0: 腾宇宙的信仰。
1: 新疆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郎，
1: 是一位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拉来王拉国女儿国咋能货币咋能来啊，
2: 待期待
1: 一岁跟你要一次你国五位王大姑娘一个王大姑娘下定问你国户等那个位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2: 嗯，
1: 今天如果你等等跟那个你国五国大姑娘管你是
3: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年说说贼雷酒不落脱
2: 宇宙呢过宇宙物
1: 月塞开始物
4: 宇宙物是叠嘎的
2: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物
5: 宇宙物
1: 虚酿小腾你管物啊啊嗓子给你准备过大姑娘管你啊
2: 给你我你心你过一个酷
1: 酷
2: 仓库的库
1: 啊，仓库的库，错库的，
2: 错库的库。
1: 嗯，
2: 根本又是一百国会制作木子的，
1: 啊，可木子的货。
2: 啊，错库哎，库存哎，你拿木子。
1: 库存，嗯，
2: 是西西。我要给你是备，
1: 备，
2: 嗯，庇护的庇。
1: 盖过月牙写个。
2: 备物哎，备药。
1: 备药啊，庇佑啊。
2: 嗯嗯嗯，是西西。
1: 嗯。
2: 好，我牛这个我给你是灯。
1: 灯。
2: 灯哎，个盖啊，国家，哇塞呢。加一声要过，
1: 你要
2: 吃过要洗
1: 你要给灯哦。
2: 有这种钉毒的钉呢？
1: 钉毒？
2: 哎，我你那个去你过嘛，知道几十几年我跟同我，那个都没自动一买你写个灯。
1: 哦。
2: 灯呢，这又是给叫能，
1: 念
2: 心念
1: 也得背的，有的念背一些。
2: 咋复杂？恶性的这种小疮。
1: 哎呀，反正就是。哇我捏心捏
2: 不是咱这是个囊肿肿瘤、
1: 啊、
2: 小小的那种肿瘤捏心捏的
1: 啊
2: 灯你去你给灯鞋是要贵的呢哇塞个去你给你要出我宝贝哦
1: 嗯
2: 那个要的那个不接给接要出我要接要拆我我要接当过给我们当过巨蟒要个吃鸭汤呢巨蟒是滋的
1: 概念
2: 航班跟动物照顾吧、
1: 嗯、
2: 给我个通系统通系统根本是通系统哦、
1: 嗯、
2: 给你你照顾挖车呀挖车呀给那巨你过你不敲去敲去弄那不敲去敲去敲去给这要敲去敲去你给要给洗那个
1: 老有
2: 但是我你那个过去有这个痤疮是哦
1: 迷
2: 人当过你要不敲去敲去敲去敲去只要他会有要个巨蟒你要不给拿了
1: 二折
2: 给个灯是灯，我们这次呀，个灯才小了，
1: 但
2: 是个盖子啊，就因为养油那意思。
1: 懂吧？
2: 灯豆呢？
1: 啊，
2: 灯戳灯豆呢，又是给做
1: 灯框啊。
2: 哎，是西。
1: 嗯。
2: 噶，我要盖子啊，你都嘎
1: 嘎，
2: 是西。
1: 你要个嘎。
2: 而且个盖子啊，哦，来自嗯，阿是给做那弄又弄那个做那哪？嘎呢？
1: 你要那个谁个？
2: 戒指呢？
1: 哦跟你不懂过来听大
2: 姐
1: 姐子呢
2: 姐子呢有时姐子有时疙瘩呢
1: 有时对吧阿奎弄的
2: 脓包呢
1: 啊带的带的带的带的
2: 给转他们
1: 盖药啊
2: 然后给你的诊疗的疗脏裂
1: 嗯子裂
2: 子裂脏裂一裂
1: 一裂
2: 啊你屋子给干什么
1: 子给
2: 然后给你的吝啬的吝当然下的都要用亏吧
1: 咋过
2: 都扔
1: 扔
2: 哎是啊
1: 干过然后都扔碎
2: 扔碎
1: 要那过个然后那过
2: 行行、
1: 哦、
2: 就是过分爱惜过分小气
1: 啊子给子给
2: 扔碎
1: 扔碎
2: 然后给我们给你给你是裂个头羊给你不同多种还是裂个头羊
1: 过来
2: 到那过冷层
1: 嗯
2: 应该的应
1: 央给么
2: 啊
1: 都央
2: 一概没都央
1: 哎央、
2: 啊、央央给一概没有如果该的意思
1: 哎哎
2: 有如果央上无理应该如此那意思
1: 那、嗯、
2: 如果央给
1: 啊
2: 央要让要
1: 应有尽有
2: 这个是个央人路
1: 啊印下来呢有
2: 哎这是央人路
1: 嗯
2: 干嘛这个央嘎毕业写
1: 啊应届毕业生
2: 第一嘎
1: 第一嘎
2: 第一嘎啊人往给没都央
1: 央
2: 普通都叫阿邦生有两个都
1: 对对央
2: 央啊央没被做去外衣做去外洗呢
1: 再洗
2: 啊羊肚
1: 应答
2: 哎是样子样子答对
1: 哎有的回嘴的
2: 哎不过该买样子答对知道吧啊这是发痒
1: 反应
2: 哎是啊点头样我家能
1: 打头硬不到脑该打头不就硬到脑了这你们样的呢
2: 样我家能如果你没有那个作家玉的
1: 哦哦哦哦懂吧
2: 我要给是己有用许的意思
1: 哎
2: 啊
1: 哎
2: 养椰
1: 硬腰
2: 哎硬碰
1: 硬聘
2: 那个队伍都硬吧
1: 对
2: 啊这个日本啊日本呢对你 养来吧。
1: 哎，
2: 啊，外头你脚好的，
1: 要
2: 不我答应你了。
1: 对，这是给我们房东爹爹
2: 养来吧。
1: 养来吧，
2: 我女就那个养来吧，这是给小康过，细康过
1: 啊，
2: 给养开吧没有？
1: 养好吧呢？
2: 啊，养开吧呢？
1: 养开
2: 吧就答应了。
1: 对，
2: 啊，我女为我是一本学读，一个人啊，感觉忘的。
1: 养，
2: 我要给你是正在的意思。
1: 正在。
2: 哎，
1: 该咋过
2: 啊？
1: 该咋过？
2: 哎呀，给吃日狗啊！正养你过个句虚伪，
1: 如
2: 你之类喂。
1: 应了你这句话。
2: 哎，是是是是。
1: 应了你这句话。
2: 你希望顺和啊，用养养将，
1: 应急
2: 啊，养父
1: 应付
2: 啊，养必
1: 应变，
2: 哎，
1: 应变能力的。
2: 哎，是是啊，给给，搿方我给你，搿是俺呢，我你过来过，三五多久我你是过我家的杭州意思那个，户外语我搿是俺。
1: 过来等等。
2: 这是的这。这个
1: 啊，这个啊，这个啊啊，
2: 盖盖子啊，盖
1: 盖子啊，哎，
2: 我你你行写呗，我念过盖盖
1: 盖
2: 个，
1: 带带带带带，
2: 我女正当是过这个是过盖个，
1: 啊，
2: 就是盖应该的盖盖个，不是过这个，但是盖子啊要给弄了，我俩下得给都，盖子啊都反正都贼，
1: 贼
2: 都贼。
1: 贼嘞，这里
2: 可贼几个贼呢？
1: 啊，贼啊，
2: 该有的词啊，你们是可哪一个？
1: 是代养的，
2: 代养的，但是我你退伍都就脑过，
1: 脑过改，
2: 但是副职给改是俺又都改，
1: 哎，
2: 咋个呢？改也意思啊是
1: 啦，放冷场，
2: 是这是这，改是改，
1: 这
2: 是这，改是改是改，
1: 他们那
2: 日系日系啊，跟对我你这帮人在干着又改，户外又改是俺，然后下头又可以吧啊，
1: 下头吧，嗯，
2: 日系，
1: 嗯，
2: 我买改是俺呢都尬
1: 尬，
2: 嗯。
1: 你要改嘎？
2: 改嘎个修啊！
1: 哎，
2: 嗯，改这阿个咋过？你改不是病字旁的，
1: 哎，
2: 是广字旁写个介意的介。
1: 介过呀，月牙写改。
2: 改你真是过年了，这问月就能月牙白抖。
1: 月就能月牙抖啊！
2: 啊，月牙月牙行抖。
1: 你改
2: 这阿啊？
1: 嗯，
2: 给你是用来搁置食物器具的搁板或架子，你哪有啥的？我你月就能过嘎子。
1: 哦，搁。嘎啊都是隔除呢，
2: 是这个戒除
1: 这个嘎啦词吗？我当时
2: 就是
1: 戒除
2: 嘎子
1: 嘎子，哎，该要疼骨，
2: 该要疼骨啊，
1: 多一点
2: 啊，是行，
1: 但是我的嘎子还该忙嘎啦嘎啦的嘎子，
2: 哦，嘎子给字在这个词报给谁会呢？给是广字头写一个之，
1: 之你要该之啊，
2: 一只两只的
1: 两只的之啊，
2: 不是一个口字旁的之
1: 啊，
2: 就是啊之。支持的支
1: 啊
2: 啊嘎子嘎子们有的我你一五年不往走着一买块派五买块鱼来这五年我你那个叫嘎子嘎子嘎子嘎子我你这帮也当都有火那我你给你先忙打过囊姐嘎的让你们借刀
1: 放雷帽子有给的
2: 借刀
1: 忙忙打过囊子你懂吗咪啊乌斯卡吗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内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有小腾梅泪玉酒，盖也玉酒往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自己为上公众和玉酒过不的姑娘要你洗过又贵乎来的王上闺女可以站到火币站能累啊。
4: 嗯，
3: 茫茫大姑娘是去嘎的的你是啊。
4: 嘎的。
3: 嗯，大姑娘。
4: 不是嘎鸡。
3: 嘎的。
4: 嗯。
3: 啊你是大姑娘下得问你贵乎等那个为上公众和玉酒过不啊。
4: 但是。
3: 嘎的。嗯，大姑娘下得贵乎等那个为上公众和玉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过过给你过大姑娘管你洗。
4: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4: 高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4: 盖又是我呢。
7: 鱼就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5: 江乐是果毒。
9: 大姑娘好，今年是大姑娘盖爷一点鱼就累女啊，接着点牛会点刺布，点狼会点火骨，哎，给继续我鱼就能国家讲一国嘞。点牛加飞碟翅部，点狼加飞碟火骨。这个也给几个美女之一啊，给你喊大姑娘是像是男一点当美，也叫你是吹一个日阿女啊，吹一个日阿。美女呢，节奏是猛在去一股，透过是忙街找一只男姑来，猛在去一股啊。猛在去一股啊，个是美女。猛在去一股，一个忙街找智囊姑嘞，那意思。我问崔氏阿女呢，像个有是美女作为歌手啊，要我的得要外衣要差事，所以接着是猛在去一股。根据小伙子妹妹啊，我你崔该是阿女。哎，我现在来讲也给你一个美女，接着点牛飞碟吃布，点狼飞碟火锅。给酒类女自然又是一句趋势王，给各水大姑娘啊，家做人称吃不可火锅给耐热的啊你女人，吃不吃不大姑娘晓得，又是我你这牛啊给队伍拉个队伙，队伍大个队伙，给这个牛呢都倒动都倒动接吃不，你过给是白牛，给叫个白牛可得我呢，我要日子拿我去叫被叫娘。家这个阿拉有你家伙子的吃，我的还给个娘给讲呢，这你只拿我用我我的是的，娘西娘，一年阿富够吃。但是大姑娘在给一脚吃不个牛是富虚娘的，哎呀，这嘎牛那个是这个吃不牛做的高饭的，不是虚着马的。那么根据那女的一半句，点牛会点吃不个点是不是没有修点个点夫呢？该夫子有就能给那句多种啊，我你找马某是马牛，我你外国爹牛，牛爹不讲，那这又是个马不讲意思，所以个爹牛又是个马牛，意思啊，红娶大姑娘，家找马这牛那个是鸡，骑马非得吃不罢嘞。火锅，哎，晓得吧？火锅本个能啊，真的可可可少西。 提手家连那吃啊，我提忙家手里，要你能过一伙古本啊，是你妇女你做个本，但是我是哪本能做的带队的，我过个是哪本能，孔家里哪本能呢，然后能再找个鱼类，啊，快过给你和谐富无卡的揭露揭错，这一副能够过给我自得冲突，啊，你家过个。秋大了，你生年了，东东那个是几个伢子收了吃啊？我的东东对，给家伙姑娘们家是这一盘老鱼，你是鱼，给这江一个女婿是老我的张路给那个女婿，人家不家能吃见啊？你见了吃那个是几个收你们没收收吃，收吃收酱吃，收米吃，收脚吃个本人就会累吃。福楼上啊，你要给不脚路是会惹人邪门女婿。但是阿是找屈大官人啊，爹娘啊，切莫发点火锅，对不对？那么如果你一在三五多钟，类似给做个吃不的美食或者火锅的人啊，可以啊，将一位碰家给做意。比如官人问你吃莫给人家生的鸭的副食物啊，吃给家给白鸭，会有徐娘问你吃哪个哪，我的还比吃不的牛是吃家给哪个西。但我母家和可火古本一岁给一岁的压岁中退那日子我你要能告诉快过时间就讲卡好啊让我绕让我就叫都能上啊杀死也啊快养一日圣宅对不得合适日车也把大了啊百过百物长至无错日生给能给结果所以这是屈大官人啊爹娘非得吃不爹娘非得火锅好感谢今年九六女的知识记录下又不今年的人儿女的美德七下美米节奏梦在屈也孤这一个人啊这人啊人家就是南上的鸡嘎头的鸡鸡一个人啊一买这个五五买这个女感觉擦擦擦擦擦一个是外衣门在去这是差是门在的去了门给在去了呢老路是个女一姑呢又是外衣一姑又是一无啊一姑一无所以一个无故此门给在去了个女碰了龙是个鸡嘎头的鸡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菇要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木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姐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中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网目里在蒙的。
4: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一脚男女，接着娃托虎娃亚。
4: 旅游几颗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0: 我国宇宙门上故事腾腾澳国阶级揭露
1: 我用语呢将将是一门中概语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或称合手给故事
0: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中概改最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2: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3: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4: 提腾国沙浪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兔冻豆的故我有解锁能吃漏女要摸个那朵吉列河，你个是说，不是说；
5: 当都个那朵吉列河，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6: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7: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仙女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6: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7: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6: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4: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8: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9: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4: 高有人我你
5: 宇宙能
4: 该有人我你
5: 宇宙能
10: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9: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1: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2: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3: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4: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6: 歌在中介歌在宇宙
7: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6: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7: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介圣阳
6: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2: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15: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15: 这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可以呼兰的王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到来啊妈妈大姑娘是叫嘎的让你是
1: 嘎的哎你不是嘎鸡
15: 哎
1: 但是你我你是喜娘哦可是那个嘎是嘎那么宇宙有多种可嘎要改一个你要你日女
15: 啊自嘎
1: 谁有多种抗能是要可抗能可我你在一些我要改一个
15: 对对对嘎的你撒大姑娘下地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不啊
1: 带心
15: 其他如果你腾腾可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子凶喜啊
1: 嗯
6: 杨飞虎吉
7: 人子几岁
6: 王虎八勇八四

0: 街舞，
1: 腾腾傲过街几街路，
0: 不欲救虎急马补，
2: 傲过街僧。
3: 自外开火来吃乌梦，连冷连冷你扩江让梦白子外里红西中生鬼来中文无文虚过外，再将这文你欲救去吧。互动呢是要让我这个谁放我，该过挖完鬼来住这个谁放主子的，弄我欲救放我自吧。欲救挖鬼举国中生不得别哭，挖门吃你无咋呢？我娘家欲救门也将用养谁，让梦白该这户上去谁？外里红西中生鬼来无次侦查，在该这门也红西我挖地养鱼里，即可以该上来的火楼。我挖门吃你，而去将用预计户籍等着一个在即滋养。这屋的火将用于之类中，农我欲救放我自动告诫了一个覆盖与参与里的扩将将用物为退息，而给据统计数人员用资扩将让蒙北在外里北西的当差棚无为瓦西洋吃你早取洋长，我也给给我给无为预知瓦西洋吃你切过杀气嘎一百年你该这几岁里对配四爱一美女冬日该让我落在县政府自治局不肉侦查，可及中县为外的北西药物，而知你咖啡你来切过沙巴在嘛？我在吃你要沙巴多来噶，要来的肉台湾们吃你得再掌握。这个现在参与白油蒙达这样公布，至于与杨家参与在中在区，现在与杨家参与在中蒙达。宇宙啊我称的吃我要日语只能吃出冷不及来需学习张嘴人你在中碰吧白油蒙达。宇宙日历史以外啊已将你整理一个预上的指高梦用讲者狐狸本无拘泥无欲外撒在楼梦机子无文物梦用吃你的智商历史在需修嘎居无外第一个举动的预改历史往你多久呢把这的眼比据梦日以梦用讲者狐狸本无梦梦以每家狐狸无文物日古若拘泥放工居息无文待遇帮助那记录你居无外你外五年家阿五的次的当预就要谁差你把要过达中邪吃你过街不吃你接着你若累了你家插分开户的路得无文给预整理点期待给得户之子女居户梦用讲这个户籍动呢这些有一讲解给个预就是将顾及我年以来挖嘎大外一买你挖的邪水即将给四年之嘎以来啊预就将顾及我年日内碰把鸡水或居养生产只有红粉塞漏时都自己那一个上个那样养人呢，列娃一样级和五层的次拍特日语次母拍将顾及给得水查你嘎住我你查这张级的沙巴都了一妈妈取考张级的你给一甭吹你一图啊智能这人外力抹大数据的当商业日语若以去一配巨增得上或大我各种词你上在立张在于故要给搁在里胡记嘎的对蔡培现在非外在网户不查特别省局中的孟达这样一件公布吧与就是你要实在不跟他在虚一家的在一个旅比给子中孟嘎王五连跟他居同杨路连跟他居同实在蔡跟他的答与就是现在废物特别省局中的送手打的连把蔡蔡跟他居预写的联盟给你事故啊预就是日接西村北市扩一下啊王部得记得当次的立冬预日将去王部及局扩得谁嘎去太去切过八级得谁忘了武动告诫此你内得可以要拿阿许可以退你预可以立冬那该预日都给忘了写退自家事故旅游蜗居给得了呀用了大雷这段你认为该被是你忙也没得的自己用你预救列娃给这自己把的写谁参与在交易期时预救自己真是可以通这非大雷的我系预证你将事业大概三个月头又可以用预救得到大雷我日梦的唱词要整个对的旅顾得着割我鼻翼给区域上火域要我给家务的事故忘了写飞屋里根据联合国 KPK 同给宇宙得到了一个载飞我系要一崩我空间找来载飞我把用的一个旧子覆盖整个事故给需要各红只有的不与你了多黑一崩沙阿诺沙的一年日红碰家中该沙石失业了能吃过给七年过程这栋的这句往里的沙石塞配增塞啊周主也卡一讲你直接用阿诺沙给我外娃的鞋塞自家阿诺飞西黑体要落得雨上降去忙撇给五五增查湖本阿诺沙可能吃过塞西立冬开去阿诺忙意能吃街道或沙石也降或雨降阿诺给连连自息的细论我没一得来给整个四国忘了自己你自然一个上个屋里预就错呢动物在食材一讲你可以吃一个试用的这个食材啊预计这个协议的户人食材的一个别种鸡水总给到子你大概是5.4亿女谁是买那个就是囊类在连马当就是

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的大学生活，我们
点将江边三叶麦，又就是奥海中我的高叶五三叶，孙梦叶，给你是一在不地也娇美那个人才，摆得女子走，豫剧太卡叫给我母贵重，我呢又就是整体一脉该热的背水江吧。根据来讲过，这一个背水呢是我们该来，这一个你能够最高水平的点将大我背水之一。崔水的徐秀达导手是过该谁是去在阿日给徐步区的陈县人点将也好被上任。背水的人者将一生一万倍次啊观察我们改过点将我母奥贝雷里的作业催客。给那个上网习惯大过呢放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谁还投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宣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子国女要国站的货币站能力啊。嘎的啥意思
1: 啊，这也是啊，
6: 加自家给那个，那牛。
1: 我你我这个要给么子叫嘎子？
6: 哦，脆的呢，脆的。
1: 我你那么过头，我这种过派的。
6: 过派的啊！啊，懂吧啊？接下来呢，撒锅预酒啊，人家有一种上一种先物的状态，晓得大姑娘下得晓得呀。要是过这么么子，人家不一等光一等下提过于这种嘛。我要人家当得哈虚。啊，你踩的脚不的脚，找钱子来买，给几能干这种嘛？晓得那个一脚三五腿腿大姑娘，晓得晓得。该叫谁啊你呢？该叫什么？那个成年人啊，非一楼的该找钱子来去给该打折商品呢。
1: 带薪。
6: 哎，该陪着哥自己啊，找的我你给该预就要来买头给来钱子啊，用血啊和阿尼啊和给再阿血啊袜子那个给我要一个几口给该狙击啊，买 kiss 的 kiss 了以后呢，要来么子啊？啊，给有是过叠个菜鸡，叠个卤鸡，瓤子叠个五鸡，叠个四鸡五肴，那啥个杭州那个外唱了几个日噶，找开嘛妹子。直接到翠华那个那个正好有一个朋友啊啊，修好抬了一个飞刀一个个外出啊，找对买修大嘛妹子。刚咪来个买牛修大哥阿妈，我是吃盖阿妈，我是菜盖。噶今年要吃了去，哎，那个我你给个要到点几，给个闹给我你当当吃，要给我你得毛的。就你为那年，要不给那个给个啊，那个六八老要那个生地做吧。
1: 啊，
6: 你最早给个采集来把麦子啊，在那楼地都来上早盖，把盖你呀洗呀洗呀起呀，那怎么一点裂，哎，一在做了一特做了路要菜地屋做吧，噶菜地屋做米呀，点么子来来哦，噶自我噶来来哦，咋能我给我继续我乌鸦脚地做吧，噶玩意记住嘛，买走租你吧，玩意结果给来扣吧，咋能够谁给我买给我买那路八楼要买房买一面啊，我可得几岁啊，反正妈局促呢，好嘞噻，给下得。这个确实啊需要点击烤窑，这个木一点点重要是一个三五个节奏，咋个呢陪着过啊屋里挖出来和服啊啊木子靠大西不地都来三百三了的确实来木子毛西马老师们给你连的又是过还给你录八了可以做盖头吧嘛。
1: 大西
6: 是给个妈妈呢不地五角吧啊三百三了的确实来给掐着点呢操都交地五角吧啊几靠啊折扣当 case 吧一次生。点大姑娘一内啊，一得连那或者连得三那个叉的，我这个麻了的。那什么给我可以？一个甚至要麻连得连币派操你洗吧，连得三币派给我操你洗吧。结果那带我给三五是一句火怂。
1: 带洗。
6: 哦，这个结果杭州那结果姑爷这个茄子那个么子结果得了许个点几个了么子不生气，这个果干是一内马路给我，我要那个做茄子做菜鸡嘞。啊是生的脚找开吧，你个可该不叫的脚，这样的用到这个连个脚的三个脚的，要你上洗的要你
1: 大 带啊，脚都细，
6: 脚都细。
1: 行困你个该行下是蹲啊，你那下是阿妈的给你呢。阿妈的妈派长讲阿妈困过古白的，你要给当个有啊有给讲一声妈派会吃下的呢。结果黑个了四母奶奶又是当的过下他妈过下给那鼻血。
6: 操你妈呀我吧！
1: 不是操心，操心要被那废呢，当个。过好王老幺，跟那当个跟马过下个塔发的个家出去，必须记一辈嘞，就当个王上王王，你当买古地狱嘞，也要给他当个表兄给多嘞，我一改，结果改又是，喊你白改呀，哎呀，那个做做好事上
6: 班辛苦，要给要给，
1: 俺妈给一张宽哥个逗逼吧，该是个，所以讲我该富有正义气噶，我也晓得那个那个当个我你遇就嗯，给着那人说是背过邪哦，马得行动，你讲下得要的，比如说在马得。那个杭州给叫茄子给人家妈吃的么子？
6: 对对对，
1: 给人家去布的叫腰又不得劲。
6: 得劲，但是
1: 杭州那个你妈妈拿起的，给你要给你涨，我真的不给讲你扩大过那家业。
6: 西点么子成罗，西点么子叫那是西个布的到。
1: 老的叫朝黑大个，只有老的个，老的大个西不用用我西，你让我来困难为得劲，赶快给太粗的又不裤子个太粗的样给他当，
6: 当当是干的吧？
1: 布的上去。
6: 你晓得最近
1: 我上课你给我亲自聊给阿你大夫啊，你晓得吧？如果给布的脚一样，脚上点膜
6: 啊，大姨
1: 啊，有如果脑脚上点膜，有没有人给发是遇见女的女的给过？
6: 对对对。
1: 哟，给杭州杨贵啊，又是张贵，又是过这个魔高一尺，
6: 道高一丈。最近外头有的，要我那个来着，他屋那刚有那个谁
1: 啊？
6: 买那屋子太丢，叫咱俩亲自来修他当。让子开到给的话，要给八个杭州人呐，有人供你过那西点要的么子？
1: 那快快的些，
6: 快些扶撑。
1: 啊，扶撑带上，扶撑啊带啊！
6: 噶得那个叠机那个，
1: 你不要去撑。
6: 哎，有叠机个固定
1: 啊。那平那一家啥的你要给不嘛那吧？平那我嘛不滴就要脚上垫木。
6: 对对对。
1: 你拿垫木给人困你过，这上啊还给你阿妈拿的。确实嘞，当工作人员嘛拿，去你过脚上垫木嘞，阿公阿婆弄给那个，咋个必须你得人家垫了。
6: 要给那。反正盖脚那个要都上上喝，反正杭州那曾经那个嘛老爷那个谁呢？噶咪给啊，有时候你公车话该。朋友你给咋弄的给慢慢的吃套给个茄子给叠鸡给举给举例咋呢不低腰歇个啊歇个呀和油菜呀和咋弄同样不记干娘娘当当的脚底脚要的问题没骂鱼给雷头啊给头啊给个修的木给个反正买那不低脚那干你咋拉开啊我吃吃西要的你朋友啊要的你不是西还给物色了路西第二个要是不是啊给个还能多多多操你西吧第二个这个堵了了不记又不记给个要的不是快到嘛都能
1: 带
6: 可以脚底脚堵的，你个往里兜嘛，要是那个看到猫窝，你个往里兜，可以当在脚底脚。
1: 对，
6: 我们脚底脚在找堵，给我吃个商品，给个叫人家 SKU 一声来，给个手里，手里小小给个，哎，不想吧，我要去修吧，我要去修吧，给手里兜给那个扩大西，多年去最早的，给我要，我希望脚底脚我可以堵要紧和一个固定。
1: 该我看你过来，给去年我过来过，你来给你听个吧，我举个例子，只帮我是当个中了你物资。
6: 对。
1: 给你当个国内的吧，挣点税税，我去年买过的城里当的，我你杭州那么娘，我你城里当啊，有错别你苦在是小子东数西数的啊，又是各帮腐败到所有的那几，
6: 啊
1: 腐败走那里都要，还要来城里当挖米子啊得了
6: 对
1: 吧？不要管哪个人听，大是那个红西标吧？
6: 是那个啥子？那个我你给你杭州的茄子 NBA 给了 K 四，给本身要超合算么子？给妈给么子又是固定妈逼那吧？那上个该中国叫税务太多一些呢，蛮有意思那个，你可要那啥可以？买个帽子，你本身要盖固定嘛呀？但是你得了一个是盖底，又另外一个固定嘛呀？你是为固定哎？要呢？要你去看，堵了两个气上么？不过都行，我要气上就是个是吧？陪着个机器呢，找那去买那个，要是个大概固定可以写了，大概我给发的，我挂了。有这么一支派，你可以写我给发的，你许多一点那个派写去吧。盖固呀，要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个那三个那个，反正。该要是普通人给这在屋给就学啥意思呢？啊，否则你过得要一内沙叉给该别种，在别种嘛是那个。

0: 你再过你要过马牙给个左边又洗哦，那杭州的何乐而不为？杨林那个鬼
1: 故对你给、哦、是吗？你是不是那个给曾经的很务实？
0: 哎，给要要生活智慧啊，生活智慧呢？
1: 户外国家每次当过第二年作业嘞，
0: 带
1: 哇，该么子是在谁该么子？
0: 哦，你管嘛有意思，反正得连的嘛，一直生气该么子，早一得连的一到一要生气该么子嘛。哇，我一大早起来嘛，为什么？哎呀，这就是继续他等着不停教训他，等哇那个管该左边谁要务实该？我一大
1: 右边谁留务实该？是么子嘛？好听。
0: 哎，你学习整都是
1: 你那
0: 块儿，哎，要陪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我陪着过马个马你牛是吧？给个谁个在干点可以都马撒崩窟窿哎！哦，你干嘛？帮上呀，那是因为该窟窿给左边又可以写去，我给那个给师傅是吧？气死！别左边要他管，帮他把气死了！啊，给
1: 那
0: 我你
1: 把过来生活呀，我看这招确实的困难，根本是保不住。
0: 啊，给那我你上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也是。禹州一座类似妖娇的傲玉古城，沙石秀丽，壮志堆垒。
2: 禹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城，刻土长池，歌舞壮西。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2: 美丽禹州。是雨水家居部宇宙的声音。
0: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唱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棠，是是是是是是是。
0: 宇宙这个得火药山，要是要红过，你忙着在外。
1: 忙着在外。

0: 曲谱偶遇顽固，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每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3: 要我给来服侍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老客。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偶遇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垒。
0: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3: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生涯。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不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西。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成了游客吧。好问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3: 宇宙自改喝得一火，
8: 永固要改暖吃过，
3: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城阿多沙红果，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蒙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蒙羞辱，
8: 他用罗杰王蒙者，
3: 人有九十蒙之过，
8: 蒙一女子非用过，
3: 娃子发过我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3: 此此事事妈妈过，
9: 举杯。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0: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太一枚的。
5: 今日偶遇妖娇王府，
9: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1: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鸡那个王当背死不，阿那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没。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 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将带来海口台的录音报道，留住海口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16: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5: 听众朋友，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

0: 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亦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族、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亦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下面请跟随海口台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峰镇有这样一座村庄，它叫做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令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美丽的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说，
1: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
0: 他说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屋全部浸了，我们只有坐船出去。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意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单止这样，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入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够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影，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换案题上的儒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说，
1: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
0: 他说我住在北港大半世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身，心里边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能够将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小孩子亦更能了解他们的家乡。作为一个具有500几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亦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物得到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口，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行入道贡村的村史馆里面，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坚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城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坚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 长生即是清代秀才的学名，吴如真英年早逝，留低孤儿寡母和年迈的乡亲。他的妻子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女考取长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笺，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共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讲：
2: 三世一笺，那个三世的意思是三代人。
0: 他说三世一笺的三世是指三代人，即是他父母、他这一代和他的仔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有一种孝敬勤劳的美德。道共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共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文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文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儿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亦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共村村民周女士讲：
3: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
0: 他说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过来参观学习，村里边亦变得热闹起身了。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单只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几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话：
4: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
0: 她说在我们本地能够有一个村庄打造出村史馆，个有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难得。今日好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丝茶村，亦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丝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很穷，但是村里边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丝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和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入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丝茶村村民屋企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住。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这里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够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勤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丝茶村村史馆现在已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亦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话俾记者知：
5: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
0: 他说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庄的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的发展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 当我们行入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

0: 国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入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面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心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坊、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角村委会主任杜世河讲：，
1: 据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
0: 他说他解决了我们村村民的饮水问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这样的精神传承，我们一代一代传承，让我们不忘乡愁，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住村庄的过往，记录住村庄的现在，寄托住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亦书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的文明画卷。好了，听朋友，听完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留住海口记忆的乡愁博物馆》之后，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跨越700年的对话》，寻找周达官。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2023年11月下旬，温州迎来了一场国际风范的盛会。2023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影响力市长交流大会，寻找周达观学术研讨会，是本届盛会的三场高峰论坛之一。30位顶尖学者各抒己见，碰撞思想。这位与柬埔寨有着深厚渊源的元代温州人，为我们展现出700多年前怎样的海丝盛况呢？他所展现的精神将如何影响后世的人？今日节目的下半时段，温州台将带你跟随专家学者们一起开启这场跨越700年的对话，寻找周达观。周达观究竟是谁？柬埔寨皇家研究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郭应麟为我们揭开柬埔寨学者眼中的周达观画像。他是1266年出生于温州，在元朝元成宗统治中国期间，他担任蒙古对外使节，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外交官。周达观于1296年抵达高棉帝国的首都吴哥，在旅居的约一年时间内，周达观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真腊峰土记》。这部作品成为后世研究柬埔寨高棉帝国日常生活和重要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献来源。其作品中所描绘的吴哥城的美景更为人所津津乐道。郭应麟讲，他说周达观在对柬埔寨进行访问期间，记录了吴哥时期柬埔寨的总体风貌，亦就是后世所讲的真腊传统。周达观记录了各种故事，涉及高棉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尤其是吴哥时代的故事。周达观的记录具有历史文献方面的突出贡献，为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提供了分析吴哥时期柬埔寨现实情况的依据。从东晋时期著名僧人法显西行，到明初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探索和技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士人，在数量上由少到多。在这些对域外的技术中，元人周达观的《真腊峰土记》是一座里程碑式的高峰。它是中国古籍中罕有的专门书写一国的自书，是记录走出去的中国士人认识世界以及中国文明与周边诸文明关系的宝贵历史见证。周达观撰写的《真腊峰土记》亦是现存唯一一本详细记录吴哥王朝风土人情的著作。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院长、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顾佳云认为，周达观的《真腊峰土记》是一部跨越时空的历史著作，是沟通两国人民情感的桥梁。
2: 因为由于种种原因，柬埔寨方面呢，
1: 他说因为种种原因，柬埔寨方面很少有关于他们古代历史的记录，尤其是文字记录传承下来。真腊峰土记可以说是对于柬埔寨古代历史非常完整的一种民族性的、社会性的，然后是历史性的记录，非常清楚。亦正是因为有真腊峰土记的存在，所以中柬关系之间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化符号，叫做周达观。真腊峰土记全书8500几字，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先后被译为法文、日文、泰文、英文、越南文、德文、 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韩文等多国文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黄元林讲：
3: 郑老风土解放之后，在中国先后有十来个楷本。
1: 他说真腊风土记在中国先后有十几个版本和抄本，收录在中国大型典籍文献汇编中。十九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十几种翻译及研究文本。值得重申的是，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温州籍考古大家夏乃先生持续关注整理研究《真腊风土记》四十几年，他的本子可以说到今日为止是最好的范本。通过海丝之路远去柬埔寨的周达官，或者没想到几百年之后自己会通过这本书和故土再次紧密相连。两位著名温籍学

0: 旁证博引中国史料进行了细致举证。夏乃被业内视为真纳风土记整理研究的集大成者，颇受世人称道。在寻找周达观时，我们到底在这里探讨些什么呢？周达观是大部分柬埔寨人了解柬埔寨历史的起点，皇室成员亦都不例外。西索雅天索出生于1963年，是20世纪初柬埔寨西索雅王的元孙，现任柬埔寨国王陛下秘书处顾问，帕花代薇公主舞蹈学校校长。当他得知温州市将发起寻找周达观的倡议时，非常激动。西索雅天索认为周达观的经历不单止属于中国，亦是属于柬埔寨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财富。
1: I believe that Monsieur Zhoudaguan's spirit.
0: 他说，我相信周达观先生的精神可以鼓励我们所有人，无论是艺术家、历史学家，定是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去探索未知，传承文化，建立更为紧密的国际友好关系。我期待在没几耐的将来有机会访问温州，深入了解这座美丽的城市及其人民。温州大学人民学院原院长蔡宜象认为，周达观是文化剑客，他身上带着温州人的变通务实的精神，同时传递了走向世界的冒险家精神。他的精神恰恰与现在的温州人非常契合。走向世界的实证精神是周达观最伟大的贡献，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认为他与当代温州人精神相通的基础。
2: 我认为周达观精神具有可落实的当代价值。
0: 他说，我认为周达观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会引领无数当代周达观脱颖而出，走向世界。周达观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当代周达观的现象在全球温州人身上都会出现。今日世界的温州建设需要世界的周达观这样的精神。当年周达观一行从温州港出发，南行广州，经占城即越南等南洋多国，航行三个月后到达真纳国吴哥，亦就是今日的柬埔寨。788年后，周达观当年出发的港口温州索门古港被成功发掘，该古港为址水陆相连，港城相依，江海一体，填补了国内同类海丝港口城市的空白，成为身为港口类遗产的重要一环。温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周子渊教授讲，
3: 温州发掘出了索门古港。
0: 他说，温州发现的索门古港为址，更是证实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具有非凡的标志性、代表性。所以我们说周达观是海丝之路不可替代的标志性，是中柬公共外交代表性人物，对温州及海丝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周达观为城市定位千年香港、幸福温州提供历史线索，在温州共建一带一路走出去中有重要精神激励作用。温州港不单止是从宋代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池港，而且是中国人走世界的文化交流起始港之一。截至目前，有70万温州人在世界各地，有175万人在全国各地创业发展。温州与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有经济贸易往来，构建了覆盖全国、连接世界的温商网络，其中有38万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近60个国家，成立了135个温籍侨团。温州市“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谢建认为，周达观《真纳风土记》展现的

0: 古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亦正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所展现的精神内涵。
1: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温州人呢是走遍全球，
0: 他说我们知道温州人是走遍全球，一带一路就聚集了38万温州人，这些现代的州达官们通过不断地融入当地社会，活跃在经济、政治、社会舞台上，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亦成为温州海丝之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从历史中吸取前行的力量，周达官出海的时代是温州人、中国人走出去看世界的时代，那个是一个波澜壮阔向海而生的时代。偏居东南一隅的温州意外收到了时代的馈赠，温州港幸运地成为古典航海时代的著名海港和海丝重要节点。有着航海基因和先进造船技术的温州人，从这里走向了海洋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从古至今。好了，听众朋友，听完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跨越700年的对话，寻找周达官》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年轻时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唱的是自己，是人哋，亦是我哋每一个人。李宗盛用这十首歌写尽了人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继续同大家分享李宗盛创作的歌曲。

李宗盛用十年的时间写了这首《山丘》，写出了每个人心中深藏且尚未发现的部分，一举击中人心。2003年他开始着手写这首歌，当时是个悲伤的夏天，一个旋律进入脑海。李宗盛这样描述那个时间，之后的时间里面，他和林忆莲的爱情走到尽头，那个是李宗盛人生最灰暗的时间。人生苦短，还要面对失去与离别，但是这些都成了我们活过的证据。

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他说，我歌里面的故事有些是自己的，有些是人的。有时候为了不被人知道，我就找个很犀利的歌手来唱我的歌。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我是真的爱你，李林之间无法回避的感情故事版本无数。白驹过隙，选择相信哪一款已经不重要，而从歌曲中听出爱过的人彼时的真诚就已足够。

鬼迷心窍是李宗盛搭飞机那阵有感而发创作的。他说，记得有一次坐飞机，有个空乘过来为大家服务，我觉得对我亦有些好感。坐飞机很无聊，我就在度想，如果他和我谈恋爱会怎样呢？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所以才有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这句歌词。因为他要落飞机了，他仅凭想象谈了一场恋爱，但是这首脑洞大开的歌曲却成为了李宗盛的经典作品之一。

0: 寂寞难耐，用几近独白式的吟唱道出了大多数人羞于直面的脆弱情感。这种唱法成为李宗盛日后的独特招牌。他曾经自我调侃，轻松一点，用讲的算了，比唱的好听。我就放弃了正经八百在旋律上落功夫，半说半唱，最后效果还不错。那句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上被即兴发挥成一天又过一天，四十岁早过去了，往后的日子不再向任何人交代的沧桑版。那一年李宗盛五十一岁。
1: 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寂寞难耐，寂寞难耐。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和林忆莲合唱的这首歌，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28年，但是并没有妨碍这首歌成为经典。几多故事洗尽圆滑之后只剩低无奈，但是如果爱只能够成为往事，还是希望彼此各自安好。

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嘅关系，李宗盛创作嘅歌曲就先播送到呢度。主持人晓婷喺北京感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假意。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2: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3: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

0: 你，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0: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人典故是冯异的《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日则贼气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乱，赤眉不复识别，众垂惊愧，追击大破于鳌底，降男女80000人，余众尚10余万。东走宜阳行，洗书劳二曰：赤眉破平，是利劳苦，此虽垂次回稽，终能奋翼免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方伦公赏以答大勋。出自《后汉书·冯异传》。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原来是指某一处先有所失，在另一处终有所得，比如开

此在这方面失败了，最后在另一方面取得胜利。古人说，不计一时之得失，乃成大事之吉兆。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得到不断失去的过程，有得有失实属平常，但如果在得到的时候骄傲自满，得意忘形，在失去的时候怨天尤人，自暴自弃，那得到的还会失去，失去的亦将不会再得。那些成功做出惊天动地大事业的人，在他成大事之前往往都有不计较一时的得失。只要我们坚持努力，那些吃过的亏、受过的苦，最终会成为我们的踏脚石，使我们一步步地走向胜利。那问题来了，冯异是谁呢？为什么在他的传记当中会出现这句说话呢？很多人都说，光武帝刘秀的人生简直就好像是开了外挂一样，作为无权无势无后台的平民，他却可以三年称帝，十五年扫平天下。他让刘汉王朝又延续了两百多年，是汉朝名副其实的中兴之主。但实际上，这个一枝独秀的辉煌，是无数英雄南征北战、抛头颅洒热血才创建出来的。因此在天下平定之后，刘秀就册封了他手下功勋最大的28位将领，史称云台28将。在这28人当中，正世大将军冯异是一个极其特别的人物。冯异的功劳特别高，高到刘秀曾经当众表示，冯异是他光复汉室、开创大业的道路上为他披荆斩棘、扫除重重障碍的功臣。冯异的恩情特别深，深到刘秀曾经亲自说，冯异对他恩重如山，简直就好像父亲对个仔一样。如果是一般人得到帝国君主这样的夸赞和感激，说不定就要飘飘然，分不清东西南北了。但是冯异并没有得意忘形，因为冯异这个人特别谦逊，虽然战功卓著，但从来都不夸耀于人。在《后汉书》里边就记载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前在打仗期间，每到休息的时候，那些将军就会凑在一起评功论劳，争论边个的贡献最大，但是往往是大家边个都不服边个，最后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只有冯异不单止不参与这样的争论，反而是经常一个人躲在树下一言不发，久而久之，军队里边大家称呼他为大树将军。有时候同其他将军在路上相遇，他亦总是主动将车避在一边，给其他人先行。而在他这样的领导下，他的部队行军的时候，除了与敌方交战，其他时候都是走在队伍的后边，从来没有跟其他人因为抢路而发生过争斗。道德经上边讲，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为谦让与不争，冯异反而得到了最大的名声。后来军队里边准备改编部队，军中的士兵都说愿意跟随大树将军。但是大树将军亦并非是常胜将军，冯异得到过至高的赞誉，亦遭到过致命的打击。原来在汉光武帝刘秀刚刚建立东汉政权的时候，天下还未统一。那个时候东汉的敌人除了王莽政权的各方残余势力，还有绿林、赤眉、铜马这三大起义军。其中赤眉起义军因为占据长安，势力庞大，人员众多，成了东汉不得不首先面对的最大的敌手。因此刘秀就派手下大将邓禹前去长安征讨赤眉起义军了。刚开始的时候，因为长安城里边断粮，赤眉军的首领不得不逃离长安。但还未等邓禹从胜利的喜悦当中回过神来，赤眉军又打回来了，并且击退了邓禹，重新将长安夺了回去。
为了抢夺长安，刘秀在同一年的冬天又继续派出了冯异从长安西边进军，配合邓禹为

围攻赤眉军，于是冯异听令率领西路军在华阴湖县一线与赤眉军激战了六十几日。在激战期间，冯异收降五千几人。按照这个势头，只要冯异稳扎稳打，不用过几耐就可以取得胜利。但就是在这个时候，先前多次被赤眉军打败的邓禹率领部队和冯异会合了。邓禹被之前的失败刺激到失去了理智，所以在和冯异会合之后，他就急功近利地派自己的部下抢先进攻赤眉军。谁个想到被冯异压住打的赤眉军遇到邓禹的部队之后呢，反而将邓禹的军队亦压住打了一次。无奈之下，冯异只好放弃之前的作战计划，和邓禹一起率领主力军去救援。但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这位历史上有名的邓禹大将军，在一次次的失败当中变成了冯异的猪队友。他在冯异救援好不容易成功之后，竟然因为贪功又再一次打乱了冯异的作战计划，派兵去追击已经后退的赤眉军。这下赤眉军被彻底激怒了，拿出了同归于尽的架势返回来，将汉军打到溃不成军。最后邓禹带着24个骑兵仓皇逃走，而冯异亦被迫抛弃战马，只带着几个人逃回了回溪大本营。如果是换成其他人，可能会将失败全部归咎于邓禹，撇清责任。但是熟读兵书的冯异却告诉自己，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从战败当中吸取教训，那胜利迟早是会到来的。他回应之后并没有怨天尤人，亦没有自暴自弃，而是即刻分析战况，坚壁守营，然后重整军马，将之前被打散的士兵重新召集起来。召集了数万人之后，又派遣使者和赤眉军再约一战。而且他从上一次战败当中得到灵感，先派出了一个小分队老弱病残的士兵前去吸引赤眉军的注意。与此同时，他让战斗力极强的精兵着着赤眉军的服装全部埋伏起身。果然刚刚取得胜利的赤眉军就上当了。他们看见冯异派来的全部都是一些没有战斗力的残兵，就认为冯异已经被他们打到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够用这些残兵胜将来拼命了。于是他们就放松了警惕，一路追着这些残兵胜将来打。就在赤眉军的体力消耗到差不多的时候，冯异一声令下，先前埋伏的精兵一跃而出，将赤眉军围了一个水泄不通。最关键的是，这些突然冒出来的敌人和自己人打扮一致，这个使到赤眉军一下子分不清敌我，在惊慌失措之下连连发挥失误。就这样，冯异以数万残余部队将赤眉军十几万军队打到连连败退，最后陷入重围，被迫投降。而冯异亦趁机平定了关中。最后光武帝刘秀在卢冯异诏的授勋书当中说：此须谁赐回溪，终能粉亦免迟，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他将冯异比喻为翱翔九天的大鹏鸟，就算曾经在回溪惨遭失败，好像大鹏鸟受伤垂低翅膀一样，但是他没有因为一时得失而灰心，重整旗鼓，在渑池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就好像大鹏鸟最终展翅高飞，重回九天之上一样。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坦然接受得失是迈向成功的第一步。虽然说命运所馈赠的礼物早在暗中都标好了价格，但是其实命运所给出来的奖励也一直在暗中寄送。所以即使人世纷繁，得失难测，即使我们曾经失之东隅，暂且失去，但只要我们不曾放弃，坚持努力，
咁我哋最终亦会收之桑榆，达成目标。

honey， 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何不想想法子？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伊犁河。伊犁河位于东经74-85度，北纬42-47度之间。河流是由东南流向西北，是亚洲中部的一条内陆河，又是中国与

哈萨克斯坦的国际河流，位于天山北芝婆罗科鲁山与南芝哈尔克山之间，是中国天山水资源最丰富的山段。上游有三条源流，即是特克斯河、贡乃斯河与喀什河，主源为特克斯河。发源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汉腾格里主峰北坡，由西向东流进入中国，在东经八十二度折向北流，穿过赫德明山脉与右岸的贡乃斯河汇合。北流汇合喀什河之后，此称伊犁河。西流150公里霍尔果斯河汇入之后，又回到哈萨克斯坦，继续西流进入喀普恰盖峡谷区，并接纳最后一条大的支流库尔特河，然后流经萨雷耶西克特卢沙漠区，最后注入巴尔喀什湖。伊犁河雅马道站以上为上游，雅马道至到哈萨克斯坦的伊川为中游，伊犁川至巴尔喀什湖为下游。伊犁河古称逆列水、伊犁水。古时候，塞人、越氏人、乌孙人、突厥人等等生活在此河流域。伊犁发源于新疆天山西段，流域面积大约有 15.12 万平方公里，径流量228亿立方米，占巴尔喀什湖进水量的八成。其中哈萨克斯坦面积 9.45 万平方公里，产水量70亿立方米，中国 5.67 万平方公里，产水量158亿立方米。主要的支流有特克斯河、贡乃斯河、喀什河，河源均出自天山。20世纪80年代初，伊犁河流域对外交通，除伊宁市至乌鲁木齐市有民航班机之外，主要是依靠陆道，公路可通乌鲁木齐及天山以北的其他城市。从伊宁市东经新源，穿过尤勒都斯盆地北部至到巴伦台，由此向北可至乌鲁木齐，而向南可接南疆铁路至库尔勒以及天山以南各地。由乌苏至库车三次穿过天山的天山公路，穿过伊犁河流域的东部，是伊犁河流域通往塔里木盆地的捷径，尤其是沿着特克斯河的支流穆扎提河，越过穆扎提山崖，再沿着维干河上游穆扎提河至阿克苏，古来都是伊犁河流域与塔里木盆地之间的捷径。伊犁河左岸支流稠密，在中国境内的主要支流，右岸有喀什河、霍尔果斯河与贡乃斯河，左岸有喀伦河、奇利克河、特克斯河。在哈萨克斯坦境内汇入的主要支流有喀伦河、库尔斯利克河与库尔特河。接下来我们介绍伊犁河的自然特征。首先是地貌，伊犁河上游为山区河流，在伊犁川以上，河道蜿蜒曲折，穿流在多沼泽与湖泊的宽河谷之中。自伊犁川以下，进入横穿卡洛伊高地的多岩石的康查盖峡谷当中，然后又进入卡普恰盖峡谷。著名的卡普恰盖水电站就建设在这里。在最后一条支流库尔特河注入之后，河谷急剧扩宽，从萨雷耶西克特卢和图库姆沙漠当中穿流而过。在距离下游100公里的地方，是多河岔与长满芦苇的现代三角洲。中国境内的伊犁河流域形似向西开口的三角形，有三条自西向东逐渐收缩的山脉，北为天山北支婆罗科鲁山以及伊连哈比尔贾山，南为天山南支恰尔克山以及那拉提山，中为山势较低的克特棉山、伊什格里克山，北部和中部山岭之间为伊犁河谷和喀什河谷，南部与中部山岭之间为特克斯河谷与贡乃斯河谷。流域东西长约400公里，
东端为高大山体所封闭，西端河流出口高程大约为海拔520米。

河流都在中途消失了。伊犁河流域除了常年接受大西洋等水域的水气补给之外，同时还因南北两侧天山之脉山体高大，流域内大小冰川与永久积雪分布宽广，一共有各类的大小冰川1600多条，总面积达到2100多平方公里，初估净储水量达到2300多亿立方米，相当于同等体积的永久固体水库，每年可以补给河川径流水量大约20亿到25亿立方米，占地表产水量的13.2%至16.5%。而伊犁河通常在12月封冻，第二年的3月解冻。伊犁河各主要的支流因得益于均匀的降水与冰川的有效调节，虽然每年都有汛期，但洪峰频率曲线显示平坦，而且连续数日时段洪量不大，洪峰与洪量都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历史上未曾出现过大范围的严重洪水灾害。伊犁河流域几大山系均为原古代与古生代地层，岩石类型主要由坚硬的石英片岩、片盲岩、大理岩以及华里西中晚期花岗岩等组成，天然剥石轻微，剥石无数不大，因而各河的含沙量和连输沙量都比较小，干支流多年的平均含沙量一般是在每立方米0.6公斤左右，少量的支流大约只有0.2公斤。雅马道站多年平均输沙量是713万吨。下面我们来介绍伊犁河的自然资源。除了丰富的水资源之外，伊犁河流域内植被覆盖度是新疆最高的地区，平均覆盖度大约是90%。除雪线以上的常年冰雪带雨，雪线以下间有寒冻裸岩带之外，其余地面都有植被。低山带为优质的春秋草场，中山带为茂密的云杉林，高山带为优质的夏季草场。在巩留、新源、特克斯、霍城等地还保存有大片的野果林，为第四纪冰川的蝎尾植物。新疆是苹果的故乡，以苹果作地名的地方至今仍存。霍城附近元代所建的阿力麻里城至今仍然沿用，所谓的阿力麻里就是苹果的意思。伊犁河流域内矿产资源丰富，已经发现有远景的矿产有20多种，分布在60多个地方。煤矿分布在伊宁、察布查尔、尼勒克、特克斯、超苏等地，其中朱罗系煤层分布广、储量大、质量好；铁矿则主要集中在新源与超苏，储量大约有2000多万吨，大部分是工业储量。其他有超苏的锰、尼勒克的铜、铅、砷、特克斯的铜、镍、本身的钛矿与伊宁的矾矿。另外还有分布非常广的铝土、耐火黏土、石英砂、砂金以及白云母等矿产。富饶的伊犁河盛产鱼类，鱼类品种也很多，现有品种44种，其中土著鱼类12种、移植鱼类17种、引进养殖鱼类15种，几乎占到新疆鱼类品种的一半。伊犁河是中国国内唯一有裸覆沉生长的河流，裸覆沉又叫做沉黄鱼，伊犁人将它叫做青黄鱼，是沉黄鱼谐音而得的称谓。沉黄鱼是半咸水的大型肉食性凶猛的鱼类，体长一般是1到2米之间，重15到25公斤。伊犁渔民亦曾经捕捉到体长2米多、重达150公斤的大鱼，其外形酷似大海中的鲨鱼，所以《西域文献录》《新疆游记》等等都误称沉黄鱼为鲨鱼。每年的春夏之季，沉黄鱼从巴尔喀什湖回游到伊犁河中游产卵繁殖，一条鱼可产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粒卵，而它的卵亦是名贵的食品。
好啦，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

0: 伊丽河就简要咁为大家介绍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明白自己又中咗莫傲田丹同埋吕不韦嘅奸计，呢三个人其实一直都系狼狈为奸勾结埋一齐嘅。而家田丹突然间离开，正系要项少龙左右为难，唔知点算好。因为如果项少龙留低嘅话，就要败。

白金睇住田丹离去，冇办法报仇。而如果项少龙追过去呢？因为佢又要留神高陵军喺度谋反，咁所以呢，一定唔能够带好多人嘅。如果追过去嘅人一弱，田丹啊反而可以倒打一耙，杀翻个项少龙砖头。到时候呢，如果做得低项少龙，咁就可以干手净脚。就算唔系俾佢走甩啊，吕不韦都要扮佢一个擅离职守嘅罪名。咁仲可以株连埋乌家，俾吕不韦呢乘机将乌家嘅财产呢据为己有，将成个乌族啊连根拔起。咁纪嫣然佢哋几个美女呢，当然亦都落到佢吕不韦嘅手上啦。呢、这个真系一石几鸟啊，独立非常啊！冇咗项少龙喺度指挥大局，呢几日佢吕不韦行事啊，当然容易得多。一旦管中邪官复原职，而项少龙又唔喺度嘅话，就算藤翼经进嘅留低啊，吕不韦都可以用右相国嘅身份，将刀骑军嘅指挥权交俾管中邪。咁嗰阵时啊，仲唔到佢为所欲为咩？但系佢项少龙啊，点能够就咁睇住田丹啊，大摇大摆咁离开呢？呢、这个人自从派人偷袭过项少龙之后，一直都非常低调。原来一早就已经有计噶啦，可见喺城郊遇袭打伤项少龙呢件事，吕不韦呢虽然话自己冇时间通知田丹，其实系讲大话。事实上根本呢系佢通知田丹嘅人做嘅。呢一招啊，真系双层嘅苦肉计啊！人人都以为吕不韦嘅敌人系借杀死项少龙嚟陷害佢。其实呢真系佢自己出嘅手。项少龙呢就个心里边不禁后悔，哎呀，自己当时真系大意，俾佢瞒过咗，仲怀疑系王焕或者蔡泽揾人做嘅，所以先有今晚嘅失策啊！藤翼睇一睇佢话：咁啦，你留喺呢度应付吕不韦嘅阴谋，等儿过去追田丹啦。项少龙拧拧头话：吕不韦虽然唔会派人俾田丹保护佢离开。但系而家田丹自己手下都有四千人，同我哋嘅兵力咧差唔多。如果要对付高陵军，我最多只能够分一半人俾你。喺咁嘅情形之下，话唔定咧两头都唔到岸。唔好忘记，吕不韦仲有八千家将，点知佢到时会做啲乜嘢噶？藤翼听到啊，只能够唔出声。项少龙谂谂啊，事情仲未绝望，我去说服太子丹。只要佢谂办法喺楚国边境缠住田丹十日或者半个月，我哋可以追上去。安国契曾经答应过会将楚人同埋齐军逼离边界十几里嘅。呢、这个时候，场内再冇人出嚟挑战，喺热烈嘅气氛之中，徐仙就宣布第一晚嘅晚艺会结束。项少龙马上就动身去太子丹嘅营帐。太子丹听到情况之后，亦都慨然答应。双方商量定，由项少龙派出乌家子弟兵中嘅乌书，带领五百人马护送太子丹嘅谋士游之前去通知徐仪恋，叫佢呢喺楚国边境嗰度缠住田丹，或者伏击，或者偷袭，将佢缠翻半个月。但系如果十日之期一过，项少龙都未赶到嘅话呢，燕军就要退走噶啦。项少龙谂下十日嘅时间足够。于是呢就欣然离开，点知佢啱啱离开太子丹嘅营帐冇几远，就撞到管中邪。管中邪就通知佢话吕不韦有请咁样，咁项少龙呢就只好跟住佢嚟到吕不韦嘅营帐。只见吕不韦呢喺帐外听住两名绝色歌姬弹琴唱歌，陪住佢嘅系十几名亲信卫士，仲有莫敖、鲁残。就唔见吕良容同周子桓，吕不韦一见到佢，就扮到好高兴咁嘅样，叫项少龙啊坐埋自己身边。第一次呢，正式介绍佢认识鲁残同埋莫敖。项少龙啊扮到一无所知，同佢哋分别寒暄咗几句。吕不韦啊挥退咗下人，然后接近项少龙话：少龙啊，田丹佢忽然间走咗，呢个狗贼啊真系狗啊！你有咩打算呢？你如果要追上去对付佢嘅话呢，我一定全力帮你嘅。佢居然够胆行刺少龙嚟陷害我吕不韦，我点都唔使同佢讲乜嘢情义啦。呢番说话一讲完，
除了吕不韦之外，其他人亦都一齐集中压

眼光啊睇实项少龙，搞到项少龙呢好似身陷虎狼之阵咁样。佢哋以为自己吞咗粒毒狼，一定系死到临头都仲未知。你班嘢啊，到而家都唔单止想我死，仲要将我成个家族都吞埋系嘛？项少龙一边打量下佢哋神色，一边呢个脑啊飞快咁去转。如果自己退三阻四唔肯去追杀田丹，咁莫傲一定疑心，谂出自己另有对策嘅。但系如果应承嘅话，咁啊更加唔得。啊，而家真系进退两难噃。自己对付吕不韦唔使讲咩情义道德，为求目的不择手段，呢啲枭雄嘅至理名言。对付呢奸人，而家呢？都要擘大眼讲个大话啦！咁于是佢专登扮到好尴尬咁话：呢件事讲起上嚟真系好笑。我之所以要杀田丹，系因为怀疑佢杀害咗我喺邯郸时候遇到个心爱嘅女子。点知原来一场误会嚟嘅。寻晚我收到个女子嘅音讯，所以呢呢、这个时候边度得闲去理佢啊？不过吓下佢都好。你个家伙啊，一直都想害我噶啦，不过次次都唔成功啫。呢啲说话呢，佢即时啊编出嚟噶啦。但系咁样一讲呢，吕不韦又好难逼佢对付田丹噶啦。而佢更加大条道理，可以唔使去追杀齐人。好在田丹而家已经走咗啦，咁啊冇得对证啦嘛。佢点讲都得啦。吕不韦、莫傲、管中邪同老残佢哋。人人都露出好古怪嘅神情，面面相觑咗一阵之后，管中邪先插口话：当时项大人，咁点解你又会以为你个女人俾田丹害死呢？你咁样一讲，项少龙知道田丹系一定会将详细情形话俾佢哋知啦，佢心啊暗暗高兴，于是就将当日自己睇到嗰幅画像，发觉善柔嘅眼神唔对，所以推断呢。田丹一定已经杀死了他，所以个画师才没办法画出眼神这件事就讲了出来。最后苦笑说，不知当时是因为过度关心的关系，我从来都没想到自己会估错的。一直呢收到个托人带来的一封书信，这样才知道一场误会。他的确行刺过田丹，但是就逃走了。不过这些我当然就不会再跟田丹解释了。吕不韦叹了一口气说，我哋都早知系一场误会噶啦。事实上，连田丹都唔知你点解一见到幅画就话佢杀咗嗰个女人。不过佢当然亦都唔会向你解释，费事显得自己示弱咯。莫傲啊插口话：嗰幅画系当日田丹坐下一个见过女人嘅画师凭记忆画出嚟嘅，画错咗眼神一啲都唔奇怪嘅。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忍唔到成身一震。咩话？呢番说话当然系田丹讲俾吕不韦听噶啦。如果系真嘅话，咁岂不是真系自己估错？善柔啊，真系未死。佢一下子见到众人都好愕然咁望实自己，即时咧就乱噏话：哎呀，吕相，你既然清楚呢件事，点解唔早啲话俾我听呢？呢个时候啊，项少龙真系忍唔住心头狂喜啊！哎呀，善柔真系未死啊！原来只系一场误会。吕不韦若无其事咁话：当时我谂到田丹可能只系乱噏啫，话唔定想借我嚟传话俾你呃你啫嘛，所以冇摆喺心度。而家当然你证实咗佢嘅说话唔系呃人噶啦。项少龙谂啊，亦都系道理。不过喺嗰种情形之下。田丹又唔使向吕不韦讲大话啦，而且田丹亦都唔系呢种示弱嘅人，所以凭此推断，善柔呢应该仲在生啊。吕不韦见到自己呢条计啊讲唔喐，项少龙去追田丹，忍唔住呢神色都显得有啲失望，起身就话：少龙啊，你去梁容帐内睇下佢好嘛？话唔定你可以使佢回心转意呢。呢个时候，项少龙啊，边有兴趣见吕良容啊？同莫傲一齐企起身话：听日仲要准备早晨打猎，等三小姐早啲休息啦。听日等佢心情好啲，我再见佢好啦。吕不韦都唔知系咪因为奸谋唔成功，所以心情好曳，又冇挽留佢，就等佢走咗啦。

小龙一翻到去，藤翼经进刘丑佢哋，将佢低声商议监视高陵军嘅事，以及探听翻嚟嘅情报。项少龙将呢件事话咗佢哋听，话善游可能未死。藤翼听到都唔知几高兴啊，但系跟住皱皱眉头就话：咁仲使唔使对付田丹呢？项少龙就话：正为咗二哥同善游三姊妹屋企嘅仇恨，我哋就唔能够放过佢。而且田丹几次谋算我，又勾结吕不韦，呢啲事啊，一次过同佢计清楚啦。今次嘅机会错过咗，就永远都翻唔转头噶啦。无论如何，我都唔俾呢个奸贼有命翻嚟齐广。而且我当日夸下海口，杀唔到佢啊，我就要改名叫做龙少汉噶啦。呢个名啊难听啲啩，大家听到都笑起上嚟。刘筹经进呢，跟住将探听到高陵军嘅消息嘅一一禀上。项少龙记起自己谂过，呢一次系一语俾小盘大展身手，等佢嚟指挥呢一次平乱嘅战斗。咁样呢，就可以树立佢英明神武嘅形象，喺众神之中有咗咁嘅印象啊！以后效忠佢嘅人就一定会越嚟越多。于是马上啊，带住啲情报入去皇帐嗰度揾李斯同小盘，将一切讲咗出嚟之后，佢同李斯两个都望实小盘，睇下佢会有咩意见。小盘耷低头，呢、这个时候喺个形象之内已经摆咗幅地图。呢幅白书画嘅地图上边呢，有几个符号标记，点出咗形象嘅位置。高陵军嘅位置后边十几个形象呢，更加系用红色嚟显示。项少龙已经明白，佢已经作好晒一切准备，准备显示自己嘅军事才能啦。呢、这个真系好难得嘅良机。小盘仔细咁谂咗一阵就话：头先寡人听咗项卿家讲，荆卿家佢哋探听到高陵军佢哋嘅情况，我谂佢唯一成功之着就要出其不意，攻我无备。但系而家事事都喺我哋算计之中，如果咁都俾你走甩一个，咁就枉集咗我哋咁多年嘅兵法啦。寡人谂，高陵军一定会首先利用天然嘅环境，例如呢，将泾水嘅几条河流先用啲木牌以及湿泥堵塞住，到起事嘅时候，佢就拆毁个木牌，等暴涨嘅河水顺流冲落嚟，马上就可以将啲四道临时嘅木桥冲断。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震，谂起刘巢曾经侦察到高陵军佢哋温阳去伐武，话唔定咧就真系行呢一着嘅噃。咁比火攻啊更加难以抵挡，用木牌拦住嗰啲河水，再用湿泥兜住，然后再放翻出嚟，哇！呢一着的确独立。佢咪睇望望李斯，李斯即时话：呢、这个的确系楚军自己谂出嚟嘅，同我无关。小盘望望项少龙，有啲得意咁话：李卿家估佢哋用火攻，但系寡人认为水攻啊更加厉害。如果水里边放一批巨木，咁乜嘢桥梁啊都俾佢哋撞断啦，然后再派人坐木筏攻过嚟，只要发射火箭，咁就烧掉沿河嘅形象啦。呢一下呢，项少龙啊真系对小盘刮目相看。今次啊，真系俾呢个未来嘅秦始皇一次大发神威嘅机会啊！小盘跟住详细咁分析高陵军进犯嘅各种嘅可能性，吕不韦呢又会点样喺呢个时候利用种种嘅形势达到杀死反对佢人嘅目的？讲起上嚟真系头头是道，听到项少龙同李斯都呆咗上嚟，对佢思路嘅精到针密，真系呢惊叹不已啊！小盘最后苦笑话：但系寡人最大嘅问题呢，就系谂到太多嘅可能性，觉得我哋处处都有破绽，咁应该用咩办法嚟应付先至最有效呢？两位卿家可唔可以为我哋解决呢个问题啊？项少龙忍唔住笑住话：兵法之中最厉害嘅一着就叫做随机应变。楚军放心啦，只要我哋知道佢几时发动，先发制人，咁就一定可以将高陵军嘅人一网打尽。呢件事呢，交俾我同昌平君兄弟去准备，到时候由楚军你亲自发号司令，等嗰啲未知道楚军厉害嘅人都知道啲颜色好啦。小盘兴奋啊，一拍张台话：冇人比太傅同李卿家更明白我嘅心意啦，就咁做啦。呢一下呢，虽然辛苦咗成晚啊，但系项少龙嘅神情兴奋，睇嚟
自己呢云要算翻吕不韦一着啦。第二日朝早，佢啱啱瞓醒嘅时候，京俊就带咗个青年过嚟，介绍俾佢识。呢、这个人叫做桓琪，项统令应该记得佢啩？佢第一日呢打猎嘅成绩就最好啦。寻日就连胜三人，楚军封咗佢做偏将，调咗入嚟我哋刀骑军啊。桓琪即时跪低行礼话：桓琪叩见统领大人。项少龙心谂：他唔怪得咁眼熟啦。佢仔细打量阿桓琪，见到个眉清目秀，两眼之间精光闪闪，身形高挺啊，虎背熊腰。虽然有纪嫣然佢哋几个女仔喺旁边，但系依旧目不斜视。呢、这个人得，佢心中欢喜。桓琪呢喺边度出身啊？有冇个从军经验啊？桓琪就话：小将咧系北边嘅人，自幼学习兵法武艺，喺王翦将军麾下戍守北疆，即刻升到牙将啊！接住露出好狠切嘅神色，有啲唔好意思咁话：今次系王将军叫小将代表北戍军翻嚟参加田猎嘅。王将军曾经指点小将，如果侥幸获得封赏，一定要要求跟随项统领，希望能够一展抱负啊！项少龙微微一笑：以桓兄弟咁嘅人才，到边度都应该冇人可以掩盖到你嘅光芒嘅。桓琪听到神色一暗，佢话：统领大人唔知，小人嘅先祖乃犬戎人，所以无论我点样勇猛效死，论功行赏嘅时候都冇我份嘅。如果唔系王将军另眼相看，我最多都只能够做个小五将。王将军虽然有意将我升为偏将，但系文书一到京城就俾人压咗落去，所以王将军咁先叫我嚟京城碰下机会啫，仲指明要我跟随统领大人办事啊！项少龙咁先明白，喺秦人之中原来都有种族歧视嘅，但系呢，佢心啊同时欢喜。王翦睇得中嘅人唔会差到去边嘅，而且王翦已经从大哥乌取嗰度知道自己嘅情形，所以呢，一定系派呢个人嚟帮自己。佢拍拍桓琪嘅膊头话：桓兄弟放心，我项少龙唔会理任何人嘅出身来历，只要有才能嘅忠贞之士，我点都唔会亏待你嘅。今日开始，你就副统领，过两日会有正式嘅文书任命噶啦。桓琪估都估唔到，项少龙一见到自己面就咁重视自己，即时跪低叩头谢恩。京俊扯翻起身话：我同桓兄弟都一见如故，哎呀，早啲话俾佢听，如果统领大人知道你系王将军派嚟嘅人啊，一定会特别关照啦。项少龙就话：小俊，你咁就讲错啦，我深信王将军绝对唔会睇错人，而且今次打猎，桓兄弟表现出色，应该俾佢一个施展才华嘅机会嘅。京俊向项少龙打眼色，就问：咁呢两日你话桓副统领做啲咩工作好呢？项少龙明白佢嘅意思，就系应唔应该将高陵君同吕不韦嘅事话俾佢听。佢心谂：既然王翦要佢嚟帮自己，咁即系话用人要不疑。于是把心一横就话：既然系自己兄弟，咩事都唔使隐瞒，咁样桓兄弟先有机会表现啊嘛。桓琪听到感激到乜嘢咁啊！喺第二日嘅田猎之中，管仲邪发咗神威，用两支箭啊射落咗四只水雕，每一箭都系一箭双雕。呢一着呢，有得震惊咗在场所有嘅人。佢喺咸阳城几场比武之中，都系赢得非常漂亮。本嚟呢，就已经有人吹嘘话佢嘅剑法咧可以赢过项少龙噶啦。而家两箭四雕，又同项少龙嗰五支飞针可以讲话平分春色。佢嘅剑法武艺喺秦人心目中又系声势大盛。吕不韦趁机向小盘请求，俾管仲邪官复原职。呢件事呢，朱姬亦都提咗几次。小盘就冇办法推搪，只好同意咗。项少龙明白吕不韦已经准备发动啦，将管仲邪官复原职啊，正系筹备到时候起事嘅时候用佢嚟代替自己指挥一切嘅其中一座棋。佢心里边暗暗好笑。同时呢个时候呢，桓琪同京俊侦察咗一日高陵军佢哋嗰支复军嘅情形之后，翻嚟之后呢，果然大有收获。当然侦察嘅技术呢，京俊啊领先一筹，但系睇到嘅情报点样分析、点样判断呢？
桓琪喺呢方面就施展出佢军事嘅天才。

0: 来啦，将高陵军嗰支叛军嘅分布情况、士气高低以及装备嘅精良与否都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有根有据。项少龙睇到真系大为清奇啊！佢心谂，或者呢，京俊有啲本事会比桓琦厉害，但系讲到军事兵法嘅常识以及自己独立嘅见地，京俊就真系拍马都赶唔上呢个桓琦啊！佢心里边涌住个大胆嘅念头，马上将桓琦引荐俾小盘，同李斯商量话：呢、这个人啊，可以留喺楚军身边大用。到时候呢，经过呢一次嘅叛乱之后，楚军可以借口话咸阳城防卫不足，即由桓琦成立一支速援师，随时听候楚军嘅调遣。咁样呢，楚军就有一支自己可以一手亲自指挥嘅队伍啦。李斯拍手叫好，而且马上呢就喺筹备文书。到呢个时候，小盘同项少龙两个咁先有机会单独相处。小盘就马上话：冇人喺度啦，师傅你快啲坐低啦。项少龙听到你呢声师傅一叫，心头只觉得一阵温暖。佢坐喺另一边就话：见到楚军你咁奋发有为，我心里边真系好高兴。小盘就话：师傅你睇人嘅眼光啊，真系叻。李斯又系得嘅，王翦又咁本事，而家呢个桓琦亦都好唔错，可以造就啊。
1: 我哋咪已经造就咗个怒海啦咩？
0: 两个人呢都一齐发出会心嘅微笑。项少龙话：点解楚军忽然间会提起王翦啊？呢几日我同李兴家倾起王翦嘅情形，先知道呢，佢其实已经将土地向西北扩展咗几百里，赶到啲匈奴人啊狼奔鼠窜，又收足长城，立咗好多功劳，但系俾吕不韦一手压住。几次申请要调翻咸阳，都俾吕不韦挡住。呢、这个人始终都系我心腹大患嚟噶。楚军最紧要忍一时之气，如果而家对付吕不韦，话唔定会俾佢反咬一口。就算杀到佢啊，都难保再冇其他人嚟叛乱。最好嘅计策依然系由佢中所有反对嘅势力清除之后，我哋先喐手嚟对付佢。之但系。陆海啱啱登上咗内史之位，就要显露锋芒。我话呢个人嘅野心都唔细噶，第日势力大咗，恐怕都好难制服。而且佢同武后有咁嘅关系，宫内话唔定亦都会有人依附于佢呢。项少龙就话：咁楚军可以成立一支特遣部队咯，由你直接指挥，平时借训练为名，驻守咸阳附近，有事上嚟，一声号令。佢就可以入城平乱啦。
2: 冇错冇错，师傅你曾经同我讲过咩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过我净系信任你一个啫噃。你又要负责刀骑军，唔通净系用桓琦一个？
0: 嗱，除咗桓琦之外，你仲可以用王翦嘅仔王斌，咁就万无一失。
2: 小斌得17岁啫噃，会唔会太后生得滞呢？
0: 正因为佢两个都咁后生，满腔热血，所谓初生之族不畏苦，咁先唔会怕咗吕不韦。而家我哋有徐仙、陆公两个支持，我哋可以借口高陵军嘅事，成立呢支应变嘅部队。嗰阵时，楚军如果再将王翦调翻嚟，代替年事已高嘅蒙敖王吉，时机一到，再收拾埋吕不韦，将所有嘅军权政权都集中喺你嘅手上。咁边个敢唔听你嘅说话呢？嗰阵时文有李斯，武有王翦、王斌父子，再加埋一个桓琦，天下仲唔系你嘅咩？
2: 师傅，点解你唔提你自己呢？
0: 项少龙叹一啖气：你阿妈死咗之后，再加埋善公主嘅事，我已经心灰意冷，只不过对你哋放唔落心啫。当你大权在握嘅时候，我就会离开呢度，远赴北方，过翻啲自由自在嘅生活啦。
2: 师傅，你点可以离开我噶？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6: 世界潮声。
7: 先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隔日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8: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作物。广东人爱食茶，广东也是中国东油界第一山区。地州市是广东代表茶区，是中国欧林茶四大山区之一，也是国内上古的世界小镇茶。端掌茶跟云山茶，端掌茶有更传奇的正式历史，因其特有的香气而著名。阿西乡就是端掌的直径，自从成为闽南茶之后，销量的价格直直浪直路走关。从制茶到品茶，地州人有着一套整齐讲究的茶经。地州功夫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财产。从红方端掌到功夫茶具，下半掌门甲广东泰走进德州，领略古城茶文化。凤凰山位于德州市北部界山区，更直穿500米界高海拔，南海界暖湿气流提升，甲高山下降寒气相碰撞，形成了云山雾海。假借盛世的土壤，汇成盛极第一界山浆，将由一界端出红里白色，端出彩蝶，端出纸张，故称作凤凰端掌。记者麒麟就亲身体验了端掌的制茶界八大工具。但麒麟答：
9: 现在呢，我们在潮州凤凰山上的制茶厂。那大家现在看到的这道工序呢，就叫做晒青。
8: 现在能到德州凤凰山顶界一界制茶厂，现在推广界这道工序叫做晒青。这个行进茶馆就偏到一个清新的茶旁边，现在能推广界工作人员将茶叶放到茶台顶配角，通过这样拍青之后，散发界热气，降低叶子的温度，这就叫做晾青。 等到叶片界降温度之后，这时钟就可以开始野餐了。

0: 每内整套一的词，下播的也用词，由天高等，地高第一片会开上攀的状态。因为红方多长的属于马会加的，伊需要到升起的温度放低拉高不的整套。第一经过会加之后，第通过刷车之后进行绕界过厅。就成调转之后，才进行烘焙。烘焙出来，就是现在太高界磨得了。那我将制作叶片根基倒出来之后，再经过多次的烘焙，形成现在这个块红黄多层的。因为吃起来有特别的香味，所以多层的被称为可以吃的香水。第九红黄大长的彭文贵刚改换，当琪琪介绍，伊有玫瑰香、黄菊香、槟榔香等十大香型。第九红黄大长的彭文贵刚改换，当琪琪答。
1: 据1996年我们省农科院统计，我们凤凰单丛茶呢是有1300多个品种。
0: 过1996年，南省农科院统计，南红黄大长的有1300多个品种。只有900多个品种归到十大香型来分国，能得了十大香型之国，还有其他香型的代谢。能和群猛的叫做阿西香，以上开始也是由五季演变出来的。第一招红黄大长的有十大香型，并未达能到70多天当加以添加任何香料。咱个正个制作工具拢是统一个，自制作芳香拢是自保守家己大个。第一招个红黄大长的历史香菇，古第一招是历史个见证。到第一招上古老个第一招宋正已经有600多年个历史了。个普测统计，点区红黄店100年以前个古第一招就更直采五品种。有平均两头村老大桥达到直采张一节，当起起的。
1: 我们眼前这一棵呢，就是最老的那个凤凰单丛茶的。
0: 那头名在直张，就是上老界红黄暖张标本送赠一棵。原本生长到乌当山界李子平村，伊个树龄有700多年。可长能向老街送赠。到2016年已经过世了。能山顶现在我存活的宋正之学，伊个朝龄差不多是600多年。所处的位置是红西大暗村来配角。技术好的，遐里的作泥质呢，更是直门黑门。地州江湖的被称为东国地道，伊是直正第一个，也是直正民宿，更是讲究个处事的坑。2018年，地州江湖大街被选入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9年，地州江湖大街标准化的技术规范正式出炉，下坡有入一道听书。地州江湖大街会水团成人兴趣用，就向人认识了地州江湖大街入一食。兴趣用的
2: 背弃沙雕。这是潮州公屋茶四宝其中的一宝，然后
0: 对食鼻器刷条，这是地州江湖的四宝其中的一宝。红泥壶是用来补水的，明清罐是用来泡茶的茶壶，热点杯是用来品茗。对日食生花、蓝团、平青砖，对三食正巧、正巧。第四极极致，第四食好火，好火四方吹大白，第五食捆的夹面捆树爪，第六食固的红方顶修炼，第七食温乎，第八食温杯，第九食纳的煮呢纳奥丁，第十食高煮提乎熟高煮。第十一食溶茶，甘砖溶茶籽。第十二食桂皮，以解红棉皮。 当然十三食糖杯，当然十四食公杯，当然十五食地尖西地公公松下地，当然十六食点地，当然十七食请地请地恭敬请香槟，当然十八食闻香，当然十九食出味，当然十食心旺三片心气旺，当然十一食霞冰。这苦三杯已是地中海界泰客旅语，更是百姓界生活之道。到地州随处可见三五二座提壶冰地界鬼头情景。地州市龙协龙城街四级田园村应捧听的
3: 读懂当从茶就能读懂
0: 读懂地州大长的朱林高读懂地州文化。地州文化形容了大长的这些一个特殊的品质。大长做你去做大长呢，就是老百姓到自责家庭过天堂，将每一粒的上好的证明通过家庭将伊填入到消费者的头面中。红安店农业部门负责人点香介绍，目前地州市红安店第一正式名字七本瓜布泥山梁直穿瓜本根，一山草籽地泥山得差不多十外元，一到三山用下十地山得超过七十万元。地山业已经成为红安店界作对主导山业，带动了村镇农民增收地步。红安店农业部门负责人点香达，
4: 那目前我们全镇有一万，
0: 目前全镇植本瓜好95%嘅奶农种地，商业基础对运深厚，基本上是层层有田园，家家自得歇。全镇南耕可支配的收入超过了三万元。到红旺山卡，只管500多平方米的厂房是不能熬地龙挂新乡龟山顶地龙搭建界地歇加工甲交易平台，这个摆放地直到到地歇，到顶半个搭地抓掉，请设计标注地地歇的边境山地当梁甲地龙界连起方式。地球市红王顶红星村地乡做龙地歇交易平台长新乡挂新乡搭，
5: 我这边是大路边那个过往的茶商比较多，
0: 我这边是大路边，过往的茶商还有在茶商来持了茶直接拍电话帮茶农，我不通茶价，我价来还是到山顶价，我通到白宝或者买买茶买来非常辛苦，如偏僻的山村茶商去给你租借，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平台对周边邻居还是会有好的。好在地龙界自得感觉还不很好，所以我就做了这个地车加工的平台，只要以认真跌好地车，我就以比市场贵一个价格的现金收购，我就请好的感觉师来进行记账。到红王山高山地大界这个地车是地球地商业界领头企业之争，这个界负责人林梦欣达，跟过年红方大长地的知名度不断提高，受两个价格都听行上升的趋势。林梦欣达，
6: 目前来说需求量比较大的是
0: 麦庄来达，需求量还有大概是阿西乡、碧兰乡、丹荒、红旺及挂镇到挂面界知名度非常高，之前每年界之前北斗到30%到70%80%拢有。我爱正式对做帮到红旺界第三接班个，从源头保证质量，做完之后帮到店铺界经营做整加工，保证整加工个质量。销售端帮到地州市区个公司，正个商业链拢能真正把控。到今年收亏到地州全市界第一产量达到了0.75万吨。成了山东18.28万吨，同比增长了20%。 第九期政府务必之将将子浪感叹大这片也治不了这方百姓。第九期政府务必之将将子浪大
7: 俗话说一夜兴百夜旺带动了整个潮州茶器
0: 俗话大正业兴百业旺第九第一商业高质量发展之关系拢是提速界多动了这个第九第七第九第本厂第尘土物料包括第一旅游产业农村电子商铺等等发展不清解第拢第商都来收集也给全社会带来了好在就业的机会多阵第是五个专业点直白一直改称但是第拢接过半至第个四十过半人抓动了更最难的就业增加了收入近年来主来主在的后生直到的创业者将传统大文化和很多时尚元素相融合如阿西乡柠檬茶和奶茶组成了晚安改变了全国通过创新让第三大文化到后生直到有新的理解传承和发展
8: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吗今天要请到平家今日等等到中共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是中共上古影响历届戏剧家政被称作中国的国粹以融合了音乐、舞蹈、戏剧、美术等多种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表现方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自文明意识2010年被列入了联合国家基本组织非媒介文化最算名中咱今次故事的主人公就是一位自从以行脚传承界不能熬因同年甲行脚界殖民之分就对行脚称有独证二十多年之后伊就被称为行脚当时古县界吉林省的吉林市创办了首支行脚国术团多年来这届界怀揣梦想的老囝，大好个认识了行脚，爱接了行脚，学习行脚，并考取了中国各大戏剧院校，实现了梦想。
9: 走。
0: 梦起早头六点，到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华埠改定小资行脚国术团界练功班来办。老囝回到老师的锻炼下，开始了正式的扎课。艺术团的创办人聂文鼎，之所以观察每个老囝的学习状态，时不时的爱前在指导。聂文鼎啊，
10: 2019年都是从我一手带的这些孩子。
0: 2019年，就是从我直手带的一只老囝，有一个老囝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的，更坚信我到吉林。做这个事业，出生到中国甘肃省庆阳市的聂文鼎，是一个从大山深处走出来的背靈猴。背靠甲行脚结婚的故事，我会追溯到伊六七岁的时钟。聂文鼎答：“
10: 我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了京剧的演出，
0: 从小时钟到电视顶边看到行脚演出。”从棒相剑、服装剑、枪剑剑、琴剑界听了我，我别个是学习琴剑界，比较大。这个戏是国戏行脚，就是从那个时钟起，我对行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所以喜欢艺术的聂文鼎到大学毕业之后，正式到北京界音乐界从事经济人工作，加好在名称有过学习的经历。到朋友回台来，聂文鼎的生活活得非常精彩，伊家己也非常栽种。直到2015年，聂文鼎熬到了爱唱京剧的少年行家证。聂文鼎呢，
10: 在一次央视的节目录制的时候，我见到了吉林的王佳一。
0: 多谢次杨喜张妈。

0: 录制的时候，我见到了吉林界县警长。当时六四八届刑天运动，胡贤官有三挂刀。伊用出的时候需要带着水射，需要穿盲袍。我有特别了解叫米奥病一届肥奥，去的时候满头大汗。当时伊也是八九岁，但是伊直直经提着演出角色。我家己只能讲，伊真正爱对特别界感觉非常钦佩。伊从五六岁喜欢，推到伊就是我老囝时阵的宿命。但是我家来是农村界，迄个时阵无机会去学习行脚。现今这届警惕甲老人界日本的留落了深刻印象。把这故事后，老人再次到中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录制节目时阵。再次写我，从那时候之后，这金主顾的老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也正是支持的顶峰，让年木德的心内定成了对国粹行脚改革的向往。年木德呢，
1: 在北京演出的时候，我也带了演出的孩子，他们表演的。
0: 到北京演出的时候，我带着表演的老囝，因人表演的是二脚。现家这甲二脚的小朋友沟通，了解到二脚是有开放的。现家这正面的研磨，伊只能通过去老师的来去学习。我每个星期得坐火车到长春市，找专业的老师学习。阿伯连工的班，阿伯电视的平台，一旦勒零不零，只能等地去开的班。他的行家在国模，期盼的那种眼神，连不得心动了。但是，当伊将家己拍算去吉林市参与的想法，告诉家人的时阵，伊遭过了家人的反对。就连身边头的朋友，阿直点认为连不得家己的想法非常冒险。你们的答，我来到吉林市开一个班的时候，有好多人拢反对，就是当当个首都冷落，无爱带落去，怎你爱跑到一个省份去开一个班级呢？面对家人个朋友反对，你们的犹豫了，伊决定选去实地考察。你们的答。
1: 来到吉林市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了。
0: 来到吉林市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我看到了布馆、布箱、古子糕、开线、联系神魁班。我了解到吉林市是行脚界当之古乡，有了这个文化的传统，也坚定了我个这个信念。我相信家己会有喜欢行脚。同时间，我传教伊个一个警惕，一个老人，甲伊有一个约定。我决定来到吉林市开设一个班，希望叫现家职扮演，跟在老囝大家门口都能够学习到行脚。2016年，联盟的告别了曾经向王家努力拼搏过界，首都北京，高兴直人来到了吉林省吉林市，为了梦想开始创业。联盟的随后多次拜访。吉林市界行脚院，请来了他乡界老营运会制定学习行脚界培养规划。经过半年时间的筹备，2017年，华府改定改宿中心落户江夏吉林。你们的呢？
1: 远远的比我想象的艰苦。首先，场地问题，这是一个。
0: 远远界比我想象爱艰苦，相信弟弟们对这是一个。因为需要教练工班，需要大个场地。同时间就是老囝学习了爱演出的时钟，至少设备、道具、演出方，这是一个非常大个投资。因为叫一套演出方，叫大人个去演出一套落来，可能就得挂传香一套。如果一个完整个行脚个脚正落来个话，有可能。也是直头落来就得挂袂远。上人个时阵，你们得无了房，无了车，创业之初个艰辛，阿伯让伊心生动摇。可是当伊传到农家会，最渺最小个汇报表现，赢得台下观众顶顶掌声个时阵，你们得又觉得家己不能半途而废，伊一定爱帮助农家会实现行脚个梦想。 因为遐正是伊家己个梦想。你甭提答。
1: 我们演出不像其他的表演。

0: 穿罗衫点埋起床，化妆穿服装，得做好先准备。有可能只剩一点烟尘，老惊得从零星嘅罗衫点唔爱到下挂罗衫点，一个惊就得习惯枕头，因能拢直接落警惕落去。一时动了身边所有关系的指纹，尽可能地为老家伙提供更好的学习条件，争取更多的登台演出的机会。联盟的呢？
1: 我就联系了一些演出啊，像
0: 我就联系了一套演出，叫该出在本会招一个活动，锻炼老家伙进强冲参加小博会的演出，进天津参加华平杯的演出。通过这表演，让老家伙得到了锻炼。今天的时间，好在老家通过华府国体艺术中心的行街扩张，认识了行街、鲜花行街、爱情行街，并由此走进了专业的道路。2023年，联盟的小资行街艺术团受邀参加了吉林省首届本场博览会。甲吉林省电视台2024百姓春梦等演出。李梦迪答：
1: 现在我们学校取得的成效也离不开吉林省市。
0: 现在我学校取得的成效也离不开吉林省甲吉林市，包括顶传统文化节及而双推的前提，让我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的平台，也欠了一套鲜花行街，当全到网络的家长来学习行街。阿经坚定了我行这条路做这个事业的这个信心。念的，但现在的家己是新界台北人，到新到行街表现人才的培养中，也将伊家己带了一份使命感。未来，念的希望有更多的戏剧人到新到行街表现人才的培养中来，将国粹行街改善到新时代不断闪光。念的答。
1: 对于我来说就是特别艰难，但是我看到了我身边的这些孩子，
0: 今天落来对于我来打是特别困难的，但是通过我身边的老家伙，他能够付出得到的回报，今后老家考入了他理想学校，将来有一个好的未来，我的大爹，我这老家直接今天落去，我想大的愿望和希望就是人人都喜欢走走，能够学习走走，传承走走。走走作为一个国家的国旗，作为汇聚行方、汇聚文化，有更多的人去学习，将这个传承下来，让更多的子子孙孙能够了解到国家有建设一个国粹，将传统文化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区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过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大树高海天强苏江沙丘山坳清凉，夏季几时过青黄薄初青，大树昨夜则是迎福丹晒福建吃力气，得了几草本期张吗，让这期来聆听歌曲，隔了感恩这个这期的大树天。

大暑是日时最快来半个对杂志的最期，夏天的对六个最期，七月日时至日时后左右是太阳高达五经七百只度时为大暑最快，过冷七日后一个来半大大暑六月冬暑日夜就日之冬分为大岁，月初风岁，月冬风大，今即日期有大夜，其气候特定是豆之变为大暑，时时天气先立于小暑，故名曰大暑。小暑在开始达三伏天来半个冬伏在后，是一年来半最热的时期。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慢，当时各个地区的旱涝洪灾等各种气象灾害也是最频繁的。

民间以植草独特的方式来研制大树石块，比如银福袋。福袋顾名思义是三伏天接的袋，庙会经营福袋时间一般从。

浓烈的果草到八月末，之前由金银花下过草、甘草等十多味冬草叶制成的茶水，有清凉可爽的作用。古时候，好个地方个农村，有拢有习俗，就是村内人会到村口个凉亭来摆，放一撮茶水，免费去来往个路经者

福建源自中国山西河南等地。上学天时候，人们爱把青椒切片或者是榨汁之后，加红汤加盘倒在起，点着了用起来拌，蒙着了纱布，以太阳下晒凉，葱红用下之后食用，对老行为鲜黄加少等有气候，并有温暖保健的功效。

这里记大树红葡萄食宿，家家户户拢爱这里记，叫做过大树。民间传说大树直接这里记，营养给大家，人生百元观。里记含有葡萄糖甲多种维生素，补营养给大，所以吃青里记可以滋补身体。所以将青里记建议男子最来办。大树时刻直到并粗俗个冰箱，季节时刻吃里记最容易最滋补。

福建普陈南道大素食节，好食比早食素。比早是将比崩盘加白比壳将伊发芽，透色成枣，到大素食节把伊活成一个个，加只红汤子汁，个水可以大补元气。

上大暑中是浙江沿海地区，特别是台州客家合称龙武街闽江传统习俗。其意义是把牛舌送出海，上树保命安平。上大暑中的时候，普通不多彩的闽江半个表演。大暑上大暑中活动到浙江台州沿海已经有过百年历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东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东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新的东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能听闻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称，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回梦中。东国国际光华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完白来无内容，是属于大地山风情的栏目档，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至此，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焕根老师将来跟咱介绍日语雅虎的特色。到接下来的制作规模栏目，请听小说来跟咱配情感文化。最后再去两声精彩的第一场灯。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唱生麦，我是贤杰。今次的生麦，贤杰带大家来了解地球音乐和大家制作主要的乐器。地球音乐的乐器主要呢是吹管乐器，有大桑拿、小桑拿、大笛、小笛等等。这拍的乐器呢有手鼓、铜鼓、大鼓，有琴拨、刀锣、琴键，还有大拨、小拨等。这拉丝乐器呢有笛丝、雅夫、笛夫等。唐戏乐器有三戏、琵琶、月琴、扬琴等。遐各种乐器，伊人都有各自的特点。具体的情况，咪先言呢？接下来，咱就请出地球音乐研究行家邓焕根老师来个陪梦做介绍。
1: 人戏是哪招？一条戏是手刀，咱头先哎，因为声音洪亮个不好调落来，所以只能练个气，只是哪道调的。头戏，我人叫做头戏，所以人叫头戏，我个理解就是应该是头笑，头笑是属于，所以你要走开，直作直讲，还导致空气的，就是大家建议啊。你得到现在，导致营造对，人戏做你个一脉了对脉，忙对忙，到半过个等阮变奏方面呢，准大家对准，过去莫请拍鼓先生不该花棒。现在好多人去戏都也无下用拍棒，就请头戏个，这是一个作用。而戏玉言也好过，蝶手也搞过，演出都好过哩。蝶脚也头手就是二戏个，滴答哩就是要做一做啊，要营造。
0: 二戏是演奏乐器，也是乐队的灵魂。演奏者的风范，而且是个影响到乐队的演奏的质量。从乐器的起声转合，二戏都是起到主导作用。因此，二戏的演奏者必须具备一定的音准、节奏循环、情感色彩、文化修养等等的基本素质。地球戏乐

0: 我对待气候变化的强弱对比，唔是当非常强烈。需要酿造者认真组织品牌，因此日期的营造呢，必须是适当投合，合当务实。所以日期当咱地球营造者当时非常重要噶。日期伊个全球方便，到传统来营造者当，更先来适应压调噶降低调。日期伊个饮食油梅、热油秋梅比较浸热，先用全透力非常强，故有浓出个地方色彩。到地界甲地球引导做动，地球现实到做动，都打入廿十来个期。遐到地球大陆够做动，也是有适应个。日期伊个音量虽然不大，但是伊音色独特，不用改甲其他个期融合。配到日期，咱花蝶来了解另外一个个期雅虎。
1: 不，伊讲就是那雅虎，那地球人叫乌鱼，有人叫乌波。有人叫做虎兄，有人叫做翁兄，伊个声过昂，当音乐器，伊个声比较柔化通透，食光相当厉害。伊个当音，佮招帮当当个会当里，伊还是排第一哦。遐资格物呢，伊大只狗对伊是，甲二兄是不可分离个，好造伊二兄，伊个宝座个二兄就是真高。伊当音包罗多多，柔化，该比作是家庭做好，那好做啊家庭。
0: 雅虎打地球音乐做当，又称为是拍戏。伊个形状就好像是棒浦扮演，声色很高，容易合奏或者是破奏。雅虎个音风也闹个波动，音色柔化松高，无地方色彩。雅虎更新的是引导民间传统教程，跟当音乐或者是地球大老古好多。我有计呢是用到叠加、叠招戏式，等到整戏剧个剧情来拍照。雅虎加这几个洋琴配合传统的琵琶构成，成为了一个非常地方特色个器乐佳作，也为咱叠招音乐奠定了乐器的基础。有好多朋友都喜欢拉戏、吹汤，这最普遍、最广泛的乐器就是雅虎。无论它是叠加或者是叠角的团体，都是有雅虎手。当咱地球民间有爱的时候，好多人呢都爱拉这个雅虎来作乐，所以雅虎也成为地球人学地球的入门器。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咱会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个地球音乐和地球乐器。

0: 野虎的特色。下半我来进入自在昆梦浪漫，小亮小水来跟咱介绍情感文化。
1: 天顶一粒星，你也开自在，
2: 自在梦开吗？
3: 野花十方，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红青，
4: 江苏客会天古，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梦。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陪一陪中国情感文化。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生理买卖、叮当叮物件，还是商品，拢得用得钱。遐一支普普通通的钱，有啥物传说甲由来？请听小水仔细来安排。想听上古春秋时期的皇帝，伊在做生理的时阵，通常从咱到市顶个那买卖物件。拢是用乜构成？用手称重，朝头摇，朝头高。时时因为当年查纸，朱老克见到有来无去，更有神者是红头毛林出泽，青睛白塔，这些无变公平贸易，可到每辈双方拢从相等吃。有阵子，黄历生理做的，到市顶等下来个路径，拖着一个做长人，到这个落灌水，伊说特别色水。到这间徛起滚滚个木条，再到木条迄顶白起火捏，火捏一头吊着个波汤，另外一头白着一碗大只煲，正生落汗水，煞特别生落鬼汗。其实啊，这也是那现在每日个共享原理。黄鲤欢喜到跌卡大腿，哎呀，喵喵喵啊！哎呀，你这兄弟！头疼白日，来这个恶娘家，你该喵喵喵喵！哎呀，无容易插到阿爸，要伊慢慢赶下等来个，惊到唔咪的去，找来了一支有水有灯个木棍镜，点一记号，把只水抹扫，一头吊个水水个圆木板，一头吊完水一包，也即是清推。遐如出这般，伊就落去试定。哎，哦，我知哦，一包离半如远。有病定个袂惊，如如见错。哎呀，是呾，伫顶日就袂惊，一支竿正有变平缓呢。遐只一个门袋，伊研究了几个月，毫无进展。再配有只咩，伊忘记了天顶个南斗星君甲北斗星君，于是帮伊开始大个灵感，伊决定用南斗六星甲北斗七星来做标记。哎呀，说得别如此，一粒星代表着年冬，为了防止做生意个人亏更多年，伊当元帅南北斗十三星个基础阵，加上了福禄寿三星，共十六星代表十六年为一根。交界做生意的人，伫光明正大，也是出钱阔更多年，通乌心机个东西，也即是顺服接受，对家己无用。遐人烈酒的大概清青清青，就是这些来个。就这些，钱之间过量坚固，便直到直到流淌落来。虽然是一个简简单单个传说，但是也道出了为人做生意经商个道理，就是。省心落字，达彩金。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情感文化，下半夜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二个唱段。第二个唱段宣布。下半晚唱些由戴松恩吟唱的《蝶结长灯》，作个动画和人能。

好了，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主播上节目，祝您能求样感谢那个收听，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蝶起月当》做的上网。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结唱段。蝶结唱段宣播，下播音唱些由邓淑定吟唱的蝶结唱段，阴风拨扇倒茶帮。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点朗读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存》的节目，爱福课。一个用一种颜色代表闽南，混起红色，以描绘嘅色彩主题，按照红转色。福建闽南一带嘅传统民居通宵地讲，就是一种转色嘅红方诶。稍后同陈组团一下透过闽南风筝去了解一下脉搏西街产生文化纪念故事。风筝梯、风筝墙、风花山、风牙牙顶和陈组故事一转角一抬眼，便能望见几脉鲜艳的色调。对于陈组人来讲，家系一撮撮风筝古撮，给小小的一块块贴起撮撮古撮的风筝风牙，从纸皮到出窑成品。要用老匠人逐逐登上一只机节，起一推推转牙手指工匠的汗水结晶。从古至今，每只时期留存下来的风筝条都是当时文化纪念。是来自陈祖南安风祖的网站上，是一名古筝收藏的爱好者。其收藏古筝300多块，时间最早追溯到1700多年前的时间。其只古筝太多出自风祖本体。在网站上临时设置仓库度的300块古筝正确的马蜂等内，仔细一看，其只古筝刻法等的图案有人物、花鸟、戏鹅等等，哪怕有一些磨损，但依然可见其精美。
7: 我现在我自己有收藏了300多件这个红砖，这个红砖文化代表的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有砖瓦头啦，或者各种建筑构件啦，我这个已经收藏了20几年了，啊，差不多将近有30年的这个收藏的时间，啊，这个是陆陆续续，有时候呢好几年内没也很难得发现一件比较好的，所以这个很难。
6: 网站上对于古筝的收藏，仍以其对闽南风筝文化喜好。作为一名文史爱好者，网站上经常向外做田野调查。
7: 风筝最大、最闽南的这个发祥地嘛，它肯定有这个红砖文化发祥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食物嘛。然后呢，我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经常呢，我跟这些文博啊、文博系统和博物馆的这些朋友们，然后经常出来，有时候出来外面调研调查嘛，然后调查的过程中就有发现，哎，其实这种砖在文丰泽这个地方呢，非常多这个老砖。后来我经常跟，就是在农村啊，帮人家拆老房子的，收旧料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收集这些零零星星的这个。有一些小碎砖头了啊，或者是有一些瓦头了。
6: 又见网站上的藏砖非常丰富，据介绍，古砖一般分为文史砖、铜卡花像砖，或者是两杂的结合。以人口为主体的文化的文史砖，又本称为纪念砖，十分难得。我家的书藏当中，一块名为太康五人的纪念砖，已经破胎。
7: 有文字呢，这个是能证明这块砖啊，它存在的时间。哦，有明确的时间点，这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因为我说这个收藏的东西，我要怎么用什么来辨别时间要多长呢？最好是有文字，然后有文字就一目了然了。这个砖什么时候的？那一下就看清楚了。太康五年的这个砖呢，它很有特殊意义。这个当时80年代，有经过考古人员来进行考古，然后这个发现了这个太康五年的这个纪年款，是当时呢整个福建最早。哦，历史最早有这个文字的，也是很接近我们南安当时建制，第一次建制是东安，是吴永安三年嘛，是公元260年。然后这个太康五年是公元284年，只差了20来年，最接近我们南安建制的时候的这个实物见证，啊、哦，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有历史指标意义的。
6: 通过收藏古砖、研究古砖，网站上慢慢梳理起闽南风土文化的发展脉络。随着藏品同个知识的丰富，更加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对古砖文化进行传播。
7: 有的捐给博物馆，啊，他们后来用于展示嘛，啊，或者有的呢，朋友借去这个

0: 做文创，我最大的希望是说能够建一个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呢把我收集的这些老砖用一个场所来给它展示出来，或者呢用这些老砖的这些图案呢来做成这个艺术啊，比如说通过拓片呢，然后拿图片呢来表现我们古代的啊这种艺术，就把它发扬光大嘛，结合现在的文创技术哦，然后把它更好的利用起来，不管是在现在的建筑物或者说从展示的这些展品呢，都可以很好的体现我们南安古代的这个红砖文化发展的历史。
1: 古镇乡的图案，先通展示先民的信仰同家先发思想，也反映出当时的文化同个历史背景。除了收藏古镇，王振上也中意拓印，根据非常多古镇藏品，又见多本拓印存册，方便翻阅研究。也有部分古镇本书藏在陈州几家博物馆当中。
0: 这边呢，有出的这个阮咸乐器，据考证呢是江南地区最早的这个乐器啊，这个图案的这种形象，也是我们乐器嘛。然后这个发展最早的这个实物见证，这个在全国啊，在全国这个同一时期呢是非常稀有的，而且在长江以南地区呢是我们这个最早。而且是最大，而且我们这边讲的是南音的发展史啊，这个我们这一般都是从唐朝以后的宫廷音乐，然后一直这个转化到过来，但是这种东晋时期其实就有了啊，南音发展在我们东晋时期呢其实就非常兴盛了，一直到后期呢就是一直演化的一个过程嘛。
1: 可以讲，每块古砖都有它文化的建议，也引起了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艺术审美同个历史文化。像如今，方砖已经不是建造房的主要材料，更多用于民居的装修、寺庙的修建、古建筑的修缮等等。在假期装饰的时候，很多人都愿意用方砖来点缀。方砖爱好者小王吉娃：
2: 我家里面有一面墙都是用方砖来装饰的。那因为老家的房子呢也就是用这种红砖厝啊，所以我从小在老房子里面长大，对这个红砖有着这个别样的情感啊，所以我希望自己的新家呢里面呢也有一些这个童年的记忆在里面，每天呢我回家都能看到。
1: 如今曾经作为一名南传统建筑必不可少的材料红砖，正通过一套套手工匠人的雕琢，不断丰富艺术的表现形式同个意义，并以其特有的风格传承下来。冯尊雕刻二年五一年，从2012年开始，结合书法同个砖刻，从事和闽南冯尊方进行创作。
3: 小时候接触的特别特别多的闽南的这些红砖啊、红瓦、红屋脊啊，那些闽南红特色的很多的这些元素。现在大家也在开发这个旅游嘛，推广我们泉州特色这些文化嘛。那我是想说，要把这些我们的闽南元素的文化元素的这些东西刻绘在这个红砖上面。
1: 至今，吴一林已经创作100多件红砖雕刻作品，涵盖书法砖刻、风景人物、陈州人士也亲身体验。
3: 红砖的话，在于它的内容跟元素，能够挖掘传统，跟着传统的路子去走，恢复这文化遗产，要给它重新再继承、推广跟发扬下去。我们当作一个领头人吧，是走在前面，但是我们也是希望后面如果有一些有兴趣的人跟我们一起共同的把这个闽南红的再推广下去了。
1: 几段的相处陈思等的情怀小刻到在冯尊的芳村世界当中，刻不出一幅幅闽南的别样景致，以冯尊雕刻起你的传承，也让古老冯尊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
4: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福克。最近，昆明亚茂玉山与南山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流秘书项目，其实早在2005年，昆明市的成功亚茂同家盘流亚茂就已经松松不列入昆明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流。昆明市盘流区制作的亚茂为陶塑亚茂，多产于昆明小窑村，以昆明的成功区则被人称为亚茂之乡。成功落 两街头六两三期鸭毛制作的主要传承方式为家传制作。当地的多位民间制作鸭毛的工匠本云南省文化堂命名为民间工艺美术师。今日同昆明台与同关注一只猫守护的体育文化，昆明鸭毛的发展传承。
5: 每家屋顶高高坐，圆圆的眼睛大大的口，猫不像猫，虎不像虎。
1: 结束老昆明人读书时的童谣讲的这鸭毛，还原了鸭毛虽冠以猫之名，却加假毛衣服，其乎凶猛无畏之意，本以为是能够看家敷衍，其实那幅的正在陈述。自汉代以来，鸭毛便靠属于昆明市以及周边市农村摊位的舞蹈，成为云南地区所独有的体育符号。自古以来，吉林的沈阳遍布和云南的昆明、成功、玉海、曲靖、楚雄、太里各地。在不同的地区，鸭毛还有各自不同的名字。比如在云南的楚雄一带，鸭毛通常被喊作镇山虎；在太里和庆阳、江川阳一带本称为吉祥虎。吉祥庙宫非常是怒目正视，非常是顽皮改装。今天就按照云南的吉虎乡、吉良乡，比符合一套又一套的云南人的生产想法。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沉淀，成为云南特有而且重要的体育文化。虽然随着城市建设不断发展，南方初步剃头的传统民俗鸭毛出江之后还仍未污染，但仍然有一群人凭借着对家乡文化热爱，守护着那几只猫，同时赋予给更多意义。
6: 其实制作鸭毛的手法没得太多的变化。
1: 张才，昆明市鸭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云彩鸭毛体系统传承人，昆明市盘龙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陶艺鸭毛传承所负责人。江苏鸭毛制作以及从事鸭毛创作、涂鸦、搞好三十多年，参加世界各类作品开展了100多场，创作这个鸭毛造型图体，深受人们喜爱。其制作的鸭毛作品本云南省博物馆、昆明市博物馆、广土区文化馆收藏，至今教授的学生已经有3000多人。刚才讲鸭毛的身体动头，其实就是将一只平行同一只球形陶罐球对扣的扣合一下，此其功夫可谓做人吞金吞银、招财进宝的吉祥意义。制作鸭毛除了毛身、毛头的胎体轮廓可以采用拉皮及快速制作完成以外，其他金色的部位，比如讲耳、耳、皮、扣、牙，甚至毛丝，都要靠手工捏制完成，这却十分考验匠人的技艺同个神秘。等到毛型做好以后，待主皮阴干，再送入窑中同其他陶瓷品混烧，只有按内烧制鸭毛将不易破损。等到鸭毛制作完成以后，再涂上一层釉，这样一只经过几十套金色工序制铺当中却又透露的那金色鸭毛，就发连发现的出现在张老师手中完成的。其中做出来的鸭毛造型一正一邪，色款又透露一些可爱，既是雄美无比的神符，又是乖巧温顺的鸭毛。工艺的不断改良，也把鸭毛从正在神速逐渐演变为手工艺品。同张才老师不同的是，由于鸭毛这些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坚守着那传统的制作工艺。
7: 像现在我们常规建的这款网猫的脸型，是我们家有自己的专利。这个它不能暴晒，制作到成品大概要可能40来天左右的一个时间。就像它颜色是一道丰饶盛开的工艺。然后很多人好奇的话，就是它怎么变黑？就是像我们烧的是一个柴窑，烧制到一定温度，给它全部密封，丰饶这道。然后这个碳分子烟这些，它会渗透到这泥皮表层。根据摆放位置不同，有些的话它会烧制出来银色或者黑色，每一只颜色都不一样。像这种就是窑变的，所以说像这边的话，加上纯手工制作，然后像柴窑烧制的话，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不会有一模一样相同的两件东西。
1: 鸭毛造型通常被认为老娘一副，但从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小小的毛差异之大，光几根前毛前面也毫不为过。而之所以鸭毛有着不同的样子，有人话皆因为鸭毛形象是由10000云南人所共同构筑而成。记得实际在，或者在时候给并非职业的鸭毛手艺人，其实具备通俗能力通过生产条件人都能够成为鸭毛的创作者，比如制作钻牙的工人。 做成陶奶的紫陶茶或者石雕浆，所以泰里和清天气因为

0: 曾经有了尊阿日一旦生的日子毛，昆明成功提起因曾经有了知道好三日产生的关子毛，又还通过提起在因为杀掉三日一旦生的杀毛毛。很多教练都来经受过正规的秘书训练，也不欺骗靠到天宫的书房的企业给每一只明确的创造物，给人以书法为核心，以怪诞为准则，用几点书中的外貌千奇百怪，互不相同。早行本科就读于云南艺术学院民族民间艺术设计专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云南外貌。2019年，几点本评为外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2021年，重庆体育界云南外贸专题博物馆。2021年，创办的新房外贸品牌，专注于记录、展示、传承这些外贸文化，创作平时一直正统的外贸作品。
1: 我作为外贸的非遗传承人，最重要的工作当然是接续好外贸的文化，所以我也在不停的创作，试图为外贸开辟出一片新的、合乎情理又不负传统的生存空间。曾经在我向别人教怎么做一只瓦帽的时候，我会以全盘的复制1:1的临摹为标准，这样做确实能在最后得到一个相对完美的作品，除了它缺失了创造者自己的审美信息。这样做是为瓦帽树立了一种结论，建立起一种统治，落入了对于技巧和表象的执着之中。所以从此之后，我开始注重对于瓦帽求艺者的挖掘和引导，把尽量多的创作空间还给创造者们。现在我奉行一句话，那就是你比我更会做瓦帽。当然这里的你指的是你们，是指大家共同构筑和而不同。
0: 虽然和石头变成当中瓦帽不在利益物质之上，却出现了更多的生活场景当中，其背后这些无私手工匠人的艰苦制作。阿毛独派不光想只能来吞烟吞云，找出金宝的吉祥意义，都会跟着满额绵延百年的文化企业不断传承的特殊行业。
2: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系，连通上师韵律，南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克。在中国吉林省白山市通义区有一只著名的历史匠，本朋友们称为石瓷，是老关东石雕的传承人。这个作品代表了中国东北民间石矿、瓷矿台戏下你给你说的事，说到国内外港台工艺品收藏爱好者的青睐。下面吉林台等就由李国祥同家的老关东石雕，和李国祥的老关东石雕馆当中，安置各样的石雕作品，让人叹为观止。将爱供给沉松的烟雾、娇艳的梅花、翠绿的白菜，李国祥的石雕作品充满着诗情画意，给犹太词人带来的质朴气息。每件作品都设计精美，构思巧妙，给李国祥多年心血的结晶。
3: 这个是寿山的芙蓉石，芙蓉三彩，第一层是红色，刻成的梅花；第二层是褐色，刻出树枝；第三层黑灰色，刻成老树干。英明神武，刻的是两个鹦鹉，羽毛比纸还薄。蝈蝈笼子，实际它也是三层颜色。蝈蝈笼子呢，像那真的蝈蝈笼编的那效果是一样的，里边镂空，非常有童年的情趣吧。
0: 中国石雕艺术可以追溯到陕西石台，讲究草型笔直，书法严韵细腻，文思流畅，沙台既符合几乎古老艺术的魅力，又有典雅明快的乡土艺术风格。发展近代民间石雕出产以民俗题材为创作色彩。
3: 你像我年轻的时候吧，咱那个通榆那个地方，到秋天那个大雁也就在这个庄稼地里头一帮一帮的，所以农村那些生活全都熟悉。小鸡那个是怎么长的，哪块的毛是什么样的，它那个尾巴那啥样，咱都清楚。
0: 李国祥给石雕技艺让伊家族传承，历史家族世代传承于石艺，至今已有100多年历史。和子平们的耳目眼下，李国祥含蓄就对石雕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中绘画开始好时，又跟着父亲学习雕刻技艺。 参加工作以后，虽然不在意沙雕卫生，但其依然有此有罪地热爱的沙雕艺术，经常翻阅雕刻方面的书籍同资料，苦练雕刻技艺。
3: 那老辈人跟我说是，那个在早的时候，咱家是呢辽宁易县，在那块呢有石雕作坊。我小前学习的时候，要想学啥，父亲就可耐心教了。
0: 小花讲啊，工艺生其师，必先立其器。为了不断精进雕刻的技艺，提升石雕的艺术效果，他又开始研究石头。和普通人眼中不稀罕的石头，却被列为视为珍宝。当年的研究用于炼成一种飞眼。
3: 四中国石呢，历史以来利用最早的呢是寿山石，第二个呢昌化的积雪石，第三个是呢青田石，第四个就是内蒙古的巴林石。挑石头的时候吧，也有学问。第一个呢，先看看皮子颜色；第二呢，用强光手电照一下，要是里头透的，那个是好玉洞石；如果不透，那就是岩石了。
0: 最开始李国祥只单纯的做石雕，后来接触石石以后，佮沉醉于玉石灿烂的色彩，伊也激发了家的无限创意。
3: 这块就是一块长白石，属于长白石里头比较好的石头。咱这家住在吉林省，就要用本地的石头，老关东石雕体现的关东文化。
0: 知名艺术家李国祥为了不辜负这块长白石石料的自然之美，根据其色彩、外形同个字体反复琢磨，将自家创作同石头特点加以充分利用，巧妙融合。在其草图出来以后，李国祥在石石上用红色线条描绘出一只身披粗带的乌龙娃娃。小娃娃笑出人可以用的给我喜庆，李国祥同他起一个好听名的两个传人。
3: 画好之后，开始动工具雕刻了。这叫开心。
0: 国模机开，就将李国祥整个人都笼罩在石层之中。磨片同个石头的碰撞之下，碎石四溅。李国祥专注于手中的动作，石料来之不易，用不得一点失误。
3: 这个活儿实际是个辛苦活儿啊，又埋汰又累。搞玉雕的，我们刚才说，夏天烂手，成天整水了吧唧的；冬天坐冷板凳。
0: 开笔以后，太子形状就呈现出来。这时候，瓷雕正正式开始，整体外形同局部轮廓逐渐展现出来。台台色色不同型号的陶器和李国祥铺满老匠的手中挥舞的呢，作品刺激棱角。接下来却细雕、精雕，我把人物的美艺技巧进行雕琢。几十年来，对于石雕艺术的执着，使李国祥的技艺一发炉火纯青。但每次创作，李国祥都仔细打磨，如何让人物发亮发闪，如何体现动态，如何表达意境。用简单来讲，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琢不成事。
3: 中国画里头有一个名言，叫“无带当风”。画画，你比如说画风，你没有风，因为无形，你怎么用什么表现？就是用飘带，飘带的飘起来。就是风刮起来了。
0: 瓷雕、精雕完成以后，作品已经完成，但未完工，剩下几道工序也非常重要。
3: 打磨以后吧，

0: 那么亮。整个作品抛光完成以后，要进行一次上蜡，表面有一层蜡膜把它封上，不至在久远的时候呢开裂。
1: 沙雕艺术是这个上艺生的追求，技术让的沙雕生涯也连接这个上的匠人之心。虽然已经成为吉林省工艺美术大师，他依然谦逊。可以看来，不管沙雕技艺多么高超，都离不开高层的传统文化。唯独匠心，才能够雕刻出真正的精品。为此，他从未停下学习的脚步。
0: 中国第一批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浙江的倪东方，广州的崖雕，青田石的石雕，岫岩的玉雕，河南南阳的玉雕，咱都去过，都拜访过比较有名的名家。要想提高吧，这个你坐在家闭门造车那是不行的。因为说读万卷书不如写。

0: 去构思设计，所以呢，要把这个石头天然的各种颜色充分利用，做到呢最佳效果。
1: 层层不只是塑料盖覆，更是要用非贯通的技能。另一个想行为的是，叫给哪一模样都给成叫杀掉起你，尤其叫你哪一李小明杀掉起你又一次说。
0: 这边这个柜里的玉雕都是我儿子做的，这些玉器他利用跳色做的非常的逼真，玉石跳黄色做的青蛙，完了刻成竹子，作品名叫节节高。这个是账房先生戴墨镜，这个十八罗汉各个人物脸庞和表情动态都非十分生动。
1: 一直以来，李小明根据父亲高飞和石雕起你行精益求精，用心钻研。
2: 这个石头有特点的，这个石头是三彩石，苏山石当中比较经典的石头，所以说用它来刻这个题材更加高远有大气。
3: 每一个这个作品的一个创新这一块吧，要把这个作品刻到什么程度呢？这个题材创作，既要有传统的那些东西在里边，还要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里边。
1: 那也成功令李国祥骄傲，但其并不满足。佮希望系有更多嘅热爱石雕嘅们，博大精深嘅传统艺术，并能够专心学习，用老广东石雕艺术口口相传。
0: 几代人花的心血研制成来的，不能让他就这么失传呢。社会愿意学的，我也无偿的教他。
1: 石刻文艺其实有限，李国祥嘅老广东石雕弘扬嘅精神，传承嘅系文化，承载嘅系历史。以前嘅作品记录着李国祥对石雕艺术嘅热爱同感受，讲述着佢不平凡嘅艺术人生，传递着中国民间艺术嘅匠人精神。这一种执着嘅匠人精神，展示着博大精深嘅中国传统文化生生不息，口口相传。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

0: 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三年几时光，清风无处寻，太初已有已知，幸福茶西服用是理智。所以记得本期节目我们用下年的歌曲同来唱扬一只靠伊的太初天。

台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二十节气，下年的六十节气。今年二十二到二十四左右是太阳倒台黄金一百二十度时为台词节气。年龄七十二后十节，台词六日中初日夜，九日之中分为太岁，日次为岁，日中为太，今朝日时有太阳。台词正出三百度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时期，气温最高，农作物生长最快，同时发到天气旱涝风灾等各种气候灾害也是最为频繁。

民间意义下土地丰收了，杨家太初节时比娃饮富茶。富茶顾名思义是上富田下来茶，免费供应富茶时间一般从农老六月次到半年末，其中有金元花、哈库草、观草等十八种中草药组成的茶水，有清凉稀疏的作用。古时候各个地方的农村都有给它接受，在成都人外号村口的凉亭都会放的茶水，免费本来往的路人食。

在福中，福中人是中国山西和南电梯。上福田时，你们会把山中切片配在渣子后同风筒，调拍了一下，将你用一种蒙上的纱布，和太阳下了晾晒，充分融合之后，对老汉味、上风和小等油起效，并有温暖保暖的效果。

设例子太粗，按莆田习俗，家家户户都要来设例子，喊做窝太粗。民间传说太粗的意念而设例子，应用价值红色人参用膏。荔枝含有葡萄糖和多种的维生素，富有钙质营养，所以说荔枝可以滋补身体。

福建莆田人在泰州时期还有些米糟的习俗。米糟是将米翻盘和泡米球用以发酵，酥透成糟。到泰州的人把其放成一块块，加点红糖做些，希望可以是泰补人士。

宋太初三是在讲人海天气，特别是台州街道五村对外民间传统习俗，是以年是把五村送出海，送出保平安。宋太初三时，朋友丰富多彩的民间文艺表演，太初宋太初三发通，还在讲台州人海已经有200年的历史。好朋友今年用我节目到这个做，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年纪文第二集，梅公河巷的蓬栗潭五华双湖风气盛宴，欢迎收听。

你那两道爱不长哦，爱一个人中的老韭菜呀，老给个过点。

0: 师兄弟直接铁锤逆到宫本，俺对俺来如得天，再对下十二个坤三的三二二对不为俺。
1: 哈哈哈哈哈哈！哎，刘洪老太，堂哥那个来的钱家长呢？瓷砖的老婆了。
2: 是啊，俺那堂哥你看去呢，那瓷砖上球了。
1: 是啊，哎。你个兄弟对你娘们说介绍介绍并太家堂啊的啊。
2: 那个兄弟哎好赶紧就堂了啊。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梅祖天台客家课堂，
3: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你讲一下梅港河乡的盘叻滩。旧时客家人先南洋谋生，多是靠水运由梅港、汉江顺流而下至汕头，由汕头坐船呢漂洋过海至东南亚各国。梅港河滩的盘叻滩是由小木屑支撑，水流比较急，河中有暗礁，过往船呢移过呢道暗礁十分容易翻船。为求得一帆风顺，太多是出南洋人准苏县到盘叻出一暗步，并且出发前一日到镇江市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平安到南洋谋生发财。天一早晨，张大等满怀希望憧憬，从梅港河全靠盘叻滩码头上船，顺流至汕头。其他在盘叻滩头依然残存一条街20多人点子，可以看出当时也是发达兴旺景象。相传明朝洪武13年，也就是古人以300多人的前日，顺安广东甘城一时梅店坐船呢，见梅祖下潮住过全靠盘叻滩时节，突然一道狂风暴雨，江水潮涨，波涛汹涌，怪石荡涛，船桨倾覆。A 则时节，坐下船开梅店，同了一水虫都担唔真心脏，接埋下超开得危险之际，突然躺到一身起床，突然风停意止，只看到一位身红皮的黄袍，苏黑那里忽成的装扎登船救人，片刻之间波平浪静，船身平稳，得以脱险。梅店等人正想多车时节，看到黄袍装扎见脚踩上缘往山空去。你是梅店在这条江下之时看到这样的奇异事件，就隔天天上定案来询问村里人。村里老者把他的暗红阴那山中有生疏事，事中有了然之事，相来是几乎的相连。你是梅店坐上靠的上山前方，到了生疏事靠门刚刚打开，梅女士马上来到指示车前，看到顶上装扎同眼前看到的无几太差别，因此竟然为盘叻滩头异象得救，的确是惭愧之事相连。一段时间，寺庙主持两人逆时埋定，到寺都的寺外看了转，看到到处都破坏不堪，菩萨金身也黯然失色，于是便立即决定干斥其款，命令寺庙主持切建议新宫扩建事宜，务必爱弥伦弥方，为佛增光。梅女士暗惭愧之时，为灵光台又建议将生疏寺改名为灵光寺，亲属便也至今犹存。后来梅女士还传书重建灵光寺给知其事，并生不忘恩师之救命之恩。

0: 堂真的每周天台客家课堂
1: 今天的客家课堂来同大家介绍下五花的送舞风气客家送舞精神以五花为典型故事五花有从舞送咏的风气上中处处武术盛行五花是宋朝西南西南也是古人一浪七一年实至从洛阳以来全千年历史岁月当中特别是在明清两朝涌现出来诸多的武技人武进士其中清朝乾隆年间发生人李维光在宋武精神影响之下年少时就投官拜师学习武艺由于其天资聪颖勤学苦练以早已识以弹以作杂杂色色莫见人刀枪棍棒骑杀等等武艺出众其身材创杀体高气差臂力过人清朝乾隆十五年也却一七五六年正好遇到开口认识十六岁李维光赴考名列前茅一线无声也就更加坚定的李维光投身舞蹈人生后在父母指使之下聘请了武艺高强的师傅和武卡书艺李维光不怕辛苦经常以书爱读弹爱练老婆讨不讨读水片耳机化来自立十年的寒暑也被武艺热战在祖辈乡村当中也十分有名气后来李维光赴省参加江省科乡试金榜题名高中武技可以之后其仍然习武不断武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乾隆三十七年也就是一七七二年李维光上京参加了英省科会试殿试以其盛名钦点创人揭帖李维光冲人揭帖揭开促进了五花送舞精神的形成从此以后五花习武之风长生不衰随处可见杀棍走土飞枪舞棒尤其在发生历来有送舞习俗闽人从下人节也就农历十一半开始以乡里处指着男性强少年进行武龙武狮武功以及锣鼓术的训练因为这种训练在秋收之后的冬寒时期进行所以当地称为冬练冬练不但给寒冷冬寒季节带来锣鼓喧天熙熙攘攘的热烈氛围而且本广大群众以充分的艺术享受五花人将习武作为出人头地的途径之一清代历史上除了有武昌人李维光之外还有帮人曾全璧四川提督广同庙广东提督魏太平福建提督李南顺宋武民风也体现了第二滔口疾笔同等创出为扩大种族势力的现实需求后故事五花体系属于讨论疾笔之体除了建造土楼微量物等防御性建筑之外武术传习也是相似种族安身立命的现实需要五花送舞习俗还受到反清复明时代背景的影响相传五花岁差李铁牛的祖先在清嘉庆十年也就是一百零五年左右经商于浙闽一带同一日少林寺和尚相交甚好向其学习弹法而开创了李家教后来其家业名在广东广西福建等省份较为发育的天梯会之子天梯会通过武艺传习，废除民众反抗清廷的统治。清嘉庆年间，由于

0: 为客家故名字江氏的军事显微。从江氏镇梁南人东行约20公里，有着军氏镇。市镇这个与错建筑面积近20000平方米的奇态维护，而呀，却被誉为东方的古罗马城堡的军事显微。关系显微正错迷糊依山旁水错北朝南成得风水和紫金水。迷糊整体神鬼四形方方正正。主体建筑五字排列对称分支18堂。其他迷糊的中轴线行左右两片的面积当然同高超完全对称。迷糊内部廊墙甬道相连交通复杂但是系列分明。层层贴贴的人落，太太细细天井，以建筑的堂堂，形成丰富的层次变化，构成多样的私密性空间。正堂太门前边是一堆栩栩如生的沙石，左边的宫室昂首壮厚，雄蛮威武；右边的墓室雍容泰土，端庄肃穆，显示出宫中精湛的雕刻技艺。太门堂后八卦中乾坤两卦的人柱形沙雕。唐都的19条太母处下背沙顿巷都雕刻的匠心突然的图案非常文字。唐唐偏人以及上方即上含有一朵龙虎麒麟凤凰等统一的木雕超型神通迷人迷幻。以探入微博的太门就可以看到上镜下背一只面积约10平方米的长方形太水池由条沙同墙砖围一而成，外边再刷上三合图坚固耐用。再往地图走，每一块、每一尖几乎都上不到安尼的奇形假货。面积4.4人落地，在无一例外放置一只太水缸，水缸都蓄满了水。无论寒冷不分强易，水池同水缸都的水总是满的。另外，迷糊内部分布的一道小水井，迷糊的太门前还有小太池塘，为迷糊提供的源源不断的发水。一下太太细细水池、水缸同水井池塘一下，构建起一只自成一体的防火系统。除了防火，迷糊的防御体系也是十分严密。迷糊四周建有9米高的围墙，上面的厚土达到2米，坚固封闭外围，构成了一只与世隔绝的城堡。最具有特色的是迷糊太门。东西两座太门各具有3层防御系统，两侧含着3重门。门的最外层镶的一块厚厚铁板，可谓是刀枪不入。门后边两只角设计有5只奇态的凹槽。每当门户紧闭的时节，5条姿态刚的横穿太门，因要千钧之力也无办法冲开。而还不算，门的双背还装有1000件插门，插门双背设计有滴水流，可以防火攻。只要把其放下，整座围屋就会被牢牢的束缚3层防御太门地段。关于春夏秋冬天灾人祸，边个围屋端人就形成了一只自家的小沙飞。围屋的四角还各建有一座15米高的炮楼。飞书200年的历史，几经人事更替，战争理论频繁流传，以关系为伍，从来唔曾遭遇过一次劫难，连四尺骨几乎都唔曾入皮过。哎呀，却同大家介绍的皮衣为东方的古罗马城堡的客家古名字江氏关氏显微。
1: 客家妖杰泰，学堂弯地。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艾丁，给艾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认为，

0: 麦自总田，本梦自总眼。头一个阿美花，可以下加人生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向社会所一提，今年外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外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外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外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家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客家人基本天意识，欢迎收听。

0: 那
1: 老话说，寒山真好，四里不烧掉。个比好的胸球，要是有丢的对，人家美容啊。这把爱爱，我们今日干太事啦。爱读吧，你喊最好人，你若是到头关系那亲爱。

就像老人家吸毒吧，您老拽到老猪嘛尿多，吃得多饿得多，俺乱饿啊。

0: 人他那两位太师的三哥韩司令重书告入，时间让你早了，就事实证。
1: 好，
2: 如风风老没抢哈，今天说你还没毛皮枪哦。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克先生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花香。
6: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花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今天天中平台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手家道道的转台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

0: 一日千里，做伙踏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传染节乐龟是长江上游代表性的基南的物种。2012年，红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一度濒危物种。十年的禁渔实施了后，已发生了多几个改变。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为大渡河源头开始，去探寻传染节乐龟的种群恢复情况。位于中国云南省的花莲县，有云南最著名窑场之一。600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的花莲桃生产技艺代代相传。在这位最后，咱斗阵前往花莲县造访花莲桃。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2: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1: 听众朋友，今年是中国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第四年。期间，四川禁捕范围内的渔船、渔民全部拢是退捕上岸，全力推进长江村传染节乐规定定渔濒危物种的保护，推进保护基地建设。在其中，防控的是水中大鸟型的传染节乐龟的物种恢复情况，尤其是受到关注。传染节乐龟是长江上游代表性的自然物种。2012年，红列入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一度濒危物种。2021年，升级成为中国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十年禁渔实施了后，已发生了多几个改变。在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为大渡河源头开始，去探寻传染节乐龟的种群恢复情况。今年5月份，正是鱼类的产卵季。记者带着四川省农科院水产所的专家，来到阿坝州马里康市。开始因今年的大渡河上游首摆的鱼类资源野外调查。马里康市位于青藏高原的南缘，在四川盆地西北部，地面海拔在2180米到5320米之间。境内的卡木竹河为大渡河流域的主源头。这是大叶河层软化，大部分拢是结构加滩涂，土地十分的封闭，植被加水量丰富，水流湍急相间，是现有的适宜传染节乐龟生存的流域之一。
3: 那我们这次过来寻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去找传染节乐龟吗？
4: 我们这次不是主要目的，不是调查传染节乐龟，主要是调查传染节乐龟的饵料鱼，就是说通过调查饵料鱼。是否有那个被串子咬伤的痕迹来推测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串子过分布。
1: 传染节乐龟是一款雄鸣性的鱼类，是龟形木龟科节乐龟属鱼类，也被工作是水中老虎，处在食物链的顶端，也共款分布在长江水系、大渡河、青鱼江、闽江、汉江水系。它的体型稍长，最大只会当达到2米左右，口腔内面上下怀拢摆列有尖尖的喙齿，主要以各种鱼类甲水中其他动物的腐肉为食。产卵期为每一年5到6月份。20世纪70年代了后，因为自然环境恶化甲人类活动等因素影响，传染节乐龟的生存区域逐渐的萎缩。加上伊对生存环境的要求真高，目前今仔日大渡河上游加汉江支流太白河分布有野生种群。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卢毅介绍讲，为了实现伊的种群恢复，四川省农科院水产所建设了近20年的群种加研究。
3: 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来下这个网子呢？
5: 因为我们现在看这里的那个深境比较好，可能会存在一些饵料鱼。
3: 它这里面都是些什么鱼？
5: 这是大渡裸裂蚵等亚成苗子，然后这一条是裂腹鱼的，现在看的话应该是七口裂腹鱼的苗子，因为这里它的下缘是有角质的。
3: 这些鱼和穿闪折漏龟会有关联吗？
5: 会的，这是相当于这是他们比较喜欢的饵料，说明他们现在这个生存环境还是比较好。
1: 这次调查未当找到传染节乐龟的患者， 就是通过采集加茂河塘中的堆积的动物、浮游的动物、浮游的藻类，并且对地龙旁受处的鱼苗进行麻醉、测量加数据比对等研究工作了。专家认为，讲这摆鱼虾物种类以及数量比较前几年有所增加，而且裂白鱼的幼鱼的数量增加，证明裂白鱼类在大多河当中繁殖情况加生长情况条件转好，数量在逐步恢复。陆也介绍讲，裂白鱼苗种是传染这条龟主要的鱼苗，因为条件恢复也有利于传染这条龟的生存和生长。
3: 你们上次见到它是什么时候？
5: 我们上次见到是在去年的那个调查穿染折头龟的那个保护栖息地的情况的时候，看到了穿染折头龟的那个产卵的行为，然后我们还观察到了鱼的产卵。在2022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去做大渡河上游鱼类资源调查的时候，我们有捕捞到的鱼有被咬伤的痕迹。穿染折头龟在大自然界这还是依然存在的，而且我们的人工种群现在目前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1: 专家讲讲，在经过十年的野外资源调查了后，因的团队在2009年对当地居民保留的传染折头龟进行了救护，并且以此为样本，陆续开展了人工驯养加繁殖培育，并且在2016年第一摆取得了传染折头龟人工繁殖技术突破。为了做一代，在位于成都中洲市桂冠山的传染折头龟环境保护基地，咱看到了一挂珍稀的水中大鸟群。自然省农业科学院水生研究所水生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焕超介绍讲，
4: 这里面养殖了穿山折头龟，可能现在有100余尾，然后其他鱼池养的是它的那些饵料鱼啊。这个池子里面就是穿山折头龟的子一代，就是2017年繁育的。
1: 这个叫建林湾的传染折头龟主一代，就是野生传染折头龟在人工条件下边产下来并且存活的，而且这个主一代需要经过8年的性生殖才够成功繁育后代，才算讲完全实现传染折头龟的人工繁殖。也就是讲，2016年的第一批传染折头龟主一代今年多好时繁殖期，那呢因的后代顺利产下来嘛。在一位真温馨绿光的小房间内面，我们找到了答案。杨焕超介绍讲，
4: 是穿染折头龟的子儿奶，是今年3月份人工繁殖获得的子鱼。
3: 它那个身体上那个黄的像泡一样的东西是什么？
4: 卵黄，就是说它现在还要吸，在前期它要吸收自己的卵黄来提供自己的营养，然后后期它才开始摄食外源的饵料。它成现在意味着这个人工种群保护成功，然后但是后面还有子三代、子四代，这个种群会进一步的扩大，就是说这个种至少保证人工养殖条件下不会灭绝。
1: 自主四川省绿科院水生所正在中国全国最早实现传染折头龟全人工繁殖的科研团队。截至目前，因已经在四川建立了3个传染折头龟保育基地，会当有效培育各种龟个传染折头龟活体。同时，为2017年开始，团队在传染折头龟现有分布区四川省阿坝州、丽水分布区、四川省雅安市加青海省高乐州，先后开展了种子放流活动，合计2981尾。四川省农业科学院水产研究所副所长周剑也表示，在10年禁渔政策背景下面，一挂放流的鱼未当互保留，而且10年之期，最食物链顶端的传染折头龟也将会迎来一个更好的水生生存状态。
6: 长江实验鲸鱼是一项艰巨而又长远的一个工程，我们就想通过在后期的工作当中，通过一些科学的政治放流，然后通过一些栖息地修复，包括生态调度，来一起来更好的保护这个长江的生物多样性。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位于中国湖南省的华林关有湖南最著名的窑场之一， 做成山的花灵德古称灵鹫桃，有花下古桃瓦花蕉的美物。600多年来，以王氏家族为代表的花灵德生产技艺代代相传。花灵德以工艺精湛、造型丰富，起一世年著称，甲江西景德镇的飞起应邀并举。在节目最后，咱到底去前往花灵馆造访花灵德，咱拢知影中国桃花制作工艺源远流长。在中国有一句古言：“五千里红原有灵鹫桃气，600年纪的原景德回都。”这句话跟灵鹫和景德镇相提并论，可见当年灵鹫的桃气和景德镇的飞气相款是飞车国际。就以说讲到灵鹫，就是今天要带大家走访的国际桃都云南省玉溪市的花灵馆。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花灵馆拥有土地丰富的桃土资源。为明朝洪武年间开始，600多年来，古币一定规模的制桃家族比比皆是，其中王氏家族的制桃技艺遥遥领先。50多年前嫁到花灵馆王家的李祖孙，现主席是云南省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加婚宴首席技师。当年李祖孙和王氏家族的第27代传人王培祖结婚，阿母两个人和伊的老爸王志平的锻炼下面，不但是延续了王家600-700年来的祖传技艺，更也是把花灵德传统生产工艺和现代美学标准进行了突破和提升。李祖孙的后生，也就是王氏家族的第28代传人王大辉讲：“
7: 像我爸爸，就是还有妈这一辈。”对华林桃就是贡献就是比较大的，他们就是把华林县的一些传统的制陶制瓷技艺的，用他们的手学，用一些科学的化学的物理的方法进行了整理记录。这个观点来说，如果是没有爸爸以前去学习，还有那一辈人的努力的话，可能现在华林桃已经消失掉了。
1: 王大伟介绍讲，顶世纪60年代。16岁的老爸王培祖家一个人来到北京的中央工业美院进行学习，这是在当时非常罕见的，能证明说王家人的关系和雄心。后来他老母李祖孙也接受过国家级的专业培训，因为对家乡热爱和对华灵桃的坚守，印象相当到了故乡，立即把华灵桃发扬光大。
7: 清末到民国的时候，在我们村子里面，我爷爷翁志鹏，大家都公认他的白釉烧造是最好的，大家都很奇怪，说为什么说颜料都是一样的配方还有方法，为什么唯独你们翁家的东西烧造的那么好。我爷爷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只是比别人多认真一点，多细致一点。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我们家族里的传承，
1: 给一点点认真，给一点点细致，这就是众人进行的完美和接配传承。这款朴实无华精神光辉和花灵桃所散发出来温润无摇波，加上无粗糙的质感，不谋而合。桃是泥加火的艺术，水加土的升华，无相的土，无相水质，拢会影响桃器的工艺和审美效果。王大伟介绍讲，花灵桃所用的配料和油料拢是出自花灵当地天然材料。
7: 我们知道了很多地方的泥土，比方说宜兴的紫砂，江西景德镇的窑口，都是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堆积层。云南呢，它的云贵高原，从地质年龄来说要久远的很多，所以说它的泥巴的衰变期比较长，非常适合陶瓷生产。本身的泥性就是浑然天成，它不用太多的加工就可以做出非常优质的陶瓷。我们云南的话，不但是植物王国，它也是矿物王国。陶瓷的这个釉料的表面的话，它是金属发射的嘛，所以说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来从事陶瓷的研发开发，可以充分的发挥人的这个想象力，跟大自然吸收很多的一些好的东西，然后我们道法自然来作为一些器物来供大家来使用。
1: 王大伟讲到的使用，其实就是花灵桃在漫长时间长河里面会当传承下来的核心要素。中国历史上面真侪窑口，比如讲官窑加汝窑，拢嘛出现过历史的断代。究其原因，就是无伫个生产当中互广泛的使用。而花灵桃拄拄好相反，根据史料记载，花灵桃伫个民国时期曾经是云南各地主要的生活用品。 为果铺食用的生菜罐、叶器、甲香炉到正式地震碗碟。

0: 工艺瓶器加雕塑品应有尽有。李典花莲民间花莲土的使用都较普遍了，譬如讲以前花莲妇女生囡仔，家长多在多唔是家多，而是花莲土的土皮，因为土皮温暖的天然特质有利于伤害愈合。也有迄款刻骨他乡的优质的骨灰，也必须按正地花莲土制作的骨灰盒内面，伊有着各乐还乡回归故土。以外观顶面来讲，花莲土的釉色以青色为主，标志性的釉色要有艾白、绿、蓝青、豆青、粉青等等，出自大自然的天然釉色，加上匠人的纯手工的制作，和花莲土呈现出来淳朴自然、直观单纯的和谐之美。
1: 为什么说这个花莲土那么好看？其实它就是非常传统。我们恰巧传承了我们汉文化比较内敛的这种方式，工艺不要，非常素雅。我们这个陶瓷的审美的话，它其实是我们中国人对艺的审美，温润如玉。作为后人或者这个指导者来说，我们要重新来认识来自大山的这种非常朴素朴实的一种陶文化。
0: 在漫长的历史世界当中，虽然小姐花莲土的香香摇曳从来不曾识别，但是以洪氏家族为代表的当地制陶企业，伊连经历过发展当中的颠覆和艰苦。在王大伟看来，家族企业的兴衰史就是老爸王培祖带领着工人书写一段波澜壮阔的创业史。自细汉在这款环境下边大汉的王大伟，非常的感染，骨头内边也浸透着对花莲土深深的感情。王大伟讲，这件花莲土器的生产制作流程非常繁琐，一共有70多道工序，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沉泥。王大伟讲，沉泥家庭就是一个耐心等待家庭，充满了这项的味素。
1: 沉泥就是沉浮了嘛，像那个酒窖一样，把它封存起来，最好是不要低于半年，时间越长的话，它会越好。就像一个老人一样，年轻人火气太旺了，要磨他的性子，给他变得比较温和。篱笆它也是有性格的。
0: 王大伟讲，唔通以为讲泥是软的，对人去欺负，就对每一块泥拢投入感情，慢慢等待伊的变化，伊才会回报你。因此，在管理企业过程当中，王大伟始终是吸收老爸家祖辈精益求精、认真细致的小节标准，带着爱和诚意对待每一件作品。2019年是王氏家族修行满满一年。因获得了一家世界500强外资公司的垂青，红挑选加税特产品的合作方，这意味着花莲土获得了一个明星一级的企业认可。更好的是，这家公司在设计个性化、品质优良化、使用人性化的产品要求上面，跟王氏家族历代传承的产品标准不谋而合。王大伟讲：“
1: 你比方说一个饭碗也好，一个水杯也好。”我们要考虑到你手触摸的这种感觉、重量、保存的热量的，还有这个存热的速度，还有跟嘴唇接触这个过程的一个感受，这个就是我们传承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为用的设计去做，我们现在做的很多它都经过1000年、经过几百年不停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不停的完善它。所以说我们在用方面我们花的功夫是最多的。
0: 王大伟讲，跟外资企业合作意味着将接受更加严格产品审核和挑选，这是机会也是挑战。合作会当让花莲土走向更大的世界舞台，相信也让坚守制陶技艺传承者得到更多文化自信，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时光流转当中，花莲的窑火烧了多少年，花莲的土文化就传承了多少年。600多年的心血相传，和现在是花莲土的窑火里面，又搁烧出了属于新时代的新故事。
1: 作为我们制作人来说，其实我们也是修心。我们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在不停地认识篱笆，不停地来了解它，通过器物的方式呈现给有缘分的人。购买者看到它的时候，也会心生欢喜。
0: 王大伟讲，伊期待着这个世界500强企业的全球门店内面，当顾客提起每一件花莲土产品的时阵，拢会当有一款欢喜涌上心头。好了，以上就是今仔日新手镜头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转台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真侪人分袂清高风歌曲加中国风歌曲。但其实两者啊，唔那伫歌词旋律顶头无相，伫编曲混音顶头啊，拢有差别。古风歌曲伫表现中国古典加传统美学顶头搁较突出，伫中国风就是伫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顶头，融合了流行、摇滚、电音等无相形式风格结合而成的歌曲。本期音乐锵锵滚，欣鸿甲大家来讲古风歌曲甲中国风歌曲的区别。

首先第一歌词方面，歌风歌曲的词来念韩曲，会上借助场景、事物等来委婉的文武的表达，啊个上用个人语言诗句来填写词句，描述的啊都、就是个人的生活方式加思想。

伫中国风歌曲，即是表达那个卡直接，常常是伫个人习俗意境当中，啊，佮带有现代流行的直接，比如讲中国台湾歌手周杰伦的《东风破》。

基础是作曲的差异，各项歌曲基本拢会出现五声调式加民族调式，这个宫商角徵羽啊，五声调式的讲究会比较侪，甚至爱好者会出现钢琴谱来记录，而不是出现常规的钢琴谱，或者是五线谱。中国风歌曲则是基本是使用大小调结合五声调式来和歌曲具有浓重的中国风，以大小调为基础的音阶顶头，再凸显五声调式的基本音。

第三在编曲顶头啊，各种歌曲的乐器搭配会比较偏向于大范围的使用传统乐器编配，比如鼓会使用传统的大鼓、小鼓、摆鼓、锣等等拍击乐器编写。第八弦乐器则会使用古筝、柳琴、琵琶、扬琴等乐器来编写。中国风的歌曲啊，这个更加侪使用流行乐器，比如讲爵士鼓、吉他、电贝斯等现代西洋乐器，加上部分的传统乐器来加以装饰。在和弦表达顶头啊，常常会出现用现代乐器演奏五声音阶来表达传统的韵味。

那是混音差异，因为抒情的乐曲以传统乐曲为主，在混音顶头高风歌曲，这个更加追求清气悠扬，具有空灵感的听感。在中国风音乐更加接近流行，所以混音的要求并无遐尼的追求鲜的感觉。甚至在一挂融合无相风格的中国风歌曲内，会使用到失真、如破等具有破坏性的效果器，来达到创作者想爱的效果。最后，发展灵气无相，中国风在流行音乐当中啊，占有一席之地。早在周杰伦之前，佮已经出现了未少具有中国风感觉的歌曲。而国风歌曲主要在网络顶头发展。另有古风歌曲衍生出的大量的小说，比如讲《倾尽天下》等等。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10: 有华人的地方。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佮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佮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一个奉献伫个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工厂的故事。伫个河南省闽官关麻花庄村，金色的麻花

0: 跟那些村民介意的地方第三米线，佮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地势产业。节目下半段带你去探访小小的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面的大产业。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劳动做公营，劳动创造世界，这款拢是对劳动者的歌颂，也是咱对身处世界各地秘密工作的各条线索上的广大劳动者表达的一份崇敬。正是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甲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甲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一个奋战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个钢枪的故事。
2: 从我一来到班组，我班长对我特别关心，
3: 班长亲自指挥，他当时身体有点阑尾炎，带着病领我们大家伙处理缺陷。
4: 我接触他到现在，从为人呐、到工作，包括利益啦、这个人身的安全啦各方面，他都是先考虑我下面班员，回头再考虑他自己。
5: 在他带领下呢，充分发挥班主年轻人的动手能力，多年来20多项取得了国家专利。
0: 这款声音来自大连电力行业输电大电总监邱显一帅之工。因口中的伊是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输电大电作业班班长刁文武。对伊的管理水平，输电大电作业班副班长梁龙是这款讲的：
2: 班长就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每个月进行2次拷问。把平时的一些危险也好，就扎在萌芽之中。
0: 电文物的班组里面建立的这个管理制度啊，是大电总监的行规，也是传统。伊的师傅公望辽宁大连供电公司输电稳检室书记丁锡贡是这款介绍的。
6: 我们从事这个行当，带电作业是输电线路这个检修当中的最危险的，也是最艰苦的。刚来的新工人，单位指派签订的试度合同，这是一个培训的一个系统。
0: 1988年，为大连电力技术学堂毕业后入行的刁文武，甲师傅丁锡贡签订了师徒学堂，在咧师傅研团升格的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起来。2002年，大电作业班老班长退休，伊便挑起了一个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班长责任。对大电作业这个高危职业遵循传统加按规操作的管理方式，刁文武提出了这款的改革。
7: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啊，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那个老职工就是理论知识上能少差一点。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年轻职工，就实际工作当中，老师傅要教这个年轻职工，需要有理论知识，年轻职工还可以和老师傅互相探讨。我们这个工作真的就是不允许有失误，因为他的失误不像一般的说损失点经济利益，如果一个失误，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个生命就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要求是必须很严格很严格。我们每次工作前都有多少道手续去保障这个安全呢？
0: 大电作业是各位的职业，那各位的来得了。咱就以50万号高压塔线路维修为例。首先，塔悬伫咧50米以上，相当是15、16层楼的高度。第二，50万号的高压，甲咱平常家用的220号的电压相比，阁悬出2000多倍。维修人员徛伫咧即个高度的线路上，而且带着电工作，会当想象即款的高危的程度。所以，严格按规操作是生命安全的保障。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的要求，丁锡贡讲：
6: 第一，首先得有胆量；第二呢，还得需要你的技术素质。有了技术素质，才能保证你的作业安全。也就是说白了，好汉子不愿意干，赖汉子干不了。
0: 大电作业除了高危还够艰苦，是半军事化管理的工作性质。工作人员的手机必须是24点钟开机，随叫随到。尤其伫咧无好的天气环境下，容易出现线路故障的时阵，可阿个随时准备着奔赴抢修的现场。输电大电班技术员邢建功讲。

0: 就是越江天儿，就是连酒都不敢喝，随时准备接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丈母娘过生日嘛，正在酒店中午嘛，一个电话直接，接电话就是命令，必须无条件的，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休息我放假了什么的。
1: 苏电大点班刚做火鸡林瓮中未供。
2: 过完年正月十五，在家吃饺子嘛，单位忽然间给我来个电话，回单位准备工具去抢修。当时那个病有三四公分那么厚了。我们爬塔后背别个锤头杠撬刚往上爬，那是十分的艰苦。再说风力特大，风力达到七到八级吧，应该是。当时冻的把手套得了，搓预热了，才开始干。
1: 大电做干的各位甲干活，从来无好奇过空中维修退休的。伫咧他乡，因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伫咧厝内面，因却是有着铁汉柔情的一面。第三，苏电大电班所有成员相当无愿意将家己所做的这份工作甲厝内人讲。张文武是这款讲的。
3: 那阵刚开始是说我们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敢告诉家属的。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工作比较苦嘛。我们单位领导说：“哎呀，大家都挺很辛苦，我们组织家属来参观一下。回家媳妇一看你们这么辛苦，应该让他多照顾点。”但是。我们所有职工全部反对，家属如果知道了，他天天会为你担心的。所以说，一般就是基本上能瞒就瞒。
4: 你跟你爱人之间，你瞒了他多久啊？
3: 真正知道的时候，应该是说十多年以后。
4: 就你们俩结婚十多年以后。
3: 对，有一回，一个作业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4: 啊，这下躲不开了。
3: 对对，天天我们这一天都在那儿了，他随时随地一看，你们是不是干那活？啊，我说没有我们不干。
4: 啊，到这份上还去瞒着。
3: 最后边还是说啊，这我们都是干这活。
1: 为了和厝内人放心，佮为了提高工作的安全系数，和班组成员为各位佮艰苦当中解脱出来，张文武带领大家将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一一分析探讨，研发解决方案。行健公共。
0: 你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法民啊改革啊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就开始琢磨怎么改革这工具把这个活给干下来而且还轻快还安全。
1: 等你来电文物想办做行完不断创新加规矩多少点做干的红花加港股先到烟花出五百千后算落相干多少点做干红花加康地算提醒器顶顶的数数创新的项目做干港股十五项其中六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2012年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的加康地算提醒器目前伫咧中国国家电网系统已经广泛的使用，利用它的遥控项目伫新机挂线带软推到各种点，人员直接顶推百度各种的发明，新时间又搁新难，解决了人员上塔走线处理各种的原始方法所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人身安全。因为这些技术革新和发明啊，不但在上行业当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在国际上也处在领先的地位。丁西贡，
5: 咱们国家的带电作业现在在世界上，如果是不讲装备，就讲这些方法，在世界上也数得着的。
1: 工作三十多年来，张文武为一个下道工，逐渐成长为技术员、大电班长、送电专业高级技师、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专业生产技能一级专家。为伊做班长到即阵，大电的作业班连续多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全国工龄先锋号。2011年十一月，以伊的命名的张文武创新工作室成立。2015年，伊被授全国劳动模范鹦鹉称号。面对这挂鹦鹉，张文武的回答却是非常的朴实。
3: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在这干活，给的那是可能自己的大家高中。有时候这些荣誉可能是对你自己一种压力，只能是说更加努力的去做。
1: 张文武跟所有混进的电力抢险一线工作岗位的工作职工相款。因伫咧送电的生涯当中，只是做了一件代志，大电作业输送功名。因将这件代志做个了基地，因传承了一种精益求精的刚强的精神。伫咧即代，咱个向即挂高空位数功名输者致敬。张文武，
3: 确实我们也有那种感觉，停电了。

0: 围一片黑，等我们这会儿干完之后可以送电了，我一看周围哗一下亮起来，那一片黑暗的时候突然间亮起来，确实就觉得这种活没白干。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欢的地方特产美食，佮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小小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贡麻花，伊可是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的骄傲。这个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欢的地方特产美食，佮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那小小麻花是怎样承载起乡亲们的致富的愿景？小作坊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
3: 麻花佬的漫画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们。
1: 听众朋友，恭维的这位是面馆街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伊讲啊，麻花庄的贡麻花到这阵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啊，拢是咱祖先传落来的老手艺。根据怪志记载，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时阵来到了黄河渡口，突然是碰到了旁边。只是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啊，正伫咧做这个麻花，是为就摕予皇上来品尝，真正是酥又个香，真好食。团子在里诬陷，地方的官员知影之后，作为贡品进献予乾隆皇帝，钦封麻花庄。面馆街地处武当平原，会当讲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保有了道家先贤宗祖、民族英雄吴谦。后来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面馆思想而得名的麻花庄，就坐落伫咧这块土地上。自乾隆皇帝钦封庄名之后，名声大噪。张国栋，
3: 民权贡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西华小窑迁到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经营麻花生意，他们把做出的麻花挑担到集市上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小，每天都要用油篓子去买油。油家问家是哪里，答曰一篓油，油家就知道一篓油就是现在的麻花庄。
1: 咱记者了解到，麻花庄的贡麻花有四个传统的制作工序。首先是配料，各种小麦精粉、专用油脂的食物油，还有精挑细选的白芝麻粒，是用鸡粉加杂乱种的天然调料合理搭配。你是个软面，各种用料按比例配合之后，刻伫咧一张真大的模式案板上，用手捏甲酥。这是劳动强度第一大、技术性第一关的一道关键。将软好的面团靠手工发挥流加酥，制作成了麻花形状。最后就是煎，选用的是一支大豆油，用传统的扁对大的大火煎，必须经过第好的煎的火候，让煎出来的麻花色、香、味型拢真好势。贡麻花就是这款严格遵循祖传的秘方制作而成，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是大人囡仔都会当吃的食品。秉承200多年的历史传承，这阵的麻花庄村因全村的人将贡麻花的产业推向了全国。但为小作坊到大产业，麻花庄村还要感谢驻村干部的全力帮扶和支持。麻花庄村首任的驻村第一书记、河南省书画厅干部牛友峰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4: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这个村的大部分农户。
5: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村的大部分农户都会扎麻花。当时我就想，怎么挖掘传统产业资源？用小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 我就听他们说，这是他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产业。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六家麻花厂和小作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的凝聚力。于是我就想，怎么能把它整合起来？我就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4: 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1: 所以，马会村的驻村干部会锻炼下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价钱，将零七的单价都好的秋江之红，就形成了村集体企业。民管会马会村村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款诞生啊！因这条出完善的规章制度，也营造团工的精耕细作，拍向了共马会的社务，迅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并在2018年成功脱贫。现任的麻花村驻村第一书记宋明向记者介绍说，
6: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供麻花的生产线有21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供麻花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1: 记者在贡麻花的生产线上看到，为了保证风味和质量，工人所使用的是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具，而且现代化的全方位的工作坊、敲打手套等等，也是一件拢袂用少的。卫生的要求是相当的严格，所以记者的采访也必须是全套拢个穿起来。贡麻花制作师傅张永辉。
7: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左右就是开始上班了，然后就是工人师傅把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工人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就需要8-9个小时。
1: 在嘞麻花村村的贡麻花博物馆内面，记者阁看到了一个长5.16米、重56斤的中华麻花王。伊的制作过程是科学复杂，用了8位手艺人3年的时间才制作出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麻花啊。宋明，
6: 那么每年的8月15和春节，这是两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1: 随着麻花产业的愈来愈好，麻花村的人的目标是更加大。宋明给记者介绍了因的发展蓝图。
8: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它的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们从这个产品的原料上，让农科院积极申请了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们的这个麻花庄搞一个麻花的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供麻花呀，要用上我们的专用小麦。我相信啊，我们麻花庄的供麻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1: 2021年，麻花村村的麻花产业纯利润达到了260万元，群众分享了整体的红利，真大激发了大家的积极性。在嘞驻村干部的领导下，全村是斗阵努力、一心奔小康的热情是愈来愈高。离村干部也是可啊无闲啊，想方法扩大生产，打开销路，硬是将这个贡麻花送入了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的精品年货博览会，送入了全省的星级大饭店。相款阁送进了大小商超甲邻街的店面内面。听众朋友，麻花庄村的贡麻花作为面食商品，不仅仅引起了国家的专利，而且还受到了国家商业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的标准，并多次在各类的评比当中获奖。之后，可是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向欧盟市场推荐为中国名优食品，并且销往朝鲜、韩国、日本，打入了国际市场。即阵小麻花变成了大产业。贡麻花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是真骄傲的。
9: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有了梦想，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有意义。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仅仅才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深信，麻花庄的集体经济定会做大做强， 将麻花庄的麻花走向世界。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鼓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晚的专辑。

0: 应中国节目。听见没有？品酒师是应用感官来品评技术，评价酒体质量，指导酿酒工艺推进和校对，进行酒体设计和新产品的开发的人员。品酒师呢，平均每年就品尝3000多种的这个新酒，在他的头壳里面储存了10000种以上的味素。在的不少人看来呢，品酒师是一个高端甚至有一些神秘的职业。好，在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到底来三百一位女性品酒师，她的名字叫做高玲。听到没有？高玲呢，1970年出世，19岁入行，从事白酒行业已经有20多年了。如今呢，伊为当初入行的时阵呢，普通酿造工人，又成为安徽英甲酒体设计中心的高级高调师，也3度获得国家级的白酒评委的授荣。伊用20多年的坚守，甲人讲，一个品酒师的刚强精神是如何练就的。2019年元月的一日呢，记者带着高玲来到英甲酿酒基地，伊要为新酿造的原酒鉴定级别，这是伊每隔2日就要进行的例行测试。伊的手内面呢，提着一个正做郁金香花蕊状的酒杯。高玲讲：“
1: 这个是专业的品酒杯，叫郁金香杯，是我们在酒业协会了购买的。”它是专业的品酒杯，它的上面的口比较小，它的香气了集中在这个位置上，很浓郁的闻香。
0: 这是指一个专业的品酒杯，叫做郁金香杯，是阮店的这个酒业协会购买。伊是一个专业的品酒杯，伊顶头的嘴呢比较细，伊的香气集中伫个杯口的所在，无容易散发，也。真有理有理来品这个香，一般的杯子呢无这种效果。记者在现场看到高玲用这个郁金香杯呢对上这个酒，详细的端详到杯中之酒的色泽，然后轻轻啊摇2-3下，踮咧鼻腔呢1到3厘米的所在，轻轻啊品到这个香气，然后呢拿起来这个杯呢小可品一嘴。和迄个一小嘴的酒呢，踮咧伊的嘴内面打转。伊讲，
1: 这个酒品起来比较饱满，凉香、酵香比较突出，酒体了比较丰富，它里面的微量成分又。
0: 伊讲呢，这款酒呢品起来比较饱满，酿香加酵香比较突出，酒体呢比较丰富，伊内面的微量元素也是比较丰富的。高玲介绍讲，品酒最基础的流程是目睭看伊的颜色，鼻腔呢品伊的香，嘴就品尝伊的味素，然后综合起来呢来看这个风格。这其中呢也有真侪讲究，比如讲伫个品的时阵呢，要对这个杯中的酒呢吸气，而袂使呼气，因为呼出来的二氧化碳呢会破坏这酒体的醇香。品酒呢。也毋是一杯落肚，入口呢1到2毫升就会使咯。伊是铺满了各两个纸仔面，互即个味蕾充分地感受到杯中的即个酒的无上味素，然后则阁甲伊配出来，并由即个清水来洗嘴，以免呢干了对下一杯的判断。毋过呢，为了知影即个酒的花甜感，也着小可吞淡薄啊入咽喉。高玲讲呢，每一摆到即个原酒工厂来呢，伊拢着负责78段的原酒的级别鉴定。若是拄着带着多地，将会品尝哩搁较侪，一直到舌头呢发麻，才不得不停落来休息。中国目前呢，也无相关的高等院校设立专门的品酒师专业。品酒师主要是踮咧具体的工作当中成长起来的。高玲为大学管理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从事白酒的酿造工作。初入行的时阵呢，伊是普通的

0: 酿酒工人，伊讲。
1: 以后在2000年的时候了，当时就是我们这个品酒师啊招人，后我们就进行那个一个星期的学习培训，然后考核，那成绩考得比较好嘛。
0: 伊讲呢，店的这个以后，在2000年的时阵啊，当当时就是阮这个品酒师招人，然后呢，阮就进行一礼拜的学习甲培训，然后考核，我的成绩呢考得比较好，然后就招过来咯。经过系统的白酒培训加科学，个人和作为五星馆的少年人呢进行重点培养。入行10年之后，个人作为品酒师的生涯开始了。因为担心这个酒香之外的香气干扰到这个嗅觉或者是味觉，作为指尖顶头的工匠呢，个人。过去了，各人无共有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伊讲，
1: 品酒师是这样的，平时不能擦香，用香水啊，香的茶点的有化妆品不能用，平时不能吃辣的东西，也不能酗酒，不能吸烟，就是他的要求比较苛刻。
0: 伊讲呢，品酒师是安尼吼，平常时是袂使抹香水的。这个香呢是去抹面的化妆品是袂使的，平常时呢也袂使食辣的物件，也袂使啉酒，袂使点薰，就是伊的要求比较苛刻，而且你着保持充足的睡眠，着这个健康的体质，基本上拢是安尼的，要求也是比较严的。踮诶，你复一日诶魔鬼训练当中坚持落来，个人渐渐啊熟悉了粗糙细腻、单一、丰满、涩口、春和，才会妙味口感诶词汇。一年之后，伊正做了真真正正诶品酒师，伫个英甲酒体设计中心工作呢，拄拄酿出来无经过存储。无经过校对计的原浆，大概拢是踮个70度左右。原浆分级推度比较悬，容易找出各自的特点。真正难的呢，反而是校对正做成品的酒，毋干那着选择无相的时间、无相的酵池、甲无相的年份的酒，也着按照无同的比例、无同的时段进行调配，最终才有通踮个一片纷纷之中。找到背后那一片缤纷德彩，将你设计出一坛好酒来。你讲，
1: 因为我们品酒的人呢，品一口了，大部分了是吐掉，小部分了是吞下来。因为有的成品酒，你要体会它的后味，要吞一部分，一点不吞也不行。经常吐，经常吐，结果我的胃就不好，就是胃经常就出现那种反胃啊。
0: 伊讲呢，因为阮这个品酒的人呢，品一嘴大部分拢是配色的，小部分是吞落去的。因为呢，有的成品酒，你着体会伊的后味，着吞一部分，一点啊唔吞呢也是袂使的。经常吞呢，经常吞，结果呢，我的胃就唔是真好。胃经常就会出现迄种反胃啊、烧心啊，这就是职业病。阮品酒人90%拢有胃病，胃无偌好。尽管如此呢，高龄热爱品酒师的工作，作为一个品酒师呢，伊有通踮咧每一个细节当中体会精致的乐趣。伊所共一个应家酒业地处安徽省的核心关不足领镇，伊踮咧即地出世。踮咧即地大汉，爸母呢也拢是即地老员工，伊对即地一切拢是充满了感情。记者采访期间，伊执意要求记者参观即地的山山水水，好予记者感知一段即个酒是怎样伫个天地内面诞生的。2005年，高龄以优异的成绩考出了国家级白酒评委，成做中国。干那有诶160名国家评委之一，并踮诶2010年呢，甲2015年国家评委换届诶时阵，连续录音。为2005年开始，高龄开始带徒弟，接受对新进诶技术人员诶专业培训工作。伊先后甲柯冠生、张瑞丁52人签订师带徒协议。踮咧伊个实心教授下， 伊个道德文的专业素养也是不断的提升。刘少也是获得了安徽省轻工技师比武的状元、安徽省技术领袖、国家级白酒评委、安徽省江淮工厂顶荣誉。伊个52名道德也拢陆续个正做公司个技术骨干，踮个各自个岗位顶头呢，独当一面。虽然科技发展较大，人已经呢发射出白酒香味的成分达到1800多种，但是因之间微妙的平衡的变化，必须由品酒师通过加去敏锐的感觉器官，亲像目睭、鼻啊、舌啊、加口腔呢去完成。任何精密的仪器，拢是无法能替代的。高龄研发的产品最卖迎合安徽省新产品鉴定，公关的项目呢，也是分别获得安徽省科技成果的鉴定、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甲中国酒业协会科学技术发明奖，申报使用新型专利4项。好，听众朋友，头拄仔呢为各位介绍的是质检成果，传递出工厂精神。给卢品酒师高龄

Hello，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呢，囡仔们的寒假也开始了倒计时。在总结今年寒假新鲜代志的时阵，无论是幼稚园实验小学的囡仔们呢，拢会将这个戏剧排练作为重要的一项活动，郑重的写伫的记录本顶头。2014年，中国教育部印发了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

五年来，传统文化进校园行动的影响力是日日显现，也是愈来愈多传统文化的载体正伫个互人关注、传播甲弘扬光大。这其中呢，就包括了这个舞色的地方剧种戏剧。目前，戏剧只是传统艺术形式正点的新时代产生的有机反应，在地方文化发展当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新年戏剧晚会作为展现传统戏剧艺术的代表性晚会，检阅着传统戏剧踮在当代中国的传承和发展成果。2019年的新年戏剧晚会，吴秀杨占小的26位小学生就登上了国家大剧院的舞台。这些可爱又搁认真的吴秀的囡仔呢，获得了大家热烈掌声。小武会讲，台顶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有法通登上国家级的舞台，囡仔、家长、甲老师，无一个无去付出这个努力的。无锡市杨占实验小学的音乐老师吴平，甲阮呢讲述了台下不为人知的故事。伊讲，有时阵呢，遮个小朋友拢发烧了，老师们呢也拢感冒了，这个咽喉也无法了。就是安尼呢，真正是特别辛苦，因为压力大。阮的导演也一直讲呢，唔知影恁呢是毋是有法通坚持到底？这个节目是毋是有法通上？因为有真侪节目，包括有的演员拢是一轮落来呢，有的可能就着倒去了，节目就互删杀了。咱呢，拢着是坚持，坚持到最后。囡仔们的坚持得到了回报。26个囡仔带来的戏剧表演，相推我等待一分外钟。离踮的这个国家大剧院内面。一份外景的舞蹈时间却是来之不易。这一摆新年戏剧晚会，根据导演组的要求，也有16位一年年级的小朋友参加表演。讲出来呢，有可能你唔相信，这个活泼可爱的囡仔呢，之前对戏剧可能是零基础。这个一年级的囡仔呢，经过短短15日的培训，就有法通登上舞台。配合着高年级的囡仔完成表演，难能可贵。而伫这个之前呢，囡仔们将来无离开厝遮尼啊久，北京的气候也好，一寡囡仔是水土不服，每天6-7点就起床，闲时啊呢，彩排到11点倒去困，几乎是常态。就是安尼呢，披星戴月，经过6轮的大装彩排加新婚，囡仔们。登上了国家大舞台，响亮的唱响了舞色的戏剧。舞色杨占的严家桥是戏剧的发源地，就是这间学堂目前已经有四名毕业的同学走上了专业的戏剧表演之路。2000年初，杨占实验小学就将戏剧确定为红领军小事业的发展方向。经过10多年的努力，2012年，杨占实验小学正做教育部头一批全国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堂。吴锡市杨占实验小学校长卞敏华骄傲地甲记者讲：“杨占小学每一届的毕业生，拢有几段拿手的戏剧。如果呢，为了着这个优秀的传统文化。”阮会开展真侪活动，现在比较固定的一寡活动，比如讲2年1届的戏剧节，是阮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的；，也有一个是阮2年1届的戏剧大合唱活动。通过这个活动，让囡仔们呢来感受这种地方戏剧文化。为了让囡仔们呢更加直观地感受戏剧的魅力，杨占实验小学专门编写了戏剧教材。摆入了1到4年级的校本课程当中，每礼拜一节的戏剧课程，让囡仔们呢为细汉就接触戏剧、熟悉戏剧。针对爱好戏剧的同学，学堂呢专门开设了小戏班，邀请吴锡市文化艺术学堂的戏剧老师到学堂来上课，一种普及
提悬的模式，何时叫实实在在的踮在学生当中扎入了根，并开花结果。若是讲实叫立校园，承担的是普及的任务，那呢，文化艺术堂开设的实叫专业所承担的呢，就更加多的是培养专门的实叫人才的任务。年近期尾，一二届实叫班的学生进行了专业课的基本考试。这回总共15名学生拢是宜兴实剧团定向委托培养的，毕业之后将进入宜兴实剧团工作。为务实文化艺术堂的桂志良副校长迄代，阮知影为2007年开始，务实文化艺术堂恢复开设实剧专业班，已经有5届学生学成毕业，成做实剧艺术的继承人。一方面的，无锡市政府每年拢会投入一笔资金，专门用伫个即个实教人才的培养。另外一方面，实教进校园的普及活动，也予出现短暂的实教人才逐渐的恢复生机。国家一级演员、实教表演艺术家郭国英，伴随着实教的起起伏伏。伊建设过实教所有物件即个鼎盛时期，也经历了实教最萧条的阶段。如今呢，为实教培养人才带出接班人，成做了伊后半世人工作的重点内容。伊带过实教专业班的年轻学堂，也带过老年大学的实教班。对实教事业，伊捌安尼感慨过。每当加一个人爱这个实局，就亲像是黑暗内面又搁点着了一粒灯。优秀的实局演员无法通批量复制，需要师徒手牵手的甲伊带出来。过程是既漫长又搁枯燥。黄静是无锡市实局团的青年演员，郭国英甲伊是师徒缘分，是为文化艺术学堂的实局班开始的。黄静伫个毕业参加工作之后，主动个找到郭国英，想要拜师学艺。面对黄静个请求，郭国英呢第二句个无讲，就答应落来了。郭国英呢也踮个无锡市老年大学教过实习班，学生们呢尽管年纪拢是比较大了，但对于实习个满腔热爱，却从来无拍折。一回老年学生毕业之后，就成做了一个又搁一个。实局的政治，踮个厝门下口，踮个社区组织的实局团体，练实局唱实局，伫群众当中发扬光大实局。对于唱了一世人实局的郭国英来讲呢，经历过辉煌，经历过坎坷，但最后伊锲而不舍的是又搁看到了实局的春天。

0: 好了，听众朋友，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多谢各位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徐娘小唐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1: 我是阿仁，
10: 自己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拉来王拉国女儿国咱的货币咱能来啊，
11: 待期待
10: 你谁跟你要一次你国五位王大姑娘一个王大姑娘下对问你国户等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1: 嗯，
10: 其他如果你等等跟那个你国五国大姑娘管你是
12: 废书的书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吧年说说这类酒不落错
13: 宇宙呢过宇宙物
14: 月赛 KISS 物
15: 宇宙物是别干的
13: 我你咋你呢
16: 宇宙呢
13: 我你管你是物
16: 宇宙物
10: 徐娘小腾你管物啊俺上子给你准备过大姑娘管你啊
11: 给你我你心你过一个库
10: 库
11: 仓库的库
10: 啊，仓库的库，错库的，
11: 错库的库。
10: 嗯，
11: 根本又是一百国块制作，没日
10: 个没日个货。
11: 啊，错库哎，库存哎，你拿
10: 库存，嗯，
11: 是西西。我要给你是备
10: 备，
11: 嗯，庇护的庇。
10: 干过月牙写个
11: 备物哎，备药
10: 备药啊，庇佑啊。
11: 嗯嗯嗯，是西西。
10: 嗯，
11: 好，我牛这个给你是灯
10: 灯
11: 灯哎，个盖啊，估计啊。哇塞呢叫医生要过
10: 要
11: 吃过要洗要
10: 给灯哦
11: 有这种叮毒的叮呢
10: 叮毒
11: 哎我你来个军你过我们知道几十几年了跟同我来个灯我们自动一面你写个灯
10: 哦
11: 灯呢这有时候给就能捏心

0: 我们要求我们哦
1: 要来那个不接个接要错要去要错我要去当过给我们当过巨蟒要个吃呀烫了巨蟒子子的给航班给动物照顾吧给我个通系统的系统根本是通系统哦给你你找服瓦车呀瓦车呀给那巨你过你不求去弄那不求去给只要求就你给要个西南的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0: 意思，那意思。
1: 懂吧？
0: 灯斗呢？
1: 啊，
0: 灯戳灯斗呢，也是给转到
1: 门窗啊。
0: 哎，是西。
1: 嗯。
0: 噶，我开始讲你，都嘎
1: 嘎，
0: 是西。
1: 了解嘎。
0: 哎，这嘎嘎是啊哦，来自嗯，阿是给转到弄又弄呢，能够转到哪？嘎呢？
1: 你那个是一个？
0: 戒指呢？
1: 哦，你普通话听大
0: 概。戒指呢？
1: 戒指呢？
0: 戒指呢？有时戒指，有时疙瘩呢。
1: 有时对面还可以弄的。
0: 脓包呢？
1: 啊，带呢，带呢，带呢，带呢。
0: 给转他们。
1: 盖药啊。
0: 啊，我给你是诊疗的疗，脏裂。
1: 嗯。日裂。
0: 日裂，脏裂，溢裂。
1: 溢裂。
0: 啊，你我是给干什啊？
1: 是给。
0: 啊，我给你是吝啬的吝，当然晓得都要用口吧？
1: 咋过？
0: 都冷。
1: 冷。
0: 哎，是啊。
1: 感官，脑脑都。冷水
0: 呀，水
1: 要那过个，
0: 啊，
1: 行
0: 行，就是过分爱惜，过分小气，
1: 啊，是个，是个，
0: 冷水，
1: 冷水。
0: 我讲讲，我们开始啊，你给你是裂根头痒，感觉不同多种，还是裂根头痒，
1: 过来到那
0: 个冷层，
1: 嗯，
0: 应该的应，
1: 痒感冒，
0: 啊，
1: 都痒，
0: 一概没都痒，
1: 哎，痒，
0: 痒，痒感冒，一概没有如果该的意思，
1: 哎哎，
0: 就是说痒上无理，一概如此那意思，
1: 就
0: 是我痒给，
1: 啊，
0: 痒要让要，
1: 应有尽有，
0: 这个是个痒人。
1: 啊，印下来呢有
0: 哎，这是养人路，干嘛这个养家毕业生
1: 啊，应届毕业生，
0: 第一届，
1: 第一届，
0: 第一届啊，人往给面都养
1: 养，
0: 普通都叫阿帮生要两个头，
1: 对，都养
0: 养啊，养面被做去外衣，做去外洗呢，
1: 再洗
0: 啊，养头
1: 应答
0: 哎是，养子养子搭对，
1: 哎有的回嘴呢，
0: 哎我给买养子搭对，知道吧啊，这是发痒
1: 反应，
0: 哎是啊，点头养我家人。
1: 打头硬不到脑，该打头不就硬到脑了？这你妈养不得呢？
0: 养不着的，如果你没有那个作家欲呢？
1: 哦，懂吧？
0: 我给是既有允许的意思。
1: 哎，
0: 啊，
1: 哎，
0: 养爷
1: 应邀，
0: 哎，养捧
1: 应聘，
0: 那那我都养吧。
1: 哎，
0: 啊，这个日干啊，哎，日干呢，对你。养来吧，
1: 哎，
0: 啊，来得你做好给，
1: 没有
0: 不，我答应你了。
1: 对，给是给我们发到
0: 那边养来吧，
1: 养来吧。
0: 我女就能给养来吧，给是给修康过，西康过，
1: 啊，
0: 给养开吧没有？
1: 养好吧呢？
0: 啊，给养开吧呢？养开吧就答应了。
1: 对，
0: 啊，我女我是一不修修对，一个人啊，感觉忘的
1: 养，
0: 我要给你是正在的意思。
1: 正在，
0: 哎，
1: 该咋过
0: 啊？
1: 该咋过？
0: 哎呀，给吃日干啊，正养你过个几许喂，如你子的喂。
1: 应了你这句话。
0: 哎，是是是。
1: 应了你这句话。
0: 你希望顺和啊，用养养将。
1: 应急。
0: 啊，养父。
1: 应付。
0: 啊，养必。
1: 应变。
0: 哎，
1: 应变能力的。
0: 哎，是是啊，给给，搿话我给你，搿是俺你，我你过在过，三五多久我你是过我家的杭州意思那个，户外鱼我搿是俺。
1: 过来等等。
0: 这是的这。这个
1: 啊，这个啊，这个啊啊，
0: 盖子啊，盖盖子啊，
1: 哎，
0: 我你行些呗，我你过盖盖
1: 盖
0: 个，
1: 带，
0: 我你遇见到是过这个是过盖个，
1: 带个，
0: 就是该应该的该盖个，不是过这个，
1: 带个，
0: 但是盖子啊要给弄了，我讲下得给都，盖子啊都反正都贼。
1: 贼嘞，这里
0: 可贼几个贼了，
1: 啊贼啊，
0: 该有的词啊，你们是可哪一个？
1: 是代养的，
0: 代养的，但是我你退伍都就脑过，
1: 脑过改，
0: 但是胡子给是啊，有都改，
1: 哎，
0: 咋个呢？改也意思啊，是
1: 啊，放冷藏，
0: 是是，这是这，改是改，
1: 这
0: 是贼，改是改是改，
1: 他们那，
0: 是是是是啊，给对我你这帮人在干子又改，户外又改是啊，然后下点又可以吧啊，
1: 下点吧，嗯，
0: 哎是是，
1: 嗯，
0: 我买改是啊，你都嘎
1: 嘎，
0: 嗯。
1: 你要该嘎
0: 该嘎给修啊、
1: 哎、
0: 嗯该这个咋过你该不是病字旁的、
1: 哎、
0: 是广字旁写个介意的介
1: 介、哎、介意的介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意的介

0: 你真是过年的这问题，越讲到越要外兜，
1: 越讲到越要兜啊！
0: 啊，越讲越要行兜。
1: 这个
0: 是啊，给你是用来搁置食物器具的搁板或架子，你那有啥的？我你越讲到过架子。
1: 哦，搁。架啊，都是隔隔除呢，
0: 是这个戒除，
1: 这个架啦，是不？我当时，
0: 就是戒
1: 戒除
0: 架子，
1: 架子，哎，盖腰
0: 盖
1: 盖盖腰疼骨，腰疼
0: 盖腰疼骨啊，
1: 对呢，
0: 啊是是是，
1: 但是我那架子还盖么，架啦架那个架。
0: 哦，架子给自然这个吃饱给谁会呢？给是光字头写一个支。
1: 支你要该支啊，
0: 一支两支的支，
1: 一支两支的支
0: 啊，不是那个口字旁的支啊，就是啊，支支支持的支
1: 啊
0: 啊，嘎子啊，嘎子没有的我你一五年不往走的，一买块派，五买块鱼，来这五年我你那个叫嘎子嘎子嘎子，该是我你只把也行都有火，那我你给你先忙打过囊去，嘎的让你们借刀，
1: 放雷帽子有给的，
0: 借刀，
1: 忙忙打过囊子。你懂吗？我是卡某。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子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玉酒，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3: 徐娘小腾梅泪玉酒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4: 我是阿仁，
3: 自己为上公众和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鬼乎来的王上鬼女儿可以站到火币站能累啊，茫茫大姑娘是去嘎的让你死啊，
4: 嘎的
3: 大姑娘
4: 不是嘎鸡
3: 嘎的你是大姑娘下得问你鬼乎等那个为上公众和玉酒过不啊，
4: 但是
3: 嘎的大姑娘下得鬼乎等那个为上公众和玉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讲的是过过给你和大姑娘管你洗
4: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4: 高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4: 盖又是我呢。
7: 宇宙能，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5: 江乐是国图。
9: 大姑娘，今年是大姑娘盖爷一点宇宙内女啊，接着点牛会点刺布，点狼会点火骨。哎，这就是我宇宙能国家讲一国的。点牛加飞碟翅布，点狼加飞碟火骨。这个也给几个美女之一啊，给你下大姑娘是像是男人的单位，也叫你吹一个日阿女啊，吹一个日阿。妹妹呢，叫做是猛在去一股，推过是忙街找一只狼姑来，猛在去一股啊。孟在去夜姑啊，个是美女。孟在去夜姑，一个孟姐找智囊姑父嘞，那意思。我们崔氏阿女呢，像个有是美女作为家世啊，要我们得要外衣要差事，所以接着是孟在去夜姑。根据小伙子妹妹啊，我你崔一个是阿女。哎，我们现在来干爷给你一个美女，接着点牛飞碟翅布，点狼飞碟火布。这句俚语自然又是一句趣事文，给各水大姑娘啊，也做人称吃不可火锅的耐热的啊，你女人吃不吃不，大姑娘晓得，又是我你真牛啊，给队伍拉个队伙，队伍打个队伙，给这个牛呢，它倒动它倒动接吃不，你过去是白牛，给叫个白牛过的我呢，我要日子拿我去，叫被叫娘。家这个阿拉有人家伙子的吃，我的还给个娘给讲呢，这你只拿我，我我个是的，娘西娘，一年阿富够吃。但是大姑娘在给一脚吃不个牛，是富虚娘的。哎呀，这嘎牛那个是吃吃不牛做的高饭的，不是虚着麻的。那么根据俚语的一半句，点牛非得吃不个点是不是没说修点个点夫呢？该护士有叫人给那句多种啊，我你找马某是马牛，我你外国爹牛，牛爹不讲，在这又是个马不讲意思，所以个爹牛又是个马牛，意思啊，红曲大姑娘家找马这牛那个是鸡，起码非得吃不罢嘞。火锅，哎，晓得吧？火锅帮个人啊，真的可可可熟悉。 提手家连了吃啊，我天，把我家烧了，要你能过一伙古本啊，是你父你念着个本，但是我是来。

0: 不能能走的带带给我过个是来不能，碰见你来不能的，然后能在找个鱼嘞，啊，反过给你呼吸腹部卡的，接路接错，这副能够过给我自腿冲的，啊，人家过给秋大了，你生年了，动动那个是几个子手拉吃，我的动动的，给做火姑娘的孟家是一只怕老鱼，是鱼。 给这江一个女婿是老我不长路给那个女婿，人家不叫能吃姐啊，你叫他吃那个是几个手里面没少少吃，少吃少酱吃，少米吃，少脚吃个本人以外的吃。我路上啊，你要给不着路是为热人，三门女婿，而是二十走去他个人啊，爹娘啊，切莫发点火锅，对不对？ 那么如果你一在三五多种类似给做个吃播的美食或者火锅的人啊，可以啊，将意为碰见给做意。比如果呢，我你吃某给人家生的阿里副食物啊，吃给他给白鸭，会有徐娘，我你吃那个拿，我的还被吃播的牛是吃那个拿过去。但我母家和火锅本一岁，给一岁个压岁中退那日子。 我你要能讲是反过时间，就讲较好啊！上午时候上午酒，叫都能生啊，杀死也啊！发扬一日生计，对不得好吃，是才把大了啊，百过百物，甚至无错日生的那个结果。所以，这是其他个人啊，爹娘非得吃不，爹娘非得火锅。
1: 好，今日来给你就来女的，只是记录下，要不给你个是俺女的没得吃下。每米节奏，门在曲也孤。吹一个是俺，这是俺咱娘，也是南山的几家头的鸡。鸡个是俺，一买这个五，我买这个女，感觉差事是造成，一个是万一啊。门在曲，这是差事，门在的曲老。 门个在去了呢，老路是个女，一股呢又是万一，一股又是一户啊，一股一户，所以一个户，故此门个在去了个女，碰了龙是个几家头的鸡。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头不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欲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欲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日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欲就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问科大姑娘脚动早得问你过生日。
4: 各国欲就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该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中该改在过不地的每类欲就积木。
8: 举步傲欲王国，国语欲就故事，贵有欲就红人，几岁欲就正人。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亏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是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当都个得多激烈很，你个是说，不是说。

0: 耶，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2: 于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2: 于就能。
3: 哇哦，不错呀！
2: 秀无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7: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8: 故在中间，故在宇宙。
9: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8: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9: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疼的中介圣养
8: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美丽宇宙
0: 居部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涯
10: 徐娘小疼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10: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鬼呼啦来往那鬼女啊鬼咋那火币咋那来啊茫茫大姑娘是就嘎得咋你是
1: 嘎得哎给你不是嘎急
10: 哎
1: 但是你我你是喜娘哦可是那个嘎是嘎那么宇宙有多种可嘎要改一个你要你日女
10: 啊自嘎
1: 谁有多种抗能是要可看得可我你在意谁有要改一个
10: 对对对嘎得你撒大姑娘下得用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宇宙过不啊
1: 带心
10: 其他如果你疼疼可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子凶喜啊
1: 嗯
11: 杨飞虎吉
9: 正直几岁
11: 王虎八勇
9: 把圣邪武
11: 腾腾傲国界集结路
9: 不宇宙虎吉马步
2: 傲国界生
1: 自外开火来吃乌梦连冷连冷你扩江让梦白字外里红喜众生俱来中文无文虚过外这将在我的宇宙剧吧我懂你是要让我这过谁放我改过挖外俱来主这过谁放主字的弄我宇宙放我字吧宇宙挖鬼巨骨众生不得别哭挖门吃你无咋呢我念家宇宙门也将用养谁让梦白该这湖上取谁外里红喜众生俱来无次争吵在该这门也红喜我把地养鱼里即可以给上来的火楼我挖门吃你而去将用预计普及等着一个在即自养这我的火将用于之类种农我宇宙放我自动告诫你一个覆盖与参与里的扩将将用物为配息而给居同其顺文言用之扩将让猛辈在外里北西的当差棚物为瓦西养吃你早取养长莫一给给我给物为鱼子瓦西养吃你切过杀气嘎一百年你该这几岁里对配四爱一美女冬日该让我如在协政府自居不走侦查可以及中线为外里北西药物而自你咖啡你来切过沙巴在马不再吃你要沙巴多来嘎要来的走台湾们吃你得再掌握这个谢谢查尼白有梦大这样公布至于与杨宅查尼在中在虚谢谢与杨宅查尼在中梦大宇宙啊我从第一次我要至于只能吃出冷不及在虚谢西张嘴的你在中碰吧白有梦大宇宙日历史以外啊一将你整理一个遇上的词稿梦用讲者狐狸本无拘泥无欲外撒在楼梦机智无文物梦用吃你的智商历史再需修嘎居无外第一个举动的预感历史往你多久呢把这的夜笔据梦日以梦用讲者狐狸本无梦梦一美家狐狸无文物的日古若拘泥放工居细无文代与帮助 噶记录你九万你万五年家阿五的次当宇宙要谁查你把要过大中学吃你过街不吃你接着你约累了你家差分 K5 的路得无个月整理点期待给得护子子女

巨虎梦用讲这个虎激动呢。此次有意讲解这个宇宙日将估计我年以来挖嘎大挖一买你妈的鞋色即将给四年日嘎以来啊，宇宙将估计我年日内碰把鸡腿和巨阳生产只有红粉塞肉丝都自己那一个上个奶啊养人呢，另外一样级和五层的次拍特日与次母拍将估计给得色差你嘎住我年差这张级的沙巴都了一妈妈去跑张级的你给一本次你意图啊智能者的外力模大数据的当商业之余愿意去一配巨增得上或大我各种词你尚在立章在于故要给搁在里胡记嘎的对蔡培协在非外在网户部查对别生居人让孟达这样一件公布吧与就是你要十来步跟他在续一家的在一个旅比给子中孟嘎王五连跟他居同杨路连跟他居同十在蔡跟他的答也就是写在废物对别省局长长的送手打的连把财产给那据预写的联盟给你事故啊预就是日接西村被市扩一下啊王部得记得当次的立冬预日将去王部及局或得谁嘎去太去切腹霸记得谁忘了武动告诫此你内得可以要拿阿许可以退你预可以立冬难在预日都给忘了写退自家四国旅游蜗居给得了呀用了大雷这段你认为该被死你忙也没得得自己用你预救列娃给自己把的写死参与在交易期时预救自己真是可以通这非大雷的我系预证你将事业大概三个月度又可以用预救得到大雷我日门给唱词要整个对的旅顾得着割我鼻翼给取业上火域要我给家务的四国忘了写非用无雷根据了解过 KPK 同给宇宙得到了一个载飞我系要一崩我空也找了载飞我把用的一个旧子覆盖整个事故给需要各红只有的不女你了我多黑一梦沙阿诺沙给一年日红碰家中改沙石失业了能吃过给七年过程这栋的这句往里给沙石塞配增塞啊周主也卡一讲你直接用阿诺沙给我歪歪的鞋塞自家阿诺飞西黑体要落得雨上降去忙撇给五五增查湖本阿诺沙可能吃过塞西地洞开去阿诺忙意能吃街道或沙石也降或雨降阿诺给连连自息给细论我母一得了给整个四国忘了自己你自在一个上个屋里宇宙错呢动物在食材一家你开始一个试用耶这个食材啊与接这个协议的互赠食材的一个别种机制总给到子你大概是五的四亿女谁是买那个九十囊类在连马当九十万五你付给江西地库尼沙和窝雷一等大额的当漏给洗脏我在多得大概要杀在马的囊口整套的这次漏人的车友该买一年以开户的整四公里然而多的一个种种啊有要死哈的哈合适的一个具备这将你在连冷连冷你预感谢你又在补地将将别生一买比较是奥黑中午的隔夜五十夜孙梦夜给你是一在补地也娇美那个人者摆的女子走预举太卡脚给我母各种不过你预就是这体一买该热也被谁降吧根据这个话这个背水你是我你该买这个你能的这个四文的地将大我背水之眼除这个需求大多数是国该事业日取这样子给需不取给呈现你地将也好被让人背水给人者将一生你白背吃啊非常我你改故地将我母好被累力给做一催客给你个上网喜欢大过呢放心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事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先吃了。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酒。
6: 宣娘秀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你以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上国女儿国一张的货币咋能来啊？嘎子啥意思？
1: 啊，这也是啊，
6: 加自家给的还干，咋牛？
1: 我你我这个要给么子叫嘎子？
6: 哦，吹的呢？吹的。
1: 我你怎么过成？我这种过派的。
6: 过派的啊！啊，懂吧啊？接下来你撒锅预酒啊，人家要一桌上一桌先五个桌台，晓得大姑娘下得晓得啊。要是过怎么么子，人家不一等光，一等下提锅预折中嘛。人家人家当得哈虚。啊，你踩的脚，步的脚，找茄子来买，给鸡那缸子种嘛？晓得那个一脚三五腿腿，大姑娘晓得晓得。该叫谁啊你呢？该叫什么？那个成年人啊，非一楼外个该找茄子来吃，给个打折商品呢。
1: 带薪。
6: 哎，该陪着哥自己啊，找的我你给个玉酒要来买豆给来茄子啊，用水啊和阿尼啊喝，给摘阿须啊，袜子那个给我要一个几口给个狙击啊，买 case 的 case 了以后呢，要来么子啊？啊，给要是过叠个菜鸡，叠个卤鸡，瓤子叠个五鸡，叠个四鸡五肉，那上个杭州那个外唱了几个日噶，倒开嘛么子？直接到翠华那个呢，给正好有一个朋友啊啊，修好抬了一个飞斗一个个个外厨啊，找对买修的嘛么子？刚咪连个买牛修的过阿妈，我是吃盖阿妈，我是菜盖，个今年又吃了去，哎，那个问你几个要到叠鸡，给个闹给我你当当吃，要给我你得毛的。就你外那年，要不给那个给过啊？那个六八老要那个生地脚吧？
1: 啊！
6: 你最早给个采集来把么子啊？咋那老地都来上着盖？咋盖你呀？洗呀？晒呀？起呀？那怎么一点裂？哎，一只脚了，一特脚了路要踩地五脚吧？个踩地五脚米呀？点么子来来哦？个自我个来来哦？咋那我给我继续我要脚地脚吧？干嘛要记住嘛？买走租你吧？哇呀，结果给来扣吧？咋那个谁给过？买给过买那六八老要。买房买一面啊，我可得几岁啊？反正妈局促呢。好嘞噻，给下得给个茄子啊，需要点几烤羊，给个木一点点整油子，给个三五给几枣。咋个呢？陪着我啊，屋内娃吃了喝服啊啊，么子靠大西，不地都来啥不啥了的茄子来，么子毛西，马老师们给的连的油子过还给人家六八了，可以做盖头吧不？
1: 大西
6: 是给个妈妈呢，不地五角吧啊，啥不啥了的茄子来个。掐着点呐、啊，操都交丢脚吧啊！几扣啊折扣当 case 吧，一次生点大姑娘一内啊一的连的或者连的三那个插的屋顶个马拉人，那什么给我可以一个生只有马连的连臂派操你洗吧，连的三臂派给我操你洗吧，给我当带我给谁屋子一句胡说。
1: 带洗
6: 哦，这个给我杭东那给我姑爷给个茄子那个么子给我得了许个叠几个那么子复生洗，再给我干啥子一内马路给我，你要那个做茄子做菜鸡嘞。啊是生的脚找开吧，你个可该不叫的脚，这样的用到这个连个脚的三个脚都要你上洗都要你
1: 带 脚都细，
6: 脚都细。
1: 行坤，你给我改行西亚是多啊？你那西亚是阿妈的给给的呢？阿妈的马派长讲阿妈空过古白的，你要给当个有啊有给讲一声马派会吃啊的呢？结果还给了四母奶奶又是当的过下他马过下给那辟邪。
6: 操你妈呀！我吧，
1: 不是操心，操心要被那废呢？当个。过好王老幺，跟那当个跟马过下个塔发的个家出去，必须给一辈嘞，就当个王上王王，你知道吗？古地狱嘞，也要给他当个家出用个多嘞，容易改，一个改又是，喊你不改呀，俺要得给做做事上
6: 来洗衣服。要给要给要
1: 给。俺妈该一讲狂过个逗逼吧，该是个，所以讲我该富有正义时间。
6: 对，
1: 我要晓得那个那个当个我你遇就给做那人说是被过邪哦，妈得行动，你讲下得要的，陪我在外头呢。啊！给杭州给叫茄子，给要买吃的么子？
6: 对对对。
1: 给啥去补的叫药又不得几个？
6: 得几袋
1: 行杭那个，你妈妈拿起的，给你要给你涨，我正好不给讲你扩大过那干业。
6: 西天不是成了，西天不是叫那是洗个补的到
1: 了。老的叫早给打的，只有老的给老的早给洗不用用我洗，你让我来困难外得几？赶快给太出来，我可是个太出来，给他当
6: 当了都是干的吧？
1: 补的再去。
6: 你晓得最近
1: 我们上课你给我确实你要给啊你大夫啊你晓得吧？如果给补的脚一样，脚上点膜
6: 啊，对的
1: 啊，有如果脑脚上点膜，有没有给发是遇见女的女的给过？
6: 对对对。
1: 哟，给杭州啊杨贵啊，又是上过又是过这个魔高一尺，
6: 道高一丈。最近我们那有的，因为我们那个来自大武南港有那个谁
1: 啊，
6: 买那屋子太丢，叫咱俩确实来学他当。让子开到给的话要给八个行主呀的，有人供你过那西点要的么子？
1: 那扩扩的些，
6: 扩的些扶撑。
1: 啊，扶撑带上，扶撑啊带。
6: 搿搭那个叠几那个更？
1: 你不要去撑。
6: 哎，有叠几个固定。
1: 那比那一家啥的你要给不嘛那嘛？比那我嘛不滴脚要脚上点膜。
6: 对对对。
1: 你脑点膜给人困你过，这上来还给你阿妈拿的。确实来当工作上员嘛拿，去你过脚上点膜来阿公阿婆弄给那个，是咋个必须要你得人家点了。
6: 要给那。反正盖脚那个要都上任何，反正行当当曾经当那个马路也那个谁呢？搿面给啊，有时候你讲车祸该。朋友你给咱们给妈妈那次套给个茄子给叠几个距离咱们不得要 CAG 啊和 UZ 啊和咱们同样不计干娘娘当当的脚底脚要的问题没骂语给个雷头啊给头啊给个修的墓给个反正买那不得脚那干你走拉开啊我吃吃西要了你朋友啊要了你没事西还给物色了路西第二个要是没事啊给个还能多多多操你洗吧第二个这个堵拉了不急又不急，个要你不是看到吗？都能
1: 带，
6: 可以脚底脚堵的，你个给往里兜嘛，要你那个看到吗？我你个往里兜，可以挡到脚底脚，
1: 对，
6: 我们脚底脚这道堵，给我吃个商品，给个叫人家 SKU 一声了，给个手里，手里小小给个 F 想法，我要去修吧，我要去修吧，个手里兜的那个可大是多年去最早的，给我要，我希望脚底脚我可以堵下结和一个固的。
1: 该我看你过那个去年我过来过你那个你看我把我举个例子只把我是当过中了你物资
6: 对
1: 给你当过够内的吧正点谁我去年买过的成绩档的我你行当的吧娘我你成绩档啊有错别你哭在是小子懂熟悉书的啊有个给把坏照所有的那记
6: 啊
1: 坏照那的要要来成绩档哇蜜子啊得了给吧
6: 给
1: 我拿我整天打入那个红细标吧
6: 是那个反正刚刚我你给你行当的茄子 NB 给了 KS 给帮上要超合算我都给我妈给妹子有固定嘛比那吧那上过该中国就是我太多于谁呢没有意思呢你可要那找给马个妹子你帮上要该固定嘛呀但是你得来一个是干的有另外一个固定嘛呀你是为过呀哎要你要你去看堵了两个气上嘛不过都行过要气上一只狗是吧陪着个机器内找那个马那个有时候大概固定可以写了大概我给发的你快挂了有这么一支派你可以写个地方的你许多一点那个派写去吧该我要有什么有意思的一句是给那三个那个反正该要是不同那个这在屋里就学着一些呢啊否则过你过得有一点沙叉给个别种在别种嘛是那个给再过你要是过马牙给个错别又行你在杭州的何乐而不为要你那个鬼
1: 鬼对你给去吗你去吗那个给成年的很务实
6: 哎给要
1: 要生活的智慧
6: 啊生活智慧呢
1: 父爱国家蜜子当过的点点作业嘞
6: 带
1: 哇，该么子是在谁？该么子？
6: 哦，唔管嘛，有意思，反正得连的嘛，一直生气个么子，早一得连的一道也要生气个么子嘛。哇，我一大早确实的嘛，么子，哎呀，这就是徐秀达当的不敌教训他，当哇啦，唔管该，左边谁要五十改，我一大有。
1: 左边谁留五十改，是么子嘛？好听。
6: 哎，你徐秀真都是
1: 徐秀
6: 不露哎。要陪
1: 对啊对啊对啊
6: 我陪着过买个马你牛是吧？这个谁个在干的？可以都买沙崩窟窿哎。哦，你干嘛？ 把上呀，那是因为该可能给钞票，我又可以社区给那个给师傅啊，是吧？可以上，
7: 带戏，带戏，带戏。
6: 啊，给
7: 你
6: 问
7: 你，你让过来生活呀，我家最少欠人的困难，该没人保家。
6: 啊，给你问你，三个月就快到过了，过得高兴。
7: 我也是。
1: 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4: 豫州。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历史可以载，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6: 好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7: 宇宙节目早和堂，吃吃吃吃吃吃吃。
6: 宇宙这个得火药山药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7: 忙接这位。

0: 曲谱欧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正，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正，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3: 要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正，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要我比那我脑壳。
4: 关键一放死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冷。
0: 宇宙一座无雷帮火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5: 给你你够得看我
6: 马和考我鞋
7: 我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你忘了写
7: 你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6: 父母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习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习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语气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3: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药盖女吃过
3: 沙冷布布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果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斗不本黑死脱
3: 女子无界懵懵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用比过女的爱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此得蒙秀弱
8: 他用罗界望蒙者
3: 人有就是蒙之国
8: 蒙以女子非用过
3: 挖此法过沃托
8: 过不敌得张腾说
3: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女的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1: 给你过你过生日不给过生太一美的故事
2: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3: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4: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3: 黑你空果果吃
4: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欲妥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3: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4: 把那些本才要吸欲都托欲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欲妥故事的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5: 故事的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6: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整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
7: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8: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9: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将带来海口台的录音报道，留住海口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10: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见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亦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族、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亦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下面请跟随海口台一起去海南海口睇下嗰啲留低唔少记忆嘅乡愁博物馆。喺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有咁一座村庄，佢叫做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而家嘅佢，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令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美丽的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演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说，
11: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
9: 他说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屋全部浸了，我们只有坐船出去。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意离开， 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单止这样，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入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够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影，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换案题上的儒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冉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说，
11: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
9: 他说，我住在北港大半世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身，心里边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能够将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小孩子亦更能了解他们的家乡。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亦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物得到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口，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行入道贡村的村史馆里面，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坚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坚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长生即是清代秀才的学名，吴如真英年早逝，留低孤儿寡母同年迈的相亲。他的妻子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女考取长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坚，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说，
12: 三世一坚，那个三世的意思是三代人。
9: 他说，三世一坚的三世是指三代人，即是他父母、他这一代和他的仔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有一种孝敬勤劳的美德。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文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文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亦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说，
13: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
9: 她说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过来参观学习，村里边亦变得热闹起身了。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单只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几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话，
14: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
9: 佢讲喺我哋本地能够有一个村庄打造出村史馆，个有浓厚嘅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难得。今日好开心能够嚟呢度学习。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丝茶村，亦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丝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好穷，但是村里边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好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丝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同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入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丝茶村村民屋企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住。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这里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够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勤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丝茶村村史馆现在已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亦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话俾记者知，
15: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
9: 他说，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庄的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的发展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行入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角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行入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边，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心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坊、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角村委会主任杜世河讲，
16: 据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
9: 他说他解决了我们村村民的饮水问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这样的精神传承，我们一代一代传承，让我们不忘乡愁，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住村庄的过往，记录住村庄的现在，寄托住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亦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的文明画卷。好了，听众朋友，听完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留住海口记忆的乡愁博物馆之后，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你将听到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跨越700年的对话》，寻找周达观。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晓婷主持嘅《魅力中国》节目。嗱，2023年11月下旬。温州迎来了一场国际风范的盛会。2023海上丝绸之路城市影响力市长交流大会。寻找周达官学术研讨会是本届盛会的三场高峰论坛之一。30位顶尖学者各抒己见，碰撞思想。这位与柬埔寨有着深厚渊源的元代温州人，为我们展现出700多年前怎样的海丝盛况呢？他所展现的精神将如何影响后世的人？今日节目的下半时段，温州台将带你跟随专家学者们一起开启这场跨越700年的对话，寻找周达官。周达官究竟是谁？柬埔寨皇家研究院中国研究所所长郭应麟为我们揭开柬埔寨学者眼中的周达官画像。他是1266年出生于温州，在元朝元成宗统治中国期间，他担任蒙古对外使节，即我们今日所讲的中国外交官。周达官于1296年抵达高棉帝国的首都吴哥。在旅居的约一年时间内，周达官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真腊峰土记》。这部作品成为后世研究柬埔寨高棉帝国日常生活和重要历史事件的重要文献来源。其作品中所描绘的吴哥城的美景更为人所津津乐道。郭应麟讲，他说周达官在对柬埔寨进行访问期间，记录了吴哥时期柬埔寨的总体风貌，也就是后世所讲的真腊传统。周达官记录了各种故事，涉及高棉的文化、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尤其是吴哥时代的故事。周达官的记录具有历史文献方面的突出贡献，为学者尤其是历史学家提供了分析吴哥时期柬埔寨现实情况的依据。从东晋时期著名僧人发遣西行，到明初伟大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探索和技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国士人在数量上由少到多。在这些对域外的技术中，猿人周达官的《真腊峰土记》是一座里程碑式的高峰。它是中国古籍中罕有的专门书写一国的自书，是记录走出去的中国士人认识世界以及中国文明与周边诸文明关系的宝贵历史见证。周达官撰写的《真腊峰土记》亦是现存唯一一本详细记录吴哥王朝风土人情的著作。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副院长、柬埔寨研究中心主任顾佳云认为，周达官的《真腊峰土记》是一部跨越时空的历史著作，是沟通两国人民情感的桥梁。
2: 因为由于种种原因，柬埔寨方面呢，
1: 他说因为种种原因，柬埔寨方面很少有关于他们古代历史的记录，尤其是文字记录传承下来。真腊峰土记可以说是对于柬埔寨古代历史非常完整的一种民族性的、社会性的，然后是历史性的记录，非常清楚。亦正是因为有真腊峰土记的存在，所以中柬关系之间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文化符号，叫做周达官。真腊峰土记全书8500多字，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先后被译为法文、日文、泰文、英文、越南文、 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韩文等多国文字。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总工程师研究员黄元林讲：
3: 正好风土记放之后，在中国先后有十来个开本和抄本。
1: 他说《真腊风土记》在中国先后有十几个版本和抄本，收录在中国大型典籍文献汇编中。十九世纪以来，先后出现了十几种翻译及研究文本。值得重申的是，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温州籍考古大家夏乃先生持续关注整理研究《真腊风土记》四十几年，他的本子可以说到今日为止是最好的范本。通过海丝之路远去柬埔寨的周达官，或者没想到几百年之后自己会通过这本书和故土再次紧密相连。两位著名温籍学者夏乃和陈正祥都曾教著瞻识过《真腊风土记》。夏乃在《真腊风土记》版本考中讲：我从前家居无事时，因为周达官是我的老乡，我对他的书发生兴趣。夏乃在教著中仲非常关注有关温州的信息。作为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者之一，夏乃潜心钻研教著《真腊风土记》。他不单止对其各种版本进行了考证，同时吸收了法国白希和等人的研究成果和吴哥古迹考古研究成果，旁征博引中国史料，进行了细致举证。夏乃被业内视为《真腊风土记》整理研究的集大成者，颇受世人称道。在寻找周达官时，我们到底在这里探讨些什么呢？周达官是大部分柬埔寨人了解柬埔寨历史的起点，皇室成员亦都不例外。西索雅天索出生于1963年，是20世纪初柬埔寨西索雅王的元孙，现任柬埔寨国王陛下秘书处顾问、帕花代薇公主舞蹈学校校长。当他得知温州市将发起寻找周达官的倡议时，非常激动。西索雅天索认为周达官的经历不单止属于中国，亦是属于柬埔寨乃至全世界的历史财富。
4: I believe that Monsieur Zhoudaguan's spirit.
1: 他说：我相信周达官先生的精神可以鼓励我们所有人，无论是艺术家、历史学家，定是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去探索未知，传承文化，建立更为紧密的国际友好关系。我期待在没几耐的将来有机会访问温州，深入了解这座美丽的城市及其人民。温州大学人民学院原院长蔡宜匠认为，周达官是文化剑客，他身上带着温州人的变通务实的精神，同时传递了走向世界的冒险家精神。他的精神恰恰与现在的温州人非常契合。走向世界的实证精神是周达官最伟大的贡献，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认为他与当代温州人精神相通的基础。
5: 我认为周达官精神具有可落实的当代价值。
1: 他说：我认为周达官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会引领无数当代周达官脱颖而出，走向世界。周达官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当代周达官的现象在全球温州人身上都会出现。今日世界的温州建设需要世界的周达官这样的精神。当年周达官一行从温州港出发，南行广州，经占城即越南等南洋多国，航行三个月后到达真腊国吴哥，亦就是今日的柬埔寨。788年后，周达官当年出发的港口温州索门古港被成功发掘。 该古港为指水陆相连，港城相依，江海一体，填补了国内同类海丝港口城市的空白，成为身为港口类遗产的重要一环。温州理工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院长周子渊教授讲：
6: 温州发掘出了朔门古港。
1: 他说温州发现的朔门古港遗址，更是证实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具有非凡的标志性、代表性。所以我们说周达官是海丝之路不可替代的标志性，是中柬公共外交代表性人物，对温州及海丝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周达官为城市定位千年香港、幸福温州提供历史线索，在温州共建一带一路走出去中有重要精神激励作用。温州港不单止是从宋代开始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持港，而且是中国人走世界的文化交流起始港之一。截至目前，有70万温州人在世界各地，有175万人在全国各地创业发展。温州与近200个国家和地区有经济贸易往来，构建了覆盖全国、连接世界的温商网络。其中有38万人分布在“一带一路”沿线近60个国家，成立了135个温籍侨团。温州市“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谢建认为，周达官《真腊峰土记》展现的古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各国过上更好日子的强烈愿望，亦正是我们今天倡导的一带一路所展现的精神内涵。
7: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温州人呢是走遍全球。
1: 他说我们知道温州人是走遍全球，一带一路就聚集了38万温州人。这些现代的周达官们通过不断地融入当地社会，活跃在经济、政治、社会舞台上，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亦成为温州海丝之路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从历史中吸取前行的力量，周达官出海的时代是温州人、中国人走出去看世界的时代，那个是一个波澜壮阔、向海而生的时代。偏居东南一隅的温州意外收到了时代的馈赠，温州港幸运地成为古典航海时代的著名海港和海丝重要节点。有着航海基因和先进造船技术的温州人，从这里走向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年轻时不听李宗盛，听懂已是不惑年。他唱的是自己，是人哋，亦是我哋每一个人。李宗盛用这十首歌写尽了人生。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将继续同大家分享李宗盛创作的歌曲。

李宗盛用十年的时间写了这首《山丘》，写出了每个人心中深藏且尚未发现的部分，一举击中人心。2003年他开始着手写这首歌，当时是个悲伤的夏天，一个旋律进入脑海，李宗盛这样描述那个时间。之后的时间里面，他和林忆莲的爱情走到尽头，那个是李宗盛人生最灰暗的时间。人生苦短，还要面对失去与离别，但是这些都成了我们活过的证据。

我是真的爱你，是李宗盛写给林忆莲的第一首歌。他说，我歌里面的故事有些是自己的，有些是别人的，有时候为了不被人知道，我就找个很犀利的歌手来唱我的歌。从当爱已成往事到我是真的爱你，李林之间无法回避的感情故事版本无数，白驹过隙，选择相信哪一款已经不重要。而从歌曲中听出爱过的人彼时的真诚就已足够。

鬼迷心窍，是李宗盛搭飞机嗰阵有感而发创作嘅。佢讲记得有一次坐飞机，有个空乘过嚟为大家服务，我觉得对我亦有啲好感。坐飞机好无聊，我就喺度谂，如果佢同我谈恋爱会点样呢？只是浪漫嘅想象而已，所以先至有现在说分手会不会太早呢句歌词。因为他要落飞机了，他仅凭想象谈了一场恋爱，但是这首脑洞大开的歌曲却成为了李宗盛的经典作品之一。

0: 寂寞难耐，用几近独白式的吟唱道出了大多数人羞于直面的脆弱情感。这种唱法成为李宗盛日后的独特招牌。他曾经自我调侃，轻松一点，用讲的算了，比唱的好听。我就放弃了正经八百在旋律上落功夫，半说半唱，最后效果还不错。那句一天又过一天，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自己交代，在理性与感性音乐会上被即兴发挥成一天又过一天，四十岁早过去了，往后的日子不再向任何人交代的沧桑版。那一年李宗盛五十一岁。
1: 三十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怎么对

时光不再，只有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当爱已成往事，李宗盛和林忆莲合唱的这首歌，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28年，但是并没有妨碍这首歌成为经典。几多故事洗尽圆滑之后只剩低无奈，但是如果爱只能够成为往事，还是希望彼此各自安好。

好啦，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李宗盛创作的歌曲就先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样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假意。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2: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3: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4: 门波芳草紫离离，
2: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5: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2: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6: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2: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吧，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人典故是苻坚的《头鞭断流》。坚曰：吾闻武王伐纣，亦遂繁星，天道悠远，未可知也。昔夫差威灵上国，而为勾践所灭，众谋择洽全吴，孙浩因三代之业，龙伤一夫，君臣面负，虽有长江，其能辜负？以吾之众女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出自《晋书·苻坚载记》。投鞭断流的意思是将所有的马鞭都投入江中，就能够截断水流，用来形容兵士众多，军力强大。前秦天王苻坚攻打东晋之前，曾经放出狂言，军力强大，投鞭断流，不惧长江天险。但是前秦的百万精兵对上东晋的七万兵力的结果，却是东晋以少胜多，前秦一败涂地。那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苻坚生而不凡，据《晋书》记载，他是母亲九氏怀胎十二月而生，出生的时候有神光自天而降。他天生臂力过膝，眼有紫光，背上有红色文字，写住草父神，右土王咸阳。时任东晋宠臣的祖父傅洪认为这个是吉兆， 为佢取名肩头，大名苻坚。呢一份吉兆坚定咗苻家自立为王嘅野心。当时啊，西晋覆灭，晋朝南迁，从边疆迁入中原腹地嘅少数民族逐渐强大，纷纷建立政权。苻坚嘅祖父苻雄亦不甘示弱，佢想趁住后赵内讧嘅机会夺下关中，却棋差一招被人毒死。于是苻坚嘅伯父苻建带领部众一路逃到长安，建立前秦。四年之后，苻建病死，皇位落到咗佢嘅仔苻生嘅手中。之但系苻生暴虐成性，前秦争啲因此而毁灭。好彩仲有苻坚力挽狂澜，喺听到苻生想杀佢嘅时候，苻坚先发制人，攻入宫城囚禁咗苻生。苻坚继承皇位，却唔称皇帝，而系用咗伯父苻建称帝前嘅称号天王，可能系以此嚟表达对抢夺堂兄皇位嘅愧疚。但系其实苻坚接手嘅前秦系一个烂摊子，各民族集居，汉族仇杀此起彼伏，天灾频繁，豪强横行，老百姓苦不堪言。苻坚继位之后，果断咁整顿吏治，惩处豪强，平息内乱，并且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开发山泽。更难得嘅系，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苻坚却大力提倡汉文化，广泛设立学校，褒扬称重有德行嘅人。喺苻坚嘅励精图治之下，前秦成为咗当时乱世里边难得嘅一片太平乐土。前秦系由低族贵族建立嘅政权，境内多民族集居，民族矛盾十分复杂。苻坚采取咗十分开朗嘅统治政策，佢宽容对待治下嘅各个民族，提拔人才，不拘一格。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对汉人丞相王猛的重用。王猛少年贫穷，却博学多才。东晋桓温曾经想招揽他，王猛却认为桓温骄狂，东晋腐败，不是安身之地。后来经人引荐，他结识了苻坚，两人政见相得，一见如故。王猛执法严明，雷厉风行，惩治了很多贪官污吏和不法的贵族。低族贵族就不服气了，纷纷到苻坚面前去告状。苻坚却坚决支持王猛，还感慨地说，好彩有王猛，才令我知道了法治竟然如此有用。王猛亦竭尽全力地去报答苻坚，大力整肃吏治，劝科农桑。他还亲自统兵消灭前燕，战功赫赫。后人将苻坚与王猛的君臣情谊和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相提并论，成为君臣相得的佳话。随着前秦不断向外扩张，又一批人才进入了苻坚的视野了。但是他们的身份却有点特殊，他们是行将。行将对于君主来讲，往往是烫手的户头。有些行将确实是勇猛过人，才干出众，但其气节秉性令人难以信任。在历史上，既有被君主感动一心效忠的行将，亦有行而服伴危害君主的故事。苻坚相信自己会是前者，他宽待被征服国的皇族，还对很多行将破格重用，其中就包括慕容垂和朱罪。慕容垂本来是前燕王子，因为能力出众，被太子和太后忌惮，为了自保，慕容垂逃往前秦，受到苻坚的隆重欢迎，还被委以重任。但是王猛却不是那么信任慕容垂，认为他是一个盖世豪杰，不会长居人下。为了消灭隐患，他施展计谋，让慕容垂父子以为苻坚将对他们不利而私自逃跑。没想到苻坚却对慕容垂既往不咎，还封他为京兆尹， 俾佢管理京师重地。而朱罪呢是东晋大将，曾经死守襄阳抗拒秦军，后来因小人出卖，朱罪被逼投降。苻坚极其赏识朱罪，不单止杀了出卖他的小人，还任命朱罪为道之尚书，管理国家的钱财。苻坚认为他的宽广心胸会感化降将，却不知有些人是怎都不会被改变的。前秦强盛之后，苻坚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他先后派兵灭了前燕、前梁、代国等等，统一了北方，他又想打过长江灭了东晋。王猛却坚决反对，他恳切地劝告苻坚，晋朝虽然僻处江南，却是华夏正统，上下安和，你不要去攻打晋朝，而是先要清除掉鲜卑、西姜这些降服的贵族，他们贼心不死，迟早是一个祸患。但是过了没几年，苻坚就忘记了王猛的遗言，打算攻打晋朝了。朝中的大臣也是全体反对，包括太子、苻坚的兄弟和宠爱的妃嫔。唯独慕容垂表示，臣听讲小不敌大，弱不胜强，如今陛下神圣威武，有百万强兵，无数名将，怎会将这个晋朝这个敌人留给子孙呢？俗话讲，上天给了好的时机，千祈不要错过。苻坚大为高兴，称赞他能够与我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之后，苻坚派慕容垂等人率领250,000步兵为先锋，自己亲率600,000步兵和270,000骑兵，大举攻打东晋。战争初期，前秦势如破竹，苻坚相信自己占据绝对优势，就派朱罪到东晋去劝降。没想到朱罪一直心向晋朝，他私底下对东晋大将谢石话，秦军总数有百万，晋军不可能抵挡。好彩目前多半还在路上，你要趁大军还未到来的时候速战速决，击败前锋部队。谢石认为好有道理，就改变了原先的坚守计划，决定主动出击。他先是命令部将刘露之进攻洛涧，击溃了前锋梁城，又率领70,000人马来到八公山下，与秦军隔住肥水对峙。如此强大的战斗力超出了苻坚的预计，他认定晋军是劲旅，将八公山上的草木都看成晋军。晋军兵少，秦军远离，双方都不愿意打持久战。谢石心生一计，他派人对苻坚说，你们往后退一退，等我们过河再开战。过河的时候，军队没办法组成战斗队形，而且战船运兵能力有限，这个明显是自降战斗力。苻坚没想到对方的将领居然这么傻，即刻就答应了，还计划趁晋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派兵偷袭。但他却忽略了自己的军队数量太过庞大，军令不可以有效地传递到每一个角落。果然，当前线的秦军接到命令后撤的时候，排在后边的军队完全搞不清状况。朱罪趁机大人高嗌，秦军败了，大家快逃啦！秦军大惊，纷纷逃窜。晋军趁势追击，大败秦军，就连苻坚都受了伤。而朱罪早就趁乱回到了东晋，再次镇守襄阳。而百万之师以强凌弱，却因朱罪反叛落得惨败而归，信错了人的代价竟然是如此惨重的。淝水之战之后，前秦分崩离析，苻坚重用的慕容垂、慕容冲、姚祥等降将纷纷反叛，苻坚无力抵抗，被逼逃亡，却落入了苻祥的手中。苻坚曾经好看重姚祥，将自己做臣子时的称号龙骧将军授予姚祥，却没想到现在姚祥恩将仇报，威逼苻坚禅位。 苻坚悲愤交加，大闹姚祥系叛贼，最终被绞死。一代大帝下场如此凄凉，究其根本就在于他轻信和用人不明。他与贤臣王猛的风云际会，成就一代霸业，对行将慕容垂等人提拔重用，却导致自己兵败身死。宽仁大度与知人善用虽然是优点，但是要用在对的人身上。没有防范心的宽容和信任，只会害人害己，最终演变成一场悲剧。
6: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塔里木河。塔里木河由发源于天山的阿克苏河，发源于克勒昆仑山的叶尔江河，以及和田河汇流而成。流域面积 19.8 万平方公里，最后流入台德马湖。它是中国第一大内流河，全长2179公里，仅次于前苏联的伏尔加河、石尔纳伦河、阿姆喷赤、雅克什河与乌拉尔河，是世界的第五大内流河，也是中国最长的内流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的北部。历史上塔里木河河道南北摆动，迁徙无定，最后一次在1921年，主流东流入孔雀河注入罗布泊，1952年在惠丽县附近竹坝与孔雀河分离，河水伏经铁干里克故道流向台德马湖。塔里木河流域在地域上包括塔里木盆地周边向中心聚流的九大水系、114条源流和塔里木河干流、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及东部的荒漠区。流域总面积是102万平方公里，流域内有五个地州的42个县市和兵团4个师的55个团场。流域内现有耕地2044万亩。九大水系是孔雀河水系、迪那河水系、维干河、库车河水系、克什葛尔水系、叶尔江河水系、和田河水系、克里瓦河小河水系、车尔臣河小河水系。原则上来讲，在南疆源自天山与昆仑山流入塔里木盆地的所有河流都可以归为塔里木河水系，构成塔里木河流域。塔里木河流域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水循环与水平衡的相对独立的水文区域。塔里木河自西向东蜿蜒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上游地区多为起伏不平的沙漠地带，来自于冰山的溶水含沙量大，河水非常不稳定，被称为无疆的野马。塔里木河河水流量因季节变异而变化很大，每当进入酷热的夏季，积雪冰川融化，河水流量急剧增长，好像一匹无疆的野马奔腾咆哮地穿行在万里荒漠与草原上。在塔河上架有一座80孔混凝土结构、全长1600多米的大桥。在塔河流域还兴建了很多水利设施，各族人民辛勤耕耘，昔日荒漠变成桑田，塔河两岸瓜果满园，稻花飘香。塔里木河如果以叶尔江河源起算，全长是2179公里，其长度仅次于长江、黄河和黑龙江，居全国第四位。但是塔里木河的上游源流有3条，除了叶尔江河，还有和田河与阿克苏河。其中叶尔江河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支流，发源于我国的克勒青河谷、克勒昆仑山脉海拔7464米的特拉木坎力峰东南麓著名的特拉木坎力冰川，自西南向东北流入塔里木河， 全长1037公里，流域面积4.8万平方公里。佢喺山区水量亦非常丰富。出山之后，穿过漫长嘅沙漠，因耗于灌溉、渗漏同蒸发，水量损失好大，所以其下游嘅枯水期河床干枯，只有洪水期先至有雨水泄入塔里木河。而南源是和田河，源自昆仑山西段的玉伦克什河，它自南向北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入塔里木河，全长1090公里，流域面积2.8万平方公里。和田河的下游是沙质河床，渗漏很强，所以亦是洪水期才有雨水流入塔里木河。而北缘阿克苏河呢，有昆马力克河以及托什干河两源，都是出自塔吉克境内的天山山脉，汇合之后称阿克苏河。它自西北流向东南，注入塔里木河，全长419公里，流域面积3.6万平方公里。因有腾格里高山冰川融水的补给，阿克苏河的水量非常丰富，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水源，平均流量是195立方米每秒。塔里木河干流又分为上中下三级，杨吉巴扎尔。

上为上段，呢段河床唔分叉，侧蚀强烈，曲流发育，河床唔稳定。杨吉巴扎到群黑为中段，呢度岔道湖沼众多，洪水期水量万日分散，主流经常改道。而群黑以下为下段，河道复旧统一，河水经上中段渗流蒸发以及引灌溉之后所剩唔多。又因群克至铁干里克之间兴建了大西海水库，所以只有少量河水可以流到英苏，洪水时期才有水泄入台特马湖。塔里木河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四周高山环绕，属大陆性暖温带，极端干旱沙漠性气候。其特点是降水稀少，蒸发强烈，温差大，多风沙浮尘天气，日照时间长，光热资源丰富。而塔里木河流域土壤就比较简单，除风沙土之外，主要是水成型土壤。流域土壤主要为湖洋林土、草甸土、沼泽土、盐土、残余沼泽土、残余盐土、龟裂土、风沙土与绿洲土组成。流域土壤的分布受地形、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垂直河道有明显的规律性。一般河漫滩上分布有盐化草甸土或者是盐化草甸湖洋林土。自然堤或者是老河漫滩上呢，则分布住湖洋林盐土或者是灌木林盐土。在牛轭湖或者是街地旁洼地上分布有沼泽土。在街地或者是河间洼地上分布住典型的盐土或者是草甸盐土。河间古老冲积平原上分布的是荒漠化盐土、荒漠化草甸土或者是风沙土。塔里木河流域的植被由山地与平原植被组成，山地植被具有强烈的寒化与荒漠化的特征，中低山带超寒生灌木、寒生灌木是最具代表性的寒化植被，其主要表现是植被种类贫乏、结构单纯、生长稀疏。贯穿全流域广泛分布有湖洋、灰洋、沙藻、铃铛刺、红柳、盐碎木、白刺、苏九杞、骆驼刺、罗布麻、甘草、芦苇、香蒲、佛子茅等等。作为建群种或者是优势种，在流域构成一定面积群落的是湖洋林与怪柳冠松，纯草类面积较少。植被的发育程度与分布、地形水系与水文地质条件紧密相关，距离河道越近，植物种类就越丰富，生长亦较好；反之，植物种类越单纯，生长亦越差。塔里木河流域是新疆矿产资源开发前景良好的区域之一，境内矿产种类齐全，含量丰富。已发现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锰、铁、铝、矾、铀、金、银、铍、锌、钛、铜、铅、锂、钽、锡、镍、铬、石、磷、大理石、云母、金刚石、石棉、石灰岩、石膏、自然硫等等。其中探明储量大、有巨大开发前景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窒石、石棉、石灰岩、云母。在塔里木河流域山区还分布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好像盘羊、北山羊、岩羊、马鹿、雪豹、射狸、棕熊等。平原荒漠区的野生动物主要有野骆驼、卧后羚、塔里木马鹿、野猪、沙狐、草原斑猫、塔里木兔等等。其中塔里木马鹿、塔里木兔是塔里木盆地的特有物种，而在高山上则有秃鹫、乌鹫、黄嘴山鸦、雪鸡、高山岭雀、雪鸽、雪雀等为代表。山地森林有苍蝇、松鸡、啄木鸟、
班扣。

0: 等。草原上有草原雕、红隼、红嘴山鸦、鲸鸟、白羚等。巴音布鲁克天鹅保护区是中国大天鹅夏季的集中繁殖地。在塔里木河各水系当中，还分布有土著鱼类种群，以新疆大头鱼和塔里木列夫鱼为典型代表。塔里木河流域还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它有中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滕湖、巴音布鲁克天鹅湖，素有冰山之父之称的慕士塔格峰，各具特色的贡格尔山、慕士山等，举世闻名而又具有神秘色彩的岩泽罗瀑布。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沙漠景观、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等等。塔里木河流域不单只有各种各样的奇观异景，而且还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文明遗址，人民旅游资源亦十分丰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和周围已经发现的古城遗址就有四十几座，仅阿克苏境内古丝绸之路通道上就有全国和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十九处，好似克孜尔千佛洞、龟兹古城、阿帕克霍加墓，亦即是香妃墓、古楼兰遗址等等。除此之外，南疆人民在与严酷的自然条件长期斗争当中创造的现代历史文明，譬如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漠公路、和田千里葡萄长廊、富尔勒绿洲香里园等等，亦是中外游客期望驻足的旅游热点之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奇特的干旱区风光、浓郁的民族色彩与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构成了塔里木河流域旅游资源的总体风貌，成为新疆乃至全国最具旅游业发展前景的地区之一。好，听众朋友，塔里木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一听到项少龙咁讲，当堂成个呆咗呆。师傅，你点能够忍心离开我呢？项少龙露出一丝非常苦涩嘅微笑。师傅代表嘅系你嘅过去，只有我离开咗，你先可以真正同过去嘅小盘断绝关系，成为威震天下、从嚟都未见过嘅第一个嘅始皇帝。如果你真系尊敬我嘅话，就要听我呢个最后嘅意思，知嘛？小盘呆晒咁望住佢，隔咗一阵又念咗两次：始皇帝，始皇帝。点解师傅随口讲出嚟嘅说话都有咁深刻嘅意思呢？项少龙真情流露咁话：你相信我啦，日后呢个天下一定就系你嘅。呢个时候，昌平君嚟催驾。话第二晚嘅田猎晚宴已经开始，今晚项少龙就舒服得多啦，因为陪佢一齐坐嘅有昌平君兄弟，仲有李斯，坐喺小盘左边内围嘅第五席。纪嫣然佢哋今晚咧冇参加宴会，因为如果唔系有朱姬嘅请求啊，素嚟都喜欢清静嘅纪才女，亦都唔会出席嘅。太子丹就成咗唯一嘅外宾，坐喺小盘右边嘅首席。接住就系吕不韦同高陵君呢、这个时候，项少龙先有机会定神打量下高陵君，见到佢身形修长，面容苍白，俾人有一种沉于酒色嘅炫富子弟嘅感觉。佢对眼啊冇乜神气嘅，陪佢嘅两个莫聊式嘅中年人，应该呢亦都系皇族里边嘅人嚟嘅。吕不韦啊，不时同身边嘅管中邪吱吱浸浸，吕良容呢？亦都坐埋喺佢身边，仲不时偷偷咁立一立项少龙。而周子桓、老残就坐喺后边。另外呢，仲有两个女府有地位嘅食客。而陆丹儿、盈盈嗰班女儿军团呢，就坐喺最远一边嘅外围四整。可见，就算喺秦国嘅皇庭里边，亦都因为呢班女儿军嘅本身嘅尊贵身份，默许咗佢哋嘅存在。烧好嘅野味酒菜流水上送上嚟，空气中充满咗肉香火热嘅味道。为咗防止人喺酒席里面落毒，

为之中嘅专人负责呢方面嘅安全嘅。喺杯盘交错声中，李斯啊凑埋项少龙耳仔边细细声话：楚军对大人引荐嘅援旗非常满意，呢、这个人嘅兵法谋略非同凡响啊！啊，佢仲咁后生，假以时日呢，一定系我哋大秦嘅一员猛将嚟啊！项少龙听到感到好欣慰。有王翦、纪嫣然、李斯三个人都同时称赞，咁睇嚟援旗点都唔会差到去边。呢、这个正系佢对抗吕不韦嘅长远计划，就系起用秦人里边有才干嘅人，咁既容易俾秦国军方所接受，又隐然形成一个以秦国本土人为骨干，同吕不韦同陆海呢啲外来人打对台嘅军政集团，同时呢对巩固小盘嘅君主地位亦都好有好处。呢、这个时候，太子丹正系举杯向小盘同朱姬祝酒，众人啊连忙和应。忽然间，嗰边吕不韦突然间起身，对太子丹啊敬咗杯酒，跟住话：听讲贵国嘅剑法善走轻盈险奇嘅一路，唔知道丹太子可唔可以俾我哋见识下呢？场内一听呢句说话，霎时间静收落嚟，人人都睇实太子丹。项少龙个心一震，知道自己几次同太子丹接触嘅事已经传到吕不韦嘅耳仔里边，所以佢先借故要公开挫折下太子丹，好向自己示威。如果自己被逼喐手，咁就更加啱晒吕不韦何车。因为而家只要有人能够击败个项少龙，马上就可以成为大秦嘅第一剑手。太子丹同旁边嘅冷亭，以及自己的亲卫将官徐宜则互相打个眼色，微微一笑就话：听讲贵府的管中邪先生曾经大发神威，打败了几个齐国的高手，不知今次是不是又派他出来请下威风咁呢？呢几句说话马上就显得太子丹这个人非常厉害，他真的见惯场面，明知道在这些宴会之中比武呢是不可以退缩，如果不是，不单止被人看到是胆小事样，同时也有伤国体。反而胜败是兵家常事，就算输了，虽然颜面无光，但也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事。而且他这几句说话厉害之极，一出口就点明吕不韦是想借他来挫折燕人立威，等管仲邪露一手。如果吕不韦这样还好意思派管仲邪落场，咁就可以表现出佢太子丹系料事如神啦。如果出场嘅唔系管仲邪，咁吕不韦手下嘅四大高手之中，陆海呢早就已经自立门户啦。周子桓寻晚俾荆俊打败之后，应该亦都唔会出场嘅，剩翻就只有脑残一个。太子丹已经见过佢剑路，当然要针对佢而选派人手应战。呢、这个太子丹啊，真系唔简单。吕不韦都估唔到太子丹嘅反应会咁敏捷，词锋亦都咁犀利，哈哈一笑，向管仲邪打咗眼色。管仲邪会意啦，即时行出嚟，向太子丹行咗礼话：既然丹太子咁夸奖，仲邪真系愧不敢当，更加唔能够唔从命啦，请太子派出贵国高手，俾我哋开下眼界。呢一次系轮到太子丹心中叫苦啦，吕不韦咁样一应佢啊，真系连消带打，反而使人感到佢原来唔系派管仲邪落场嘅，因为太子丹咁讲啦，所以呢先招惹咗管仲邪出嚟。众人啊唔理咁多啊，总之有热闹睇，又可以挫折下燕人，都纷纷叫好。因为管仲邪剑术嘅厉害喺咸阳城已经系传开晒，隐隐约有盖过项少龙风头之势添，再加上今日佢两箭四雕嘅传奇，同项少龙嘅五针同发可以讲系分庭抗礼，而且大部分人都未见过佢正式嘅出手，所以大家都非常兴奋期待。不过净系睇佢比项少龙仲要高嘅雄伟身形，不动如山，渊庭恶似嘅气度，就已经系先声夺人啦。项少龙向远方的女儿军一望，见到盈盈、陆丹儿他们一班女仔都交头接耳，望实管仲邪，露出非常颠倒迷醉的神色。他心一震，哎呀，明白了，如果被管仲邪大显神威，

0: 话唔定盈盈同陆丹儿呢两个善变嘅少女都会重投入佢个怀抱噃。自己而家脚伤已经好翻，但系应唔应该出战呢？如果打败咗，喺声誉上嘅损失就会非常巨大；但系如果怕输唔出场，咁喺心理上亦会带嚟好严重嘅影响，会使自己觉得技不如人，有一种非常沮丧嘅感觉陪住自己噶噃。正喺度谂紧嘅时候，太子丹呢已经点咗个自己后置嘅剑手落场啦。呢个人话：本人严独愿意代表燕国出战。场内一听佢个名，哇，即时引起一阵骚动。显然呢个人呢唔系无名之辈。项少龙拧转头望望昌平君，昌平君就话：呢个人系燕国最有名气嘅三大剑手之一。我哋一直都唔知佢跟太子丹嚟咗咸阳，听讲啊。他一路现场剑法快如闪电，可以斩杀飞紧嘅燕子，你话几犀利呢？项少龙仔细睇下严独，只见佢身形高瘦，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眼神充足，年纪大约二十五六岁，算唔上英俊，但亦都系气度非凡。尤其佢个鹰钩鼻更加俾人一种非常阴冷嘅感觉。不过管中邪喺场中更加夺目。他穿着一身雪白的武士服，头上玩一个英雄计。严独已经算高大的了，他比严独还要高半个头。如果说严独现在是严阵以待，但他就悠然自得，尤其他那个坚硬到好像岩石一样的面容，挂住的是一丝冷酷而自信的笑意，对于很多女仔来说都是很吸引的。唔怪得盈盈咧，虽然先爱上咗项少龙，但系对佢依然系情难自禁。两个人都面向小盘同朱姬，请求准许比武。小盘虽然未明白呢次比武暗中针对嘅项少龙，但亦都唔想管中邪有趁机发威嘅机会。但系朱姬就好兴奋喺旁边不断咁催促，只好话两位比武事关两国友好之间嘅切磋交流，点到即止就好啦。千祈唔好俾寡人见到伤亡流血嘅场面啊！吓，两个人跪低接旨，但系边个都明白呢一类比武用嘅系真刀真枪，伤唔伤人啊，的确好难办到。两人嚟到场中，相隔三丈开外，大家互相对望，已经系准备开始比武。高手比武啊，真系唔同。佢两个嘅剑仲未出鞘，但喺火把照耀之下。大家的身形都屹立如山，对峙的气势马上弥漫全场，众人都平息战气，怕扰乱两个人的专注神情。突然间，严独撑一声拔出了他的现场剑，横空作势，大有三军披靡之势。但项少龙他们这些高手呢，就看得出他因为顶不住管中邪气势的压迫，所以先借拔剑来挽回劣势。这个是只有高手对峙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好像两军对垒，只要看军容、阵势、士气，就已经可以大约判断出哪个赢、哪个输。管中邪一见，哈哈一笑，左手一拍挂右腰的宝剑，说：本某这把剑名曰长戟，出自越国名将所制，剑长五尺四寸，比一般的剑仲要长一尺有多，严兄小心啦！跟住撑一声，右手闪电咁拔出咗长戟刃，跟住一剑挥出，配合步伐已经系冲到嚟严独身前七步开外。项少龙见佢一开手嘅时候，用左手拍把剑，个心里边隐隐约约好似捕捉到乜嘢咁，但一时间就冇办法具体讲出嚟。佢马上招手换嚟一个近身铁卫。叫他回到军营里面拿墨子剑来。这个时候严独把现场剑亦都发动了，好像御剑长空一样，砰一声同管中邪硬拼一记，两人同时收剑后退，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手。众人大气都不敢透出一口啊，头先这一剑只是试探性质，看来好戏还在后头啊。但项少龙仔细观察他两个，见到严独持剑的右手都微微震了几震，知道他臂力的比拼上已经吃了亏。严独的本事都算犀利的了，可惜对手遇到一个管中邪， 管中邪试出咗对方心浅，面上面露出一丝非常自信嘅微笑，大喝一声，一剑劈出去，无论角度力量，似乎同上一剑都毫无分别。但旁观嘅人都感到佢呢一剑啊，非常凌厉，无论边个身当其锋，都有难以招架嘅感觉。严毒大喝一声，现场剑由内弯出，画出一道非常优美嘅弧线，嘭一声射喺对方长戟刃上面。居然后发先至，啊！佢嘅剑法真系快，不愧系现场之名啊！但系虽然系咁，依然系俾对方强横嘅臂力震到咗小半步。管中邪正想抢攻，点知严毒再喊一声，噔噔噔连退三步，喺对手面前不断画出非常之多嘅剑圈。呢啲剑圈就好似一把把火把虚拟出嚟嘅剑一样，一啲都冇实体嘅感觉。你一路剑法真系惊世骇俗啊！众人都忍唔住一齐为佢鼓起掌上嚟。管中邪亦都估唔到对方嘅剑法咁精微，一下子封死咗自己所有前进嘅路数，不由得雄心大震，一声长啸，剑光啊再化长虹，分钟直劈。你一剑真系俾人有一种三军劈二嘅感觉，旁观人都觉得。呢一刻嘅管中邪就好似天兵神将一样咁威武，使人有一种永远都唔可以将佢打败嘅感觉。严毒身在场中，佢嘅感觉就更加强烈啦。一时之间，金铁交鸣之声连连响起，叮叮当啷，叮叮当啷。佢哋嘅剑招越打越快，打咗阵，两个人突然分开，大部分人都睇唔清楚究竟系边个赢边个输。大家越撑一声。管中邪对眼盯实对手，但把剑好像生了眼咁，好像毒蛇一样，准确无误咁翻到剑鞘，看到众人瞠目结舌，盈盈佢哋更加为佢不断咁呐喊助威。严毒嘅焰长剑呢，依然系指实对方，但系面色已经变得好苍白，额角接连渗出咗几滴汗珠，成个身摇一摇，跟住把剑撑喺地下度。显然因为用力过度而虚脱，呢个时候众人都睇清楚啦，喺个额头打横现出一道整齐嘅血痕。虽然管中邪嘅剑只系伤咗个表皮，系管中邪剑下留情，但系喺咁明显嘅地方留下一道剑伤，恐怕以后呢都会留下呢个奇耻大辱嘅标记，永远都冇办法抹甩啦。管中邪傲然一笑。成样啦，跟住先有人走出嚟，将严毒啊扶走咗。众人啊连连喝彩啊！管中邪都分别向小盘同太子丹敬礼。吕不韦大笑话：中邪你啊太过分啦！你一剑违反咗储君吩咐，剑下见血，应该罚你一杯。太子丹同冷亭听到。面上面都露出好唔高兴嘅神色，吕不韦真系欺人太甚啦！就喺呢个时候，坐喺吕不韦下席嘅蔡泽就话：中邪嘅剑法呢，哎呀，将我哋嘅引头都引起晒出嚟，唔知道寻晚大展神威嘅京副统领喺边度呢？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佢哋边个高边个低呀？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更加冇疑问。知道吕不韦一定在针对自己，但吕不韦他们分明以为自己呢应该已经过两日就死于非命，中了莫敖的毒计，吞了个毒狼的吗？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布局挫折自己呢？看来他还是为了小盘，因为吕不韦不明真相，以为小盘对自己另眼相看，是因为小孩子崇拜英雄的心理，所以希望他项少龙在死之前被当众截肉，那到时候呢小盘就会将崇拜的目标转向管中邪身上了嘛。蔡泽这样一开声，项少龙很难保持沉默了，他就说副统领有任务在身，未能出席，艾大人不好意思，使你失望了。蔡泽早就已经有计啦，接口就话：，诶，寻晚唔系有位桓奇亦都连胜三阵嘅咩？不如叫佢出嚟，等我哋睇下佢嘅本领啊！嗱，呢句说话一讲完， 依附吕不韦嗰班人马上起哄，大部分喺啲之前呢个建议喺度推波助澜。呢、这个时候，昌平君佢哋亦都睇得出吕不韦呢一着系针对项少龙啦。项少龙知道呢一战系避无可避，佢点都唔能够俾桓琪出战，因为如果管仲邪趁机辣手毁咗佢，咁唔单止对唔住王翦啊，更加使到小盘要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嘅计划好梦成空。而且就算桓琪冇几严重嘅伤势，亦都会使佢辛苦建立出嚟嘅声誉毁于一晚啊！顺眼望下盈盈佢哋，见到几个人都对住管仲邪流露出目痴神迷嘅神色，知道如果再唔出手，唔单止盈盈佢哋会投向管仲邪，恐怕荆晋亦都失去陆丹儿啦。谂深一层，如果自己仲系要推搪唔出战，咁吕不韦嘅人以后可以振振有词话个项少龙啊怕咗管仲邪啦。佢再望下小盘，见到小盘望实自己，亦都露出期待嘅眼神。项少龙心内豪情奋起啊，一声长笑，起身话：既然管大人咁有兴致，等我陪你玩翻两招啦。全场听到呢句说话，首先系静咗先，静到跌落眼针落地都听得到。跟住，哇！一时间四周围啊，嗰啲喝彩叫好声啊，四面八绝咁响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咸阳城嘅剑术高手最厉害嘅就系呢两个人啦。今晚可以见到呢两大高手嘅决战啊，一定呢系精彩非常，使人难以忘记。管仲邪微微一笑，睇住项少龙话：项大人，千祈唔好夹硬。你如果不顾腿伤强行出战，末将又点担大得起呢？朱姬亦都话：少龙唔好勉强啊！项少龙攞起墨子剑，心里面涌起一种无可匹敌嘅斗志，心谂迟早都要同呢个人见个真章，不如今晚就试下佢啦。佢微微一笑话：如果管大人可以令我伤口复裂，咁就算我输。众人见到佢讲出嚟嘅说话霸气逼人，大家都一齐鼓掌叫好。小盘睇住项少龙，佢一向对项少龙嘅剑法啊奉若神明，一啲都唔担心，欣然话：刀剑无眼，两位卿家小心啦。项少龙明白佢呢句说话嘅意思，小盘系想自己将管仲邪杀咗佢，杀死佢。项少龙嘅心一喐，谂到计啦。管仲邪，佢亦都知道自己一定系吞咗毒囊，谂住自己实死梗噶啦。咁佢点肯同自己呢个就嚟死嘅人同归于尽呢？咁啊蚀晒底，净系呢一点啊，已经可以使佢吃个大亏。而另外一点就系自己已经睇过佢嘅出手，而对方对自己嘅剑法嚟一无所知，充其量都系由人哋口中听嘅嚟。如果自己将墨子剑法同埋三大杀招融合无间咁写出嚟，一定会使佢好头痛啊！一谂到呢度，心里边已经有咗定计。两人分咗开嚟，喺全场注视之下，灵帝嘅眼神开始交锋，决战一触即发。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消息已经传咗出去，一时间好多人都闻风而嚟，将场边啊围到水泄不通。纪嫣然佢哋呢，亦都听到呢个消息，匆匆啊赶到嚟啦。喺昌平君嗰处啊坐咗喺度，连琴青亦都嚟咗，加入咗佢哋嘅阵营。大家嘅心啊，都升到半天高咁滞。朱姬虽然唔担心管仲邪会伤害项少龙，但亦都紧张到花容惨淡，几乎唔敢睇落去。管仲邪好谦虚咁话：能够同项大人一决高下，真系中邪平生快事啊！项少龙好松容啊嘛，唔知道管大人今次会唔会使出看家嘅左手剑法呢？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当堂啊全场哗然啦！边个都冇谂到，管中邪咁多次同高手过招，依然冇使出自己嘅真实嘅看家本领。管中邪亦都系第一次面色微变，估唔到自己的秘密居然被项少龙知道，不如都干笑两声话：项大人的眼力真是高明啊！ 呢、这个时候佢心神一震，微微一分神之际，项少龙等咁耐就等呢一刹那噶啦，边会放过啊？即时将自己托住个木子剑弹上半空，一声喝剑，剑随人走，借住木子剑嘅重量，向住管中邪面门啊直射过去，砰一声。管中邪情急之下，果然左手拔剑，寻腰坐马，两把剑硬得要碰埋一齐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啊不进反退，使出麦氏保卫三大杀招之一嘅以守为攻，木剑吞吐无定。管中邪见到佢似攻非攻啊，似守非守，再加上头先嘅心神俾佢一分，一时间有种无从落手嘅感觉，不由得向后褪咗两步。回复剑锋相对之局，众人见到项少龙高手出招，果然不同凡响啊！当堂一阵喝彩升起。呢阵时，项少龙已经进入咗麦氏心法之中，将生死成败都抛诸脑后，心头一片平静，对敌人嘅动静啊，冚唪唥都冇半点遗漏，睇喺自己嘅眼里边。众人见到两个威风凛凛、有若天神，都感到非常紧张刺激。盈盈同陆丹儿呢，佢哋都系第一次见到项少龙惊人嘅身手，个个都睇到目瞪口呆、心迷神醉，一时间都唔知同边边鼓掌捧场之好啦。管中邪感到对方嘅气势、信心不断咁增长，唔能够由对方嘅剑势一路攀至高峰。于是佢嘴角闪过一丝冷笑，大喝一声，似绝实口，一剑击出。呢一招主动出击，各人马上感到佢左手剑法的确比右手犀利。首先就是佢身形完整一致，不可分割。虽然系左手出剑，但系可以感到佢用成个身体去完成呢个动作，唔单止手臂嘅移动，呢种整体嘅力度感觉固之然惊人。最使人心寒的就是他这剑明明快如闪电，但是偏偏清楚分明，真是到了剑道之中愈快愈慢绝中藏口的大成境界。在大家都为项少龙担心的时候，项少龙剑交左手，他亦都要反击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朝生。
5: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东张网》。三届不能后届特生，从白手起家到小手归恩，从一个兵败到多届联合决定，因能是英泰上早届唱客群体之争。咩个是唱客呢？简单来答，就是直错永创新界一群人，因能有得在生意界创业梦，又是如何让梦想生根发芽？最终开花结果的呢？下半场问英太太记者带着大家一起去了解伊人的故事。问起早头八点三十分，英太特深服装换公司总经理唐玲总是来到办公室，开始聊伊紧张忙碌的情景。唐玲给记者答：最近伊人公司到网顶行动上线首页策划了一届描述界活动。在彩虹山边拐镜头就比千古一空。一旦
7: 日常的营销活动，像我们做网上的肯定有很多
6: 日常的营销活动，叫往做网店的肯定有合作的责任。有些店铺以直接的销售下，可能相当于以平均整理的上之证或者是四分之证。他们眼中之间拥有过百人的团队，你小丑下习惯应该强硬等艰难搞好无数个处理的缓慢的事步。记者非常恶心心等错一件创业时中的模样。2011年广东界创业梦让山东广西行业界三名不能偶好友唐玲、李继清、很威尼行到了做的家，他们从白手起家到小丑归恩，从这个兵败到多个年华不定，依然是英泰上早届唱客群体之争。这几个所当届唱客，简单来答就是阮唱新界一群人。唐玲答：创业对我来答意味着无限的可能。经过分析界研究论证，唐玲、李继清、陈伟义三人决定通过电子商务的形式经营农庄。因此，英泰特深服装换公司由此诞生。对于为何选择服装行业，唐玲答：因能通过市场的调查，认为这行业有前景，风险低，性价比又高，得之即此。唐玲答：
7: 有互联网了，它有了一个相对的公平透明的。
6: 有互联网了，又一个相对公平透明的一个市场交易机制。从设计到出工厂去生产，再到家己到网顶个销售，真正个是一条龙服务，保证顾客能够买到一个具有非常高个性价比个物件。因为多方一个销售平台前无任何个动工竞争。十月打的壳本是开头人，由于缺少创业资金，伊能做了一个民营模配班作为办公室。这些工作环境让背着求职的人摸子刻薄。唐玲答：这句话拢无答，又答我惊打了，正熬住等去了。自到因能三人直跳目的的时钟，因太子达成创业圈，甲因能提供了办公场地。因太子达成创业圈经理孙光辉回答：
8: 来的时候的话，就是唐龙和李继晨。
6: 伊能来个时钟，就是唐玲甲李继清两人，带着李继清个新妇，带领两位客户交流王子国。伫操场行业，我能说一点，当时真个感觉伊能到王子国面上有转景，但是后来个话，通过甲伊能交流，伊能挂人对市场个地位，包括伊能到红勇顶半个，实在相当清晰。对于正踏入社会界草根创业者之眼，创业圈有伊人热切期盼个天地资金个机会。唐玲答：今朝到创业圈之界大家听， 让人能收获了好现在。唐领导，
7: 前期如果资金不足，可以不用花钱去享受到政府给的。
6: 前期如果资金不足的话，可以免费资享受到政府给予的一撮免费的帮扶。另外，还有一撮资金到初创期，如果本身也是有救活责任的。再改就是被股东快速进入自己共享的网络，大家一起互动，往在群相互交流，更能够稳定的在家。英台子特性创业圈经理孙光辉答：创业圈是创业者梦想起盼的地方，伊能作为大家长，是创业者最佳道路上上强有力的后坑保障。孙光辉答：
8: 我们提了一个概念，让创业者安心创业。
6: 忘提了这个概念，让创业者安心去创业，将所有嘅分数是交本服务嘅转换。我只领导做得留意，从帮助顶辈，从政策的角度，包括从软件、硬件、环境顶辈去提供一撮往应该做的服务，包括人社、原来只有老师会，包括资金，阿龙老师做得一难，一难上刚来时中，我永远给小孩贴实贷款，给能提供。一直地感谢原来给他陪给他的导师，但真的是手把手多地一人往他们中间。从这明确的政治到最终成长的大手，孙经理一路见证了一人的成长过程。
8: 真看他们的话苦过的时候，红桃开始井喷的时候的话，
6: 真的同一人苦过的时钟，从一开始在碰的时钟，能够保证日回馈量拿出一镜头，就是从爱国四点最大之后准备开始回馈，基本上接近三五个强壮的老人不断的装沙口贴标签，也是一口嘴拢接唔接个。当时唐领导顶半话，李继清就到下半帮忙，李继清到顶半话，唐领就落去帮忙。佢系始终保密嘅老板员工。大家拢是到一起拼。唐领听到孙光辉经理的讲述，切露一个对记者答：当初并唔觉得非常辛苦，虽然就是这生意，企业的讲的不知不觉个，一路就走了过来。唐领答：
7: 一路血雨腥风，战乱连绵，坎坷不断呢。
6: 一路荒生后所，崎岖背背的路。主管是一路要有跨大的心，一里也是无还好无正的。我觉得往过三界，三界创业的人都是真正的一种心态，都是大志方面要有超级大气的人。当今具体到说明顶辈，具体到其他的近两界管理者，伊能两人是非常水滴认真的。有的时候往家己老婆做家己假使保密开，这个路虽跌且跌，早跌就过来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特森服装有限公司从创业初期只有三个人，你小丑客请100个民工人民币的税强业，决定到现在拥有更强人的团队，你小丑客借过一元人民币，故世界自主品牌的电商能赚强业。因英台企特性创业圈经理孙光辉的未来答：这三个消费者在创业圈一个大大的惊喜。孙光辉答：不清是创业带动了就业，或能为地方的经济做一定的贡献。特性已到离乡的时中，解决了就业差不多是60个人，税收的话是递增的。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英泰特森服务有限公司不顾你以固有的形式开拓新的经营模式的理念，成功地塑造了家己的品牌。唐领导，公司的服装商业决定处于稳定之后，一家一家的伙伴会又推到了新的商机，开始将事业的触角延伸到甲丙年后。唐领导，
7: 我们也从来没把自己定义为这个服装企业，
6: 我也从来不将家己定义为服装企业，我将家己 台座是一个互联网企业，将家己的运营能力作为公司的对核心能力。往现在其实也不清清是台个服装企业，往后有食品的企业，下面有三个牌子，果子恒业专门做温山地的水果，同时间叫做格华道专门做英泰界水山边界，也非常有三个比。但是中华有台西明白叫做无经不吹，无经过界，往今年能够做外观用，从白手起家到小手观用，从这个明白到多年后决定，唐令李继清很唯一只是英泰正道长期担个职位，据统计所知到目前为止，英泰全市已经获得了挂十八名高铁工程好甲使用企业成功创业，带动就业近百万人。听朋友顶辈你听过是英泰泰彩色的报道，我到英泰能向期盼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动作吗眼眸不见成真更听你老老直接地界草棒长浪地岸一落清仓听朋友这就是让经济改造方爱探究的对象甚至地看伊伊是无监督式的监督被国共产党探为监督的企业下半章目请随河南泰去探秘新起的第二层楼。第一层又叫做亭镇岩院，山步道、陕西、山西、甘肃、河南沿五号直道，到河南的西部陕州、上集东啊、上鼎兴。上早的陕州第一层院到现在已经有四川管理的历史。地坑岩被誉为地平线之一界高层落，人类发掘界挖掘者第一界北京四合院，是中国第五界四大古民居建筑之一。白良玉是地道界深州人，现在三级空间高速馆工作，专门研究地坑岩民俗文化。一届同年的少年时代就是到地坑岩当度过的。

0: 在梁秀丹。
1: 我在地坑院一直是恋恋不舍的。地坑院最热闹的时
0: 候。我对地坑院真的是恋恋不舍的。地坑院像老街的时钟，还是像温馨的时钟，就是到村作的时候。老南回走到炕头，往走到炕下，拉拉的声直叫。这场面是我向南方记忆相亲的事。白梁学家来个地坑院，位于西顶村顶街别间村。这个形成上早的地坑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白梁学家，
1: 我们人人最早居住呢是自然的洞穴，在这个
0: 南人类上早居住是自然的洞穴，到新石器时代存留地灰色的建筑。这个地灰就是南地坑院天井的中心，天井是受到地灰这个思想影响，以是个延续和发展的。白梁学大王来到了这个顶天街东井滩地坑院。这个八岁的老重阳老人正独自到这空一档子来生活不便，
2: 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
0: 到这个开六十八次给来上座的时钟是十四个人口，原来都是正是开到这个往家己的一档是家己外的老人，但家己有四个老家，这个地坑院是十四个五六十年到建成的。伊拉的万客台三老囝当年结婚是同徛过个上班夜灯，深深个梦蝶梦顶停顶，当壁顶背家己家个停花停花，似乎老不毛的往这个温暖。听着老人解诉说，徛到地坑院一落登登抬头仰望，这方天地日行风前岁月匆匆。浑身一落，阴魂飞了，接扑之间，生老病死到一落夜当顶杯剪影，南港烟火到平平淡淡当演几的。白梁学
1: 呢？我们当地的老年人啊，对地坑院还是情有独钟的。
0: 往当地的老年人对地坑院还是情有独钟的，因人对地坑院真的是恋恋不舍，因人是生长到这个。地坑院就是因人生命的根。今年四十多岁的白梁雄到地坑院徛了十多年，现在每一个村人多多缺少作业，活过一次，终老一次。但是到了这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诺沙河南街兴起搬出地坑院，这个村老的人开始叮当起来，转到这个世纪末形成了搬离点。今日事实就是这些奇妙，随着城内的高楼大厦如来如在，魂魄归真，从上自然的力量里逐渐流行起来。当初被毁的地坑院，也被当成了文化、标志等新的高楼东西。自2016年年初，深州区会决定打造深州地坑院建区。5月13日。深州地坑院景区开始开业，白梁学作为民俗专家被证明为文化古物，已经为修复地坑院清清世界开始收集弘扬地坑院传统民俗，正是当务之急。深州地坑院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丁崇安和老板有相当的谈话。丁崇安答：
3: 我们按照这个开发与保护并重协调规划，在不破坏原有，
0: 往届这个规划加保护并重协调规划，到不破坏原有结构的情况下，将接二座地坑院从地下进行了连通，划分了四个板块，分别是夜灯南街传统机构民宿红线和汇水顶市，成了地前和地下传统的行道、静态电视和动态表演相克的方式。向来客展示了二世独有的民俗文化，将地坑院日新起的浸透建筑文化推扬全国。也里只接二届地坑院，往红街直院直主代，也就是你行到唔同的娱乐，可以感受到唔同的文化气息。
4: 那这小姐我真是忙，
0: 这首歌龙血。野兔特色的歌曲被当地称为 金爪歌，是陈明金爪唱作时中嘅判音。因人左手一把剪刀，右手一点胡爪，边加边唱。手气加落之间，一把把蕴含着每行文末嘅金爪，从手当拔出，滑灵滑形，虎虎作声。白亮血大，金爪嘅内容拢是抵抗与革命嘅一线生活。甲别地方相比，泉州的尖爪独具特色。带两兄弟，
1: 我们这儿尖子有一个边唱边剪的一个习俗。这些艺人呢，
0: 往期的尖爪有该边唱边加个习俗，直到改进就做得下，一边哼着帅气，一边尖爪，最后呢慢慢发展，有够起参而流入来，形成了一种传统。往泉州尖爪从原始前的区分，一是欧式嘅剪爪，往泉州滩冲向欧式，到金北最后一头鹅香灯，欧式代表是水，往只讲呢讲碗结合，所以这个就寄托的人们对水嘅渴望，也是对美好生活嘅一个向往。跟随着白良乡，往来到了泉州地坎院景区嘅四合院，对草樱花院。白泽村村民朱秀峰用家己灵巧的双手，将差不多按小时间徒步对草樱花的技术重新复活。朱秀峰答：“
5: 看花亭是草的枝，给它用绑。”
0: 回到该站，草该站用腿对着布顶角，将伊个站插入去，用用原石造花。将物件是老祖宗该能捞落来个。这个技术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规划初期到现在。朱秀峰老人今年65岁，2008年，伊通过走访多位老人，好心拜师学艺，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进入了徒步对草樱花的技巧，使之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朱秀峰答：“
5: 咱全国的。”还有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
0: 让全国界或美国界其他国家的人来，那从来就无机会这物件，太神奇了。我就该能答，这是让祖先聪明智慧留落来个，让一定爱将伊传承落去，不然到让朝来个断代了。依托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你地区以重新焕发生机。景区昆协等级建了五欧四合的游客，浙江游客的
6: 浙江宁波过来，我们只一个摄影团有17个人。
0: 我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我是一个聂名团，有17个人，这是专门来自国门基扎去拍摄片歌，按过来拍摄地区，这是聂名团拍摄以外地方。从手机顶回家，这套门神物件，拢能推到自家地坑一个特点。高处往下俯拍，这个坑，这个坑个非常密集。现在过来一个团，哎呀，成了旅游景点了。团的景区红毛草坪，白凉雪甲田村红，又充个欢喜。景区周边来一人，两人收集整理了挂杂项，泉州个民宿。到地坑院来半个电视出来，电视上的这情形是非常接近的保护。一旦
3: 泉州区的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0: 泉州区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差不多有110多项，但是能够通过表演形式表现出来的，大概也就是10多项。要是忘了回国整理几天等。将这套能够表现的项目独步引入到往届地坑沿国，目前有当地界风俗表演、剪爪、推草樱花、盆影戏、木偶戏等等。人们喜欢地坑沿，更重要是深切这种记忆，这种文化依恋，能解人归属感。有了这种归属感，人也就有了根，有了魂。白亮学答。地坑沿是黄土高原，甲黄土深深的依恋。咱祖祖辈辈拢生活在黄土高原顶半个，回来半对黄土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刮下不起的感情。地坑沿不仅是黄土高原人对黄土的依恋， 更是因能流通到日本籍土地界生生不息的血脉。遐埋藏到第一界每一孔野灯，拢是中华民族本腔会顶时间，总结到五土大地之界，直到千千界迎接。听朋友顶本听怪事，河南台彩色界报道，探秘神奇界第一层落。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

0: 仰望青空嘅对称，
1: 天顶直立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背正开，
0: 海阔天空嘅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在起个音乐黄色，用朗诵录红烛流寒沃时光。下日莫有什么改变，在听这首红蜜爵士定为爵爷诗，和有演爱作曲师修好狮子王州笛歌、狮子瓦破秋皮，搭配王州的爵士钢琴，仿佛一阵苏定来轻松刚从音乐间慢慢流淌到指间。或者是各个感觉，仿佛两时光拢没注意着每秒送入来播，将周围变得柔化起来，放弃沉默，直起来享受下一个慵懒爽度。

祖用人的大胆的音部声音，第一丁祖细节半岁的词声音节，被形容为时钟高傲。就我人的多名爵士歌手，用一首西班牙歌歌曲，让人们听起了血筋香饽，味那风采。

在每个情况做作的调子，轻松明明是蛮会忙，或是有人这个时间拢运行起来。

行酒的吉他吃五吃饱的吃食更轻破碎的温暖迷人的音色这首世界道也会广来帮休安时候听的花格洋松

这首《好好街》即使作品包括到男声、歌、独奏、贝斯独奏、钢琴独奏，帮小小街多多多能下来帮，感受到红心轻松不一样。放松音乐的优秀，做前是清迈孤独的人到酒吧吃酒，并且回想起曾经的美好，告诉家己哇好好。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声吗？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高，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完备的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的那么当，让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芬根老师将继续来介绍地球音乐界各种乐器。伊今次来介绍的是扬琴甲小沙耳的特色。到就来个直接开幕人物，请听叔叔来个咱拍新笔美亮的故事。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桥段。

0: 叠山红尘月，叠山红尘月。
1: 嘿，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上班，我是贤杰。今次介绍马贤杰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叠山音乐界各种高曲。当我接着起个创作时段，咱是甲皮姆配交流，叠山音乐合作界领奏高曲《慈禧》，我甲皮姆配交流《夜壶》哈，等等这些嘢介绍高曲。一到叠山音乐合作，我有介绍嘢高曲，也是不可忽视个，这就是《杨钦》。《杨钦》是中国现代直筝开启高曲。甲钢琴当中音色呢，具有奇美个特点。伊个音量宏大，刚柔并济。杨钦伊个表现力极为丰富，可以独奏，可以合奏，或者是搭为琴子设唱，甲戏剧合奏。到民间戏剧合奏，甲民族乐队之中，更显然是充当钢琴合奏个角色，是一种不可缺少个重要乐器。回到杨钦，伊是明朝末期由波斯传入我国个。最初呢，只是了解到广东一段，后来逐渐乃是扩展到满浙、江淮甲东莞地区。各地嘅琴子，一般呢都是以杨钦作为主要嘅伴奏乐器。今日嘅杨钦有啥物声音嘅特点呢？接下来，咱继续听听叶志云教研究行家邓焕根老师嘅介绍。
2: 那现在叫杨钦，过去那叫姚钦，曾经百多年陕西嘅音乐家来叠州寻根。等来到叠州啊，就深得个毛加衣高，好诶，开心欢喜。即件就姚钦，过去姚钦是七件，叫只蝴蝶顶失败嘅，人叫做蝶痕钦。因为伊个夹起压我壳呢，合我叫人叠州个好主病咩？咧有人来，那个好主病大哇，去到听讲讲，那个姚钦现在呢强下耳朴。就更像我这个老板有其他，因为唔好过爱衰败，加加只嘢青青金，咱叫做咱都话叫做青白花青，遐只女呢，都跟深山竹林地区现在话有，咦，人都大遐是不是真可以证明？咱只搞个音乐，咱是咪从那个溜下来？老人家说要吹胡写歌，哎，咱这就叫青金，因为青更有咱青。你差唔多，系咯，爱弹青啊，妹，爱爱弹青，系你你那现在搞起蓬好妹，诶，琴声叫梅花白，吼，又拿着丝线线，啊，直说前家个兵，先看我学我学人，音乐嘅爱，但是伊就是成个古老乐器。只系有琴呢，伊能叫耳大，即系一个对波，伊叫空波，乌嘅有琴来讲就口嘅波，耳大应是伊啊。红高红葱啊，能够保养，可以来保卖吧。有个杨钦来搞就杀搞去保卖去，这是大家一个家庭，所以有人比较婚车车厢的走法呗，善于保养，善于协调，所以车厢的走法呗。
1: 杨钦到我国经过近四百年的流传的演进，不论达到乐器的制作、演奏的艺术和乐器的创作者，都已经是具我国传统特色和民族风格，并且和各地的民间乐器相结合，形成了多个具有独特的地方性和乐精神特点的流派。除了杨钦之外，到叠州音乐合作，我有一个小沙溪也是非常特色。
2: 咱是讲山芋是小山芋，到全国个大山芋，人外边大山芋，上海大山芋，一几个形成是二十公分大大，当地音乐器。咱只山芋是直间是十个公分，去另当个江门孔只两三公分，用抓皮某个声非常干，滴滴个，啊，过去能打，从一比八八一正半时山芋哦唔生，伊山芋伫个双手曲高高。曲成九十度，佮伊用嘛，要将来用啲山芋再来烫。但是伊就伊个声音非常精细，而且好醒，起来直立直立，烫的吼直立直立。所以就是伊个直立直立呢，伊加强两高对个杂奏感、骨感、结构感，所以就

0: 吃这音乐听起来的哎，人家拍子杂手门去，是音乐的骨碌，还有人比就叫鸡来拿接发个啊接背呗，拿接发，大家听好吼，我来放多子，接了就立定定。
1: 啊，除了刚刚邓老师介绍的这首高曲之外，到潮州音乐乐队呢，还有介绍一个梅花清琴，是潮州最古老的高曲之一，有直吹外地的特色。潮州人除梅开五合吉祥之意，把伊定名为梅花清琴。伊个音色就花不同色。除了这首高曲之外呢，潮州音乐乐队还有琴拨、月锣、琵琶、古筝等等。到下一期的节目之中，咱会甲朋友们继续介绍。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行的陈慧根老师跟我们介绍了德州音乐界的乐器扬琴和小沙耳的特色。下面我们来进行自制昆木浪漫，请听小说跟我们配新笔买两个故事。
1: 天顶一粒星，你的开自制
2: 自制木昆木
3: 民族特色，
4: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团聚，
7: 有一色树红，
5: 自制开幕。
8: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中国的闽江故事，新笔白亮。可能是有一个叫做马亮的查甫囝，伊生来过年，哎呀，冷静呢呐，爱强甲爱打，伊当时就过年画画，过聪明，喜欢画红甲画冷，迄个来求宝无钱好卑鄙，所以去开机打水的时候，就压了一支笔笔，多刷摊个练习画好画黑甲画切。有爱到来电视，就用个火炭到门卡个外顶个练习树叶甲山雕，遐画作小动物啊，也是过香。光阴过过，胡阿杰马亮已经是十二岁，画画强到都唔对，伊有当教老师做设施的。有一日，一个秋伯伯个先生老爷爷就送半伊一支金光闪闪个神笔。哎呀，其神笔又亦是先个马亮生物唔加呢。遐马亮自从有了这支神笔之后，就经常去做求宝，就有心地响亮个乡亲们画画。伫电视来播屏来唱，阿马亮过住就该能画只大水牛。哎呀！只水牛大大只，遐工课做到唔知遐，遐地点下来无好食。阿伯娘做个人画够多都好呢菜，遐真实是过澎湃，人人喜爱。遐神笔伯娘只件事到闽江织团织，织团白，白团彩。阿皇宫皇帝伊就知，皇帝欢喜知，遐人家手诶正式兵将阿伯娘掠到皇宫来，皇宫皇帝皆画着令。阿伯娘就该为着钱领，人又叫白红，遐是财是过头。阿皇帝叫阿伯娘该画只红娃，阿伯娘就该画只大乌鸦。遐皇帝气到倒头拍，暴跳如雷，直跳三尺高。乐只臭弟，做事唔对改词。哈哈，乐只的我画张有钱树，本我好有金白有银，无你就命囝就食袂断。遐阿伯娘白摸只鸟，改正心头过到，好。正个我会清楚，皇上了面红了。一人身边多千个围了一个大海，海里面有一座小岛，小岛之前有围着一盏金光闪闪的油纸树。皇帝听着金银财宝金光闪闪，欢喜到顶上。海前无路，妹妹围只大钟，何伴我来打道？马亮又嗡嗡围了一只叻个大白钟。皇帝非常满意，高明腻腻，甲正身边摆只钟顶。马亮又画了挂破荒，海最一个讲只钟就启动，皇帝此次就托如何变卜？皇帝有多只只钟更有名，哇，那个有资料啊！哈哈哈哈！马亮在听在画个十二级皇太，皇帝正是变灰色惊荒大钟所崩，一人播了最耐煞无变通。阿伯娘跟伢皇帝相等有介事，从此之后，伯娘还是用起神笔，改托老百姓做好事，得到本堂人人歌颂。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神笔伯娘的故事，下边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灯宣盘，下半唱些爹家唱灯，劝他三思日后行。

哈喽，听众朋友，这是个地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我上几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己能的看跨能打的叠刷位叠刷能家己能世界叠声清气叠山五洲荡江叠气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做你上网。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地界唱段。地界唱段宣播，下晡唱些由麦家花吟唱的地界唱段。为什么不能荡向太平？

播音呈现由东方之音墙的叠加墙等，为新诗自陶清。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祝听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相融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存》的节目。石是人类最早发现并得到广泛应用的金属之一。中国的石雕艺术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石雕。参照石雕作为江南花雕的代表，运用铸造做法，色彩鲜艳，构造细腻精密，呈现出的灵发秀美之气。陈祖海唐朝时期是对外庙宇四大奇案之一，到了宋人时期，海外庙宇尤为发达。陈祖公成为东方体太公，因此陈祖石雕轻易得到的飞速发展，海古代繁荣一时，大石家由此得名，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下面要等一下走入福建陈祖大石家，寻找当地最古老的一间石铺，讲述陈祖石雕这一项非你轻易的土地秘密。石雕，中国传统雕塑的艺术有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明清时候，石雕和中国民间已经相当盛行。中国的石雕艺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石雕。陈祖石雕起于十一堂兄，盛于明清，是江南花雕的代表，受传统雕刻、油漆、等艺铸造艺术一体，造型工整，形神兼辟。陈祖石雕起于代表性传承的杨凤仪从十岁开始就开始做石雕手工艺，至今已经50多年。据其介绍，早期石雕品主要以普通日用品居多，石雕一般和冬季时候只有纯窗花、窗户、兰花、搓泥，专用工期就有几十种。
7: 以前打戏的有的都挑担子，挑担子挑到乡下，挑到哪家里面去给人家做。
6: 杨凤仪口中以前的石匠往往加持和村民的角度，根据南下的发改天留下一只村庄时间。石匠的小炉支起了以后，村多年会留下送来残破的石器。石匠各个村详细记下村量同老人要求打造一部片，因为石本身的铁质用量不高，工期也就较偏下。石 将便可以运油的内吸做下掉给树泥。
7: 因为它温度低啊，炭火就随便就可以搞成了，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加工了。还有它是软金属，所以敲敲打打，以前科技比较落后，工具也比较简单，就敲敲打打就 OK 了。所以以前为什么叫打锡打锡，因为要敲那些坛坛罐罐，就是要打锡。
6: 如何用于生长的地方，成都古上还是用去大厦街清朝最繁盛的时期，有二十多家大厦作坊，等住起几十里的西门、银器、洋器、文器、化妆和白坎、花瓶等小器比比皆是。提起老师好，莲花小铺，成都人听闻不鲜。莲花小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3年，其后由其可查的成都最古老的一家小铺，也目前仅存的一家。杨凤仪是杨氏石雕铁木头传承人，享誉杨氏莲花铺传世所传世石艺总监。据其传说，清朝咸丰年间，供杨家153年开自批杨小桥庄落下，承担民间大厦产业。一朝莲花瓷铺开成都大厦府落户，后来逐步发展，推陈出新，设计出一套量产型的石雕工艺品，披出寒暖爱赞叹。
7: 到了送了衣冠南渡回来，那宫廷的东西就需要比较雅致、比较高雅的东西，比较有艺术性，那就发展到做成石头模来铸造，用石头模来雕刻，做了很多花纹，一块一块拼接，那就更加富丽豪华了。
6: 杨氏石雕起源是南派花雕的代表，风格华丽，受传统雕刻、焊接、磨工、雕金箔、贴丝法等装饰一体，加上由刻丝推行均匀修饰，作品极为富丽堂皇，具有鲜明的闽南风格。杨凤仪介绍，石艺创作不仅拥有严格的操作要求，而且每套工序都要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7: 这西雕的过程是这样，比如说你要想做一个东西，本身是要先想好了，画一张草图。一般工匠从小做到大，他心里都有数。
6: 创作石雕作品，我先看脑度的九十号图同个结构的规划，然后落草图，再按照细微的形制作，分铺看刻字磨起。其实铺草比较费功夫，需要用指腹和石板方推动带有凹槽的形状的刻刀雕刻出胎形，然后使用高温融化石块过滤擦脂，其实铺草按照用色。
7: 有部分需要石头磨，像我刚才刻的那种石头，就慢慢刻一些花纹，就把它铸成一块一块的。不需要磨剂的时候，就要敲敲打打，打成锡板，然后剪下来，或者剪成什么异形的东西，一块一块接。
6: 焊接是石雕当中难度最大的硬工，尤其对于纹图的控制十分重要。一旦纹图控制失准，容易造成工匠的塌陷，导致整件作品报废。因此，磨多年经验的工匠不能操作焊工。
7: 严格的讲，就是焊接跟磨剂是非常重要。因为什么焊接很非常重要？你在焊接的时候，焊锡跟锡温度只差一点点，火候掌握不好就焊穿了。焊穿的小的还可以补救，大的你就要整个扔掉。焊穿的整个都变形了，都不行。真正的老师傅要焊得非常好了，你要有时间的焊接功夫了。要焊得非常好，要时间的功夫。
6: 石雕寿命有三步，磨工成型雕金以。石雕花灯为例，雕金以后还要披上飞土、玻璃、高灯、丝柱，既不仅可以让灯光更加柔和，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美化作品外观。
7: 整形也是比较重要的，整形整好了，比如整歪了、整不正了，稍微差一点点，整形好了，然后就是要磨光，磨光然后再水洗。什么叫磨光？就是锉刀这一块先磨了，就把那个。铸造起来不平等的都磨掉，或者拿刀刮掉，所以说到最后整件产品做好了去磨光，就是用那种我们以前叫金子液，就是慢慢的磨，最后整形好了以后，就是要上金色、上漆，还有有部分要画的，因为有些灯是要画的，画上去，然后这件作品才算完成。
6: 天宫东西塔、万世奉茶宫等北京故宫阁楼。杨氏石雕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融入传统古建筑超前风格的各式的宫殿，也有依照建筑形制的技术用器临作。 等两台以及具有环保实用性的茶器，通过核电日常用品同各种轻电费同的纪念品、艺术品等，造型优美工程，具有鲜明突出浓郁的天王的色。历经160多年，用石雕刻的技艺如今已经传承到第六代，先把匹配自批门传下来的手艺，经过前辈衣钵的杨家人将将要传承的路向不断奔驰个家。杨文峰师兄杨丰毅师徒两人和太后成立太师工作室，主其新的学中书课，同时积极开辟石雕工艺的新方向同发展空间。今天将石雕作品同南派各行各非遗技艺推动融合，在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将小型的石雕作品同木雕、陶艺、花灯、七线雕、彩杂等相结合，还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满足当下年轻人个性化的需求，创作出创新型的艺术感的石雕作品。
8: 尽孝去开展传习传承这种工作，通过延续我们传统的这种技艺来传授它，还会结合现代工匠的一些手艺，教他们创作新的产品，让这些新的艺术品能被更多的年轻人下一代所接受传承。我们是手心不手行。
6: 杨丰毅摸着杨柳青和日本东京大学进修金属艺术专业，年轻期二零一九年作品进入本地博物馆同纽约的收藏机构收藏。杨柳青计划，其志向是将加速的石雕工艺传播到更多国家，同西方艺术碰撞，获得更多国际上的认可。
5: 外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开头问天意的最高段，去讲看日的维斯汀酒店就可以得到气象法。出门便是日对二零的阳林的沙滩，客房可以呼呼看海。酒店人群内布满个太太色色的泳池，池水幺流一行，清澈见底。起海客房人跳，隔海小梦居无知主导，可以轻松安待。值得一提的是，素素家高端酒店比肩而立，亦即是中国第一次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本所有投资者，喺海头湾开发建设必须要面对的。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海棠湾拿出一套保证海棠沙滩公共性的方案，建设五条其中的绿色通道，以及大量的酒店之间的绿色走廊，包括工人楼梯等等。安尼一来，今后进入海棠湾的游客同本地居民，无论处何外地，都能够顺畅地到达海岸同沙滩，避免出现土价并海土价酒店各自瓜分沙滩海岸的局面。根据海棠湾管委会副主任吴宗斌介绍，海棠湾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切以老百姓福祉作为出发点的开发建设，建筑的发展的牛屁股。
9: 开发的模式确实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最早的整个这么大地区的开发模式是想引进开发商的一级开发的，比如说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就是市委市政府经过了综合的考虑，觉得这种做法不利于它的开发建设，也不利于它民生事业的建设，所以我们果断地放弃了这个由开发商建成一级

0: 推进的开发模式，改成由政府来做一级开发，由三亚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也就是海南湾工委管委会来替行市委市政府的职能和职责来做一级开发，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征地拆迁的任务，招商引资等等，这方面都是由政府来一手的筹划的。这种开发区域跟三亚或者是跟海南其他的市县的比较的话，确实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综合认为啊，经过五六年的实践和摸索，这种开发模式还是比较成功的。它的成功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它有利于民生事业的构建。你比如说，一个区域的成熟之后，通过土地的经营和区域的经营，政府或者公共财政所能拿到的金额多一点，它就有利于反哺给当地的老百姓来做这种民生事业的发展。第二，有利于做整体的筹备和推进，政府的功能会得到更加的体现，考虑到整个湾区的综合的协调性，考虑到招商引资和民生事业的综合推进，而不是原来的企业一级开发只考虑到它企业的逐利的一种盈利的目的。所以说经过五六年的开发建设到现在为止啊，总体来说由政府开发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了。
1: 以往土家小行家的医疗保险需求一直都没回事，回头湾就破天荒感谢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给三人以医院体制和速度之外解分院和海南甚至全国都会特意问一个海南岛历经免税政策的出台，以及不断本产业的旅游消费市场，让人们对海南湾的前景充满遐想。按照初步统计，未来单只游客在海南湾完成一只度假周期，可消费3000到5000元。但按照海南现有的发展势头，未来很可能超出这个预期。同湾的酒店加上上网的物资主导，以前几年平均游客量就已达到3000多人，一只庞大的景区将门敲开。整个海南湾早已经声名鹊起。但曾经一团商标本场最经历却不本市人所知，曾经历给一四天的海南湾开发公司合同部负责人用人开向我们介绍给四天的内容细码。
2: 是这样，因为我们海南湾的商标呢，是发现被注册的时候应该是从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被抢注了，抢注人就是那个李龙峰嘛，就是香港的一个商人，但他实质上是我们海南的一个文昌人，海南本地人来的。因为我们海棠湾从就04年开始，我们就确定好要准备要建设一个叫做国际性的一个就旅游基础那个旅游的一个度假区嘛。后来然后那个包括李嘉诚啊，还有一些李嘉诚的父子啊，他也过来我们这边，也就是考察了一段时间，就准备有意向想投资做我们这个项目。但后来因为政府可能综合考虑了一下了，然后还是决定由政府自己来进行投资建设。所以后来陆续续我们也做了一些有关于就是我们海棠湾的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今后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的这方面的一个规划。结果做出来了以后，我们也曾经做了一些像招商啊，出海南岛，到了一些到北京啊，或者到香港啊等等这些地方啊，都做了一个招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媒体也就随机的也就进行一个报道。那报道的过程呢，也就是无形之中海棠湾这个名气啊，就已经就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了。应该是2009年的年底的时候，就是国务院也出台了一个就是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了以后。他就在把海南做海棠湾就在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海岸级的这个高度，然后来进行推进建设。就经过了这几年的一个推进了以后，海棠湾应该是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现在也渐渐的已经既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规模，已经成了一定的规模。那么但是截止到了2009年了以后呢，突然间李龙峰呢，就是这个他就抢注的李龙峰，他就跟我们这边就提出来，就准备说那个向我们卖他已经注册了的这个商标。
1: 2009年5月，一只海棠湾商标本抢先注册的消息被媒体传开，立即在当天引起轩然大波。据报道，海棠湾在2009年5月已经被一只香港人注册成商标，分析。海棠湾本注册成商标的海棠湾管委会立即召开专门的会议，商讨改革政策。
2: 政府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辛辛苦苦做了很多的工作，并且通过媒体也好，或者是通过

0: 策划呀等等各方面，正好把海棠湾这个名气啊给提升到一定高度了以后，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商标被人抢注了，以后我要用海棠湾这个商标的话，还得必须要跟别人去买。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呢，觉得应该是自己的一些就是合法的一些权益被侵犯了。后来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了以后呢，就我们这边就及时的成立了就商标维权的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还是比较多，因为涉及面比较广，包括政府，还有市政府啊，还有省里面的省政府啊，还有工商局啊等等一些部门。那这些部门成立这个小组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了慢慢的一些就回权的道路了。这个案子还是说白了还是非常辛苦的，能够最终能够回权成功，那么我们是经历了时间，第一个是非常漫长，总共花了差不多有2到2年的时间。
1: 经过李凌峰本人坚持吧，自家并非恶意抢注。在去年2023年时，他已经看到海棠湾的发展潜力，注册海棠湾是自家自费劳动成果，并且正在注册过程非常顺利，没满提出异议。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商品为安全审理司处处长刘义英介绍，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最终认定李凌峰的做法是抢注行为。
2: 李凌峰申请注册这个海棠湾商标的这个时间点是在三亚市政府公布海棠湾的这个开发计划之后，是在这个引起媒体和知名投资人的这个广泛关注之后。第二点呢，他认为这个申请注册海棠湾商标是有利可图的。第三个呢，就是他申请注册了这个海棠湾商标之后，他自己并不进行使用。最后一个呢，李凌峰除了申请注册这几件海棠湾商标之外，他还申请注册了其他20多件商标，这些商标都是跟海南的一些物产呀、景区啊、有关系的，所以说他这个大量囤积这些商标，他自己又不进行使用，我们综合前面的这几个情况，就认定他是一个抢注行为。
1: 海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翟春林说，商标维权的成功意义就像做草引草过程当中把草包住的，只有按内才能引来投资。
3: 海棠湾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祖祖辈辈生活生存的地方，对这个非常有感情。所以说，如果再花钱，说还要去花钱来买这个商标，这种感情理上面不同。同时呢，我们也经过认真研究以后，因为走这个法规上面呢，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正当权利给拿回来的。维权成功以后呢，我们就是要通过一步，就是把海棠湾呢，不作为，还是作为上，就是说要注册在我们海棠湾，就永久的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永久的留在海棠湾，成为我们这个海棠湾老百姓的海棠湾这么一个商标，成为一个本土化的这么一个商标。然后通过这个呢，我们要把我们海棠湾呢，要广泛的扩大知名度，宣传出去，宣传到全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三亚有海棠湾这么一个这个休闲高品质的一个休闲旅游度假区。
1: 北纬四百度，东经100人百度，本天微微国家好人的海棠湾，蓝天白沙，野烟婆娑，阳光温和，海风和煦，给一片南海之滨的宁静港湾。途经土家酒店，十分疲倦，同家而言，加上豪华游艇，感受秋季同活力。进入主题公园，欣赏异国情调，恰受风情小子两流人士闻名。土家人气、活力、财富、养生，给全国家海岸幸福海棠湾的前仆后继。
4: 爱来逛总馆。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向荣的总馆。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我们就要去位于北京长安街南侧的北京城。北京城始建于1901年，是中国最早的火车站。1959年，北京城前往到近海地址，先后在泰流建成，并成为当时首都属地建筑之一。后来，北京城的东西南北都有新高铁站。北京城的始发车辆减少了，但

0: 北京场和人们的心目中却突起分量。一来九年，北京场后在台楼本评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各处富丽堂皇、有着民族同家古建风格的操场当中，一砖一瓦、一盏灯都是经典，一座一幅画都是上世纪历史文化。一零年，北京场开始提升复原工程，继而提升海外复原。复原的是历史风格，设计本色，提升的是商业蕴含的品质。一年，各处64岁的老火车站完成的升级改造，进入北京场，立刻仿佛穿越到回赶场刺客北京，在复古典雅的茶场当中开始一趟旅程。接下来，我们进入新的北京场。东主苏宁两子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北京火车站上空，准是湘西人民耳熟能详的东方红乐桥同个青翠的钟声。北京场前广场上，一对穷沈阳来北京旅游的九零后小夫妻正好给同速度体表合影。
1: 来旅游，
2: 觉得这个站好看吗？
1: 好看，好看。
3: 以前也来过北京站，但是感觉北京的繁华是每天都不一样的，开心出游，特别高兴。
0: 因是无数游人纷纷打卡北京场，刚刚经历了一次华丽转身，完成了样貌同服务的总提升。虽然历经风霜，但这座老厂升级以后依然像一位翩翩少年，复古典雅当中透露的那青春同时尚的气息。就如陈太堂由火光洒下来，照耀的那展映台，显得通透明亮。抬头仰望1400多平米的水湖廊。太穷顶点啊洗牌浪色掉的穷当同个暖王者给灯光夹下令人松弛有土心旷神怡。北京场副厂长马高峰给吧。
4: 把北京站独有的一些服务设施还有一些元素啊文化呀、啊、我们都想展现出来，满足新时代旅客的新的这个服务要求，方便了旅客进一步了解北京站的历史和文化。
0: 作为首都四大建筑之一的北京场，和2009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物当中运营一座茶厂，成为铁路人的新挑战。然而，花花绿绿的商业招牌、拥挤的候茶室，同老建筑不搭的新设备，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喧嚣，一吐是旅游客忽略这座茶厂的古典味。2011年，本座尊崇的是风格、风貌太为统一的原则，铁路人隔天对这座60多年的世界老茶厂进行一次样貌同价服务的重升级。升级完成以后，北京场副厂长马高峰企鹅中央台堂水湖廊的穷档给吧。
4: 通过翻阅历史资料，还有一些既有的老照片，亲身亲历进行一些复原，展示出了北京站原有的一些风格和战时战貌。我们设备部门也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员和物力，然后翻阅历史过去的资料，找到专门的厂家，专门开模定制的，整制了小10000盏灯具吧，加了一些装饰的灯具。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花格灯啊，还有一些壁灯啊，穹顶，它是采取了水湖蓝这个冷色调，能使旅客慢慢静下心来候车。
0: 乘坐扶台两年后，运用按连接器经过重新布局的铁牌候车室，走入其中，空间迥然感、通透感格外强烈。长达170米的候车室尽头，基础工程就是年代更久远的明山墙遗址。为了立下悬赏明山墙视线不受阻挡，北京场提示升级改造上月台，将靠从上铺前铺拆除。马高峰给吧。
4: 通过翻阅历史资料，还有一些既有的老照片，亲身亲历进行一些复原，展示出了北京站原有的一些风格和战时战貌。我们设备部门也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员和物力，然后翻阅历史过去的资料，找到专门的厂家，专门开模定制的，整制了小10000盏灯具吧，加了一些装饰的灯具。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花格灯啊，还有一些壁灯啊，穹顶，它是采取了水湖蓝这个冷色调，能使旅客慢慢静下心来候车，减少了1000多平米的商业业态的一些服务设施，使整个的候车室的空间更合理。旅客呢站在候车室，一眼就能望到这个整个明城墙的这个遗址。
0: 企鹅从边欣赏长安明城墙的聂先生，回忆起自己第一次来北京时的场景，眼神当中饱含真情。
5: 70年代初期，那时候我只有7、8岁那样，那时候是给人一种很震撼的。
0: 恭喜这次升级工程，旅客们对于这穷同的感觉， 北京站好像变了。

0: 但师傅有嘛种点变，还给给你当中的样哎。
1: 我上大学的时候会从北京站这边路过，是2015-2016年的事情，里面改造了挺多的啊，挺好的，挺好，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2: 有很大程度又恢复了它原来本身的面貌，给人一种质朴、令人一种感觉。当年的十大建筑不愧是十大建筑，宽敞明亮，有这个老北京这个味儿。
0: 2021年4月开始，六月台开出，给这历史两张的给提着身体在这中央的北京上所图。无数张人呀，无数次的尝试，一次次推翻重来的背后，都有铁路人的痴心同真心。北京上十片块块砖，给用超级吧。
3: 工期特别紧，基本上现场的施工不怎么停，白班在干，晚班也在干，也算是举全战之力了。
0: 讲起北京厂所图，就必须提到60多年前给北京厂的设计同建设。1959年9月15号，东北风的中山向我们在北京上空，趁着一套人的小体纪念北京厂，共用72日20天时间，就建成了正式通车，堪称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时隔60多年，北京厂的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本1959年出版的北京厂画刊，边翻边指定画刊当中一幅幅黑白照片，同当下时做的灯饰同笔画，带领记者以同一照寻时光印记。
4: 这个灯和这个灯是一样的，就是原样开的模。一会儿咱们转过去可以看到这个灯，基本上就是照着原来的那个样式。
0: 随着时间的更迭，身体复原之后的北京厂也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立刻感受到的变化越来越多。聂先生坦言，
2: 这个有点像现代化的透视室的这个意思了，因为这个口啊都非常方便了，不像过去老是在一起排大队。
0: 64年过去，其实可以文物当中运营的北京厂，从站内环境到服务品质，都契合新的时代，就下定了新的篇章。马高峰给吧，
5: 通过这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沉淀，让大家看到北京站有一种历史感、底蕴感，感受到铁路的不一样的服务的品质。
0: 走过64年的北京厂，每逢整点都会想起东方风的乐曲钟声。修缮之后的北京厂后槽太堂，有着400多平米的水壶蓝色太空灯，十二盏水晶吊灯流光溢彩，后槽时一眼就能望到明山墙的遗址。北京厂好像一撮雅典复古极具民族风格的博物馆，不少旅客感受到64岁北京厂的历史祭奠同它崭新面貌。北京厂前的广场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潮从这里出发，从这里散去。石头的车轮滚滚向前，车站的发展也像计时的列车同步前进等等。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油

糖珠朋友们大家好，本阳苏糖今年银花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苍蝇扬扬，热浪滚滚，其高唔下的气温仿佛海鲜高升下热烈，各式各样的名粉甜品茶水，就像雨后春笋般涌现。记得太多人吃南方哈尼多的古早蜜糖水，现在等一份清凉红甜蜜。其中烧仙草、青布凉、海沙巴等清凉植物，以及土铁口感很刚好，神秘的小组饮品的灵魂蔬菜。本期我节目以下会通堂的歌声中打卡哈尼的古早糖水。

首先操作以下年度的热门甜品，迄间蜂蜜从国高天气日本东南亚天气，今年次以闽南一带，名色由老爷充满的地方特色。先炒起一种草本的小根植物，晒干之后放在水中浸泡，就能够自然的凝固成膏状，不是添加其他成分，是真正的天然果冻。

在福建、广东的客家地区，还有一种很多先人办法在操办的生物，其实同烧仙草差不多。客家人认为，仙人板不单单可以带好从医、神经工处，还有保健养生的功能。特别是你福建吃仙人板的话，甚至夏天都不是担心会被热病的。

曹三年也有一款一逢三年的总业毕业的哈尼同事记得陈吉峰爸爸那一家三年的没设定会上法状态的用用哈尼带点草帽阿姨记得四行茶茶后面总的的胎统通度的总的四家制作为会上法陈吉走红的有会定买会上法为会上法也是一款皮肤粉养的哈尼同事其实是一种会作富含狂威之行多种卫生师具有清洁、超湿、自然光波等解除功能。海珠海沙发时候，家己拍刺能够使海沙发度的氨基酸加速释放，口感更加鲜明。

海海南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等地区，清波量系本以为是江风的清凉。其以烧仙草同海沙花为代料，配方并不统一。色料丰富多样，可以灵活搭配。每家都有自家的一套理解，秋仓插芒花为用，也可以十年当之。

本人被送文后家属是来到海南岛，并送来当地把箱制作为业内清不良后去味沉合，业数之行在重庆蓬莱一碗拍肉香，希望是东坡海同西单明日必须一碗。清不良绝对是东坡最爱之一，生态世界现象热闹。

我记头百里十九位同时有点过两个名和迷离操心细细平面之后各种感觉并不深一定可能来自街上的山河湖海分享心底最朴实的友人同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夏都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登天时五花水彩的变迁客家俗语做事出妙时分享收听

masuk.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客家学堂来同听关注下五花水菜嘅变迁。水菜系位于五花河同钳江河交汇处，东临钳江同河东镇相望，西南同横滨镇接壤，西北同赞水镇相连，背靠五花河同新南市毗邻。水菜历史悠久，具有鲜明的客家特色，带韵深厚。但是五花人旧时所称的水菜，仍然属于水菜区管辖范围。在1986年5月改为河东镇，其里人户以河之家。古水菜因子啊，基建有300多年历史，历来赏鸟发育，万家园舍。曾经有水菜一市两炮台、三扇门、四楼阁、五神庙、六泥土、七当铺、八太阁、九乡村戏、十分热闹之盛景。根据藏落因子记载，古水菜为封闭式围菜，主要紧靠钳江岸边的一座小山后，四面临水，其他的都是洼地农田，总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菜都的是东西北三大门，地都的足有论十座面积，均为四合院式布局。菜中南北向开于一条长约200米的石头石的路面通行。西边上沿江岸夹有石围墙，长约200米。石窑门通江边汽水，南门用石头同墙砖夹成的中心门楼。门楼足有一座瓦砖雕凿的神山灯小庙，地都的中奉天后。菜塘巷村是封氏格局，是镇宅村庄既成一体又各自相对独立，具有浓厚的中人客家特色。南门楼前边河顺街同天后街，还有米行街、福德街等百泰街，涉及为水菜市的食苗市场。民国年间，也是前人天二胎的繁荣设施。2012年，菜塘巷村被列入提辟广东省传统古村落，以作为建立五花人政府的主体水菜镇，设立于1956年的五月。在1957年一月改设为水菜乡，1958年九月成立水菜公社，1972年的四月从水菜公社分出上镇公社，1981年十月由上镇公社分出实水菜镇，1983年十二月同上镇公社合并设立的企业镇，1985年六月撤销水菜区，改设河东镇。从此，水菜就成为欣赏钳江河依稀地域的古天名称。水菜镇城区面积不断扩大，近年来开通的外环铁道、升级改造的水菜铁道同欣赏的多条道路，打通的两江四堤，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使水菜面貌焕然一新。

今天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一句客家俗语，就是做事出妙事。客家话做事出妙事，意思啊是指做事马虎以及随便应付了事的行为。要用过家庙经验研读的庙公啊十分爱能力，身后的猫呢几乎寸土不沾，尤其特别是其太平的时节，往往会请到角落来挖坑的，之后又要用泥土把它埋下来，表面上啊让人看不出痕迹。不过一到千埋分片所散发出的粗米仍然影响了你们的想法，你们不得不对其进行清除。庙的埋分片的行为有点任意偷懒的味道，因为凭着庙公的修改批到分片的位置肯定是没问题的。可以讲庙的这样几通也算是一种修养，但是你们就不会这样看庙公，往往把庙公草草的用埋分片的行为挖作做事出庙事，以此来比喻一种做事马虎同随便应付了事的行为。还有一句发庙公自家恶事自家用，这句俗语同样是描述庙的埋分片的行为，是不是意思啊是庙的分片特别处令人讨厌，庙的本来就应该用埋分片以消除影响，所以这句俗语也就比喻自家操心的麻烦就应该自家去处理，自家投资的局面就应该自家去收拾。客家人都爱拿庙事来讲事，比如讲做事出庙事，还有发庙公自家恶事自家用，这两句俗语都用庙事恶处来比喻不良结果，这样比喻十分生动恰切，反映出你们对土木习性观察细致一面。

0: 卖足天台客家学堂。
1: 建议咧客家学堂来到听讲一下客家捞行当、射魔杀、参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有一种喊做射魔杀、参魂的职业。射魔杀唔系用水射，而系提防防人，却狩猎意思。龙是眼面的攻击，杀魔是加工面透露的攻击。杀魔可以打仗磨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人们识咧麦饭、薄饭、碱人、人胶、透腐以及饭店度的宝点副食品，都用杀魔磨成粉，才能够进一步加工。杀魔用久之后，会将内部的凹槽磨平，必须将杀魔进行修正。修正的过程就叫做射魔杀。要到吃喝射魔杀师傅会将杀魔的修成反方向。那么加工当中的米同透不能够从杀魔当中出来，按呢就叫做隔魔，因此而捞出不少消化。还有 S 姐装菜饭的锅呢，不能够像其他一样可以投磁空下上烟机，只能后天加工。B 国可以中间参上烟机作为食品，共同的下上公司使你呢就参上给你的名号。射魔杀参魂的工序比较简单，是用一只铁锤同几只钢铲的，加上一些参魂用的黑色颜料就可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参魂作烟机竟可以在烧纸当中完成。杀魔功能和作用也因为身体大将机魔粉机所取代，所以今天射魔杀参魂的术语竟推出了历史舞台。
0: 家要结态，学堂弯地，卖住天台客家学堂。
2: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宝岛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

谢谢，十一号。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次节目一开始，请听江苏台带来的录音报道：青春逐光而行，梦想向阳生长。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在江苏这片充满机遇的热土上，印刻着当代青年奋斗的足迹。在科技前沿、技能赛场、广袤田野、厂矿车间，处处都有挥洒着汗水的青春身影。他们将个人理想融注于发展洪流，成为苦心耕耘的追光者。
8: 金工，金工，准备做限速器安全前试验。
9: 好的，你现在可以了，电梯下行。
6: 一大朝早，南京市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电梯检验一部部长庆光慧同同事黄鹏程来到某高层大厦，对电梯进行限速器安全钳联动试验。
10: 它主要是试验电梯的这个限速器安全钳，它能不能够正常的工作。
6: 他讲，他主要是试验电梯的这个限速器安全钳，它能不能够正常地工作，在电梯超速的情况下，能不能够可靠地将桥箱制停在导轨上。电梯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这样的安全试验是庆光慧操练千万次的肌肉记忆，但他仍然要好像一只啄木鸟一样，时刻保持警觉，从这份习以为常中发现问题。
10: 其实我们更多的这个科研的这个需求和我们的创新的思路都是来自于我们日常检验当中。
6: 他说，其实我们更多的科研需求和我们的创新思路都是来自于我们日常检验当中。

0: 现呢个设备可能有一啲隐患，我哋点样能够寻求研发创新咁样一个技术手段，嚟去更有效咁发现呢个隐患，并且甚至讲去避免隐患。丰富嘅一线经验同强烈嘅钻研精神，让庆光卫嘅科研创新能力超级加倍。跟随庆光卫行入电梯箱，他向记者介绍了门边悬挂住的96333一键通设备。一键通的另一头连接的是中国首个省级96333电梯应急处置大数据平台。该平台也是由庆光卫主导建设，实现了江苏13个地市近100万台电梯数据全覆盖。通过大数据算法优化应急调度流程，使得全省电梯应急救援平均到场时间缩短至12分钟，平均救援用时5分钟。庆光卫讲，
1: 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不仅仅是救援，更多的它是一个数据支撑的精准监管。
0: 他说，其实我们这个平台不单只是救援，更多的它是一个数据支撑的精确监管。在这样一份长期运行的故障数据的支撑之下，我知道哪部电梯是容易发生问题的，哪一个维保单位可能它的维保质量不到位，容易产生困人故障，这些都是我们要去重点监管的对象。在这份数据的支撑之下，我们的监管也是更加有效。调运降水包的次热车间，大风呼啸的港口高空，都曾留低过庆光卫的身影。他首创的起重机械无人机检验技术，仲拓展应用于大型游乐设施、军用球罐等多类特种设备。庆光卫讲，
1: 想更多的把我们科技创新的力量，把现在的一些新技术啊，这个新方法能够应用到我们传统的特种设备检验行业当中来。
0: 他说想更多地将我们科技创新的力量，将现在的一些新技术新方法能够应用到特种设备行业的发展当中。企业他们在新产品研发的过程当中，我们亦提供一些新的检测技术的支撑，使他们及时地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庆光卫始终坚信，只要奋力奔跑，总会闪闪发光。同庆光卫一样，无锡恒业电热电器有限公司研发部部长赵成旺亦坚持20多年潜心钻研，从一线工人逆袭成为研发前沿的行业翘楚。他不单止锻造出炉火纯青的顶尖技艺，还成功破解了国之重器的卡薄纸难题。赵成旺的团队主攻研制航空航天试验用特种加热装备，现在这一台 WPD 微通道换热器是空气动力学实验风洞实验装置的重要构件之一，亦曾是遭遇国外长期技术封锁的卡薄纸难题。赵成旺讲，
2: 它的特点呢，就是利用极小的这种体积得到一个较大的一个换热面积，来提高它的一个换热的一个性能。
0: 他说它的特点就是利用极小的这种体积得到一个较大的换热面积，来提高它的换热性能。我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设计理念，就是利用一个锻件，然后通过钻孔的这种工艺，实现了我们流道的一个划分，然后可以实现同外国公司换热器相同的换热效果。为了突破金属锻件高精度钻孔的工艺难题，赵成旺和团队在实验室度过了200多个日夜。他们经过几万次的参数调整和模拟实验，最终研发出一款精密制孔机，可以在 WPD 微通道换热器上实现毫米级的垂直钻孔，使其达到理想的换热性能。赵成旺讲，
2: 我们这个产品呢，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提升，而不是简简单单一个仿制。
0: 他说我们这个产品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一个提升， 而不是简简单单一个仿制。这款产品是具备了更高的可靠性以及更广的应用范围，还有设计温度。面对技术问题侃侃而谈的赵成旺，令人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一名高中肄业生。从一线焊工到技术研发骨干，这条路上的苦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2: 当时我所学的软件当中绝大部分都是纯英文版的，可参考的这个资料相对较少，自学非常困难。
0: 他说当时我学的软件大部分都是纯英文版的，可参考的资料较少，自学非常困难。我没有选择退缩，骨子里面的倔强战胜了学习的枯燥和乏味，凭藉着满腔的学习热情一点点积累，最终坚持了下来。凭着一股热爱坚持到底，中车戚水燕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公司金属材料技术研发中心科士班班长张建云始终热爱身处的行业，坚持为中国速度不懈奋斗。中频熔炼炉发出的声音尖锐又嘈杂，但是张建云却对此习以为常。在进行金属新材料试制的过程中，他经常一踎就是大半日。沉浸在实验中的张建云犹如一位出色的大厨，在合适的温度节点精准地加入各种合金作为调料，
3: 把我们的一些生铁、废钢包括一些合金加到里边融化。
0: 他说将我们的一些我们的生铁、废钢、包括一些合金加入到里边融化，融化到1500-1600度，通过一定的处理浇到我们的铸型里边。我们现在做了一个产品，有一个镜像组织要求更高，达到行业最高水平的，我们在这里做替代。如果成功的话，就可以实现突破卡脖子了。随着轨道交通车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轻量化成为发展的关键诉求。2023年，张建云将工作重心从传统的砂型铸造转向金属凝固与成型实验同样件制造。这一转变意味着他每日都要直面1500摄氏度炉水的炙烤，更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3: 新材料不像做产品，设计出来很快可能就实现了，但材料的不一样，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或者工程应用，不停的有验证过程，周期非常长，你得沉下心来去做这个事。
0: 他讲新材料不似做产品，你设计出来很快可能就实现了，但是材料不一样，你从实验室到我们的产品或者工程应用，它不停地有验证过程，周期非常长，要沉落心来去做这件事，因为面临的可能更多的是失败而不是成功。可能有一次成功，那材料迭代的话，对于一个产业可能就出来了。张建云至今都忘记不到铝基制动盘板材的试制，为了攻克黑斑缺陷，他和团队进行了600多次尝试，但始终都没有获得成功。最终凭藉丰富的一线经验，张建云判断问题可能出在炉子上。在没有成熟方案借鉴的情况下，他创造性地利用一台闲置的浇铸镁合金真空炉开展试验。
3: 这台设备我们一查，它是沈阳那边的一个公司产的，巧得很，正好有他的一个售后工程师在我们瑶关这边在做售后。
0: 他说我们一查，沈阳那边一个公司有生产，咁巧刚好有他的一个售后工程师在我们瑶关这边做售后，他就回来帮我们将这个设备恢复了，然后再将工艺调整一下，做一次就做成了，即刻就解决了原来的痛点问题。试制的成功不单止令中车顺利承接了国家重点项目，亦使张建云深深认识到装备的重要性。源于对工作的热爱，张建云顺利跨界成为铸造工程师， 成功通过高级工

0: 程师的评定。张建云的办公室里面至今珍藏着老师傅送给他的第一版铸造手册。在他看来，这个不单止是一本书，更是一份传承。
1: 我的更多的期望是能带一些年轻人能跟上我们这个步伐，能做比我更出色或者做得更好。
0: 他说，我更多的是期望能够带一些年轻人跟上产业转型的步伐，亦能够做得比我更出色，做得比我更好。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江苏台提供的录音报道《青春逐光而行，梦想向阳而生》。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海口台的录音报道《赶海天堂》，海口北港岛背后的生态保卫战。
2: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站在海口和文昌连接处的海文大桥上远眺，可以清晰地看到海口北港岛的全貌。这座400多年前因地震而诞生的岛屿，仲承载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现如今舞姿翩翩的白鹭，体型小巧的潮间大螃蟹，小鱼虾的天然栖息地海草，北港岛的蓝天白云下，多种生物在这里栖息繁衍。这个背后离不开北港岛村民、社会各部门的通力协作和有效的生态实践。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跟随海口台走进海口北港岛这个生态亲海小岛。当第一缕晨光洒向村口的榕树，北港村村民陈先生正沿着新铺设的柏油路散步。
3: 我们这个岛现在变化很好啊，以前没有。
0: 他说，我们村现在变得很好，以前没有建设公路，现在美化了公路，很好。这座曾因交通闭塞而沉寂的渔村，正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逐渐焕发新颜。沿着蜿蜒的小路深入岛内，耳边不时传来水鸟、白鹭、海鸥的鸣叫。抬头望去，它们或是在空中优雅地盘旋，或是在林间嬉戏，或者是在滩涂寻觅美食，令这座小岛充满了生机和活力。这几年随着海文大桥的通车，北港岛从闭塞的渔村摇身变为赶海圣地，游客纷至沓来，为村民带来了新的经济机遇。外地游客梁女士告诉记者知，
4: 从兰州来的之后，从抖音上有的时候看到上面有赶海的呀，就小朋友是比较感兴趣的。
0: 他说，我是从兰州来的，之后从抖音上见到这里有赶海的，小朋友比较感兴趣，然后刚好在落地美兰机场之后查了一下，附近的话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个赶海的地方了，所以就带着小朋友前来体验一下。游客越来越多，赶海滩涂人潮涌动，但热闹背后却亦暗藏隐患。部分游客可能会无意间踏入紧邻北港岛的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片岛聚红树林、滩涂湿地、海草床等热带滨海生态系统保存较为完好，但如果任由市民游客随意闯入，可能会破坏脆弱的生态土壤，甚至对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逆的损害。面对这一挑战，近年来一场由村民、公益组织、科研机构和政府共同参与的生态保卫战悄然展开。在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的指导下，由海南自如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 海口搭淡湿地研究所等社会公益组织发起，联合中科院动物所、厦门大学等科研院所，以及北港村两位乡村振兴工作队、塘村青年志愿服务队等，持续在北港岛开展的滩涂底栖生物、蟹类、鸟类、海草、红树林等自然资源监测，为摸清当地的生态本底资源提供了更多科学有效的数据。公益机构海南自如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来到北港岛考察调研的时候，就提出了建立本地巡护队的设想。海南自如可持续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刘毅向记者介绍说，
4: 我们在开展社区活动以及做这种生物调查的时候，会发现我们要本地的居民是更好的，因为
0: 他说我们在开展社区活动以及做生物调查的时候，会发现志愿者要本地的居民是更好的。在招募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滩涂现在很多游客赶海，有些滩涂不应该入游客，因为它是属于东寨港红树林保护区的保护红线。我们在想有什么办法可以等游客知道这里是不可以入去的呢？一开始我们做的是那种招牌，做各种劝导，但是这个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就想到平时有跟我们做各种调查和活动的本地村民，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巡护队，他们有时间的话，不理落滩涂定是巡逻，见到游客可以劝离，然后我们亦会和巡护队队员科普哪些生物是国家保护动物。他们了解之后，如果见到游客不小心误捕了、误捉了，亦可以做放生的劝阻。这个设想很快落地生根，熟悉潮汐规律的村民成为了红树林最忠实的守护者。陈明林就是巡护队的一名队员，作为当地村民的他，对生态保护重要性和巡护队设立的意义更是深有感触。
5: 加入巡护队，对保护我们北港岛这边的环境，还有海洋保护，还有一些国家保护的一些动物都可以更好的保护起来。
0: 他说加入巡护队对保护我们北港岛这边的环境，还有海洋保护以及很多的国家保护动物，都是可以更好地保护起身，话给游客知，话给村民知哪些是需要保护的，这样就更好地保护我们这里的海洋渔业生产环境。海洋生物生长环境好了，繁殖快了，我们这些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收成自然会好，大家的收入提高了，对我们整个村的经济，对村民的生活才会越来越好。他朴实的话语道出了每一位北港岛人对这片土地的心情与守护的决心。近年来，有关部门及科研机构、公益组织在北港岛频繁开展科普宣教活动，越来越多的当地村干部、村民主动加入到北港岛巡护队或者环保志愿队。记者来到北港岛现场走访时，见到清创团队、公益组织的负责人还在村史馆开会，共同探讨下一步生态保护工作。北港清创经理陈元征自豪地向记者介绍说，去年四月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国潜力案例征集活动中，海口北港岛滨海湿地生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海南唯一入围案例，这个得益于各方各行业的共同努力。
6: 有个主题叫惊喜北港岛嘛，守候生态美，惊是鲸鱼的惊，后守候那个后是中华后那个后。
0: 他说有个主题叫鲸喜北港岛，守候生态美，鲸是鲸鱼的鲸，后是中华后那个后。目前我们就是在做公益组织， 至于村委会清创在度做北港岛的鸟类资源监测调查。第二个主要做的是北港岛岸边的净滩活动，特别是红树林段。红树林段我们目前组织了三场，固定每个月开展一期净滩活动，联动我们周边的大学一起做。在北港岛的发展与保护过程中，通过守护滩涂与红树林的实践，大家逐渐意识到生态保护不单止需要意识的转变和扎根，更需要行动的落地和实践。
6: 我们有就是做这种北港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科普活动。
0: 他说我们还有做北港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科普活动，利用湿地日，还有一些我们平时组织的亲子活动、研学活动去普及这些。因为北港岛原来海洋周边的垃圾会特别多，现在政府亦为我们配了海岸线环卫，但是人数是比较少的，清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村委会为主导，然后在公益组织，在周边的大学利用这种联动机制，还有村里边的青年一起去做这种公益活动。陈元征说，现在很多北港村的年轻人都选择外出务工，村里边常住人口比较少，大多数都是老人家。他作为当地青年，更要有肩负起建设家园的深切责任感和使命感。
6: 希望我们村集体呢发展起来，然后呢村民呢希望就是老有所养。
0: 他说希望我们村集体发展起身，村民能够老有所养，因为我们传统的渔村村民都没有买保险的。我亦期待我们北港岛的未来的发展能够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将北港岛的未来和明天建设得更好。从生物多样性科普到净滩活动，从思维转变到展望未来，陈元征眼中闪烁的光芒令人感受到了他对北港岛的深深热爱与满满期待。对于生活环境和自然生态的可喜变化，每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村民都有着深切的感受。村民李女士说，
7: 滩涂的话我觉得是最近就是客流量多嘛，但是现在卫生的很好啊。
0: 他说滩涂的话我觉得最近游客量是比较大，但是现在卫生好好，没说有一些塑料垃圾掉在海洋里面，之前都会有的，现在做得是比较好的。当雾色浸染海岛，海口的北港岛滩涂上的赶海人已散去，只如潮声和风穿过红树林的簇簇轻响，而这座小岛的生态故事亦将继续书写下去。未来北港岛将持续践行生态与文化深度融合的发展理念，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积极探索创新，深度挖掘传承本土特色文化，以实际行动书写新的篇章。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海口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赶海天堂：海口北港岛背后的生态保卫战》之后，我们这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在中国的古典诗词中，诗人们都喜欢托物言志，抒发不同的心境和情怀。而今我们发现近年来颇受大家关注和喜欢的流行歌曲，大多融合传统诗词元素，凝练的文字、悦耳的旋律，诗人借文字表达情意，歌者则借歌传情。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体味歌。

博船瓜洲是宋代诗人王安石诗词中最耳熟能详的篇目之一。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虽然描写的是古人对江南故乡的思念，千年过去，当我们听到这首歌，心中亦会充满思乡之情。不理身在何方，故乡的山水永远镌刻在每个人的心中。华语流行乐女歌手郁可唯通过将曲艺与古诗完美结合，曲调轻清柔缓，使我们感受到游子浓浓的江南情思。

曾几何时，唐代诗人杜甫在泰山脚下仰望高峰，发出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言壮志，亦展现出自己不畏困难和挫折的决心。而中国台湾男歌手赵传，历经过人生的起起落落，却依然对音乐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在歌声中传递积极向上的力量。赵传用摇滚赋予这首《望岳》新的力量，唱着千年前无所畏惧的年少轻狂，诠释出望岳那个不断攀登的勇气和辽阔的胸襟。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伴随着中国内地男歌手李玉刚的戏腔念白和太一的言情说唱，东晋书法家文学家王羲之笔下的《兰亭集序》里面，与同道好友饮酒赋诗、风尘潇洒的画面，又在我们眼前徐徐展开。宇宙之大，俯仰之间，人的生命是何其渺小与短暂。这个是豁达处世的王羲之留给后人关于生命真谛的感慨与思考。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唐代诗人张若虚所著的诗作《春江花月夜》，以细腻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奇贵浪漫的春江月夜图。而那轮皎皎明月亦慰藉了古今无数文人。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由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萨顶顶演绎的《春江花月夜》，跨越千年，全新的音乐曲风将这幅闪耀千古的月夜图生动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令人耳目一新之余又充满着探索的惊喜。

今时的音乐拥抱古老诗词所碰撞出的惊人默契，使人既感动又慨叹。感悟文字和音乐传达的力量，用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对待流逝的岁月，努力开拓生命中的美好。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名人典故是苻坚的《头鞭断流》。坚曰：吾闻武王伐纣，亦遂犯星，天道悠远，未可知也。昔夫差威灵上国，而为勾践所灭，众谋择洽全吴，孙浩因三代之业，龙伤一夫，君臣面负，虽有长江，其能辜负？以吾之众女投鞭于江，足断其流。出自《晋书·苻坚载记》。投鞭断流的意思是将所有的马鞭都投入江中，就能够截断水流，用来形容兵士众多，军力强大。前秦天王苻坚攻打东晋之前，曾经放出狂言，军力强大，投鞭断流，不惧长江天险。但是前秦的百万精兵对上东晋的70,000兵力的结果，却是东晋以少胜多，前秦一败涂地。那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苻坚生而不凡，据《晋书》记载，他是母亲九氏怀胎12月而生，出生的时候有神光自天而降。他天生臂力过膝，眼有紫光，背上有红色文字，写住草父神，又土王咸阳。时任东晋宠臣的祖父傅洪认为这个是吉兆，为他取名坚头， 大名苻坚。这份吉兆坚定了苻家自立为王的野心。当时西晋覆灭，晋朝南迁，从边疆迁入中原腹地的少数民族逐渐强大，纷纷建立政权。苻坚的祖父苻雄亦不甘示弱，他想趁着后赵内讧的机会夺下关中，却棋差一招被人毒死。于是苻坚的伯父苻建带领部众一路逃到长安，建立前秦。四年之后，苻建病死，皇位落到了他的仔苻生的手中。但是苻生暴虐成性，前秦差点因此而毁灭。好彩还有苻坚力挽狂澜，在听到苻生想杀他的时候，苻坚先发制人，攻入宫城囚禁了苻生。苻坚继承皇位，却不称皇帝，而是用了伯父苻建称帝前的称号天王，可能是以此来表达对抢夺唐兴皇位的愧疚。但是其实苻坚接手的前秦是一个烂摊子，各民族集居，汉族仇杀此起彼伏，天灾频繁，豪强横行，老百姓苦不堪言。苻坚继位之后，果断地整顿吏治，惩处豪强，平息内乱，并且大力鼓励农业生产，开发山宅。更难得的是，作为少数民族统治者，苻坚却大力提倡汉文化，广泛设立学校，褒扬称重有德行的人。在苻坚的励精图治之下，前秦成为了当时乱世里边难得的一片太平乐土。前秦是由低族贵族建立的政权，境内多民族集居，民族矛盾十分复杂。苻坚采取了十分开朗的统治政策，他宽容对待治下的各个民族，提拔人才，不拘一格。最令人称道的是他对汉人丞相王猛的重用。王猛少年贫穷，却博学多才。东晋桓温曾经想招揽他，王猛却认为桓温骄狂，东晋腐败，不是安身之地。后来经人引荐，他结识了苻坚，两人政见相得，一见如故。王猛执法严明，雷厉风行，惩治了很多贪官污吏和不法的贵族。低族贵族就不服气了，纷纷到苻坚面前去告状。苻坚却坚决支持王猛，还感慨地说，好彩有王猛，才令我知道了法治竟然如此有用。王猛亦竭尽全力地去报答苻坚，大力整肃吏治，劝科农桑。他还亲自统兵消灭前燕，战功赫赫。后人将苻坚与王猛的君臣情谊和刘备与诸葛亮的关系相提并论，成为君臣相得的佳话。随着前秦不断向外扩张，又一批人才进入了苻坚的视野了。但是他们的身份却有些特殊，他们是行将。行将对于君主来说，往往是烫手的户头。有些行将确实是勇猛过人，才干出众，但其气节秉性令人难以信任。在历史上，既有被君主感动一心效忠的行将，亦有行而服伴危害君主的故事。苻坚相信自己会是前者，他宽待被征服国的皇族，还对很多行将破格重用，其中就包括慕容垂和朱罪。慕容垂本来是前燕王子，因为能力出众，被太子和太后忌惮，为了自保，慕容垂逃往前秦，受到苻坚的隆重欢迎，还被委以重任。但是王猛却不是那么信任慕容垂，认为他是一个盖世豪杰，不会长居人下。为了消灭隐患，他施展计谋，让慕容垂父子以为苻坚将对他们不利而私自逃跑。没想到苻坚却对慕容垂既往不咎，还封他为京兆尹，给他管理京师重地。 而朱罪呢是东晋大将，曾经死守襄阳抗拒秦军，后来因小人出卖朱罪被迫投降。苻坚极其赏识朱罪，不单止杀了出卖他的小人，还任命朱罪为道之尚书，管理国家的钱财。苻坚认为他的宽广心胸会感化降将，却不知有些人是怎都不会被改变的。前秦强盛之后，苻坚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他先后派兵灭了前燕、前梁、代国等等，统一了北方，他又想打过长江灭了东晋。王猛却坚决反对，他恳切地劝告苻坚，晋朝虽然僻处江南，却是华夏正统，上下安和，你不要去攻打晋朝，而是先要清除掉鲜卑、西姜这些降服的贵族，他们贼心不死，迟早是一个祸患。但是过了没几年，苻坚就忘记了王猛的遗言，打算攻打晋朝了。朝中的大臣也是全体反对，包括太子、苻坚的兄弟和宠爱的妃嫔，唯独慕容垂表示，臣听讲，小不敌大，弱不胜强，如今陛下神圣威武，有百万强兵，无数名将，怎会将这个晋朝这个敌人留给子孙呢？俗话讲，上天给了好的时机，千祈不要错过。苻坚大为高兴，称赞他能够与我平定天下的只有你了。之后，苻坚派慕容垂等人率领250,000步兵为先锋，自己亲率600,000步兵和270,000骑兵，大举攻打东晋。战争初期，前秦势如破竹，苻坚相信自己占据绝对优势，就派朱罪到东晋去劝降。没想到朱罪一直心向晋朝，他私底下对东晋大将谢石话，秦军总数有百万，晋军不可能抵挡，好彩目前多半还在路上，你要趁大军还未到来的时候速战速决，击败前锋部队。谢石认为好有道理，就改变了原先的坚守计划，决定主动出击。他先是命令部将刘露之进攻洛涧，击溃了前锋梁城，又率领70,000人马来到八公山下，与秦军隔住淝水对峙。如此强大的战斗力超出了苻坚的预计，他认定晋军是劲旅，将八公山上的草木都看成晋军。晋军兵少，秦军远离，双方都不愿意打持久战。谢石心生一计，他派人对苻坚说，你们往后退一退，等我们过河再开战。过河的时候，军队没办法组成战斗队形，而且战船运兵能力有限，这个明显是自降战斗力。苻坚没想到对方的将领居然这么傻，即刻就答应了，还计划趁晋军渡河到一半的时候派兵偷袭，但他却忽略了自己的军队数量太过庞大，军令不可以有效地传递到每一个角落。果然，当前线的秦军接到命令后撤的时候，排在后边的军队完全搞不清状况。朱罪趁机大人高嗌，秦军败了，大家快逃啦！秦军大惊，纷纷逃窜。晋军趁势追击，大败秦军，就连苻坚都受了伤。而朱罪早就趁乱回到了东晋，再次镇守襄阳。以百万之师，以强凌弱，却因朱罪反叛落得惨败而归。信错了人的代价，竟然是如此惨重的。淝水之战之后，前秦分崩离析，苻坚重用的慕容垂、慕容冲、姚祥等降将纷纷反叛，苻坚无力抵抗，被迫逃亡，却落入了苻祥的手中。苻坚曾经好看重姚祥，将自己做臣子时的称号龙骧将军授予姚祥，却没想到现在姚祥恩将仇报，威逼苻坚禅位。苻坚悲愤交加，大闹姚祥是叛贼，最终被绞死。 一代大帝下场如此凄凉，究其根本就在于他轻信和用人不明。他与贤臣王猛的风云际会，成就一代霸业，对降将慕容垂等人提拔重用，却导致自己兵败身死。宽仁大度与知人善用虽然是优点，但是要用在对的人身上。冇防范心的宽容和信任，只会害人害己，最终演变成一场悲剧。
2: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中国著名河流是塔里木河。塔里木河由发源于天山的阿克苏河，发源于克勒昆仑山的叶尔江河，以及和田河汇流而成，流域面积

19.8万平方公里，最后流入台德马湖。它是中国第一大内流河，全长2179公里，仅次于前苏联的伏尔加河、锡尔纳伦河、阿姆喷赤、雅克什河与乌拉尔河，是世界的第五大内流河，也是中国最长的内流河，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盆地的北部。历史上塔里木河河道南北摆动，迁徙无定，最后一次在1921年主流东流入孔雀河注入罗布泊，1952年在惠丽县附近竹坝与孔雀河分离，河水伏经铁干里克故道流向台德马湖。塔里木河流域在地域上包括塔里木盆地周边向中心聚流的九大水系、114条源流和塔里木河干流、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及东部的荒漠区。流域总面积是102万平方公里，流域内有5个地州的42个县市和兵团4个师的55个团长。流域内现有耕地2044万亩。九大水系是孔雀河水系、迪那河水系、维干河、库车河水系、喀什噶尔水系、叶尔江河水系、和田河水系、克里瓦河小河水系、车尔臣河小河水系。原则上来讲，在南疆源自天山与昆仑山流入塔里木盆地的所有河流都可以归为塔里木河水系，构成塔里木河流域。塔里木河流域是一个封闭的内陆水循环与水平衡的相对独立的水文区域。塔里木河自西向东蜿蜒于塔里木盆地的北部，上游地区多为起伏不平的沙漠地带，来自于冰山的溶水含沙量大，河水非常不稳定，被称为无疆的野马。塔里木河河水流量因季节变异而变化很大，每当进入酷热的夏季，积雪冰川融化，河水流量急剧增长，好像一匹无疆的野马奔腾咆哮地穿行在万里荒漠与草原上。在塔河上架有一座80孔混凝土结构、全长1600几米的大桥。在塔河流域还兴建了很多水利设施，各族人民辛勤耕耘，昔日荒漠变成桑田，塔河两岸瓜果满园，稻花飘香。塔里木河如果以叶尔江河源起算，全长是2179公里，其长度仅次于长江、黄河和黑龙江，居全国第四位。但是塔里木河的上游源流有3条，除了叶尔江河，还有和田河与阿克苏河。其中叶尔江河是塔里木河最长的支流，发源于我国的克勒青河谷、克勒昆仑山脉海拔7464米的特拉木坎力峰东南麓著名的特拉木坎力冰川，自西南向东北流入塔里木河，全长1037公里，流域面积4.8万平方公里。它在山区水量亦非常丰富，出山之后穿过漫长的沙漠，因耗于灌溉、渗漏和蒸发，水量损失很大，所以其下游的枯水期河床干枯，只有洪水期才有雨水泄入塔里木河。而南源是和田河，源自昆仑山西段的玉轮喀什河，它自南向北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之后入塔里木河，全长1090公里，流域面积2.8万平方公里。和田河的下游是沙质河床，渗漏很强，所以亦是洪水期才有雨水流入塔里木河。而北缘阿克苏河有昆马力克河以及托什干河两源，都是出自塔吉克境内的天山山脉，汇合之后称阿克苏河。
它自西北流向。

东南注入塔里木河，全长419公里，流域面积3.6万平方公里。因有腾格里高山冰川融水的补给，阿克苏河的水量非常丰富，是塔里木河的主要水源，平均流量是195立方米每秒。塔里木河干流又分为上中下三级，杨吉巴扎以上为上段，这段河床不分叉，侧蚀强烈，曲流发育，河床不稳定。杨吉巴扎到群黑为中段，这里岔道湖沼众多，洪水期水量万日分散，主流经常改道，而群黑以下为下段，河道复旧统一，河水经上中段渗流蒸发以及引灌溉之后所剩不多，又因群黑至铁干里克之间兴建了大西海水库，所以只有少量河水可以流到英苏，洪水时期才有水泄入台特马湖。塔里木河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远离海洋，四周高山环绕，属大陆性暖温带，极端干旱沙漠性气候。其特点是降水稀少，蒸发强烈，温差大，多风沙浮尘天气，日照时间长，光热资源丰富。而塔里木河流域土壤就比较简单，除风沙土之外，主要是水成型土壤。流域土壤主要为湖洋林土、草甸土、沼泽土、盐土、残余沼泽土、残余盐土、龟裂土、风沙土与绿洲土组成。流域土壤的分布受地形、水文地质条件的影响，垂直河道有明显的规律性。一般河漫滩上分布有盐化草甸土或者是盐化草甸湖洋林土。自然堤或者是老河漫滩上呢，就分布住湖洋林盐土或者是灌木林盐土。在牛轭湖或者是街地旁洼地上分布有沼泽土。在街地或者是河间洼地上分布住典型的盐土或者是草甸盐土。河间古老冲积平原上分布的是荒漠化盐土、荒漠化草甸土或者是风沙土。塔里木河流域的植被由山地与平原植被组成，山地植被具有强烈的寒化与荒漠化的特征，中低山带超寒生灌木，寒生灌木是最具代表性的寒化植被，其主要表现是植被种类贫乏，结构单纯，生长稀疏，贯穿全流域广泛分布有湖洋、灰洋、沙藻、铃铛刺、红柳、盐碎木、白刺、苏九杞、骆驼刺、萝卜麻、甘草、芦苇、香蒲、佛子茅等等。作为建群种或者是优势种，在流域构成一定面积群落的是湖洋林与怪柳冠松，纯草类面积较少。植被的发育程度与分布、地形水系与水文地质条件紧密相关，距离河道越近，植物种类就越丰富，生长亦较好，反之植物种类越单纯，生长亦越差。塔里木河流域是新疆矿产资源开发前景良好的区域之一，境内矿产种类齐全，含量丰富，已发现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煤、锰、铁、铝、钒、铀、金、银、铍、锌、钛、铜、铅、锂、钽、锡、镍、铬、石、磷、大理石、云母、金刚石、石棉、石灰岩、石膏、自然硫等等。其中探明储量大、有巨大开发前景的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油、天然气、窒石、石棉、石灰岩、云母。在塔里木河流域山区还分布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物，好像盘羊、北山羊、岩羊、马鹿、雪豹、猞猁、棕熊等。平原荒漠区的野生动物主要有野骆驼、卧后羚、塔里木马鹿、野猪、

0: 沙狐、草原斑猫、塔里木兔等等。其中塔里木马鹿、塔里木兔是塔里木盆地的特有物种，而在高山上则有秃鹫、乌鹫、黄嘴山鸦、雪鸡、高山岭雀、雪鸽、雪雀等为代表。山地森林有苍蝇、松鸡、啄木鸟、斑鸠等。草原上有草原雕、红隼、红嘴山鸦、鲸鸟、白羚等。巴音布鲁克天鹅保护区是中国大天鹅夏季的集中繁殖地。在塔里木河各水系当中，还分布有土著鱼类种群，以新疆大头鱼和塔里木列夫鱼为典型代表。塔里木河流域还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它有中国最大的内陆河塔里木河、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滕湖、巴音布鲁克天鹅湖，素有冰山之父之称的慕士塔格峰，各具特色的贡格尔山、慕士山等，举世闻名而又具有神秘色彩的岩泽罗瀑布。世界第二大流动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独特的沙漠景观、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等等。塔里木河流域不单只有各种各样的奇观异景，而且还保留了大量的古代文明遗址，人民旅游资源亦十分丰富。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和周围已经发现的古城遗址就有四十几座，仅阿克苏境内古丝绸之路通道上就有全国和自治区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五十九处，好似克孜尔千佛洞、龟兹古城、阿帕克霍加墓，亦即是香妃墓、古楼兰遗址等等。除此之外，南疆人民在与严酷的自然条件长期斗争当中创造的现代历史文明，譬如横穿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漠公路、和田千里葡萄长廊、富尔勒绿洲香里园等等，亦是中外游客期望驻足的旅游热点之一。特殊的地理位置、奇特的干旱区风光、浓郁的民族色彩与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构成了塔里木河流域旅游资源的总体风貌，成为新疆乃至全国最具旅游业发展前景的地区之一。好，听众朋友，塔里木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小盘一听到项少龙咁讲，当堂成个呆咗呆。师傅，你点能够忍心离开我呢？项少龙露出一丝非常苦涩嘅微笑。师傅代表嘅系你嘅过去，只有我离开咗，你先可以真正同过去嘅小盘断绝关系，成为威震天下、从嚟都未见过嘅第一个嘅始皇帝。如果你真系尊敬我嘅话，就要听我呢个最后嘅意思，知嘛？小盘呆晒咁望住佢，隔咗一阵又念咗两次：始皇帝，始皇帝。点解师傅随口讲出嚟嘅说话都有咁深刻嘅意思呢？项少龙真情流露咁话：你相信我啦，日后呢个天下一定就系你嘅。呢个时候，昌平君嚟催驾。话第二晚的田猎晚宴已经开始了。今晚项少龙就舒服得多了，因为陪他一起坐的有昌平君兄弟，还有李斯，坐在小盘左边内围的第五席。几嫣然他们今晚没有参加宴会，因为如果不是有朱姬的请求，素来都喜欢清静的

陆丹儿、盈盈嗰班女儿军团咧，就坐喺最远一边嘅外围四整。可见，就算喺秦国嘅皇庭里边，亦都因为呢班女儿军嘅本身嘅尊贵身份，默许咗佢哋嘅存在。烧好嘅野味酒菜，流水一样送上嚟，空气中充满咗肉香火热嘅味道。为咗防止有人喺酒食里面落毒，禁卫之中有专人负责呢方面嘅安全嘅。喺杯盘交错声中，李斯啊凑埋项少龙耳仔边细细声话：楚军对大人引荐嘅援旗非常满意，呢、这个人嘅兵法谋略非同凡响啊！啊，佢仲咁后生，假以时日呢，一定系我哋大秦嘅一员猛将嚟啊！项少龙听到感到好欣慰，有王翦、纪嫣然、李斯三个人都同时称赞，咁睇嚟援旗点都唔会差到去边。呢、这个正系佢对抗吕不韦嘅长远计划，就系起用秦人里边有才干嘅人，咁既容易俾秦国军方所接受，又隐然形成一个以秦国本土人为骨干，同吕不韦同陆海呢啲外来人打对台嘅军政集团，同时呢对巩固小盘嘅君主地位亦都好有好处。呢、这个时候，太子丹正系举杯向小盘同朱姬祝酒，众人啊连忙和应。忽然间，嗰边吕不韦突然间企起身，对太子丹啊敬咗杯酒，跟住话：听讲贵国嘅剑法，善走轻盈险奇嘅一路，唔知道丹太子可唔可以俾我哋见识下呢？场内一听呢句说话，霎时间静晒落嚟，人人都睇实太子丹。项少龙个心一震，知道自己几次同太子丹接触嘅事已经传到吕不韦嘅耳仔里边。所以他才借故要公开挫折下太子丹，好向自己示威。如果自己被逼动手，那就更加啱晒吕不韦何车。因为现在只要有人能够击败个项少龙，马上就可以成为大秦的第一剑手。太子丹和旁边的冷亭以及自己的亲卫将官徐宜则互相打了个眼色，微微一笑就说：听讲贵府嘅管仲邪先生曾经大发神威，打败咗几个齐国嘅高手，唔知今次系咪又派佢出嚟请下威风咁呢？呢几句说话马上就显得太子丹呢个人非常厉害，佢真系见惯场面，明知道喺呢啲宴会之中，比武呢系唔可以退缩，如果唔系，唔单止俾人睇到系胆小示弱，同时亦都系有伤国体。反而胜败是兵家常事，就算输了虽然颜面无光，但亦都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事。而且他这几句说话厉害之极，一出口就点明吕不韦是想借他来挫折燕人立威，等管仲邪露翻一手。如果吕不韦咁仲好意思派管仲邪落场，咁就可以表现出他太子丹是料事如神了。如果出场的不是管仲邪，咁吕不韦手下嘅四大高手之中，陆海呢早就已经自立门户啦。周子桓寻晚俾荆俊打败之后，应该亦都唔会出场嘅，剩翻就只有脑残一个。太子丹已经见过佢剑路，当然要针对佢而选派人手应战。这个太子丹啊，真系唔简单。吕不韦都估唔到太子丹嘅反应会咁敏捷，持风亦都咁犀利，哈哈一笑。向管仲邪打了个眼色，管仲邪会意了，即时行出来向太子丹行了礼，话：既然丹太子咁夸张，仲邪真是愧不敢当，更加不能够不从命了，请太子派出贵国高手给我们开下眼界。这一次是轮到太子丹心中叫苦了，吕不韦这样一应他，真是连消带打，反而使人感到他原来不是派管仲邪落场的，因为太子丹这样讲了，所以呢才招惹了管仲邪出来。众人不理那么多，总之有热闹看又可以挫折下燕人，都纷纷叫好。因为管仲邪剑术的厉害在咸阳城已经传开了，隐隐约有盖过项少龙风头之势，再加上今日他两箭四雕的传奇和项少龙的五针同法，可以说是分庭抗礼，而且大部分人都未见过他正式的出手，所以大家都非常兴奋期待。不过
净系睇佢俾项少龙。

0: 仲要高嘅雄伟身形，不动如山，渊庭恶似嘅气度，就已经系先声夺人啦。项少龙向远方嘅女儿军一望，见到盈盈、陆丹儿佢哋一班女仔都交头接耳，望实管中邪，露出非常颠倒迷醉嘅神色。佢心一震，哎呀，明白啦！如果俾管中邪大显神威，话唔定盈盈同陆丹儿呢两个善变嘅少女都会重投入佢个怀抱噃。自己而家脚伤已经好翻，但系应唔应该出战呢？如果打败咗，喺声誉上嘅损失就会非常巨大。但系如果怕输唔出场，咁喺心理上亦会带嚟好严重嘅影响，会使自己觉得技不如人，有一种非常沮丧嘅感觉陪住自己噶噃。正喺度谂紧嘅时候，太子丹呢已经系点咗个自己后置嘅剑手落场啦。呢个人话：本人剑督，愿意代表燕国出战。场内一听佢个名，哇！即时引起一阵骚动。显然呢个人呢唔系无名之辈。项少龙拧转头望望昌平君，昌平君就话：呢个人系燕国最有名气嘅三大剑手之一。我哋一直都唔知佢跟太子丹嚟咗咸阳。听讲啊，佢一路现场剑法快如闪电，可以斩杀飞紧嘅燕子，你话几犀利呢？项少龙仔细睇下严独，只见佢身形高瘦，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眼神充足，年纪大约二十五六岁，算唔上英俊，但亦都系气度非凡。尤其佢个鹰钩鼻啊，更加俾人一种非常阴冷嘅感觉。不过，管中邪喺场中更加夺目，佢着住一身雪白嘅武士服，头上玩一个英雄髻。严独已经算高大噶啦，佢比严独仲要高翻半个头。如果讲严独而家系严阵以待，但系佢就悠然自得。尤其佢嗰个坚硬到好似岩石一样嘅面容，挂住嘅系一丝冷酷而自信嘅笑意，对于好多女仔嚟讲都系好吸引噶。唔怪得盈盈咧，虽然先爱上咗项少龙，但系对佢依然系情难自禁。两个人都面向小盘同朱姬，请求准许比武。小盘啊，虽然未明白呢一次比武暗中针对嘅项少龙，但亦都唔想管中邪有趁机发威嘅机会。但系朱姬就好兴奋喺旁边啊，不断咁催促，只好话两位比武事关两国友好之间嘅切磋交流，点到即止就好啦。千祈唔好俾寡人见到伤亡流血嘅场面啊！吓，两个人跪低接旨，但系边个都明白呢一类比武用嘅系真刀真枪，伤唔伤人啊？的确好难办到。两人嚟到场中，相隔三丈开外，大家互相对望，已经系准备开始比武。高手比武啊，真系唔同。佢两个剑仲未出鞘，但喺火把照耀之下，大家的身形都屹立如山，对峙的气势马上弥漫全场，众人都平息战气，怕扰乱两个人的专注神情。突然间，严独撑一声拔出了他的现场剑，横空作势，大有三军披靡之势。但是项少龙他们这些高手呢，就看得出他因为顶不住管中邪气势的压迫，所以才借拔剑来挽回劣势。这个是只有高手对峙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好像两军对垒，只要看军容、阵势、士气，就已经可以大约判断出哪个赢、哪个输。管中邪一见，哈哈一笑，左手一拍拐右腰的宝剑，说本某这把剑名曰长戟，出自越国名将所制，剑长五尺四寸，比一般的剑仲要长一尺有多，严兄小心啦！跟住撑一声，右手闪电咁拔出咗长戟刃，跟住一剑挥出，配合步伐已经系冲到嚟严独身前七步开外。项少龙见到一开手嘅时候，用左手拍把剑，个心里边隐隐约约好似捕捉到乜嘢咁，但一时间就冇办法具体讲出嚟。佢马上招手换嚟一个近身铁卫，叫他回到军营里面拿墨子剑来。这个时候，严独把现场剑亦都发动了，好像雨燕长空一样，砰一声，同管中邪硬拼一记。 两人同时收剑后退，虎视眈眈咁望住对手。众人大气都唔敢透出一啖啊！头先呢一剑只系试探性质，睇嚟好戏啊仲喺后头啊！但项少龙仔细观察佢两个，见到严独持剑嘅右手都微微震咗几震，知道佢臂力嘅比拼上已经吃咗亏。严独嘅本事都算犀利噶啦，可惜对手遇到一个管中邪。管中邪试出咗对方深浅，面上面露出一丝非常自信嘅微笑，大喝一声，一剑劈出去，无论角度力量，似乎同上一剑都毫无分别。但旁观嘅人都感到佢呢一剑啊，非常凌厉，无论边个身当其锋，都有难以招架嘅感觉。严独大喝一声，现场剑由内弯出，画出一道非常优美嘅弧线，砰一声射喺对方长戟刃上面。居然后发先至，啊！佢嘅剑法真系快，不愧系现场之名啊！但系虽然系咁，依然系俾对方强横嘅臂力震到咗小半步。管中邪正想抢攻，点知严独再喝一声，噔噔噔连退三步，喺对手面前不断画出非常之多嘅剑圈。呢啲剑圈啊，就好似一把把火把虚拟出嚟嘅剑一样，一啲都冇实体嘅感觉。呢一路剑法真系惊世骇俗啊！众人都忍唔住一齐为佢鼓起掌上嚟。管中邪亦都估唔到对方嘅剑法咁精微，一下子封死咗自己所有前进嘅路数，不由得雄心大震，一声长啸，剑光啊再化长虹，分钟直劈。呢一剑真系俾人有一种三军辟二嘅感觉。旁观人都觉得。呢一刻嘅管中邪就好似天兵神将一样咁威武，使人有一种永远都唔可以将佢打败嘅感觉。严独身在场中，佢嘅感觉就更加强烈啦。一时之间，金铁交鸣之声连连响起，叮叮打冷，叮叮打冷。佢哋嘅剑招越打越快，打咗阵，两人突然分开，大部分人都睇唔清楚究竟系边个赢边个输。大家越撑一声。管中邪对眼就盯实对手，但把剑呢好似生咗眼咁，好似毒蛇一样，切准确无误咁翻到剑鞘，睇到众人啊瞠目结舌，盈盈佢哋更加为佢不断咁呐喊助威。严独嘅燕长剑呢依然系指实对方，但系面色已经变得好苍白，额角接连渗出咗几滴汗珠，成个身摇一摇，跟住把剑撑喺地下度。显然因为用力过度而虚脱，呢个时候众人都睇清楚啦，喺个额头打横现出一道整齐嘅血痕。虽然管中邪嘅剑只系伤咗佢表皮，系管中邪剑下留情，但系喺咁明显嘅地方留下一道剑伤，恐怕以后呢都会留下呢个奇耻大辱嘅标记，永远都冇办法抹甩啦。管中邪傲然一笑。成样啦，跟住先有人走出嚟，将严独啊扶走咗。众人啊连连喝彩啊！管中邪都分别向小盘同太子丹敬礼。吕不韦大笑话：中邪你啊太过分啦！你一剑违反咗储君吩咐，剑下见血，应该罚你一杯。太子丹同冷亭听到。面上面都露出好唔高兴嘅神色，吕不韦真系欺人太甚啦！就喺呢个时候，坐喺吕不韦下席嘅蔡泽就话：中邪嘅剑法呢，哎呀，将我哋嘅引头都引起晒出嚟，唔知道寻晚大展神威嘅京副统领喺边度呢？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佢哋边个高边个低呀？项少龙一听呢句说话，更加冇疑问。知道吕不韦一定在针对自己，但吕不韦他们分明以为自己呢应该已经过两日就死于非命，中了莫敖的毒计，吞了个毒狼的吗？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布局挫折自己呢？看来他还是为了小盘，因为吕不韦不明真相，以为小盘对自己另眼相看，是因为呢细路仔崇拜英雄的心理，所以希望个项少龙在死之前被当众截肉，咁到时候呢小盘就会将崇拜个目标啊转向管中邪身上啦嘛。 蔡泽咁一开声，项少龙好难保持沉默啦。佢就话：副统令佢有任务在身，未能出席。艾大人，唔好意思啊，使你失望啦。蔡泽早就已经有计啦，接口就话：诶，寻晚唔系有位桓奇亦都连胜三阵嘅咩？不如叫佢出嚟，等我哋睇下佢嘅本领啊！嗱，呢句说话一讲完，依附吕不韦嗰班人马上起哄，大部分人都支持呢个建议，喺度推波助澜。呢个时候，昌平君佢哋亦都睇得出吕不韦呢一着系针对项少龙啦。项少龙知道呢一战系避无可避，佢点都唔能够俾桓奇出战，因为如果管仲邪趁机辣手毁咗佢，咁唔单止对唔住王翦，更加使到小盘要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嘅计划好梦成空。而且就算桓奇冇几严重嘅伤势，亦都会使佢辛苦建立出嚟嘅声誉毁于一旦。顺眼望下莹莹佢哋，见到几个人都对住管仲邪流露出目痴神迷嘅神色，知道如果再唔出手，唔单止莹莹佢哋会投向管仲邪，恐怕荆晋亦都失去陆丹儿啦。谂深一层，如果自己仲系要推搪唔出战，咁吕不韦嘅人以后可以振振有词话个项少龙啊怕咗管仲邪啦。佢再望下小盘，见到小盘望实自己，亦都露出期待嘅眼神。项少龙心内豪情奋起啊，一声长笑，起身话：既然管大人咁有兴致，等我陪你玩翻两招啦。全场听到呢句说话，首先系静咗先，静到跌落眼针落地都听得到。跟住，哇！一时间四周围啊，嗰啲喝彩叫好声啊，四面不绝咁响起。因为大家都知道，而家咸阳城嘅剑术高手最厉害嘅就系呢两个人啦。今晚可以见到呢两大高手嘅决战啊，一定咧系精彩非常，使人难以忘记。管仲邪微微一笑，睇住项少龙话：项大人，千祈唔好夹硬。你如果不顾腿伤强行出战，末将又点担大得起呢？朱姬亦都话：少龙唔好勉强啊！项少龙攞起墨子剑，心里面涌起一种无可匹敌嘅斗志，心谂迟早都要同呢个人见个真章，不如今晚就试下佢啦。佢微微一笑话：如果管大人可以令我伤口复裂，咁就算我输。众人见到佢讲出嚟嘅说话霸气逼人，大家都一齐鼓掌叫好。小盘睇住项少龙，佢一向对项少龙嘅剑法啊奉若神明，一啲都唔担心，欣然话：刀剑无眼，两位卿家小心啦。项少龙明白佢呢句说话嘅意思，小盘系想自己将管仲邪杀咗佢，杀死佢。项少龙嘅心一喐，谂到计啦。管仲邪他亦都知道自己一定是吞了毒囊，想着自己实死梗的了，那他怎肯跟自己这个就来死的人同归于尽呢？这样蚀晒底，只是这一点已经可以使他吃个大亏。而另外一点就是自己已经看过他的出手，而对方对自己的剑法一无所知，充其量都是由人家口中听的来。如果自己将墨子剑法同埋三大杀招融合无间咁写出嚟，一定会使佢好头痛嘅。一谂到呢度，心里边已经有咗定计。两人分咗开嚟，喺全场注视之下，凌厉嘅眼神开始交锋。决战一触即发。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消息已经传咗出去，一时间好多人都闻风而嚟，将场边啊围到水泄不通。纪嫣然他们呢也都听到这个消息，匆匆就赶到来了。在昌平君那处坐在那里，连琴青也都来了，加入了他们的阵营，大家的心都升到半天高那么滞。朱姬虽然担心管仲邪会伤害项少龙，但也都紧张到花容惨淡，几乎不敢看下去。管仲邪好谦虚的嘛，能够跟项大人一决高下，真系中邪平生快事啊！项少龙好松容啊嘛，唔知道管大人今次会唔会使出看家嘅左手剑法呢？ 呢句说话一讲出嚟，当堂就全场哗然啦。边个都冇谂到，管中邪咁多次同高手过招，依然冇使出自己嘅真实嘅看家本领。管中邪亦都第一次面色微变，估唔到自己嘅秘密居然俾项少龙知道，不如都干笑两声话：项大人嘅眼力真系高明啊！呢个时候，佢心神一震，微微一分神之际，项少龙等咁耐就等呢一刹那噶啦，边会放过？即时将自己托住个木子剑弹上半空，一声看剑，剑随人走，借住木子剑嘅重量，向住管中邪面门啊直射过去，砰一声，管中邪情急之下，果然左手拔剑，寻腰坐马，两把剑硬得要碰埋一齐啦。点知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啊不进反退，使出麦氏保卫三大杀招之一嘅以守为攻，木剑吞吐无定。管中邪见到佢似攻非攻啊，似守非守，再加上头先嘅心神俾佢一分，一时间有一种无从落手嘅感觉，不由得向后褪咗两步，回复剑锋相对之局。众人见到项少龙高手出招，果然啊不同凡响啊！当堂一阵喝彩升起，呢阵时项少龙已经进入咗麦氏心法之中，将生死成败都抛诸脑后，心头一片平静，对敌人嘅动静啊，冚唪唥都冇半点遗漏，睇喺自己嘅眼里边。众人见佢两个威风凛凛、有若天神，都感到非常紧张刺激。盈盈同陆丹儿呢？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到项少龙惊人的身手，个个都看到目瞪口呆，心迷神醉，一时间都不知道跟哪边鼓掌捧场之好了。管中邪感到对方的气势信心不断地增长，不能够由对方的剑势一路攀至高峰，于是他嘴角闪过一丝冷笑，大喝一声，似绝实口，一剑击出。这一招主动出击，各人马上感到他左手剑法的确比右手犀利。首先就是他身形完整一致，不可分割，虽然是左手出剑，但是可以感到他用整个身体去完成这个动作，不单是手臂的移动，这种整体的力度感觉固自然惊人。最使人心寒的就是他这剑明明快如闪电，但是偏偏又清楚分明，真是到了剑道之中愉快于慢绝中藏口的大成境界。在大家都为项少龙担心的时候，项少龙剑交左手，他亦都要反击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了，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作文。三届柏林奥运达成，从白手起家到小手归恩。从这个兵败到多个联合决定，因能是英泰上早届唱客群体之争。咩个是唱客呢？更多来答就是直错永唱新界直空腾。因能有的在新一届唱人梦，又是如何让梦想生根发芽，最终开花结果的呢？下半场梦，英太太记者多的大家在去去了解因能的故事。门记早头8:30，英泰特森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唐玲总是来到办公室，开始聊伊紧张忙碌的情景。唐玲家己正答，最近伊人公司到网顶行动上声消息，策划了一届描述界活动，即彩虹山边怪枕头就被千古一空。伊答。
7: 日常的营销活动，像我们做网上的，肯定有很多。
6: 即新界营销活动，有望做网店界，肯定有合作的重点。有间店铺以直接的销售额，可能相当于以平均整年界3%或者是4%。台电银川之界拥有过百人的团队，年销售额十月应该企业等简单较好有数据处理的。回慢的事物，记者非常恶心心当初一件创业时中的模样。2011年，刚当届创业梦让山东江夏行业界三名柏林奥好友唐玲、李继清、邢伟义走到了组织的，他们从白手起家到小手归恩，从这个兵败到多个年华决定，他们是英泰上早届创客群体之争。这几个所当的唱客，刚端来答就是永唱新界一群人。唐玲答，唱业对往来答意味着无限的可能。经过分析界研究论证，唐玲、李继清、邢伟义三人决定通过电子商务的形式经营农庄。于是，英泰特森服装有限公司由此诞生。对于为何选择服装行业？唐玲答，因能通过市场的调查，认为这行业有前景，风险低，性价比又有高，得的值此。唐玲答，
7: 有互联网了，它有了一个相对的公平透明的。
6: 有互联网了，有一个相对公平透明的一个市场交易机制，从设计到出港抢客生产，再到家己到网顶的销售。真正界是直条零服务，保证顾客能够买到一界具有非常关键性价比的物件。因为多方一界销售平台前无任何个动工竞争。作为大的客，永是开头人。由于缺少创业资金，伊能做了一个民营毛坯房作为办公室。这些工作环境将被这些求职的人无止刻步。唐玲答，这句话拢无答，又答我惊答了，正熬住等去了。自从因两三人直跳目的的时钟，英太子达成创业圈，甲因两提供了办公场地。英太子达成创业圈经理孙光辉回答：
8: 来的时候的话，就是唐龙和李继全。
6: 因两来的时钟，就是唐玲甲李继清两人，带着李继清的新妇，带领两个客户交流王子国。离操场近些， 我领所的点，当时真该感觉阴冷，不忘记过面上有转机。但是后来的话，通过跟因人交流，因人挂念对市场的地位，包括因人到运用顶半个，实在相当清晰。对于正踏入社会界草根创业者而言，创业圈有因人热切期盼的天地资金和机会。唐领导走入到创业圈这个大家庭，让因人收获了非常多。唐领导
7: 前期如果资金不足，可以不用花钱去享受到政府给的。
6: 前期如果资金不足的话，可以免费钱享受到政府给的一撮免费的帮扶。另外，还有一个资金到初创期，如果本身也是有机会则应该。再改就是被鼓动快速进入这个共享网络，大家一起互联网在群相互交流，更能够稳定的再见。英台子特性创业圈经理孙光辉啦，创业圈是创业者梦想期盼的地方，因人作为大家长是创业者最惊道路上上强有力的后坑保障。孙光辉啦，
8: 我们提了一个概念，让创业者安心创业。
6: 忘提了这个概念，让创业者安心去创业，将所有的会所是交本服务的专业。我只领导做得了伊，从帮助顶辈，从政策角度，包括从软件、硬件、环境顶辈去提供一撮我应该做的服务，包括人社、原来只有老师会，包括资金，阿龙老师做得伊人，伊人上讲来时中，我永远给小孩贴实贷款，给伊人提供。一直地感谢原来给伊陪伴的导师，但真的是手把手带着伊人往头面前走。从这明确的政治到茁壮成长的大树，孙经理一路见证了伊人的成长过程。
8: 真看他们的话，苦过的时候，红桃开始井喷的时候的话，
6: 真该团人苦过的时钟，从伊开始在碰的时钟，能够保证。日回归两两寸镜镜头，就是从爱国四点最短之后准备开始回归。基本上，渐渐三五届强壮届老人不断届装沙口贴标签，也是一口嘴拢接唔接届。当时唐领导顶半话，李继清就到下半帮忙，李继清到顶半话，唐领就落去帮忙。后来时阵保密届老板员工。大家拢是到一起拼。唐领听到孙光辉经理的讲述，切露一个对记者答：当初并唔觉得非常辛苦，虽然就是这生意，企业的讲的不再不改改，一路就走了过来。唐领答：
7: 一路血雨腥风，战乱连绵，坎坷不断呢。
6: 一路荒生后所，崎岖背背的路。主管是一路会有扩大的心，一里也是无还好无正的。我家己往过三界，三界创业的人，拢是正常一种心态，拢是投资方面会有筹集大些的人。当前具体到说明顶辈，具体到其他界经两界管理者，伊人两人是非常的率直认真个。有诶时阵，往家己老婆做家己。假使保密开，这个路虽跌且跌，早跌就过来了。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特森服装有限公司从创业初期只有三个人，你小丑客请100多万的人民币的税强业，会定到现在拥有更全能的团队，你小丑客经过1亿人民币，故世界自主品牌的电商能转强业。因英台企业特性创业圈经理孙光辉的未来答，这三个小伙子在创业圈一个大大的惊喜。孙光辉答：不清是创业带动了就业，或能为地方的经济做一定的贡献。特森已到离乡的时阵，个月了就业差不多是60多人，税收的话是递增的。借助互联网电商平台。英泰、特森服务网公司 唔可能以固有嘅形式开拓新嘅经验、模式嘅理念，成功嘅塑造了家己嘅品牌。唐领导，公司嘅服装商业决定处于稳定之后，一家一家嘅会盘会又推到了新嘅商机，开始将事业嘅触角延伸到甲丙两方。唐领导，
7: 我们也从来没把自己定义为这个服装企业。
6: 我也从来冇将家己定义为服装企业。我将家己推作是一个互联网企业，将家己的运营能力作为公司的最核心能力。我现在其实也不清楚是哪一个服装企业，我还有甲丙的企业，下边有三个牌子：果子、恒业、春风做云山的水果。当时开叫做格华道，春风做银泰的水山冰街，也非常有三个比。但是中还有第三品牌叫做无坚不摧，未经过界。我今年能够做外观圆，从白手起家到小手圆圆，从这个品牌到多年后决定，唐玲、李继清、很唯一只是英泰正道长期当个职员，各通过所知到目前为止，英泰全职已经获得了挂着本名高铁工程号和使用企业。成功创业，带动就业近百万人。天平桥顶边，你听怪是英太太彩色的报道，我到英太南向起跑。

0: 整体的东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整体的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整体的东张目眼望不见纯真更听你老老直接地界草棒长浪地岸一落清仓。听朋友这就是咱经济改造方爱探究的对象深究地看伊。伊是无建筑师的建筑被外公人惊叹为建筑的奇迹。下半的方请随河南泰去探秘新起的地岸承诺。地看伊又叫做亭镇岩伊。山步道陕西陕西甘肃河南沿五河直段到河南的西部陕州上集东阿上鼎兴上早界陕州地区院到现在已经有四川管理的历史地区院被誉为地平线之一界高层落人类会各界活化界第一界北京四合院是中国第五界四大高民居建筑之一白良玉是地道界陕州人，现在三级空间高速馆工作，专门研究地坑与民俗文化。一届同年个少年时代就是到地坑与当度过个。白良玉答：“
2: 我对地坑院一直是恋恋不舍的。地坑院最热闹。
1: 我对地坑院真的是恋恋不舍个。地坑院像老迹个时钟，还是像温馨个时钟，就是到创作个时候。”老南会走到炕头，往走到炕下，拉拉鸡声直叫。这场会是我向南方记忆相亲的事。白良玉家来个地坑院，位于西田村顶界别界村。这个兴冲上早个地坑院已经有900多年的历史了。白良玉答：“
2: 我们人人最早居住呢，是自然的洞穴。”在这个
1: 让人类想炸格族是自然的单位到新石器时代存留地灰色的建筑这个地灰就是让地坑与亭镇的中心亭镇是受到地灰这个思想影响以是个延吉和灰顶界白良玉带王来到了这个顶兴界当今天地坑与这个背回界老重阳老人正独自到这空一当之来生活不便
3: 在这儿住了一辈子了
1: 到这个开了这辈子给来想做的时钟是十四个人口原来都是正是开到这个我家己的一当是家己外界老人家家己有四个老家这个地坑院是十四个五六十年到建成界以拉地湾去台三老家当年结婚是同徛过个上房夜灯，亲戚个门店、门顶、亭顶、灯壁顶板，家己家个灯花、灯花，似乎老不毛的忘记个温暖。听着老人介诉说，徛到地坑院一落灯灯，抬头仰望，这方天地，日行风清，岁月匆匆。浑身一落，阴魂飞了，接扑之间，生老病死，到一落夜当顶杯静音，南江烟火到平平淡淡当演几点。白良玉呢？
2: 我们当地的老年人啊，对地坑院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往当地的老年人对地坑院还是情有独钟的，因人对地坑院真的是恋恋不舍，因人是生长到这个。地坑院就是一人生命的根。今年四十多岁的白良玉到地坑院徛了十多年。现在，每届村人多多咳嗽作业换过一次，终老一次。但是到了这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罗山后人的先起搬出地坑院，这个村落的人开始叮当起来，转到这个世纪末形成了搬离点。政治事实就是自身的奇妙，随着城内的高楼大厦如来如在，魂魄归真，崇尚自然的理念而逐渐流行起来。 当初被毁的抵抗议也被当成了文化标志等新的记录东西。自2016年年初，深州区会决定打造深州抵抗议景区。5月13日，深州抵抗议景区开始开业，被连续作为民俗专家被证明为文化古物。以前为西服抵抗议清清世界开始收集红云抵抗议传统民俗，正是登不着急。深州抵抗议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崇安和老板有相当的同款。林崇安答：
4: 我们按照这个开发与保护并重协调规划，在不破坏原有
1: 往届之界规划和保护并重协调规划，到不破坏原有各个情况下，将接二座抵抗议从第一进行了连通，划分了世界板块。红北市也当南街传统机构民宿红线和汇水电视，成了地震和地震传统的引导，整台电视和动态表演相克的方式，让来客电视了二世独有的民宿文化，将抵抗议日新起的浸透建筑文化推向全国。也里积极入自己抵抗议往按揭直言直主对，也就是乐见到不同的娱乐，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气息。
5: 那这小姐我真是忙，
1: 这首歌融合年头特色的歌曲被当地称为金爪歌，是成名金爪唱作时中的伴音。伊能左手直把夹刀，右手直点乌爪，边夹边唱。手气夹落之间，直白白蕴含着每项韵木的剪爪从手当拔出，滑灵滑形，虎虎足声。白亮血大，剪爪的内容拢是抵抗与革命的直线生活。甲白地方相比，深州的剪爪独具特色。白亮血大，
2: 我们这儿剪子有一个边唱边剪的一个习俗，这些艺人呢，
1: 往这个剪爪。不该边唱边加个习俗，直到改进就做直下，直边哼的水曲，直边剪爪，最后呢慢慢发展，有够起参与了进来，形成了一种传统。往深州剪爪从原始的区分，已是欧式的剪爪；往深州人冲向欧式，到金北最后一套牛亨灯，欧式代表是水。忘记讲呢，讲完结合，所以这个就解脱的人们对水的渴望，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这个向往。跟随着白良雄，我来到了深州抵抗议建区的四合院对草樱花院。白泽村成品主秀峰因家己林卡的双手，将差不多按小时界徒步对草樱花技术重新复活。主秀峰答：
6: 草的枝给它用绑水，
1: 回到该枝草该枝用推对了布丁角，将一个枝掺进去，用用原石做活，就不怕是老祖宗该能捞下来的。这个技术已经有半个世纪了，规划初期到现在。朱秀峰老人今年65岁，2008年已通过走访多位老人核心拜师学过，经过反复的试验，终于进入了徒步对草樱花的机构，使之成为非物质文化最上项目。朱秀峰答：
6: 咱全国的，还有美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
1: 让全国界和美国界其他国家的人来，那从来就无机会这么行，太神奇了。我就该能答，这是让祖先聪明智慧留下来的。能直接爱将伊传承落去，不能到能朝来个断道了。依托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呢地区以重新焕发生机，景区开业等级建了五湖四海的游客。浙江游客的
7: 浙江宁波过来，我们只一个摄影团，有17个人。
1: 我是从浙江宁波过来的，我是一个聂名团，有17个人，这是专门来自个。问起者去拍摄苹果，按过来拍摄抵抗议，这是匿名人盼望已过地方。 从手机顶回家这套门型理解，拢能推到自己地看一个特点。高处望而互拍，这个看这个看个非常密集。现在过来这个台，哎呀，成了六景点了。通地景区红毛草型，白凉叶加点松红，又充满欢喜。景区周边来一人两人收集整理了挂十项，新招个民宿。到地坑院来半个电视出来，电视安达，这层层是非常这个的保护。一达，
4: 山州区的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1: 新洲区连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物质项目，差不多有110多项，但是能够通过表演形式表演出来的，大概也就是10多项。要是网络会国整理几天等。将这套能够表现的项目独步引入到往届地区演讲，望在有当地界风俗表演、剪纸、推草烟花、盆影戏、木偶戏等等。南方喜欢地区演，更重要是深处这种记忆，这种文化依恋，能解人归属感。有了这种归属感，人也就有了根，有了魂。白亮学堂。地坑院是黄土高温加黄土深深的依恋，人祖祖辈辈拢生活多子黄土高温顶半个，未来辈对黄土充满了无限的感情，刮下不起的感情。地坑院唔仅是黄土高温人对黄土的依恋，更是因人流淌到一片净土之界生生不息的血脉，遐埋藏到第二界每一空野荡。拢是中华民族文昌会顶时间，总结到五土大地之界，直到千千界迎接。听朋友顶本听怪事，河南台采写个报道，探秘神奇界第一层落。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慵懒爽乐，红烛了寒木时光。夏日，莫顾什么改变，在听这首红蜜爵士给我讲夜事。和有烟爱萨克斯修好，西子红酒第一个，西子瓦破秋皮，搭配红酒的爵士更新，恍惚之间书店来轻松讲，从音乐讲慢慢流淌到自讲。或者是各个感觉，仿佛两时光拢每做一只美妙上路来摆，将酒杯变得酒花起来，捧起掌目，再起来享受下一个慵懒上路。

就用人的大大的音部声音，第一定就细节半岁的个词声音节，被形容为时钟高傲。就我人的多名爵士歌手，因一首西班牙歌歌曲，让人们定时了血经香波，米纳红彩。

在每个情况做作的调子，轻松明明是蛮会忙，或是永远这个时间拢运行起来。

行酒的吉他吃五吃饱的吃食更轻破碎的温暖迷人的音色这首世界道也会广来帮休安时候听的花格洋松

这首《好好街》则是作品包括着男声、歌、独奏、贝斯独奏、钢琴独奏，帮悠悠街多多多能声来伴，感受到红星轻松不一样。放松音乐的优秀，就像是清迈孤独的人到酒吧吃酒，并且回想起曾经的美好，告诉家己哇，好好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声吗？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招。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白来播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为了麦当，咱继续来了解地球音乐。其实地球音乐研究行的邓芬根老师将继续来介绍潮州音乐界各种乐器。伊今次来介绍的是扬腔甲小沙戏的特色。到接下来个主持开幕人物，请听叔叔来给咱拍新笔买亮的故事。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唱段。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蝶山红尘上班》，我是贤杰。今次《蝶山红尘》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州音乐界各种乐器。当一个起个创作时段，咱是甲听众陪交流蝶州音乐好在个领奏乐器之一。我甲听众陪交流雅虎哈等等这些介绍乐器。那到蝶州音乐好在，我介绍个乐器也是不可忽视个，这就是扬琴。扬琴也是中国现代一种客厅乐器。甲钢琴当中音色呢具有鲜明个特点，伊个音量宏大，刚柔并济。扬琴伊个表现力极为丰富，可以独奏，可以合奏，或者是搭为琴者设唱甲戏曲合奏。到民间器乐合奏甲民族乐队之中，更是乃是充当钢琴合奏个角色，是一种不可缺少个重要乐器。回到扬琴，伊是明朝末期由波斯传入我国个。最初呢，只是了解到广东一带，后来逐渐乃是扩展到满浙、江淮甲东莞地区。各地嘅琴者，一般呢都是以扬琴作为主要嘅伴奏乐器。今日嘅扬琴有啥物声音嘅特点呢？接下来，咱继续听听蝶州音乐研究行家邓焕根老师嘅介绍。
2: 那现在叫扬琴，过去那叫摇琴。曾经百多年，陕西嘅音乐家来蝶州寻根。等来到蝶州，就亲切咁咯，加衣歌，好诶，开心欢喜。即家就摇琴，过去摇琴是七家，叫只好接顶失败嘅，咁叫做调弦琴。因为伊个佢压我壳呢，合我叫人蝶州个好主病嘛。咧有那个，你个好主病多哇，去到听讲讲，咱嚟摇琴，现在呢抢下耳朵。就更像我这个老板有其他，因为唔好过爱生牌，佮加只嘢青青金，能几多能多几多青白花青，遐只女呢，都跟深山竹林地区现在话有，咦，能都大遐是不是真可以证明？能只搞个音乐，能是咪从佢个溜下来？老人家要吹胡写歌，哎，能这就叫青金，因为青更有能青。你差唔多吓，你爱弹青啊，妹，我爱弹青。你那现在搞起蓬好唔好啊？诶，琴声叫不会白嘅吼，又拿条丝线啊，直说前家嘅病，先看我学我学人，音乐嘅爱，但是伊就是成日鼓楼搞起。只系有琴呢，伊能叫耳大，即系搞对波，伊叫空波啊。我嘅有琴嚟讲，就靠外波啊，耳大应是伊啊。红高红葱啊，能够保养，无依赖保袂破。有个杨庆来搞就杀狗去保我去，即大家一个家庭，所以有人比较婚车车厢的走法咪，善于保养，善于协调，所以车厢的走法咪。
1: 杨庆到我国经过近四百年嘅流传嘅演进，不论达到狗皮嘅制作、演奏嘅艺术、甲狗皮嘅创作者，都已经是具我国传统特色甲民族风格，并且甲各地嘅民间狗精相结合，形成了多界具有独出嘅地方性甲狗精神特点嘅流派。除了杨庆之外，到蝶州音乐好台，我介绍嘅小山戏也是非常特色。
2: 咱是讲山戏是小山戏，到全国个大山戏，人外边大山戏，上海大山戏，自己个形成是二十公分大大，当地音乐器。咱只山戏是滴间是十个公分，去另当个江门孔只两三公分，用抓拍某个声会是管滴只个，还过可能大，从一比百百一正半时山戏哦唔成，伊山戏滴一双手曲高桥。曲成九十度，所以用嘛，要真来用啲山鸡再来听。但是伊就伊嘅声音好似景色，你听好成，起来直立直立，躺啲吼直立直立。所以就是伊嘅直直立呢，伊加强两高对嘅节奏感、骨感、节骨感，所以就加即系音乐听起来呢，能够拍出节奏明显，是音乐嘅骨落，还有能比就叫加拉攞节拍嘅啊节拍咪，攞节拍大家听好吼。我来放多子，直入就立定定。
1: 啊，除了刚刚邓老师介绍的这首乐器之外，到蝶州音乐好台呢，还有介绍一个梅花琴琴，是蝶州最古老的乐器之一，有一串外地的特色。 地上人处买开五合吉祥座椅，摆点名位，买花请亲。依个饮食酒花不同色，到了至少到期之关呢，地上人合对放有青包、月老、枇杷、高枕等等。到一直期待什么时段，那我个朋友们继续介绍。

0: 好，听朋友，刚才德州音乐研究学院陈慧根老师跟咱介绍了德州音乐界的乐器扬琴甲小沙耳的特色。下摆咱来进入之前昆木人梦，先听小水跟咱配新笔买两个故事。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之前。
2: 民族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配中国的闽江故事，新笔白亮。可能是有一个叫做白亮的查甫仔，伊生来过年，哎呀，认真呢呐，爱唱甲爱弹。伊当时就过年画画，过聪明，喜欢画红甲画靓。迄个来求无无钱好卑鄙，所以去开见打水的时候，就压了一支笔笔，多刷摊个练习画好画黑甲画起。有爱到来电视，就用个火炭到门卡个外顶个练习树笔甲线条。遐画作小动物啊，也是过晓。光阴过过，胡阿杰买两已经是十二岁，画画强到都唔对，伊由东郊老师做设施的。有一日，一个秋伯伯个先生老爷爷就送半伊一支金光闪闪个神笔。哎呀，其神笔亦是先个买两神物唔敢呢。遐买两自从有了这支神笔之后，就经常个做口播，就有心地响亮个乡亲们画画，提点下来薄饼来唱。阿买两过住就该拿回家大水鼓。哎呀！这水果大大只，遐工课做到唔知遐，遐地点下来无好食。阿伯娘做个人画够多多好的菜，遐真实是过澎湃，人人喜爱。遐神笔伯娘只件事到民间集团扎，扎团白，白团菜。阿皇宫皇帝伊就知，皇帝欢喜知，遐人家手下正士兵将阿伯娘掠到皇宫来，皇宫皇帝皆画着脸。阿伯娘就该为着钱领，哪有去逼吼？遐是财是过头。阿皇帝给阿伯娘个画只红娃，阿伯娘就该画只大乌鸦。遐皇帝气到大头拍，暴跳如雷，直跳三尺高。那只臭弟做事唔对改次，哈哈！那只的我画张有钱树，帮我好有金白有银，无你就命囝就食袂得。遐阿伯娘白摸只鸟，改只心头过高，好。正解我会清楚，皇上就明显了。一人神笔到千个画了一个大海，海里面有一座小岛，小岛之间有画着一张金光闪闪的油纸钞。皇帝看着金银财宝，金光闪闪，欢喜个顶顶。海见无路，妹妹画只大钟，何伴我来打道？妹娘又嗡嗡画了一只嘞个嘞个个大白钟。皇帝非常满意，高明腻腻，甲正式变白只钟顶。买两又为了挂破荒，海最正个讲只钟就启动，皇帝此次就错如何变卜？皇帝有多只只钟更有名，我来去有资料啊！哈哈哈！也买两只天才，我该暂时去皇太，皇帝正式变灰色镜，荒大钟说梦，也是能播了最耐说无变通。阿伯娘跟伢皇帝相等有件事，从此之后，伯娘还是人机神笔，解脱老百姓做好事，得到本党人人歌颂。
0: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神笔伯娘的故事，下摆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弟仔唱断宣盘，下半相信弟仔唱断，劝他三思日后行。

Hello， 听众朋友，继续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我上几个，做点篮球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爱心。

0: 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播音主导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你上网，下晡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弦盘，下晡伊唱些由麦家花吟唱个蝶仔唱断，为什么不能同向太平？

播音枪械由东方之音枪界第一枪等，为谢氏自陶清。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存》的节目。石是人类最早发现并得到广泛应用的金属之一。中国的石雕艺术分为两大派系，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石雕。参照石雕作为功能花雕的代表，运用铸造做法，色彩鲜艳，构造细腻精密，呈现出的灵发秀美之气。陈祖海唐朝时期是对外庙宇四大奇案之一，到了宋元时期，海外庙宇尤为发达，陈祖公成为东方体太公，因此陈祖石雕轻易得到的飞速发展，海古台繁荣一时，大石家由此得名，并且一直沿用至今。下面让我们一下走入福建陈祖大石家，寻找当地最古老的一间石铺，讲述陈祖石雕这一项非你轻易的土地秘密。石雕，中国传统雕塑的艺术有300多年的发展历史。明清时候，石雕和中国民间已经相当盛行。中国的石雕艺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南方代表的花雕，另一派是北方代表的石雕。陈祖石雕起于十一堂兄，盛于明清，是广南花雕的代表，受传统雕刻、油漆、等艺铸造艺术遗体，造型工整，形神兼辟。陈祖石雕起于代表性传承的杨凤仪从宿舍开始就开始做石雕手工艺，至今已经50多年。据其介绍，早期石雕品主要以普通日用品居多，石雕一般和冬季时候做成窗户、栏杆、桌椅，专用工期就有几十种。
7: 以前打戏的有的都挑担子，挑担子挑到乡下，挑到哪家里面去给人家做。
6: 杨凤仪口中以前的石匠往往加持和村民的家督的，根据南下的法，隔天留下一只村庄时间。石匠的小炉煮熟了以后，村多年会陆续送来残破的石器。石匠各个村详细记下重量同来年要求打造的物品，因为石本身的铁质容量不高，工期也就较偏下。 则将便可以运油的内西做协调的树泥。
7: 因为它温度低啊，炭火就随便就可以搞成了，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加工了。还有它是软金属，所以敲敲打打，以前科技比较落后，工具也比较简单，就敲敲打打就 OK 了。所以以前为什么叫打锡打锡，因为要敲那些坛坛罐罐，就是要打锡。
6: 如何用欢喜生长的地方，陈祖古上还想起大厦街清朝最繁盛的时期，有20多家大厦作坊，顶住起几十里的西门、银器、洋器、文器、化妆和摆件、花瓶等小器比比皆是。提起老师后，莲花下铺陈祖尼听闻未生，莲花下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53年，其后由其可查的陈祖最古老的一家下铺，也是目前仅存的一家。杨凤仪是杨氏石雕天五台传承人，享誉杨氏莲花铺传习所传习石艺总监。据其传说，清朝咸丰年间，供养的153人在自批杨小桥庄落下，成为民间大厦产业。一朝莲花瓷铺在陈祖大厦府落户，后来逐步发展，推陈出新，设计出一套量产型的石雕工艺品，披出寒暖的赞叹。
7: 到了宋人衣冠南渡回来，那宫廷的东西就需要比较雅致、比较高雅的东西，比较有艺术性，那就发展到做成狮头模来铸造，用狮头模来雕刻，做了很多花纹，块块拼接，那就更加富丽豪华了。
6: 杨氏石雕起源是南派花雕的代表，风格华丽，受传统雕刻、焊接、磨工、叠金箔、贴丝法等装饰一体，加上有刻丝，推行均匀修饰，作品极为富丽堂皇，具有鲜明的闽南风格。杨凤仪介绍，石艺创作不仅拥有严格的操作要求，而且每套工序都要相辅相成，不可分割。
7: 这西雕的过程是这样，比如说你要想做一个东西，本身是要先想好了，画一张草图。一般工匠从小做到大，他心里都有数。
6: 创作石雕作品，而且还有脑洞的构思好图同个结构的规划，然后落草图，再按照细微的形制作，分铺看刻字磨起。其实铺草比较费功夫，需要用指腹和石板缝推动带有凹槽的形状的刻刀雕刻出胎形，然后使用高温融化石块过滤擦脂，其实铺草按照用色。
7: 有部分需要石头磨，像我刚才刻的那种石头，就慢慢刻一些花纹，就把它铸成一块一块的。不需要磨具的时候，就要敲敲打打，打成锡板，然后剪下来，或者剪成什么异形的东西，一块一块接。
6: 焊接是石雕当中难度最大的硬工，尤其对于纹图的控制十分重要。一旦纹图控制失准，容易造成工匠的塌陷，导致整件作品报废。因此，磨多年经验的工匠不能操作焊工。
7: 严格的讲，就是焊接跟磨具是非常重要。为什么焊接很非常重要？你在焊接的时候，焊锡跟锡温度只差一点点，火候掌握不好就焊穿了。焊穿的小的还可以补救，大的你就要整个扔掉。焊穿的整个都变形了，都不行。真正的老师傅要焊得非常好了，你要有时间的焊接功夫了。要焊得非常好，要时间的功夫。
6: 石雕寿命有三步，磨工成型条件一。石雕花灯为例，雕件以后还要披上灰土、玻璃、钩灯、丝柱，既不仅可以用灯光更加柔和，同时也能够进一步美化作品外观。
7: 整形也是比较重要的，整形整好了，比如整歪了、整不正了，稍微差一点点，整形好了，然后就是要磨光，磨光然后再水洗。什么叫磨光？就是锉刀这一块先磨了，就把那个铸造起来不平等的都磨掉，或者拿刀刮掉，所以说到最后整件产品做好了去磨光，就是用那种我们以前叫金子液，就是慢慢的磨，最后整形好了以后就是要上金色、上漆，还有 有部分要画的，因为有些灯是要画的，画上去然后这件作品才算完成。
6: 天宫东西塔万世奉茶宫灯北京故宫阁楼，杨氏石雕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既有融入传统古建筑超前风格的各式的宫殿，也有依照建筑形制的技术用器制作。 等两套以及汽油环保实用性的茶器，通过核电日常用品，通过从轻电发动的纪念品、艺术品等，操行优美工程，汽油鲜明突出，浓郁的铁黄的色。历经160多年，用石雕刻的技艺如今已经传承到第六代，先把匹配自批门传下来的手艺，经过前辈衣钵的杨家人将将年幺传承的路行，不断奔驰个家啊。杨文峰师兄杨丰毅师徒两人和太后成立太师工作室，主其新的学中书课，同时积极开辟石雕工艺的新方向同发展空间。今天将石雕作品同南派各行的非遗技艺推动融合，和掌握核心技术的情况下，将小坑的石雕作品同木雕、陶艺、花灯、七线雕、彩杂等相结合，还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满足当下年轻人个性化需求，创作出创新型的艺术感的石雕作品。
8: 尽孝去开展传习传承这种工作，通过延续我们传统的这种技艺来传授它，还会结合现代工匠的一些手艺，教他们创作新的产品，让这些新的艺术品能被更多的年轻人下一代所接受传承。我们是手心不手型。
6: 杨丰毅的母爷杨柳青和日本东京大学进修金属艺术专业，年轻期依然将作品进化本地博物馆同纽约的收藏机构收藏。杨柳青计划，其志向是将加速的石雕工艺传播到更多国家，同西方艺术碰撞，获得更多国际上的认可。
5: 外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省市园林。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开头问天意的最高段，去讲看日的维斯汀酒店就可以得到气象法。出门便是日对二零的阳林的沙滩。客房可以呼呼看海，酒店人群内布满个太太色色的泳池，池水幺流一行，清澈见底。去海客房人跳，隔海小梦居无知足道，可以轻松安待。值得一提的是，素素家高端酒店比肩而立，亦即是中国第一次。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合理分配本所有投资者，喺海头湾开发建设必须要面对的。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海棠湾拿出一套保证海棠沙滩公共性的方案，建设5条其中的60通道，以及大量的酒店之间的60走廊，并可供人流体等等。安尼一来，今后进入海棠湾的游客同本地居民，无论处何外地，都能够顺畅地到达海岸同个沙滩，避免出现土价并海土价酒店各自瓜分沙滩海岸的局面。根据海棠湾管委会副主任吴宗斌介绍，海棠湾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一切以老百姓福祉作为出发点的开发建设，建筑的发展的牛屁股。
9: 开发的模式确实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最早的整个这么大地区的开发模式是想引进开发商。

0: 开发商的一级开发的，比如说100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就是市委市政府经过了综合的考虑，觉得这种做法不利于它的开发建设，也不利于它民生事业的建设，所以我们果断地放弃了这个由开发商建成一级推进的开发模式，改成由政府来做一级开发，由三亚市委市政府的派出机构，也就是海棠湾工委管委会来替行市委市政府的职能和职责来做一级开发，路基础设施的建设、征地拆迁的任务、招商引资等等这方面都是由政府来一手的筹划的。这种开发区域跟三亚或者是跟海南其他的市县的比较的话，确实有不同的地方。我们综合认为啊，经过5-6年的实践和摸索，这种开发模式还是比较成功的。它的成功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它有利于民生事业的构建。你比如说，一个区域的成熟之后，通过土地的经营和区域的经营，政府或者公共财政所能拿到的金额多一点，它就有利于反哺给当地的老百姓来做这种民生事业的发展。第二，有利于做整体的筹备和推进，政府的功能会得到更加的体现，考虑到整个湾区的综合的协调性，考虑到招商引资和民生事业的综合推进，而不是原来的企业一级开发只考虑到它企业的逐利的一种盈利的目的。所以说经过5-6年的开发建设到现在为止啊，总体来说由政府开发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一种模式呢。
1: 以往土家小汉家的医疗保险需求一直都不会死，回头湾就破天荒感谢解放军总医院河南分院，给三人以医院体制和速度之外解分院和河南甚至全国都会退役无疑的。河南到历经免税政策的出台，以及不断本创建的旅游消费市场，让人们对河南湾的前景充满遐想。按照初步统计，未来单只游客在河南湾完成一只土家主题，可消费3000到5000元。但按照河南现有的发展势头，未来很可能超出这个预计。同湾的酒店加上上网的物资主导，以前今年平均游客量就已达到3000多人，一只庞大的景区将被撬开。整个河南湾早已经声名鹊起，但曾经一团商标本强追经历却不本市人所知，曾经历给一四天给海东湾开发公司和同部负责人用年开向我们介绍给四天给内容细嘛。
2: 是这样，因为我们海棠湾的商标呢，是发现被注册的时候，应该是从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被抢注了，抢注人就是那个李龙峰嘛，那香港的一个商人，但他实质上是我们海南的一个文昌人，海南本地人来的。因为我们海棠湾从就04年开始，我们就确定好要准备要建设一个叫做国际性的一个就旅游基础那个旅游的一个度假区嘛。后来然后那个包括李嘉诚啊，还有一些李嘉诚的父子啊，他也过来我们这边，也就是考察了一段时间，就准备有意向想投资做我们这个项目。但后来因为政府可能综合考虑了一下了，然后还是决定由政府自己来进行投资建设。所以后来陆续续我们也做了一些有关于就是我们海棠湾的整体的一个规划和今后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的这方面的一个规划。结果做出来了以后，我们也曾经做了一些像招商啊，出海南岛，到了一些到北京啊，或者到香港啊等等这些地方啊，都做了一个招商这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媒体也就随机的也就进行一个报道。那报道的过程呢，也就是无形之中海棠湾这个名气啊，就已经就上升到一定的高度了。应该是2009年的年底的时候，就是国务院也出台了一个就是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了以后。他就在把海南做海棠湾就再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把它作为一个国家海岸级的这个高度，然后来进行推进建设。就经过了这几年的一个推进了以后，海棠湾应该是进展的还是比较顺利，现在也渐渐的已经既有了非常大的一个规模，已经成了一定的规模。那么但是截止到了2009年了以后呢，突然间李龙峰呢，就是这个他就抢注的李龙峰，他就跟我们这边就提出来，就准备说那个向我们卖他已经注册了的这个商标。
1: 2009年5月，一只海棠湾商标本抢先注册的消息被媒体传开，立即海棠天然气显然太薄。据报道， 海棠湾和二零零五年已经被一只香港人注册成商标。可是海棠湾被注册成商标的海棠湾管委会立即召开专门的会议，商讨改革政策。
2: 政府在这一方面已经做了辛辛苦苦做了很多的工作，并且通过媒体也好，或者是通过策划也好等等各方面，正好把海棠湾这个名气啊给提升到一定高度了。以后突然间发现自己的商标被人抢住了，以后我要用海棠湾这个商标的话，还得必须要跟别人去买。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从政府的角度上来讲呢，觉得应该是自己的一些就是合法的一些权益被侵犯了。后来就是发现了这个问题了以后呢，就我们这边就及时的成立了就商标回权那个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还是比较多，因为涉及面比较广，包括政府，还有市政府啊，还有省里面的省政府啊，还有工商局啊等等一些部门。那这些部门成立这个小组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了慢慢的一些就回权的道路了。这个案子还是说白了还是非常辛苦的，能够最终能够回权成功，那么我们是经历了时间，第一个是非常漫长，总共花了差不多有2到2年的时间。
1: 尽管李良锋本人坚持把自家并非恶意抢注，在二零零三年时，他已经看到海棠湾的发展潜力，注册海棠湾是自家自费劳动成果，并且正在注册过程非常顺利，无满提出异议。根据国家工商总局商品为安全审理司处处长刘义英介绍，最高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最终认定李良锋的做法是抢注行为。
3: 李龙峰申请注册这个海棠湾商标的这个时间点是在三亚市政府公布海棠湾的这个开发计划之后，是在这个引起媒体和知名投资人的这个广泛关注之后。第二点呢，他认为这个申请注册海棠湾商标是有利可图的。第三个呢，就是他申请注册了这个海棠湾商标之后，他自己并不进行使用。最后一个呢，李龙峰除了申请注册这几件海棠湾商标之外，他还申请注册了其他20多件商标，这些商标都是跟海南的一些物产呀、景区啊、有关系的。所以说他这个大量囤积这些商标，他自己又不进行使用，我们综合前面的这几个情况，就认定他是一个抢注行为。
1: 海棠湾开发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翟春林说，商标维权的成功意义就像做草引出过程当中把草包住的，只有按内才能引来投资。
4: 海棠湾呢，就是我们老百姓祖祖辈辈生活生存的地方，对这个非常有感情。所以说如果再花钱，说还要去花钱来买这个商标，这种感情理上面不同。同时呢，我们也经过认真研究以后，因为走这个法规上面呢，是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正当权利给拿回来的。维权成功以后呢，我们就是要通过一步，就是把海棠湾呢，不作为，还是作为上，就是说要注册在我们海棠湾，就永久的通过合理合法的形式，永久的留在海棠湾，成为我们这个海棠湾老百姓的海棠湾这么一个商标，成为一个本土化的这么一个商标。然后通过这个呢，我们要把我们海棠湾呢，要广泛的扩大知名度，宣传出去，宣传到全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三亚有海棠湾这么一个这个休闲高品质的一个休闲旅游度假区。
1: 北纬四百度，东经百浪百度，本天微微国家好运的海棠湾，蓝天白沙，夜阳婆娑，阳光温和，海风和煦，给一片南海之滨的年轻港湾。途经土家酒店，十方皮干同个阿姨，加上豪华游艇，江苏秋季同法力。进入主题公园，欣赏异国情调，恰属风情小镇，两流人士闻名。土家、尼基、法力、财富、养生，给全国家海岸幸福海棠湾的前仆后继。
5: 爱来逛总馆。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 你好，赵鸟喺 V 二北京创建南。

0: 个北京厂，北京厂持建1901年，是中国最早的火车厂。1959年，北京厂前往到近海体制，先后在泰流建上，并成为当时首都属泰建筑之一。后来，北京厂的东西南北都有新高铁厂。北京厂的石块材料刚少的，但北京厂和人们的心目中却突起分量。1909年，北京厂的后闸台楼被评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其他富丽堂皇、有着民族同家古建风格的茶厂当中，一座一瓦一盏灯都是经典，一座一艺术画都是上世纪历史文化。1910年，北京厂开始提升复原工程，继而提升海外复原。复原的是历史风格设计本色，提升的是商业蕴含的品质。接着64岁的老火车厂完成的升级改造，就让北京厂立刻仿佛穿越到回建厂时期的北京，在复古典雅的茶厂当中开始一段旅程。接下来我们进入新的北京厂。东主数年两次，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北京火车站上空，准是湘西人民艺术能详的东方红屋桥同个青翠的中心。北京厂前广场上，一对从沈阳来北京旅游的九零后小夫妻，正好给同首都体表合影。
1: 来旅游，
2: 觉得这个站好看吗？
1: 好看，好看。
3: 以前也来过北京站，但是感觉北京的繁华是每天都不一样的，开心出游，特别高兴。
0: 因此，无数游人纷纷打卡北京厂，刚刚经历了一次华丽转身，完成了样貌同服务的双提升。虽然历经风霜，但结束老厂升级以后，依然像一位翩翩少年，复古典雅当中透露的那青春同时尚的气息。就如陈太堂由火光洒下来，照耀的那展映台，显得通透明亮。抬头仰望1400多平米的水湖廊。太穹顶、顶啊西派、蓝色调的穹顶，同个暖黄色的灯光结合，令人心驰游兔，心旷神怡。北京厂副厂长马高峰给吧，
4: 把北京站独有的一些服务设施，还有一些元素啊、文化呀，我们都想展现出来，满足新时代旅客的新的这个服务要求，方便了旅客进一步了解北京站的历史和文化。
0: 作为首都四大建筑之一的北京厂，和2009年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文物当中运营一座茶厂，成为铁路人的新挑战。然而，花花绿绿的商业招牌、拥挤的候茶室，同老建筑不搭的新设备，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蓬勃发展带来的喧嚣，一吐是旅游客忽略了这座茶厂的古典味。2010年，本厂尊崇的是风格、风貌、太不同的原则。铁路人隔天对这座60多年的四个老茶厂进行一次样貌同价服务的重升级。升级完成以后，北京厂副厂长马高峰去了中央台堂水湖廊的穹顶，对吧？
4: 通过翻阅历史资料，还有一些既有的老照片，亲身亲历进行一些复原，展示出了北京站原有的一些风格和战时战貌。我们设备部门也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员和物力，然后翻阅历史过去的资料，找到专门的厂家，专门开模定制的，整制了小10000盏灯具吧，加了一些装饰的灯具。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花格灯啊，还有一些壁灯啊，穹顶它是采取了水湖蓝这个冷色调，能使旅客慢慢静下心来候车。
0: 乘坐扶台轮椅后，运用按连接器经过重新布局的铁牌候车室，走入其中，空间总层感、通透感格外强烈。长达170米的候车室尽头，几处工厂就是年代更久远的明山墙遗址。为了立下迅速明山墙视线不受阻挡，北京厂提示升级改造双月台，将靠从上铺前铺拆除。马高峰给吧。
4: 通过翻阅历史资料，还有一些既有的老照片，亲身亲历进行一些复原，展示出了北京站原有的一些风格和战时战貌。我们设备部门也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员和物力，然后翻阅历史过去的资料，找到专门的厂家，专门开模定制的，整制了小10000盏灯具吧，加了一些装饰的灯具。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花格灯啊，还有一些壁灯啊，穹顶它是采取了水湖蓝这个冷色调，能使旅客慢慢静下心来候车，减少了1000多平米的商业业态的一些服务设施，使整个的候车室的空间更合理。旅客呢，站在候车室，一眼就能望到这个整个明城墙的这个遗址。
0: 企鹅从边巡上。

0: 从我们常常的热先生非你是自家体制了北京市场景暗示当中包含澄清。
1: 70年代初期，那时候我只有7、8岁那样，那时候是给人一种很震撼的。
0: 恭喜这次升级工程，你还没对于在空头的感觉，北京站好像变了，但似乎有马东点变，还给经历当中的样哎。
2: 我上大学的时候会从北京站这边路过，是2015、2016年的事情，里面改造了挺多的啊，挺好，挺好，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1: 有很大程度又恢复了它原来本身的面貌，给人一种质朴、令人一种感觉。当年的十大建筑不愧是十大建筑，宽敞明亮，有这个老北京这个味儿。
0: 2021年4月开始，龙江台改出，这是历史两张的体制升级再次彰显了北京上首图。50多年来，50次的尝试，一次次推翻重来背后，都有铁路人的痴心同真心。北京上实变科科长纪勇超级吧。
3: 工期特别紧，基本上现场的施工不怎么停，白班在干，晚班也在干，也算是举全站之力了。
0: 恭喜北京昌首图就必须提到60多年前给北京昌的设计同建设。1959年9月15号，东方风的中上向我们拆北京昌空，甚至等于台人的小提纪念北京昌更用70日20天时间就建设的正式通车，堪称铁路建设史上的奇迹。时隔60多年，北京昌的一位工作人员拿出一本1959年出版的北京昌画刊，边翻边指点画刊当中一幅幅黑白照片，同当下时做的灯饰同笔画，带领记者以同一找寻时光印记。
4: 这个灯和这个灯是一样的，就是原样开的模。一会儿咱们转过去可以看到这个灯，基本上就是照着原来的那个样式。
0: 随着时间的更迭，升级方案形之后的北京昌也越来越人性化、智能化，立刻感受到的变迁越来越多。聂先生坦言：“
1: 这个有点像现代化的候车室的这个意思了，因为这个口啊都非常方便了，不像过去老是在一起排大队。”
0: 64年过去，这座可以文物当中运营的北京昌，从站内环境到服务品质，都启开新的视角，就写定了新的篇章。马高峰给吧。
5: 通过这种时间的沉淀、历史的沉淀，让大家看到北京站有一种历史感、底蕴感，感受到铁路的不一样的服务的品质。
0: 走过64年的北京昌，每逢整点都会想起东方风的乐曲重唱。修缮之后的北京昌后槽太堂，有着400多平米的水湖蓝色太空洞，水晶吊灯流光溢彩，后槽时一眼就能望到明上墙的遗址。北京昌好像一撮雅典复古极具民族风格的博物馆，不少旅客感受到64岁北京昌的历史几天同个崭新面貌。北京昌前的广场后，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潮从这里出发，从这里散去。石头的车轮滚滚向前，车上的发展也像即时的列车同步前进的呢。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苍蝇摇摇热浪滚滚其实我们的气温丰富和显高生态热烈各式各样的名风甜品茶水就像以后春笋般涌现一旦太多人吃南方哈尼多的古早蜜糖水甚至等一份清凉和甜蜜其中烧仙草清补凉和沙发等清凉植物以及土地的口感和功效神秘的小组饮品的灵魂色彩并且我节目以后会通常的歌声中打卡哈尼的古早糖水

在福建、广东的客家地区，还有一种很多仙人板非常系潮板的食物，其实同烧仙草差唔多。客家人认为仙人板唔单单可以解渴、充饥、生津、降暑，还有保健养生的功能。特别是你福建食仙人板的话，甚至夏天都唔使担心会被热病。

头三年也要一款预防三年内重要毕业的黑年同事记得成绩风化吧。那一家四年内不是在海上发状态的有没有黑年带点草帽阿姨记得试行茶茶后面总理的胎统通度的总理试驾制作为海上发趁机就空的游戏店买海上发为海上发也是一款皮肤本人的黑年同事其实是一种海藻富含狂威之行多种卫生师既要清洁超市自然公布等解除功能。海珠海沙发时候家的拍摄能够使海沙发度的氨基酸加速释放口感更加鲜明。

好一回南广东广西香港澳门的天气，清不良黑本以为是江风的清凉。其以烧仙草同海沙花为代料，配方并不统一，色料丰富多样，可以灵活搭配。每家都有自家的一套理解，秋仓插芒花为用，也可以四年当季。

在海南岛，平常的当地百姓制作为椰奶清不良后去味陈汤，椰树之香采琼浆，蓬莱一碗拍肉香。希望是东坡海同西丹明年必须一碗，清不良却对海东坡最爱之一。生态世界享受热闹的街头，百里十几位同时有点过量的面红米粒操心，细细品味之后，各种感觉并不陌生。一定可能来自家乡的山河湖海，分享心底最朴实的友人。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永乐的时光都诶，永客家话闽南语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冠冠之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时。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丁天时五花水彩的变迁，客家俗语做事出妙时，分享收听。

Jangan masuk ke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客家学堂来同听关注下五花水菜嘅变迁。水菜系位于五花河同钳江河交汇处，东临钳江同河东镇相望，西南同横滨镇接壤。西北同钻水镇相连，北靠五花河同新南市毗邻。水菜历史悠久，具有鲜明的客家特色，带韵醇厚。但是五花人旧时所称的水菜，仍然属于水菜区管辖范围。在1986年5月改为河东镇，其里人户以河自家。古水菜人子啊，基建有300多年历史，历来赏庙发药，万家原食。曾经有水菜一市两炮台、三扇门、四楼阁、五神庙、六泥土、七当铺、八太阁、九香春喜、十分热闹之盛景。根据藏落人子记载，古水菜为封闭式围菜，主要紧靠钳江岸边的一座小山后，四面临水，其他的都是洼地农田，总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菜肚是东西北三大门，地肚足有60座面菜，均为四合饮食布局。菜中南北向开于一条长约200米的石头石的路面通行。市面上沿江岸隔有石围墙，长约200米。石窑门通江边汽水，南门用石头同墙砖隔成的中心门楼。门楼足有一座瓦砖雕凿的神山洞小庙，地处中风天后。菜塘巷村呈风势格局，使整个村庄既成一体，又各自相对独立，具有浓厚的中人客家特色。南门楼前辈河顺街同天后街，还有米行街、福德街等百泰街，涉及为水菜市的食庙市场。民国年间，也是前人天一泰的繁荣设施。2012年，菜塘巷村被列入提辟广东省传统古村落，以作为建立五花人政府的主体水菜镇，设立于1956年的五月。在1957年1月改设为水菜乡，1958年9月成立水菜公社，1971年4月从水菜公社分。

出深圳公社，依叫八二年十日要深圳公社分出十税差阵，依叫八三年十二日同深圳公社合编十呢笔企业阵，依叫八五年六日撤销税差期改实合同阵。从此税差就成为欣赏钳江河意思体域的古天名城，税差镇城建面积不断扩大，近年来开通的外环铁道升级改造的税差铁道和欣赏段多条套路打通的两江西铁，几次在时间上不断完善，使税差面貌焕然一新。

今天的客家学堂来同大家介绍一句客家俗语，就是做事出妙事。客家话做事出妙事，意思啊是指做事马虎以及随便应付了事的行为。要用过家庙经验研读的庙公啊十分爱能力，身后的猫呢几乎寸土不沾，尤其特别是其太平的时节，往往我前往角落来挖坑的，之后又要用泥土把它埋下来，表面上啊永远看不出痕迹。不过一到千埋分片所散发出的粗米仍然影响着你们的想法，你们不得不对其进行清楚。庙的埋分片的行为有点任意偷懒的味道，因为凭着庙公的修改，批到分片的位置肯定是没问题的。可以讲庙的这样几通也算是一种修养，但是你们就不会这样看庙公，往往把庙公草草的用埋分片的行为挖作做事出庙事，以此来比喻一种做事马虎和随便应付了事的行为。还有一句发庙公自家屙屎自家用，这句俗语同样是描述庙的埋分片的行为习性，意思啊是庙的分片特别处令人讨厌，庙的本来就应该用埋分片以消除影响，所以这句俗语也就比喻自家操心的麻烦就应该自家去处理，自家投资的局面就应该自家去收拾。客家人都爱拿庙事来讲事，比如讲做事出庙事，还有发庙公自家屙屎自家用，这两句俗语都用庙事恶处来比喻不良结果，这样的比喻十分生动恰切，反映出你们对土木习性观察细致一面。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建议咧客家课堂来到听讲一下客家捞行当、射魔杀、参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有一种喊做射魔杀、参魂的职业。射魔杀唔系用水射，而系提防防人，却狩猎意思。龙是眼面的攻击，杀魔是加工面偷猎的攻击。杀魔可以打仗磨粉。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你们识咧麦饭、薄饭、碱人、人糕、豆腐以及饭店度嘅宝点副食品，都用杀魔磨成粉，才能够进一步加工。杀魔用完之后，会将内部嘅凹槽磨平，必须将杀魔进行修整。修整的过程就叫做射魔杀。要到吃喝射魔杀师傅会将杀魔嘅修成粉方向。那么加工当中的面同条不能够从杀魔当中出来，按呢就叫做隔膜，因此而捞出不少消化。还有 S 姐装菜饭的锅呢，不能够像其他一样可以投磁空下上烟机，只能后天加工。B 哥可以中间掺上烟机作为食品，共同的下上公司，使你呢就掺上个人的名号。射魔杀参魂的工序比较简单，是用一只铁锤同几只钢铲的加上一些参魂用的黑色颜料就可以。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参魂作烟机竟可以在烧纸当中完成。杀魔功能和作用也因为身体大将机魔粉机所取代，所以今天射魔杀参魂的术语竟推出了历史舞台。
0: 家要结态，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2: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身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中视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花开马丁天意线。欢迎收听。

谢谢。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南云西春的湖。心连心来数天数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麦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套套》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新酒家套套》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在今天的新酒家套套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泰俄生活的江苏宜兴，中国国内第一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的位在这。在这回传统污水处理方式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来斗阵关注化蝶澄清宜兴水资源概念厂和污水变废微博。在中国三地大省贵州省，安装保证新地为地方到地北转流程管控，当地积极的搭建大数据平台。在节目最后，咱斗阵带你去贵州当地来感受一下地方内面的科技味。这位是新酒家套套，欢迎你持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新酒家套套节目。泰俄是中国五大淡水湖之一。洪公祭是江南水网的心脏，滋养着上千万人的工作生活。位于泰俄西方的江苏宜兴，水系环西，可可是有名的环保之乡。中国国内第一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便位于这位。在这个富有世界感的建筑群内面，传统污水处理方式正在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来斗阵关注化蝶澄清宜兴水资源概念厂和污水变废微博。 甲普通的城市污水处理厂相比，这座城市污水资源概念厂有倒一寡独特的所在呢？概念厂接待记者采访的张应环介绍讲。
10: 这边叫概念厂的原因就是它是由几位专家引领的一个污水处理的创新性的项目。因为污水其实是人类城市中的第二大的水资源，污水中的资源提取出来之后呢，就能解决人类社会很大一部分资源匮乏的问题。他们希望未来的人们在提起污水厂的时候呢，它不光只是一个单一的削减污染物的工厂，它可以是一个城市的水源工厂、资源工厂跟能源工厂。
2: 不简单是污水经过处理了变成清水，而且污水处理过程当中产生的所有的废物，比如说氮、您有年都会当资源化利用，这是污水处理的更加高的境界，体现了循环经济理念。今日厂区中心的咖啡厅，河水无门出处的标语非常的刺目。这位也是当地有名的网红打卡点，河水的出处正是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了后的水，唔那会当直接啉，也会当用来冲调咖啡、酿造啤酒，展示着未来污水利用的多种可能。吧台顶面一间一间的用水槽加冲泡好的污水咖啡，拢是由每一日处理了的污水制成的，将做了来参观的人客品尝的特产。概念厂研发工程师周丽阿介绍讲：“
11: 我们概念厂出水的其中一部分达到了饮用水的标准，就像这个展厅内的直饮水以及泡咖啡的水，都是来源于处理后的尾水，实现了水质永续、水资源的循环。”
2: 水质永续只是宜兴污水资源概念厂新概念的小小的一面。每一日，周边两万吨的生活污水进入水质净化中心，经过超沉化钾、高级氧化螯合等技术处理了后，出水会当达到地表四厘水的标准，直接排入附近的河道，流入宜兴一直到太湖。顺着概念厂的水质净化工艺线路，记者来到了出水口。沿着螺旋的楼梯来到长长的空中廊桥顶面，可以俯瞰整个水处理区，只看到一股一股的清流源源不断地流入去西厂里的云爱河。因为洁净度较高，出厂水和河水回流时阵甚至是形成了明显的分界。
12: 咱们平时的净水标准一般是稳定在18000左右，咱们的排放标准的话，出水总氮是10，氨氮是3，总磷的话是 0.3， COD 是40，达到了国家一协议的排放标准。
2: 水库运营班长王家武组合说，污水经过处理了达标排放，出水水质已经大大由环太湖流域地方排水的标准。概念厂遵循着污水是资源、污水处理厂是资源工厂的价值创造路线，重新采用水质净化中心、有机质协同处理中心、加生产型研发中心三位一体生态综合体各做其力，和出水总氮、总磷指标分别达到每升三毫克加小有定有每升0.1毫克，达到工厂级别的气度极限，为太湖流域的深度度磷度氮提供了基础条件。顶概念厂的生产型研发中心，实时展示着全球领先的污水处理技术和场景应用。记者一个入门，就注意到一个蓝白平色的集装箱，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期试验的装备。研发工程师王志航介绍，为技术研究到科技转化，开展中期试验非常重要。因为概念厂采用了真多新的工艺，主要研究试验或者相关的技术参数，同时也会做一些破坏性或者是应对性的试验。当小规模测试逐步的达到工艺成熟了后，会当通过研发中心3条靶弹级、2条氢弹级的试验线。进行大规模工程试验，一直到市场推广。
13: 廊桥的右边是我们的水质净化中心，每天处理量可以达到20000吨。另一边是我们的生产型研发中心，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未来水处理技术的一个实时的展示。
2: 净化水质是污水处理厂的基本功能。以脱氮为例，该厂采用的三氮技术脱胎于应用了2020年到国家技术发明奖李鼎奖的污水深度生物脱氮技术以及应用核心技术之一。第一位最前沿、最尖端的技术贯穿应用在整个污水处理工艺流程。这座工厂的奇妙所在，不但是含有先进的污水处理循环输用，在有机质协调处理中心，这座异形球状结构当中充满了朝气。 污水处理环节当中产生的污泥、残毒、粪扫、积管以及烂草等方产生沼气，并且进行发电。通过开源实现污水厂绿色低碳发电。
13: 我们的有机营养土经过无害化处理后，会在这边进行一个资源还田，进行一个资源化的利用的一个尝试。
2: 环境行最近通过这个沼气每一日可以生产1.8万度电，实现了厂区满负荷的状态下边100%能源自给。村下来的沼渣每一年形成了6100吨的影响土，经过无害化处理了也当还产肥土。无老鼠乱的环境，无污水的臭味，无湿皮的蜂鸣，漫步在盖粮草，只看见宽容相接，绿草如茵。远的所在，水田如镜，千木江淮，一派秀美的江南风光。远观是江州，近看亲像公园。这座新盖粮草完全是颠覆了记者对传统污水处理厂的认知。一般来讲，污水处理厂存在着真强的连撇效应。通俗的解释就是讲，如果听讲附近若要起污水处理厂，大多数居民拢会提出反对意见。要解决连撇效应，就必须要做到环境友好。记者注意到，厂区内面的粗磷池、生化池、氯磷池拢加了挂，而且伫个边头拢存有臭气处理装置。伫个规个污水处理环节，基本上未产生臭味。在有机质协同处理中心，气体排放进程都经过净化处理，所以也几乎都匹配到异味。钟应环介绍，盖粮厂采用综合式的生物除臭技术，确保厂区内面无异味，以实现对外开放的独特的需求。
10: 我们这边主要的还是以一个理念传播为主，就是希望能够将污水省形成一个良性的物质循环嘛，有一个水肥能的一个良性的物质循环。我们的建筑呢也正好长得就像一个三叶草一样，我们也是将它称之为那三位一体的结构，叫生活、生产、生态有机融合的新型的城市空间。
2: 水质因素利用自己自然循环，环境友好。那呢，一座新概念物质厂实现起来，算不是一个对等气候的。伊背后即是实现市地里的理念之别。1984年到运的天津冀中子物质处理厂，是中国第一座大型的城市物质处理厂。伊的处理规模，今仔是每一日26万立方米。伴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物质处理也迎来了高速发展期。根据统计，2020年，中国城市污水排放量571.36亿立方米，比10年前增长超过50%。污水处理厂的数量也为2010年的1444座增长到2020年的2618座。污水处理率达到了97.53%。污水处理的出水标准不断提高，污水处理的效能也在不断的进步拓展。虽然城市污水厂发展迅速，但是受限于建设管理理念、技术水平等因素，无适应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面，绿色发展理念引领各行各业绿色转型，城市污水处理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国家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联合研究中心副主任熊英辉讲。
14: 由过去的污染治理为主，向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转变，从生态系统整体性和流域系统性出发，全面推进三水统筹，着力实现有河有水、有鱼有草、人水和谐，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正在不断的提升。
2: 第一回减污降碳，唔那是概念厂的关键词。国家是已经推进建设无废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的行动的实验。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新竹镜头头》节目，上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第一，中国三地大省贵州省安装保证新地位地方到地背暂留停管控，当地积极的搭建大数据平台。第二，这位随后，咱来带你去当地感受一下地方内面的科技味。 这位是新手镜头头，欢迎你继续关注。
4: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2: 亚的朋友，第一位公演可看视频，中国名第一种罪含用出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也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近年来，贵州省电商业在保持着市场需求稳定的同时，培育并且拓展了侪新增长的领域，消费场景更加丰富，产品供给更加多元，行业的新亮点并现，稳步踏向高质量发展。又过到了一年春茶飘香时阵，在中国三大大省贵州省，茶农遍布地方，采得了一年春的美色。在贵州的特色优势产业，安怎保证新茶为地方到地本全流程管控？当地积极的搭建大数据平台，和地方有了科技味。接下来，咱就到当地去感受一下。
15: 这是哪一片呢？
16: 稻菜。
2: 市名见芽，高物见茶。在前一段时间，正是春茶采摘关键期。在贵州省东林市石清关农业农村街茶产业发展中心，工商人员吴业清上班第一时间，就会通过大数据分平台查看各地茶园的抽芽情况，为 LED 屏会当观天看到，农场田茶园内面的茶树已经抽芽。
17: 我们就通过这个时迁台查大数据云平台的数据分析呢，现在龙潭核心区的五万亩茶园已经进入了最佳的采摘时期。我们现在就通知了当地的茶叶企业，组织劳动力进行一个查清的采摘。
2: 接到通知，龙潭田核心区的地区马上组织地农采摘地青。根据大数据分平台的精准监测，现在采摘地青芽头饱满，品质优良。贵州上华生态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廖丁雄讲：“
18: 这两天采的就是一颗芽，单芽，因为它的经济价值最高，它的采摘期也比较短，只有十天左右。我们做好的成品可以卖到1000元左右。我们这几天要抓紧时间把单芽采下来，提高我们企业的收入，也提高老百姓的收入。”
2: 通过大数据分平台，唔那些当实时监测地表生长情况，像是也当实时采集甲分析地形的温度、湿度、冰糖海等数据，并且通过管理系统正确的控制水肥的用量，确保地表的品质甲安全，实现地表质量全程可监控、可习惯。唔那如此，大数据分平台伫个品种选育过程当中也发挥作用。石清关正式大地历史悠久，受中国大地之乡的庇护。过去因为地方拢是地农自行管理，面临着地球老化、地壳质量产出不足、产量不高等真侪问题，安怎让老地球焕发新的生机？团队拍造了石清大地芯片研发基地，通过建设地龄化五苗大米连接大数据分平台，对品种繁育优化的全流程进行实时的监测。石清关茶产业发展中心农业署王峰讲：“
18: 我们从石清台茶老茶树中选取了153份单株资源，从中选取抗病性好、品质高、表现性状好的单株，来取代我们效率比较低下的一些品种。”
2: 目前，石清关已经建设地方面积43.6万亩，稻山地方33.72万亩。通过大数据分平台的互联，帮助企业实现生产材料成本缩减20%，人力成本缩减25%，企业增收会当达到15%左右。石清关茶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田聪讲：“
19: 我们石清台茶主要围绕茶园的品质和产量提升，运用大数据管理平台，从台茶的种植、管护、生产、销售进行全过程管控。有了数字化管理的加入，让我们的茶叶生产更加精细化。另外，我们还和省茶科所共同对台茶品种进行繁育选优。目前我们已成功完成了5个优良品种的选育，为茶园提质增效奠定了基础。”
2: 眼下，贵州省黔南州道孚市的26.21万亩的茂尖茶新茶亚季的获利，地农地气纷纷的对瓜春耕抢农时，采摘新鲜绿绿的春茶。今年在大数据和电商销售加持下面，道孚茂尖茶产业焕发出来新的生机和活力。在贵州道孚茂尖茶叶有限公司茶园内面，一摆一摆的茶树郁郁葱葱，生机勃勃。 地龙看到地浪穿梭伫个一浪一浪清理之间，枕头尖反转波动，

0: 一粒一提一磅，片片叶尖的落地的篮中。贵州的云茂尖地区有限公司负责人蔡邦红也穿梭在地缝当中，认真查看温中地的秋季跟那一粒一粒仪器设备。
1: 用这些设备啊，来指导我们作业。你看现在这个叶绿素，比如说是20几，通过这一些检测出来以后呢，对我们杜玉毛尖的分类加工。
0: 亲像这款的仪器设备，在一地方内边也未少。2023年，贵州的云茂尖地区有限公司引进了大数据监测平台，搭建了地方可视化监管一张图，包括地方的基本概况、环境监测数据、塘井监测数据等等。都会当通过平台实时监测传输电视出来，实现园区生产的标准化、定量化管理。蔡邦宏讲，有了数据的助力，得云茂尖地区品质大大提升。
1: 在这一年里当中，我们监测下来以后，通过测土配方，杜玉毛尖的质量啊大大的提高，品质呢也大大的提升，这样子呢就有利于我们在这一个生产啊。
2: 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都云布依妹茶叶有限公司，接下来我们要给我们的茶叶进行集香，也就是进行进一步的烘干。
0: 地区质量有了保障，消息也是越来越好。在德云布依妹地区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内面，工作人员正在用手机拍摄地区生产的各道工序，剪接完成了推送给各个短视频平台顶面去。公司的视频创作人员潘兴讲。
3: 我们经常做一些，比如说包括我们的茶筛呀、我们的生产加工工艺啊，以及包括我们每一个工人在采茶制茶整个过程中一些小的一些细节、一些有趣的一些视频，我们都会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发布到我们公司的这个官方的运营短视频平台上面。
4: 我们的非遗大师正在制造我们的都云毛尖茶纯手工制作的一个都云毛尖茶的明前茶，想喝。
0: 另外一边的地区茶制现场，工作人员穿着民族服装，讲解杜云茂尖茶制作工艺、特点、口感等等，让广大网友会当观看到规个地区加工过程。杜云布依妹地区有限公司电商运营负责人陈显义讲：“
5: 因为以后年轻人用的都是手机购物，所以我们要走线上线下结合。在线上销售的话，我们的这个杜云茂尖会迈向全国。”
0: 今年以来，公司在最后三项销售上市，积极向新出发。德云茂尖茶进入参赛期了，因也瞄准各大短视频平台，用新媒体的方式推销推广各家茶叶。德云布依妹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国杰讲：“
4: 下一步打算呢，我想培养我们公司的一些主播，还有一些剪视频的专业的人员。”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呀、抖音号啊，各个平台宣传我们的都云毛尖茶，让省外的客户、客商知道我们都云毛尖茶加工的一个流程和工艺，让各地的朋友都能喝到我们贵州的干净茶。
0: 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贵州省地方面积675.3万亩。地产业从发生达908.11亿元，47个地区的主产权当中，有26个将地产业作为首位的产业，辐射带动322.4万人就业。地产业已经成就了千贵大队、特色产业、枝条产业、富民产业，也邀请你来贵州上穿山品春茶。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竹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集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

那你的音乐参详官，我是主持人欣鸿。有人讲啊，日本办未来的音乐是其立会的灵魂所在，但听袂响日文的发音，是将不如家己的语言有意义。其实啊，中国国产音乐内也有袂少让人听了豪情万丈的歌曲。本期音乐参详官欣鸿，甲大家分享的歌曲。每一个歌曲啊，拢会让你感觉到真入戏。不过，真正入戏的不但是音乐，而是中国英雄梦。

精忠报国当中啊，歌手的声音响起，歌词内的场景马上伫脑子当中有了想象。这首歌是以乐辉为原型所写的，所以歌名出精忠报国，会用讲啊，非常的恰当。这个歌气势恢宏，每一句歌词拢非常的有感染力。歌中所唱的乐辉情怀是重点。

金英雄是张卫健为随同英雄唱的主题曲。苏炳拆开了拿鳌大梁，佮形成了一种阵仗。三场战将对敌人气势如虹，对征战途中的烟火却会生出柔情。

电影《恩辉红》来这个男儿当自强，为气势顶头个完全会用碾压一切，建造雄起开始民族的自豪感个优连理性。恩辉红自细汉个爱佚佗真皮，但却好为细汉嫁到爱做一个男子汉，才有了后来正义个恩师傅。中国香港男歌手林子祥、殷旭光爆发力强，难得的是阿哥收棒自如，演绎《男儿当自强》这种豪情万丈的歌曲，会用讲是第一合适的。

像人讲，你会个话叫爱用量诶。赤血长音当中，用开这个深沉的声音，相款互人联系万众的好情。当亚邦剧情内有一段林神加林叔的对话，伊讲：“中叔啊，你的血仍然是红的吗？”林叔的当时回答到：“赤血仍因，此身仍在，假是歌名的由来。”

如果讲正规的钻石占用大部分好景，安尼即一块木兰琴啊，会用讲是专门属于查某囝的建筑的赞歌，孙燕姿的现场实力大家拢清楚，这会歌曲用通俗的唱法啊，非常的吸引人。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仔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每日的老时间老地点，欢迎收机平台听众朋友继续来锁定闽南之声广播的闽南天气台节目。大家好，我是小兰。今日这时间段来安排欣赏的是选自台湾关阿姨的一段舞台剧《海水当好》，来听第五大场。那你有听到这剧情的大转变哈？这个短笛户的查某囝哦，就是这千金嘛，唔愿意嫁予这孙安大人的后生严公子哈。那伫个半暝的时阵呢，就离家出走了。今日呢，这严公子啊来娶母亲啊，就是真生气哈。派人呢来追赶这个小姐，把小姐呢逼到无路啊，小姐呢跳江自尽。生死未卜吼，唔知影讲是生啊是死吼，对江会跳落去啊。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海水啊，派人为车押呢，要来请这严公子去这驿馆啊做客。所讲的做客呢，就是啊，要将伊啊拿下啦吼。那这严公子唔知影吼，以为呢，够往去遐收刮民情啊吼，或者是呢，有通食有通啉嘛吼，啊，就安尼欢欢喜喜去咯。另外一方面呢，这燕大人、孙安大人呢，啊，奉旨出游哈，啊，来到了这个关哈，那伫个知府因家呢，在做人客，那在怎样讲，伊的后生哈，加这知府的查某囝呢，无成亲，所以剧情呢真精彩。今仔日的时间呢，咱就到阵来欣赏这段精彩的情节。那这个。海水呢是安怎以金鸡公主来演扮这个孙安大人的后生呢？今天来听这个开头。

0: 是民良心顺案严莫轻。我以明家丁前来禀报，遂以华中扬州知府断门开之路，即要出亲，懦夫奉旨出巡，顺道前往探视。来人，
1: 在
0: 也派各事各州府官本顺案坐席监督，即处奉旨出巡。急官吏严职奉公，不必奉行，打倒扬州。
1: 是。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失敬失敬。
1: 既然知影本公子驾到，也唔赶紧闭眼送好。
0: 哦哦，是是是是。哼，严公子，请请请请。
1: 哎哎，老伙啊，也唔赶紧去准备。
0: 哦，是。高中人士真是可恶啊！
1: 公主啊，拄则迄位美人，好在就是断皮音啊！这行是行，可是断皮音，唔是已经刀光离世了吗？
2: 啊，无敢讲，迄是死的鬼魂呢！
1: 啊，这，稍等下问亚成就知哦。
0: 哦，是。来了。恩公子，恩公子，来来来来来，恩公子，这有鸡、鸭、鱼、肉，嘿，拢陈便便啦，你吼慢慢啊享用啊。
1: 你真是酷，本公子吃的拢是山珍海味，你甲提这这粗俗物件，来来招待本公子。给我退了你！
0: 恩公主啊，哎呦，无彩无彩！恩公主啊，这吼真好啊呢！你敢知影？阮海大人吼，平常时食的拢是啥物番薯啊、青菜、豆腐啦，啊，甲伊比起来，你这算真好啊呢！哎呀，你也是
1: 八道。住口！我叫你准备，你就是准备。
0: 是是是是。爱吃搁爱做嘢，嘿！
1: 慢请，叫方才那位的美人出来，陪本公主啊，饮酒啊。
0: 哎，公主啊，这哪有什么美人啊，一定是你看唔到啊啦！
1: 对，本公主看你一清二楚，你搁狡辩，你真是不识腐败！进、哎、来、公主，给我请。是
0: 恩公主，无啦，无美人啦。
1: 你这个死老狗，你见家，你见把欺瞒本公主，你尽量跳跑，
0: 住手！
1: 控
0: 恩公主啊，无啦，无美人啦。
1: 小狗动手，你是好人，我是顺安县的总管，得来迎接公主，哦。海水为何如今不来的？
3: 哦，海大人因为公务繁忙，恐惊公主的救孝，叫我先来招待公主。
1: 嗯，要这样也跟差不多。嗯，
3: 哼。燕公主，方才为何要激发野性呢？
1: 本公主驾到，伊不适应接风，用叫美人陪伴，分明恶意欺上君。
3: 好，哦，原来如此啊！
1: 鸡
3: 啊，鱼嘛，哎呀呀，行啊！你乃如此太慢，这粗茶淡饭，免那配得起燕公主的身份呢？来来来，酒菜拢总收落去，重新为燕公主准备啦。
1: 哎呀，你这个啊，总管还阁真识时务嘛。
0: 这，
3: 你就照本官的规定去办就是咯。
0: 啊，是是是是是，
1: 慢请，还阁有美人哦。
0: 这也不够。
3: 公主啊， 公主爱美人判音，小是当街尊行，只是这衙官所在偏僻，没闹美人呢。
1: 有方才我明明就是有看到，你竟叫伊出来，就是咯。
2: 哎呀，不可能啊！公主你有可能是去看到鬼咯？
1: 啊，鬼！外面哪有可能去看到鬼呢？
2: 公主啊，四界找透透，拢无看到美人的形影。
1: 哈？敢讲真正是去看到？

0: 孙汉大人又是如何啊？
1: 你都听清。

0: 在吗？
1: 哦，也真是煞母，
0: 阿兄、啊、是水牛。
1: 哦，总管啊，啊恁迄个海水是算什么礼物？你那是迄个金骨轮的哦，是太头的哦。
2: 小哥啊，祝你放心啦，阮海大人绝对不会亏待公主，我是久远在前，多累在后
0: 啊。吼、哦。哈哈哈！哈真好，真好啊！
1: 安尼唔较差不多，啊是讲总管啊，讲到遐尼久啊，啊酒菜奈拢还袂来啊！
2: 啊，对对对，来人啊！
3: 在，
2: 出菜，
3: 是，来了来了！
2: 燕公主，这呢拢是阮顺安国的名菜，就由我一一为你介绍来。这头一味菜瓜炒菜刀，这第二味嘛菜干炒豆干，另外呢，搁这青梅是咸做汤。
1: 阮家的狗啊，嘛食比这较澎湃呀！
2: 小哥啊，这些菜拢是阮孙安官便是求之不得的佳肴，你哪会讲是去学狗食的呢？可得！
4: 启禀大人，三班爷已到前厅等候。
2: 嗯，将礼单的手扣下。
4: 是，
2: 陛下。我是孙安官的海瑞，祝贺海公侯。
5: 哦，可小小官令见到喜老本公主，
2: 哼，孙安官是不比你严州府，怎容易放肆？来呀，
3: 来，
2: 将宴后啊哈。

天空四界有，高架好看在有跳，连云科部最优秀，蓝鹰游团最优秀，家里记忆靠山看，布袋林卡全英雄，万人曲艺真自由，传承创新是潮流。闽南听戏台，行行播。

这段戏哈，这就是三 D 的台湾歌戏《海水当好》第五大场。那了解到海水呢，演工是影片甲影视的方式哈，将这个演工组啊拿下好抓得来呀，那要开长心话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孙安大人啊、燕大人啊，哦，正伫个这个短笛户引导呢最人客。

0: 啊，伊敢会知影伊的后生会代志呢？咱就真安怎开店的见面啊，才想看是干这个为囡仔安排形象。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集来闽南去带阿狗食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小李，你再说下去，强强对因大人呢，有所莫烦啊。
2: 诶，段师傅，你何必如此推脱呢？
0: 啊，
2: 下官
0: 不敢，下官不敢，啊，那无，我叫我的夫人，
2: 叫伊出来。
0: 啊，
2: 哈哈哈哈哈！
0: 你顶啊，赶紧赶紧，好好事后孙安大人啊。

0: 茶就啉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听戏台陪你一年四季。听千年古歌，人音。上马场抽啊，哥哥。
2: 谁话我来耶？
1: 听游历靠调，歌啊。
3: 带那心切。
1: 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多，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蓝天一带大家小招来，收音机平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仔日这时间段，咱个刷刷来安排欣赏到的是选择的台湾歌曲的这段《海水大好》，来听精彩的六大场。昨日有听到讲，这海水大人啊，非常的聪明哦，用骗用术的形式啊，将这个孙岸大人的后生燕公主啊，请到了这驿馆。那通过呢，好食好啉的形式呢，骗伊啊，哦，讲出了一挂缘由，啊，佮得到了这个礼品单的小婆。呵呵，这个燕公主呢，一路顶照着因老爸啊，是孙岸大人啊，到国官国府啊，去共收挂哦一挂钱财，啊，佮强抢民女，害死了这个段小姐跳江自尽。

好加在段小姐无死吼，或者海水大人的人呢救起来。那这个海水大人呢，知影了后啊，就马上要来开灯审判这个燕公主咯。那另外一方面呢，孙安大人啊，燕大人啊，阿来呀、啊，来到了知府之类处来哦，这样呢，喝饮喝停喝七头的时阵呐、啊，有这个江龙来报。那就赶紧的赶到了海水的府邸。那因公伫个这宫灯顶呢，这海水啊，加这个孙安大人呢是斗地斗勇哈，也无惊伊的这公馆呐。哦，伊这真假太子的形象呢，哦，一个一个，哦，一款一款呢，哦，和这个孙安大人呐、啊，要来承认，伊这个因公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如果那是真的呢，吼、哦，就承认了，有贪赃枉法，有贪污啦。那那是无承认呢，伊的后生啊，就要来严办。所以讲是一箭双雕，吼，真正厉害啊。那下面的时间，咱就到阵来欣赏这段内容。

0: 传知府，
1: 应带你。
0: 我已自从离开扬州，可有音讯？
1: 应带你，公主匆匆离开，
2: 并不老啊，令何高兴呐？
0: 哎呀，真是不该呀、啊！只是因为何会撇分而去，其中必有缘故。传知府
2: 啊，
0: 本已听说恋爱。再如今宵，想要东明请教，不知如何啊？
1: 恩大人，小女才疏学浅，恐惊对恩大人你有所冒犯呐。
0: 哎，段知府，你何必如此推脱呢？
1: 啊，我不敢，我不敢。啊，那无，我叫我的夫人去叫伊出来。啊

是公，好美丽是谁？

0: 恩好，记着关老爷为何不下跪？
1: 本公主跪天跪地跪母跪爸，岂能跪恁小小官员？
2: 更加不准官爷发跪！来人啊，
3: 在
2: 大刑伺候。
3: 是，
2: 你看，哼，公堂之上怎容你放肆？然后你可抵罪？
1: 罪？本少爷哦，从来都唔知影，什么话哦，叫做是罪啊！
2: 你强抢民利，欺辱百姓，便是有罪。
1: 本少爷有罪无罪，嘛唔是你讲的，准算的啊！
4: 孙安大人林志高，
1: 我叫志高啊，海水，你会惊吼？会惊吼？嘿，
4: 孙安官听令，钦差孙安严大人令海水和尚严公主前往扬州府苦役。
2: 请将军先行一步，转过孙安大人下官等你心意起案，等待心理了后，便送公主回官爷教令。
4: 好，那是为我为你心梦，告退。

0: 乡作恶。
1: 本公主是孙兰公主言好，没来是假的啊！
0: 真正的孙兰公主，哪有可能是你这种浪荡无路之辈？你假冒官亲，罪证不在，也唔速将你的真名揭示，叫人来
2: 住口
0: 住口！原来你真名真是朱桥，
2: 李朱桥，
0: 哦，原来是李朱桥，
2: 李
0: 朱桥，你假冒官亲，强抢民女，严禁将你这种种罪行，将是叫你来
2: 海水。
1: 你免白费心机了，本少爷是绝对要教你的。
0: 贼心似铁，官法如炉。来人啊！
3: 在，
0: 当把二十多办。
3: 是，
0: 慢枪。
1: 当地咧讲，好汉不吃干净亏，我也是暂时先教恁，免得受敌血肉痛疼。但台湾爹亲艰难，我才好好得你回。
0: 哼，好，我家
4: 准备考究。
3: 是。

去过乌，各家好看在乌跳。连云科部最优秀，蓝鹰游团最优秀。家里记忆靠山看，布袋林卡专用手，万人吸个真甜油，传承创新是潮流。闽南听戏台，行行玻璃仔。

0: 现代人记过孙南大人地府大人衣柜孙南牙冠
1: 哦，哎水我哪得来啊，你会怕哦，会怕哦，
0: 孙南大人哥
1: 将罪犯检查手啊，迎接
2: 是

0: 下官参见二位大人，二位大人来到，属下官迎接来迟呀。
1: 哼，还虽本都统带千孙秀，这派将军齐灵剑来到顺安关，你更加不依令行事，真是目无公法。
0: 这大人有所不知，下官等着心意奇案。
1: 何种奇案？
0: 计谋官亲强抢民利，欺辱百姓，
1: 罪犯虎明。
0: 你自求多难！
2: 你竟然敢叫孙安大人自求啊！
0: 无无无，我是讲，这个罪犯是说你命自求。嗯，奇怪。
2: 孙安大人的公主人你在倒位哈，您人紧将伊请出来啦。
0: 段大人请勿紧张，本官是并无孙安公主，下官应查明，这个孙安公主便是李自求无名诈姓。
1: 啊大人，有人在外面革命顽固，要求孙安大人替因做主伸冤。
2: 孙安大人在此，欺容刁民，你咧叫闹，将因赶走了。
0: 大人啊，哼，孙安大人，这民有可情，欺国欺之不利，而且孙安大人是代天孙秀，这是民情望之殷切。我相信孙安大人一定会替百姓做主的，你虽可惜呀、
1: 啊。太水呀！不离高处，就有百姓来诉冤告状。可见海水里身为地方的副标官，分明是疏忽职守。命你速速办理，不然将要感到你心安过定，又有偏颇，必遭杀班。
0: 啊，大人啊！这冤家是求孙安大人做主，下过坐等心里，恐有越级之嫌嘛。
1: 哼，事出贵官，不可推诿，不依命令即刻升等。
2: 对，即刻升等，
0: 下过遵命。

个海水打好吼，非常精彩一个剧目。那这海水啊，是加这孙安大人呢是斗智斗勇吼，伊也无惊伊的这军官呐，一定呢就是要来严办。那这个孙安大人的军当然的咯，伊也不是遐尼啊简单对付的。所以后、哦、级别如何呢？明仔再相关时间，一定来安排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

0: 大条路，更加不可乱棍枯燥。
1: 哎呀，小文，你先别去。
2: 夏代林，
1: 二位代林，这处人言好，那是李祖强莫名炸声的啊。

0: 是烟火，哎呀，出烟火也是这个李树桥计谋呀！大人，来，整座在此，请看。这受害者所说，伊这个罪犯李树桥口径是一般无异呀。
1: 哎呀！我来并是无义呀、啊！海地官李祖桥更加计谋无义名义，真是可将伊带上来，
0: 将罪犯带上来。
2: 是。
3: 听千年古歌。将满场抽啊，哥哥，
4: 这话我来耶！
3: 天由你靠调，我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听戏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每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9: 虚娘受疼撒国欲救脚步，
10: 盖也欲救往乎嘎子把圣邪舞，手摇玉酒的壁虎，走路腾腾，三国玉酒。
11: 徐娘小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2: 我是阿仁。
11: 日给卫生公中国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酒过一壶，拿来王大闺女啊，过一张的货币账单来啊。好，既然如果你三国玉酒啊。我你给个预就给乐要给个将去多久啊，只要行都四配啊，你这四配呢又是couple 又是打过的走走鱼
12: 谁的
11: 啊，打多
12: 啊，这一行给叫那配偶啊，
11: 哎，这是配置观念呢，黑衣蒙杀阿多杀，
12: 哎，
11: 还有我你中改啊杀死死也啦，女次国给你连改我你这女啊，这要往里给杀过死一那一个四配真是给走对找来一场大姑娘找来乐要啊，那个母一年我你自己要学阿多杀跟我玩吧的先生日年要给个阿女啊飞西黑体要那一个落得与上将取的盲片啊无锡要无那一个侦察不够啊，阿多杀过女次过李董次吧啊，太拉去啊你呢阿多忘记女次街头可杀死一将欲将阿女让列列自得一个西楼啊，可以念无给个老女体给忘了自己要上一座屋内该咋能呢，有时过行都给得火陪着过我你给阿女西飞西黑体要落得你让你的欲得啊欲就可退就啊，两个得火太去弱地给来将取给盲片给力动啊，用用给主啊冲力次一个力的也是大姑娘可以走得走开啊，行都得火死陪着过我你给个阿多杀吧啊，不要讲我你过呀，还该退休黑麦给你让戏剧吧，
12: 啊
11: 女次国吧，给嘞，
12: 那当过又不是，
11: 替
12: 嘞
11: 吧，天台山吧，
12: 替啥，哎，
11: 要费用五吧，八 G 贼吧，给嘞
12: 哥，哎，
11: 哥当家给该讲去。 大功能力动词。
12: 那个人 A 减四 A 减。
11: 啊，代谢代谢代
12: 谢。哥当这个将去。
11: 该是我你预就那个你我你为啊月底找点子，给个阿多沙女子过老八鱼骨雷，能给个我啊旅游我将沙当走。三人组是吧？咱们退休给还慢慢慢搞起个让戏剧冷黑古人，还有提雷沙能给旅游给啊讲沙谷啊。还有你我你给个反正给个意思就是过你的沙石啊黑呀德啊给了鱼。
12: 也是历史
11: 啊，历史一个群一谁，当过那可以啊，说你这女得火一点点。
12: 当过你找的是一首歌曲，给穷知道吧？当给贫又不你回事的，要我回你过，一得给说你，你管那么多得火，你买个得火造谣的，那姑娘买管要盲骗，裤袋子让你举。
11: 啊，是是是。
12: 那如果那个说无需要药物，而且你给当过货币，当过你
11: 特便宜谁？
12: 特便宜谁？
11: 对对对。
12: 找个路边那个确实还是你给他找到黑头你阿卡知道
11: 吧，这些这
12: 些这些该死拉去又没得害的吧。
11: 该咋能够说你要改变你问你阿多沙克都吃过啊，西台区该黎蒙一个西楼
12: 啊，
11: 有的给该啊火锅屋买呢，打过西试一试吃，
12: 试试哎，
11: 阿多沙个陪着过阿多沙克，
12: 别让找的那一穷死，扛不扛，死刷死刷，
11: 盲骗给无锡药物给正常的物质外啊，才女给中医用啊，正式给医洗啊，还能让你打工能可以通过杭州给你卫生给晒正日吧，这里吧给 A 配配吧，这飞白。